0: 福田湿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深圳市民何雪梅。
1: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我觉得对于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其实是挺有意义的。
0: 福田红树林湿地总面积约367.64公顷，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同一水之隔的香港米埔湿地共同构成完整的深圳湾后海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这里拥有丰富的红树林资源和多样的湿地生境，记录鸟类273种，其中包括全球濒危的黑脸琵鹭、黄嘴白鹭、韶青脚鹬等61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多年来，这片湿地综合运用 AI 候鸟监测、智能水闸水位调控、前滩光滩营造、深港跨境合作等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为候鸟打造不升级栖息环境。广东内伶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琼。
2: 我们的湿地，那对国际红树中心呢，在全球的案例推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高密度的城市的腹地，怎么样实现城市和湿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重要案例。
0: 从生态保护成果显现到生态价值重新转化，大湾区绿色发展实践不断深化。近期全国第一单红树林碳汇跨境开发合作项目在珠海落地，标志着大湾区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跨境要素流动规则衔接上迈出重要一步。该项目依托珠海金湾区平沙新城湿地公园236公顷红树林，初步评估常态化开发产生超90,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将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多重价值转化为国际通行的碳信用资产，经济潜力达2,000,000元。澳门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梁家豪。
3: 金湾平沙湿地这片红树林属于高质量的碳清除项目，透过粤澳跨境开发合作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我们正在将这片红树林可测量、可核查、可交易的碳汇价值呈现给世界。
0: 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协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也在城市治理当中全面铺开。香港正持续为城市减负逐绿而行。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预留6,100万港元，自2026至2027年度起推动5年减废回收计划。根据计划，香港将打造智慧化回收网络物流系统，实时监测各回收点使用情况，各大废物转运站将利用科技手段扫描识别大型废弃物料，并提取金属等具有较高价值的物料，提高回收再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香港积极建设转废为能设施，以可持续方式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位于石鼓洲西南面人工岛上的香港第一座现代都市固体废物转废为能设施 iPark 一正在度试行运作。iPark 一占地约12公顷，城市垃圾在这里通过先进焚化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维港两岸的闪亮霓虹。该设施预计今年内全面运作，届时每日可以处理约3,000吨都市固体废物，每年向电网输出约4.8亿度电，相当于100,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维聪。
4: 我们现在正是全力推进在屯门争取兴建第二座转废为能的设施 iPark 2，配合我们持续推动各项减废、回收和资源循环的工作，继续向零废堆填同埋碳中和呢个最终目标进发。
0: 近年嚟，随住一系列支持减废回收、转废为能等措施嘅推行，香港已成功扭转废物弃置量长期上升嘅趋势。为实现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提出嘅全民减废、资源循环、零废堆填嘅愿景，香港将持续喺打造绿色生活文化、加强同业界协作、善用市场发展、环保基建等方面发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十五五开局之年，大湾区正锚定新发展格局的战略

0: 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战略定位，加快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提供坚实支撑。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据介绍，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0: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补供能力。昨日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肇庆启动电器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将28万立方米的水传入蓄水池，需要嗰阵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嚟，伴随住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嘅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亦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过往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运行处处长裘晨光：
4: 2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补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矿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扣薪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宝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嚟，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咗国宝之外嘅其他品类。
0: 今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和配音工作，
5: 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和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重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大纲、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
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
0: 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日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在2026年底完成交付。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日发布消息，珠江流域贝岭水入选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由水利部、财政部首次组织，7大流域管理机构推荐，相关省份组织申报，通过竞争性轮选产生。据了解，贝岭水跨江西、广东两省，是东江上游的1级支流，肩负着为粤港澳大湾区供水的重要使命，是支撑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水源。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昨日广东举行2026世界电讯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会上广东省宽带提速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广东信息通讯业在网络提速方面的投资预计超过40亿元，计划2026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家庭宽带用户100兆起步。广东省通讯管理局副局长李庆坤表示，
8: 我们今年新增10G PON的端口数2.6万个，新增2.1万座 5G 基站的建设，同时我们会在广东省4.27万公里的高铁、高速、省国道沿线增强我们的移动信号覆盖。
0: 会上，广东成立了通讯行业协会信息通讯智能应急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提升广东省应急通讯保障能力。中国电讯广东公司副总经理李俊介绍，
9: 加强了天通电话的业务的开发，黄金之声让每个老百姓的手机都变成了应急通信的保障的能力。
0: 昨日全国首个万兆 AI 商圈在广州发布，该项目落地广州正佳广场，依托万兆光网、云计算等技术，打造网络更极速、刷卡更顺畅、直播更高效的新一代万兆 AI 商圈。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孔徐斌介绍，
8: 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的万兆商圈打造我们的业务形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助力。
2: 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暨项目签约仪式昨日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手法、原创力作展示。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剧场轮番上演。活动现场多个高规格演出项目同时集中签约，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领域。
10: 启程1555，涌纳潮头，大湾区。
0: 在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当中，刘音宇所在团队的水下机器人产品获得巡检监测赛道企业组一等奖。
11: 在桥梁、大坝或者深海养殖网箱的作业环境中，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那么我们这次获奖的产品主要面向浑浊水下基础设施三维重建检测，机器人配合着我们的后端或者说是我们的水面端，它强大的运算体系能够把水下的环境更清晰地呈现在操作者的眼前。
0: 行业技术迭代离不开反复的场景验证和工程磨合。坐拥绵长海岸线、众多海岛和广阔海域的珠海，为海洋智能装备研发提供了天然试验场。近海风电、深远海养殖等场景就近可测、就地验证，为技术落地悭去大量成本和时间。是珠海万山群岛大湾区现代化海洋牧场标杆项目隔城一号，而将水下机器人纳入日常运维。珠海隔城科技工程管理部艾双福：
12: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用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几乎所有水下生产作业，不管是网页清洗、鱼群监测还是鱼病预警，这些以前周期长、难度高、风险大的活，现在机器人都能扛下来，这也是我们和传统养殖平台最大的区别。
0: 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隔城一号作业从人工经验升级转型为智能管控，咁呢个都系珠海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嘅鲜活案例。海洋经济已成为珠海高质量发展嘅蓝色动能。今年系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造优、造大海洋产业，有序推进海洋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深远海养殖同现代化远洋渔业，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珠海作为大湾区海洋资源最富集的城市之一，正在不断通过科技创新统筹布局海洋全产业链，在深蓝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13: 珠海市大力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动海洋智能装备的融合发展，主要不是拼规模、拼数量，而是更多的是在科技引领和模式示范上走出珠海自己的特色，为珠海建立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贡献更多的力量。
14: 湾区观察。
2: 近期港交所上市热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又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48家企业都是内地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撑起的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这波赴港上市潮不单止数量多，成色亦都好靓。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为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赴港上市企业的含科量、含金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科技企业在度排队递表，后续上市储备充足。内地科技企业密集赴港上市，亦都直接点燃了全球资本的配置热情。一季度港股新股基石投资金额达到456.75亿港元，同比大涨7倍。中国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稳步向上，成为了国际资本眼中的优质避风港和长期价值增长极。 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港交所近期出台新政策，将符合条件的 A 股企业赴港上市审核流程压缩至最快30个工作日，即到即审，一路畅行。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的重要渠道，亦是全球资本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窗口。而这股硬科技出海的浪潮，显然先至刚刚拉开序幕。
0: 湾区早晨继续来关注粤港澳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广东省部分地区持续有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今日继续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具体车次信息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
2: 当前国内榴莲消费正旺，广州南沙港作为全国最大的榴莲海运进口口岸，依托稳定直航、快速通关、集散配套等举措，助力榴莲抢先供应。截至昨日，南沙港累计接卸榴莲快线船45艘次，累计超2000标准箱，达3.5万吨。某船舶代理公司负责人余柏伦介绍，
14: 靠泊南沙港后呢，最快能在2小时内就进入到我们水果的批发市场，这也为榴莲保鲜和成本控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榴莲快线是指通过固定航线、固定班期，令海运货轮就好似公交班线咁样密集稳定运作。快线令榴莲快速抵港，但榴莲想要抢先上岸，港口的快卸、快查、快提同样关键。港口、边检、海关、海事等口岸单位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开通绿色通道。南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李家闯表示，
15: 在快卸方面呢，我们主动靠前服务，提前24小时对接船舶代理、货主及港口运营企业等，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船舶预检申报手续办理的一网通办。最快时，船刚刚靠泊，所有通关手续就已经全部办完了。
2: 快查方面，卸船后的榴莲被直接送入有亚洲最大单体冰箱之称的南沙冷链中心查验。水果冷藏箱免堆期、免制冷费等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查验后的榴莲从这里出发，全国主要城市24小时内可完成配送。目前南沙港已连续6年运营榴莲快线，海运榴莲进口量约占全国的1/3，预计今年榴莲季接卸总量将超4000标准箱。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日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日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日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日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16日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日，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 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迪布招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招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到90%。
2: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个亦都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大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3度，广州中雨27到23度，深圳中雨26到23度，珠海大雨26到24度，佛山中雨27到24度，惠州雷阵雨28到23度，东莞中雨29到24度，中山中雨25到23度，江门中雨25到24度，肇庆大雨26到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国熙，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郭鸿辉，1935年7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及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令到小小的郭鸿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定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嗰阵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咁即使系当时嘅高端轿车，亦都暗藏诸多缺陷。司机们话，一旦遭到提升，车就好似系一匹未驯服嘅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呢一步仲系一步要参加外事活动嘅国车嚟添。
5: 啊，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好。
4: 这番说话字字插心，触动了郭鸿辉。1971年，呢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的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5: 做高速操纵，你是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个事情

0: 冒住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谂翻，佢仲谦虚讲到，要归功于司机师傅嘅技术好。
1: 那个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都是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它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啊，挺有效。
0: 历时几年的时间，郭鸿辉不单止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着他心血和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0: 从青丝到白发，郭鸿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攻下，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0: 1993年，郭鸿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了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以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要自主设计开发。
1: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0: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鸿辉带领团队用3年的时间，鉴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1: 很多东西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0: 1994年5月，郭鸿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亦都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中格外刺眼。
1: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0: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鸿辉鼓起之灵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关键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1: 很多人就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0: 亲眼见证实验室入面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鸿辉

0: 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1: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四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放，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0: 独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愿，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个是郭孔辉对后辈的恩赐寄语，亦都是他躬身前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守护真相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要扛起来。无奈前，江苏省徐州市破院的高中生于宁鹏从多个渠道新发现了一批日军侵华相关历史资料。去年他曾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过日军侵华文物史料。于宁鹏的故事要从六岁那年讲起。他的大伯于安记带他走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企在遇难者遗骸前看着日军暴行的实证照片，于宁鹏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从那阵时，他深刻意识到守护历史文物就是守护民族记忆。2025年，电影《南京照相馆》深深触动了于宁鹏，看完之后心里面就好像是烧着一把火，他开始用自己的古玩渠道主动去找日军侵华的实物证据。去年9月，于宁鹏在二手网站发现一本日军花剑部队相册，他和大伯决定用20,000元买低，怕快递整坏，于宁鹏从沛县到长沙一路将相册捧回家。啱到手就有人开价20万，他一口回绝，赚钱有其他路子，将相册买回来是为了令他发挥最大的价值。花剑部队相册中收录44张珍贵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2025年12月5日，于宁鹏正式捐出花剑部队相册。与花剑部队相册同时捐出的另一件文物史料，是侵华日军中尉山川仪人于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战地相件。信中有这样的文字：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日军的嚣张气焰清晰可见。今年4月，于宁鹏又将17张记录1938年徐州会战的日军原版照片捐给邳州与黄山抗日阻击战遗址纪念园。于宁鹏说，这些全部都是侵略者自己拍的，铁证如山。在收集罪证的过程中，于宁鹏曾收到过邮件威胁，但这份威胁反而令他更加坚定，文物不会讲大话，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守护好。在于宁鹏看来，这类承载民族伤痛的侵华罪证绝不能售卖或私藏，唯有公开展示才能够令历史真相被看见。未来他计划报考考古专业，更深入地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1989年的绿皮火车入面塞满晒人，汗味和即食面的味道沟埋在一起，蛇皮袋放在脚边，王庆在逼来逼去的车厢入面又向前行了两步。他的身高勉强能够摸到行李架，衫袋入面是妈妈买黄豆换的路费。这程要去哪里呢？去东莞。做什么呢？不知道，只是知道要吃饱饭。玩具厂的流水线从朝转到晚，打饭师傅往每个饭盒入面不一学菜都会习惯性地震两震，有人闹几句就离开了，而王兴没走到，班工友收工就去跳 disco 唱 K， 而他就报了会计班。那一股我出来的镜头令他在这座燥热的南方城市扎落根泥。起点是流水线，但终点绝不能是。好多年之后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王兴已经是广东一家高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多年来，这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称为工业牙齿的转针推向全球顶尖水平，凭借核心设备全盏自主研发的技术能力，月产能过亿支的产业规模，转针全球市场占有率近 30%， 稳居全球第一。当年打了几年工，王兴换了一间小公司，开始跑电路板销售业务。老板承诺做得好就按销售额返点，没想到王兴真的做成了，老板却食言，最后收入和当初承诺的差了3-4倍。望着王兴闷闷不乐，哥哥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你能不能够拿到货？第二，有没有客户？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哥哥说，我们自己做。1997年，因为哥哥的鼓动，王兴拿出打工储低的2-3万元，成立了电子材料经销部，将大厂回收的折旧转针清洗磨尖之后再卖给小工厂。一部电话，一部传真机，一台研磨机，王兴和妈妈、兄嫂、弟弟轮番上阵，只是靠手工第一年就赚了大约10万元。但中间商的日子并不好过，上游卡技术，下游压价格，你不卖给我产品，我就自己做。2004年，王兴从贸易向实业转型，三个研发人员没有养鸡，对着资料倒推工艺，图纸自己画，零件就自己磨，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咁试。首台设备攻关的时候，关键技术卡了整整3个月。他日日踎在车间和团队一起小步快跑，试一个参数失败，再试一个又失败。最难的两年，股东不拿工资，赚到的钱先发给工人，剩下的再投入研发。那几年东莞的夜晚到处是闪烁的霓虹灯，流行歌曲从大排档音箱一边传来，空气当中混合着炒米粉的油烟味。王兴工厂的车间灯光一直着到后半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至，沿海工厂订单断崖式下跌，有人关门，有人走佬，一些国内外大厂利润下滑，开始寻找性价比高的替代品。这个时候，王兴再次抓住了机会。设备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技术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工厂是我们自己的，成本优势摆在那里，只要通过测试就一定能够争取到大厂订单。他对技术团队说，如果样品测试通过了，我奖励一台汽车。测试通过了，他真的送了部车。订单涌入来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有些恍惚，销量猛增 50%， 一路狂奔。时代的浪头打来，有人被拍翻，有人被托起，区别往往在于浪来之前你准备了多久。产量年年扩张，市值一路攀升。2022年11月，王兴的公司在创业板上市。上市敲钟那天，王兴站在人群里面，镁光灯打在面上，台下好少有人知道，这个就是当年孭蛇皮袋来的那个河南姑娘。从河南到广东，从流水线到谈判台，她走了30多年。有人问她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她说，我生来并没有拿到大女主剧本。30多年前坐在绿皮火车里面那个又瘦又细的姑娘，连明天的早餐在哪里都不知道，她只是从来都不肯停下，吃不饱就去找饭吃，被人骗了就重新来过，技术上被人拿捏就自己做。现在她喜欢在车间里面行，隔着玻璃一排排设备无声运转， 比头发丝仲要细的针头飞快起落，在电路板上打出肉眼看不见的窿。这些细细个的窿将在世界各地的手机、电脑、服务器里面照见更大的世界。车间外，东莞的天空和三十几年前差不多，潮湿闷热，云压得很低。不同的是，当年那个连厂门都不敢抬头望一眼的厂妹，如今企到了一条全球产业链的最顶端。有人说，王兴的成功是得益于时代的红利，但亦都正是成千上万好像王兴这样的劳动者的努力奋斗，共同铸就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跟着下来时间，一起来认识一位浙江宁波的环卫工，他叫做李磊，今年57岁。李磊喜欢写诗，每一个人不曾留意的细节角落他都细心观察。这几年清晨早餐店腾起的热气，午后路边广场舞的身影，快地站门口的寒暄，都被他写入了诗里面。电音开启增广场，灵魂舞步卸戎装，阳光午后多明媚，再来一空又何妨。这个是李磊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说这首诗仅仅耗时5分钟就完成。
4: 看见人家跳舞，我车子停下来跟人家交流了两句，我说我2天给你写一首诗，结果呢我车子坐上去了要开走，他们电音开启了，我马上灵感就来了。
0: 在李磊的家里面存着几百首诗，他将他们叫做是市井帖，记录的都是自己工作生活当中的所见所感。翠柏路西一包铺，食客过往与敬呼，早市晚餐皆生意，宅来尘寰当日主。在路段执勤中，看到同事因为家中老父病危与亲人通话泪目瞬间，他写了夜席，灯辉似寒宵，街园橙衣薄，分文采凌冽，四目成沟壑。李磊写诗要从40年前讲起，他自细喜欢读李白的诗，想好像李白这样能够用诗句来记录生活。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依然在日常工作之余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能力。为了生活，他做过建筑，做过装修，2008年借身到宁波打工，装修保安，这座城市令这位外来人找到了归属。李磊：
5: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毕竟在这边生活了那么久，所有人待我都好。
0: 生活慢慢好了起身，但命运却被李磊开了一个玩笑。2017年他被查出颈椎间壁神经，做了大手术，钢板至今还留在身体里面。手术之后，他在病床上睡了1年多，又在轮椅上坐了1年多。那两年是李磊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手术那天，麻药退去，李磊迷迷蒙蒙当中听到妻子一声声地叫着他，于是突发灵感的他写下了一首诗：万换青山已未认，一语天言万阙心，从此青山成旧色，相逢不必李遥琴。
5: 当我听到最后一声喊的时候，这首诗的话就从灵魂里跳出来的，我一个字我也不敢去改动它。其实我知道它哪个地方不好，但是我确定没改，因为它是我的那个原浆。
0: 病了之后，李磊的身体大不如前，他辞了原来那份工，应聘做了环卫班组长。这份工作不会太辛苦，令他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
5: 比以前多了有10倍都这个样子。诗词写的话，最多一天能写过8首。最少的话一天有2首这样最少的。
0: 暖阳呼照大清桥，运河堤岸柳细腰，行人莫问径深浅，且看环卫轻弯腰。李磊的诗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没多久前，他受邀参加了宁波市海曙区一个作家协会的分享会。在分享会的现场，一名作家分享了自己的新书，书中描写自己作为外地人来到宁波生活30年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而这份心情亦都触动了李磊， 佢都分享咗自己为呢座城市写落嘅诗句：扫走泥滨皆作纸，朝朝暮暮写海柱，古流月湖皆入诗，迈如长卿作身体。身旁诗人契斌认真咁听住，佢话第一次读到李磊嘅诗嘅时候，感觉好亲切。
6: 我们呢，过去写这个基层啊，总是以作家或者诗人的身份他去写。你低下身姿去看基层和基层呢，他平视自己的生活，中间一定是隔了一层。所以我读他的这个诗呢，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0: 李磊
5: 以前啊是一个人写诗，写好了呢就是自己看看放在那，今天有组织了写的诗啊，有人看了，有人聊了，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让他们啊指导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对将来创作有更多的收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一个水壶，两个推子，五把剪刀，在泥土芬芳中搭起微型非法谱，而无将乡村老人过长的华发修剪整齐。近一年来，八零后任行的美发事业不单止在车水马龙的商圈，更加是免费延伸至秦巴山区偏远僻静的村社街巷田间地头。在县城店入面，推荐声混杂住会员卡推销与发型潮流的讨论。而山野间提到即是会同风声鸟鸣合奏。望一眼零入帐，染一身尘，黐两脚泥。翻山越岭间，任行的足迹遍布陕西西乡县八十几个乡村，已经帮八百几个乡村老人免费剪头发。例如今被大量网友赞为暖心发型师。任行自觉经历平凡，初中未毕业就去河南打工，又南下深圳学非法。2015年翻到老家西乡县结婚生子，在县城繁华地段开了间非法铺。人流集中的地方竞争激烈，任鹏曾经每日对磨营销，走到田间地头为老人免费剪头发，既费工又不赚钱，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就藏在泥土之中。下午两点半，任鹏揸摩托开往巴山深处。在县城，他多服务90后、00后。一入山，双眼就盯住行动不便的爷爷嫲嫲。摩托车行到西乡县洋河镇凤凰村，任鹏向住地入面做嘢的老人嗌：妈妈，免费剪头发制唔制啊？天气咁热，剪下舒服、啊。老人陈玉珍73岁，正喺度帮玉米撒药，蹒跚走过嚟。任鹏顺咗落地，板凳仔扎入土中，围上护根，剃刀作响，剪刀开合。老人鬓角额前清爽起身。由于非法铺离屋企有成两公里，再加之腿脚唔系好方便，佢上次剪头发仲系2月初二。任鹏所在的陕西汉中市西乡县位于秦巴腹地，山大沟深。近年来，虽然交通路网已经大幅改善，但年轻人外出非法铺变远了，行路费时，坐车浪费钱，剪头发成为了山区老人的难题。2025年5月探亲的时候，任鹏听讲话邻居爷爷曾经要拄着拐杖行一个几钟山路去集市剪头发，他受到触动。既然我有这个手艺，为什么不顺手帮下手呢？而之后他和妻子余丹每周腾出一两日，将非法铺从县城搬到乡间。原来赚少点钱亦都能够咁踏实。当剪刀只为修剪银发而非推销烫染套餐，手艺真正回到了手心。从一个到三百个，老人真心的笑容令路途的辛苦不值一提。11个月，任鹏和妻子每周都入山，摩托车跑了上万公里。人数最多的时候，20几位老人在地入面排队剪头发，县城年关亦都很难见到这样的场面。老人们的暖意亦都在度回馈住任鹏，有人塞板轮核桃俾佢，有人攞出唔舍得饮嘅牛奶，叮嘱话下次嚟晒啲钱俾你啊！同一把剪刀嘅两面，一面谋生，一面谋爱。路边野花、山间飞鸟，老人们真诚朴实嘅笑容，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嘅善良，都在度治愈住任鹏。 下午五点，在84岁老人屈敬源的邀请下，任鹏拎住工具包上门为他瘫痪在床的老伴朱莲英剪头发。疾病越衰老，令到两位老人家的生活显得寂寥。尽量打薄啲嚟，不如再短啲。平时说话唔多的任鹏，努力拉住屈敬源倾偈，为的是帮两位老人单调落寞的日子增添一抹凉色。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就靠县城的非法铺维持生计。常年这样免费跑，值不值呢？任鹏和余丹的答案是肯定的。凭良心做些好事，总能够令到乡村老人的生活多一些热闹，多一份温暖。这种幸福感，攞什么都换不来。好了，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来到2026年的5月17日，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会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医用成像设备有了医保身份码，将会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央行近日发布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稳健货币基调保持不变。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5: 科创空间来听专访因动医学，深港协同推动智能医疗机器人创新。
4: 港澳全新的环节会带来香港将设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聚焦具新智能推动产业升级。澳门58家科技企业获得认证。第22届文博会将在5月21日在深圳开幕，数字赋能打造文化产业盛会。
5: 科技关键词，中央网信办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6类标签，能管住短视频真假难辨的乱象吗？
4: 创意科技的环节会看看智能投影仪和智能灯杆的科技亮点。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工场的内容提要。下面我们马上进入本期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药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
4: 对于群众而言，医托编码在优化诊疗服务、把控设备质量、强化基金监管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检查结果更加可靠，费用结算更加清晰，就医体验不断提升，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坚实的保障。而对于医疗机构而言，借助设备编码可以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而对行业企业而言，编码可以精准溯源至到生产厂家，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强化质量管控，提升产品品质，助力营造规范透明、公平有序的行业市场环境。而对于医保部门而言，编码可以实现与成像设备的精准绑定，一一对应，从源头来强化医保基金全流程监管。
5: 据介绍，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类、统一发布、统一管理原则，编码由5个部分共19位代码构成。这套编码体系的全面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右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邢思嘉的报道。
7: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8: 这次报告呢更凸显精准施策的导向，后续货币政策将更多运用结构性工具定向灌溉小微科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7: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9: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0: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0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本源悟空100由合肥本源量子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等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由本源量子全栈自主研制。
4: 睇翻2024年嘅1月6日。本源量子研制的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全球上线，目前已经稳定运行了超过2年的时间，被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概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过900000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并且于2025年实现中国自主量子算力首次出口销售。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本源悟空100研制团队总负责人郭国平表示，大国要有大算力，实现中国量子计算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的坚定信念。量子计算科技是一项造福全人类的前沿科技，我们愿和国内外同行一起携手艰苦奋斗，做出更强量子计算机。
4: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会行入科创空间的环节。
11: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4: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5: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0: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生成式 AI、 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正在疾病防控、临床诊疗、医学科研、手术治疗等全流程医疗健康场景开展创新应用。15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辅助诊疗、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养老助残等场景的应用。
4: 成立于2024年的欣动医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深圳和香港相基地运营的创新企业，专注于融合巨新智能和器械创新，开发和商业化用于颅内和鼻咽喉等狭窄空间的手持式微创手术智能工具，以及是轻简准的手术导航系统。创始团队由国际人工智能和医疗机器人专家、原全球医疗科技头部企业资深高管和原百度资深软件架构师等组成，由内地和香港知名神外专家担任临床顾问，而其技术成果正在大湾区转化和应用。那智能医学又怎样在大湾区推动和应用呢？你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对欣动医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农的专访。
16: 吴总你好。
17: 余记者你好。
16: 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部署，那您作为深耕科研的香港专业者，谈谈您对此最深的体会和期待是怎样的？
17: 我觉得这是国家对科技创新还有自主创新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是鼓励扶持推动。那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这么一个信息吧。作为在大湾区创业的科创人员，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创业环境、研发环境、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
16: 那我知道你们做的技术呢就是 AI 加医学哈，也是给我们谈一下你们研发的领域当中在行业内研发了哪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做了哪些新的一些突破呢？
17: 我们的研发工作呢主要是为神经外科微创手术里边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临床痛点去完成一些新器材的开发。那么核心的一个产品呢是头端可弯的内镜和器械。那么这个技术呢也是我们自己一个自主创新的自有的一个专利转化成功的。
16: 那谈到自主创新，能给我们谈一下这项技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难题哈？
17: 那首先呢，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中科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那么创新中心的研发团队已经在过往多年里边做了很多技术上的攻关，攻克了一些难题，获取了这么一项非常宝贵的专利。那我们现在作为专利的转让受益者，正在把它作为一个落地产品来进行开发和研制。
16: 能谈一下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科研的一个原始的创新呢？
17: 首先呢我是一个这个团队里边的应该说是产业转化者，当然我也经历了就是我们研发团队在把这个专利转化成一个产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那我觉得就首先要从临床的需求、临床的痛点出发，就我们要找到真的需求点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专利技术跟我们的临床需求相结合，把它做成一个真正能够服务我们的临床医生、能够解决临床问题的这么一个产品。
16: 那你认为科研工作者应该秉持哪些创新的理念和精神呢？
17: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们就从实际出发嘛，是吧？所以我们是找真正的需求，找真的那个临床痛点然后做真的研发，做真的转化。
16: 能不能结合公司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来谈一下这个原始创新当中我们企业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去把这种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这过

0: 程是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和团队发挥怎么样的一个合力和推动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自己的研发团队，第二呢，是我们要跟我们的临床专家团队经常要沟通，了解他们的痛点在哪里。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去找到真正的市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做的头端可温的器械，那是源自于我们神经外科医生在使用目前他们所拥有的器械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比如说现在的内镜都是筷子型的，就直线型的，那它的视野还是有限的，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就是说手术空间里边，它的视野是有限的，它只能看到前端的情况，不能看到上下左右的情况。所以我们的专家就提出来，你们能不能做一个就是说我能够让前端有那么5毫米可以进行那个就360度拐弯，或者哪怕只有90度拐弯的这么一个器械。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帮他们一下子就拓宽在那个狭窄的手术空间里面的一个视野，能够更好的去看清楚里边的病变啊、病灶啊、还有一些重要的神经血管啊等等。那我们就从这么一个就需求出发，我们去把我们的技术结合起来，去开发一个将来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个痛点的一个产品。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就医生他在现有的就工作中有哪些那挑战。
0: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公司也是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械人创新中心孵化的第一家企业，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一家企业当中能结合很先进的一些技术，对你们企业的一些研发和这个市场的应用是不是得到很大的一些推动哈？这个感受是怎样的？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们能够拥有这么一个技术啊，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自豪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个产品应该是在目前在市场上是空白的啊，应该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研发，还有将来的商业化的过程。所以能够站在这么一个就从零到一的这么一条战线上，我觉得是非常的自豪的。那么第二呢，是我们也在那个这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就在大湾区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既有就是说竞争又有合作啊、既有就是说我们临床专家的不断给我们提供一线的经验反馈，同时呢我们也有香港还有深圳两地的科研人员一起来攻克一些难题。我觉得置换环境啊还有那个环境，我们都就非常有利于我们这种从零到一的一个创新还有落地。
0: 对，刚才你说从零到一的一个创新和落地，公司有没有总结了一些很好的一些经验和模式哈，跟我们的科创企业去参考，这些很好的一些做法你们是怎么做的哈？
1: 我觉得首先呢还是就是要有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无论你是材料技术还是人工智能还是其他的就看得见摸得着的，或者是一些软实力，是吧？我觉得要有一些核心的技术。第二呢是需要有应用的场景，就你要明确就你的技术是应用了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那对我们做医疗器械的创新企业来讲，我们就需要知道临床医生他们的痛点在哪里，那把握他们的真正的需求。那么第三呢是要有一个研发临床还有工程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医工转化的一个团队，一起来攻克这个在从零到一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 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科创梦工厂播出空间，关注因动医学，深港协同推动智能医疗机器人创新。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因动医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农。
0: 公司呢在2024年是在河套深圳园区设立哈，之前也是在香港有设立公司的，所以就结合公司在深港两地哈，这也是设立科研公司，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你们深港两地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是怎么样如何有效的结合对接的？
1: 我觉得从那个来大湾区第一天开始呢，就觉得首先呢，就这交通是比较便利的，因为我们现在通关啊，这速度都很快，而且香港科学园它在那个深圳还有在香港两个地方还开通了直通的巴士，那这样的话呢也方便了我们在那深港两地进行人员的交流，还有信息的交流，我们的香港同事也比较容易就过来，我们深圳同学也比较方便的过去，因为人员的交流对于就是一个概念的形成还有问题的解决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通过邮件啊电话不一定能够说得很清楚，但是在当面做 brainstorming 啊头脑风暴或者说是比较深入的讨论的时候，可能很快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深港两地的这个交通的方便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给我们的工作开展啊真的是提升了一个档次吧。
0: 嗯，那其他就是公司这落地河套深圳园区在这边在物流啊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一个配套情况是怎么样的，对公司的一些研发有起到哪些助力呢？
1: 总体的感觉我觉得就深圳这边像河套这个深港科技合作发展区对园区内的企业非常的关注，也是尽一切可能在为我们提供一些便利吧，比如说进口设备的如何进入园区是吧，他们也在制定政策尽可能的让我们能够得到无论是减税啊还是那个入园啊等方面的一些便利。
0: 嗯，那另外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配套方面，您作为科研创业者哈期待政府给予怎么样的一些支持呢？
1: 我们在入园的时候就进入那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的时候已经在租金上得到了一些减免优惠，那么我们也当然希望就是说还有更多的一些政策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初创企业让我们在就发展路上能够进一步的减负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啊投入到就是说研发的工作中去。
0: 现在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哈，您觉得香港怎样深化和内地的合作来促进这个科技创新呢？
1: 我觉得香港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能够汇聚全球各地的人才。所以呢，在“十五五”期间，我也期待就看到香港能够继续成为国际人才的吸引的枢纽。那么这些人才到了香港以后，也能够为就内地的提供治理上的支持，参与到内地的一些研发项目还有产业化项目的落地中去。
0: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香港科技工作者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1: 就到了大湾区以后就感觉到就是这不是一座城，它是一个一群，它是一个群体，所以呢在这边我觉得就是说感觉很好就无论是你跑到那个周边的珠海啊广州啊还有惠州啊，都感觉到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发达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就旗舰的企业旗舰的那个大学旗舰的那个研发中心这边的学术论坛交流会啊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对于我们就是说做科创的做创业的工作者来讲呢就能够时刻保持这种新鲜感，还有一直能有一些那个就是说创新的热度吧。
0: 嗯，
1: 我觉得这种环境是非常的有助于我们保持年轻心态，然后保持那个创新的这种心态。
0: 嗯， 那公司现在跟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情况还有拓展的情况是怎样的，或者未来还有哪些跟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一个合作的一些期许呢？
1: 其实我们在做下一个布局的时候，我们也在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工厂，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那个实验室啊，或者说是实验基地啊，放在哪个地方。那我们也在看周边的一些城市，我们可能会去看那个珠海的，我们可能会去看中山的，我们去找那就比较合适我们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地方吧。我们期待就是我们能找到缘分中的那一个合作者、合作城市。
0: 也是期待未来公司在大湾区和在这个 AI 加医疗方面能拓展的更上一个台阶。好，这一期我们聊到这里，
1: 谢谢，
0: 非常感谢恩动医学总经理吴伟农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1: 谢谢，谢谢李记者。
4: 好了，各位，刚才为你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提醒阁下，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就可以收听以上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将会为大家带来港澳全新的环节。

0: 放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讯息。首届香港巨星智能产业峰会 K2026 资源合作伙伴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表示，特区政府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和巨新智能，为 AI 人工智能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
5: 李家超指出，巨新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在 AI 与机器人领域拥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特区政府一直通过创新及科技基金资助本地大学研发中心和企业进行巨新智能有关专题研究。
4: 李家超介绍，特区政府设立的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已经资助16个 AI 和机器人实验室，推动相关技术广泛应用于医疗、物流、智能制造、建造等的行业。香港数码港亦都喺度支持大概120家涉及人形机器人、无人驾驶、无人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嘅企业。佢表示，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咧将喺今年嘅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同埋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推动包括巨生智能在内嘅解决方案对接业界需求，加速商业化和产业化。
5: 香港数码港近日举办国家15/55规划与香港创科的机遇研讨会，汇聚过百来自数码港、数码港企业及创科业界人士参与。活动聚焦15/55规划为香港带来的新机遇，探讨业界如何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释放创科发展潜力，助力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4: 香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将会全力支持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部署，积极扶植本地以及离港落户的科创企业，致力构建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圈，上游聚焦研发创新，中游依托沙盘测试和概念验证，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上游聚焦研发创新，中游依托沙盒测试和概念验证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而下游就以 AI 加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升级。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数码港董事陈晓峰分享，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支持 AI 开源小区建设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并支持香港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应善用数码港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落地及治理体系建设，促进 AI 在金融、医疗、教育、法律及城市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
4: 再来关注澳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在最近一次的申请当中，澳门有10家的科技企业获得认证，包括了新增的7家潜力型科技企业，以及是3家已获认证的企业升级为成长型科技企业和重点科技企业，至此获得认证的澳门科技企业达到58家。
5: 为促进澳门1+4适度多元发展，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2023年起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该计划推过评鉴制度，识别出本地具资质的科技企业，由低至高依次授予潜力型科技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重点科技企业的认证资格，以精准支持其发展。该计划每年5月及11月开放申请，科技企业的认证有效期为3年。
4: 截至目前，呢58家获得认证的科技企业，包括了9家的重点科技企业、1家成长型科技企业。

0: 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场会上获悉，第22届文博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举办，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另设了51个分会场，分布在全市各区。本届文博会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将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0000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
3: 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今届文博会线下将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这样的发展模式，一共设有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其中综合馆包括了文化产业综合馆 ABC 馆，而专业馆就包括了时尚艺术馆、全球文化贸易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和文化科技馆。而云上文博会将会聚焦数字化升级，构筑文博会数字化服务体系、管理体系和运营体系，通过智能算法精准匹配供需，实现商务洽谈、跨境沟通自动化，构建高效智能的云上会展平台。
2: 51个分会场将由深圳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统筹设立，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同时积极与同期在深圳举办的深圳国际无人机展、电竞粤超双向联动，持续扩大展会的辐射效应。
3: 再来看看大湾区生物医药未来产业创新中心近日在广州成立，这个中心重点布局5大前沿赛道，分别是干细胞与细胞治疗、人工智能与医疗智能制造、中医药现代化、创新药物研发、先进生物材料及成果转化。
2: 当日，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未来产业创新论坛暨大湾区生物医药未来产业创新中心成立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顾晓松表示，如今生物医药创新已经很难靠某一个学科、某一个团队单独完成，诸多关键突破往往孕育在医学、工程、信息与材料等学科的交汇处。创新中心的核心价值绝不只是单纯增加一个合作平台，而是以顶尖医疗机构的前沿临床需求为核心牵引，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顶尖力量高效组织起来，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3: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院长容利文就表示说，此前基础研究专家、临床医生和企业直接对接，高效转化的有效渠道相对缺乏，而这一次的创新中心正是要打破这个局面，设立从概念验证到产业转化的加速机制，缩短转化周期。
2: 80000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5月23日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高效对接平台。
3: 看回这个招聘活动，是紧扣两业融合主线，分别设有先进制造业专区和现代服务业专区，行业龙头企业扎堆集结，岗位需求旺盛。先进制造业专区是以小鹏、海天机械、恩旺达等龙头企业为代表，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机器人等的前沿赛道，释放大量核心技术研发和高技能操作岗位。而现代服务业专区是以西门子、京东、优必选等的行业标杆为代表，覆盖科技服务、软件信息、供应链管理等的领域，为两业融合招揽储备复合型服务人才。龙头引领岗位精准，令到技能人才和优质平台双向奔赴。以上就是港澳全新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丰富多元，但是与此同时，短视频虚构演绎、营销种草和 AI 生成等内容增多，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的真实性是难以查证，甚至有些是故意以假乱真、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4: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又发布了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在发布之前，必须从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这6大标签当中选择一项，而其中无需标注标签仅仅用于真实生活记录。而这次的中央网信办为短视频内容标注划红线，是否能够帮助网友辨别内容真伪呢？而已经发布的全量短视频又应该怎样保标呢？如果出现错标漏标又怎算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6: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5: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 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7: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5: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8: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5: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8: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才能发布，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

0: 还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1: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0: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2: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0: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时代变迁，
6: 科技发展，
5: 科技走进生活，
6: 创意实现梦想，
5: 一起来听
7: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5: 让生活更精彩。
8: 来到创意科技，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智能投影仪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下面我们就跟随体验者梁慧敏一起来了解。
9: 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
10: 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

0: 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
1: 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
0: 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无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
1: 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有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2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
0: 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1: 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
0: 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2: 睇翻而家喺公园里头、社区当中同埋道路旁边咧，都有住非常之多嘅路灯同埋信号灯吓，佢哋已经成为咗现代生活当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啦。咁但系数量众多嘅支撑杆体唔单止系功能单一，而且仲大量占用咗城市嘅空间资源，令到城市显得有啲杂乱。咁下面同大家介绍嘅呢一款灯杆咧，系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单止可以悭翻空间的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添噃。下面我哋继续跟随体验者梁慧敏嚟了解一下。
3: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通过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0: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提供及时的帮助。
3: 智能路灯的灯控系统还可以集成视频监控、紧急求助等功能，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4: 你好，
5: 我现在特别难受。
3: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0: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建光欢欢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我们的精品节目内容。也都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科创梦工厂。
6: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会。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评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周日的固定单元哈，周末乐歌单。那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叫做《唱出真我的好歌曲》。我相信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有时候你听一位歌手唱一首歌，你觉得哇，这首歌好适合他啊，换一个另外的歌手来唱，也许就唱不出这首歌最极致的一种味道了。那我们今天所谓的唱出真我，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这些你会觉得人歌合一非常契合的这种音乐作品了。
2: 冇错啦，大家在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咧可以在我哋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分享你听歌嘅感受，同埋咧发表你对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
1: 是的，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可以分享一下你最爱的音乐作品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啦。
2: 系啦，接落嚟我哋第一首歌啦，分享嘅系张碧晨嘅《龙》。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极具情感冲击力的一首歌哈，也是后劲儿十足，令人回味无限的音乐作品了。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代表作了《龙》。
1: 咁呢首歌以龙为隐喻，为象征，为指代，表达被囚于真相的困境和挣扎，令到大家听完呢首歌去重新思考人性，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0: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是电影的这个原声音乐作品哈，所以我相信在刚刚和大家一起再次重温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又会想起当时在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然后很揪心的很多的情节哈，其实也是对于爱呀，对于这种人性啊，有了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了。
1: 系啦，而且呢首歌咧，因为呢部电影啦，因为张碧晨嘅演绎咧，令到大家咧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吓。但系反观翻，其实网上咧好多朋友都系翻唱，但系点都系可能唱唔到张碧晨呢一独有嘅味道，所以呢首歌真系好适合张碧晨啊。
0: 是的，因为碧晨她的声音其实是有一些厚度的，在女生当中，所以她能把这种，对于灵魂拷问的这种深度唱出来，所以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契合他的声线的一首音乐作品，适配的很好。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他的词曲创作者也是大家非常喜爱，为我们创作了很多好歌的唐田搭档钱雷啊，为大家又再次奉献的一首好歌了。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分享好歌的同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听歌的感受，发表一下你对我们今天音乐主题的看法。
1: 好了，咁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歌，听到这首是李佳薇的《煎熬》。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听到的《煎熬》是一首超高演唱难度的音乐作品了哈，李佳薇洒脱自信的唱腔仿佛是在向所有的听者宣言，这首歌哈，我一定要让你们听一遍就忘不掉了。
1: 是的，而且这首歌的高音真的很震撼，它的很洒脱的高音听起身真的非常痛快，总是可以在它的演唱当中感受到爱情的那种历经磨难的煎熬、酸甜苦辣等等。
0: 当然让所有的听者忘不掉的不仅仅是煎熬这首歌，还有李佳薇这位歌手，他也是凭借自己非常高超的这个有难度的演唱的技术哈，获得了很多乐迷的认可了。当然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唱出真我的好歌曲，大家有怎样的感受，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积极的留言了。
1: 好了，我们真换个歌单接下来

0: 分享的这首是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来自花儿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哇、哦、听这首歌一下回到了大学年代、
1: 嗯、
0: 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去 KTV 最喜欢点唱的歌曲之一了。这当时大张伟还是担任这个主唱的花儿乐队哈，也是带给我们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那听到这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就是其中的代表了。
1: 系啦，咁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其实系来源于咧乐队有人想走，咁但系咧大张伟咧就好动情咁表达出咧内心嘅感受、
0: 嗯，
1: 所以大家亦都觉得大张伟突然之间心情有少少唔适应，但系真系好适合呢首歌，因为听起身咧真系充满住少年感，亦都唔会话太伤感吓，所以都将呢种感情表现得咧淋漓尽致。
0: 虽然看到的大老师总是嘻嘻哈哈哈，觉得有点那个不太正经的这个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很、嗯。

0: 很多他的情感是非常真挚的，然后在音乐当中进行表达，也很纯粹，也很纯真。相信刚刚这首歌也有打动到所有的听者了。当然，在分享好歌的同时，不要忘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唱出真我的好歌曲，大家会想到哪些，会喜欢哪些？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精彩的留言了。
1: Hello，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是来自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如果爱下去》。其实喜欢靓颖的朋友呢，对于两首歌哈，会称之为大如和小如。那这个大如是《如果这就是爱情》，也是张靓颖的这个代表作。那小如呢，就会称这首《如果爱下去》啊。那这首歌曲其实是在靓颖筹备《The One》这张专辑，确定了所有曲目之后才听到的。那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当时也是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音乐作品了。
1: 是的，那在专辑制作完成之后，如果爱下去最终成为专辑的主打歌，那录这首歌的时候，张靓颖和制作团队就决定采用比较松弛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大家刚才在结尾的时候听到会有是街道的声音，又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非常自然放松的状态，
0: 就是很沉浸的带入大家进入到这样一个情境当中哈，在这个街道然后看到了一对恋人，然后想起了自己一些伤感的情感过往了。那听到这首歌曲之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唱出真我的好歌曲，大家喜欢哪些，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了。
1: 是的，我们真换外那单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是严明熙的 Little Magic。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好有少女气息的一首歌哈 Little Magic 来自严明熙的演唱，唱的呢是一个样子不够甜美也不太会与人沟通的所谓的怪女孩了，她很想走进大众的圈子，认识更多的新的同伴。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就好似一个小魔法咁样，话俾所有女仔知，只要交出真诚嘅灵魂、真诚嘅心态去对待。

0: 自己呢就可以令到大家就重新認識呢個所謂嘅怪女仔，不需要太過於討好，做真實嘅自己就好了。
1: 是的，要發現自己身上一些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的点，其实就是你的亮点所在哈，要继续的保持下去，也让吸引别人来和你交朋友了。当然在分享好歌的同时，也期待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周末月歌单的音乐主题是唱出真我的好歌曲。
0: 是啦，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你要快乐。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老赖最重要的，
1: 也是用歌声送出了满心的祝福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实现自我梦想的征途当中变得越来越好。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哈，唱出真我的好歌曲有怎样的看法和听歌的感受，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了。
0: 是我们今期节目周末乐歌单节目来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李慧珍的《寻找李慧珍》。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今天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的进入我们周日固定单元哈，周末月歌单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真我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太契合了，来自李慧珍的演唱《寻找李慧珍》。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她的纯净美声，也可以听到李慧珍内心深处的独白了。
1: 是啦，在浅浅的吟唱当中透露有些少的坦然和豁达，用音符去勾勒出真是一个知性的女性的那种魅力。大家都听惯了很甜很腻的情歌，之后听到这种比较纯正比较单纯的那种情歌，我觉得很舒服。
0: 我相信大家在听完这首《寻找李慧珍》之后，一定会对李慧珍她的声线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哈，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纯净而且是透亮的。那当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发表一下你听歌的感受吧。
1: 是啦，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的《生活很美》。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很舒服的一首歌哈，来自郁可唯的演唱《生活很美》。那郁可唯用温润的嗓音也是向我们缓缓道来，正是因为生活当中仍然有许多不完美，才让这个世界多了生动和鲜活了。
1: 是啦，咁生活咧系琐碎嘅，每个人喺生活当中都有自己要面对嘅人生问题吓，要学识咧同自己和解啦。对于每个人嚟讲，都系一种成长，亦都系生活嘅美啊。
0: 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的音乐主题是唱出真我的好歌曲。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分享嘅呢首系嚟自周杰伦嘅《最伟大的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听到的是非常欢乐的一首歌哈，听完之后我就想伸手去抓这个泡泡，因为那个谢娜在唱这个公主吹泡泡，她唱到公主吹的时候，我们的佳韵就跟着在旁边唱泡泡，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直播间也满是泡泡，
1: 非常之幸福啦，带给大家很有感染力的歌曲，所以每次听到谢娜唱这首公主吹泡泡啦，会觉得好开心啊。
0: 是的，今天我们的周末月歌单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就叫做唱出真我的好歌曲嘛。一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解释了，就是有些歌手他唱有些歌你就觉得非他不可哈，只有他唱最佳的契合了。那看看时间，我们要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要听到的是单依纯带来的演唱了《想你时风起》。
1: 系啦，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想收听咧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7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4: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3: 大湾区新征程今日播出。粤港澳大湾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绘就美丽湾区新画卷。
4: 今年以嚟，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3: 今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4: 广州海关出台33条措施，便利跨境贸易。
3: 联合国秘书长欢迎黎尔延长停火。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是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就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姊妹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大湾区新征程，
4: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将建设美丽中国摆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嘅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而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近期广东内伶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几位特殊的访客，三只身形修长、如色变幻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云。这种鸟类多栖息于浅水湿地，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被誉为湿地健康的精准指示器。广东内伶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内伶丁岛和福田红树林组成。去年福田红树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云，时隔一年彩云再度现身，且从一只增加到三只，生动印证了福田湿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深圳市民何雪梅：
6: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我觉得对于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其实是挺有意义的。
4: 福田红树林湿地总面积约367.64公顷，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同一水之隔的香港米埔湿地共同构成完整的深圳湾后海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这里拥有丰富的红树林资源和多样的湿地生境，记录鸟类273种，其中包括全球濒危的黑脸琵鹭、黄嘴白鹭、绍青脚鹬等61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多年来，这片湿地综合运用 AI 候鸟监测、智能水闸水位调控、前滩光滩营造、深港跨境合作等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为候鸟打造不胜级栖息环境。广东内伶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琼：
7: 我们的湿地，那对国际红树林中心呢，在全球的案例推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高密度的城市的腹地，怎么样实现城市和湿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重要案例。
4: 从生态保护成果显现到生态价值重新转化，大湾区绿色发展实践不断深化。近期全国第一单红树林碳汇跨境开发合作项目在珠海落地，标志着大湾区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跨境要素流动规则衔接上迈出重要一步。该项目依托珠海金湾区坪萨新城湿地公园236公顷红树林，初步评估常态化开发产生超90,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将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多重价值转化为国际通行的碳信用资产，经济潜力达2000万元。澳门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梁家豪：
8: 金湾坪萨湿地这片红树林属于高质量的碳清除项目，透过粤澳跨境开发合作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我们正在将这片红树林可测量、可核查、可交易的碳汇价值呈现给世界。
4: 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协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也在城市治理当中全面铺开。香港正持续为城市减负逐绿而行。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预留6100万港元，自2026至2027年度起推动5年减废回收计划。根据计划，香港将打造智慧化回收网络物流系统，实时监测各回收点使用情况。各大废物转运站将利用科技手段扫描识别大型废弃物料，并提取金属等具有较高价值的物料，提高回收再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香港积极建设转废为能设施，以可持续方式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位于石鼓洲西南面人工岛上的香港第一座现代都市固体废物转废为能设施 iPark 一正在试行运作。iPark 一占地约12公顷，城市垃圾在这里通过先进焚化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维港两岸的闪亮霓虹。该设施预计今年内全面运作，届时每日可以处理约3000吨都市固体废物，每年向电网输出约4.8亿度电，相当于100,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维聪：
9: 我们现在正是全力推进在屯门争取兴建第二座转废为能的设施 iPark 2，配合我们持续推动各项减废、回收和资源循环的工作，继续向零废堆填和碳中和这个最终目标进发。
4: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支持减废回收、转废为能等措施的推行，香港已成功扭转废物弃置量长期上升的趋势。为实现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提出的全民减废、资源循环、零废堆填的愿景，香港将持续在打造绿色生活文化、加强和业界协作、善用市场发展、环保基建等方面发力。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15开局之年，大湾区正锚定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战略定位，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提供坚实支撑。
5: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补供能力。昨日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肇庆启动电器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将28万立方米的水存入蓄水池，需要嗰阵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亦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度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过往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运行处处长裘晨光。
10: 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4: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 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补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3: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扣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宝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宝之外的其他品类。
4: 今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名残障人士在呢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和配音工作，
11: 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和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重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大纲、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4: 人力

0: 支援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昨日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几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几件，年均增长率达 17.1%。 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 4.4 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 9.3 万件，年均增长率达 11.6%。 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几个国家和地区。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昨日广东举行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会上广东省宽带提速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广东信息通讯业在网络提速方面的投资预计超过40亿元，计划2026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家庭宽带用户百兆起步。广东省通讯管理局副局长李庆坤表示，
5: 我们今年新增实际胖的端口数2.6万个，新增2.1万座 5G 基站的建设，同时我们会在广东省4.27万公里的高铁高速省国道沿线增强我们的移动信号覆盖。
0: 会上，广东成立了通讯行业协会信息通讯智能应急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提升广东省应急通讯保障能力。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副总经理李俊介绍，
6: 加强了天通电话的业务的开发，黄金之声让每个老百姓的手机都变成了应急通信的保障的能力。
0: 昨日，全国首个万兆 AI 商圈在广州发布，该项目落地广州正佳广场，依托万兆光网、云计算等技术，打造网络更极速、刷卡更顺畅、直播更高效的新一代万兆 AI 商圈。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孔徐斌介绍，
7: 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的万兆商圈打造我们的业务形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助力。
2: 广州海关日前出台关区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细化措施，33条举措围绕重点商品通关、监管模式创新、跨境物流发展、口岸能力建设、规则机制对接以及优化为企服务等内容，助推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在进一步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方面，广州海关聚焦打造涵盖研发用品、高新技术货物、水果、冰鲜水产品、汽车、生物医药、农食产品等七大品类的通关快线，其中对进口车厘子、榴莲等高价值水果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还结合关区海陆空铁油俱全的立体物流网络，进一步推进铁工、海铁等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应用，推动实现海关监管一单到底。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广州海关积极推进供港澳冰鲜食品、活猪等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方便企业线上自助打印，支持跨境科研用物资正面清单持续扩容，促进大湾区产学研科技创新合作。广州海关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建设，全面推广零售出口商品跨关区退货，深化特殊区域跨境电商出口集拼模式。
0: 为期三日的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昨日在深圳闭幕。本届展会成绩单亮眼，汇聚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展商，吸引了来自7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8万人次专业观众到场参观采购。据不完全统计，展会三日已向合作项目超2000项。
3: 启程十五五，
8: 涌纳潮头，大湾区。
0: 在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当中，

0: 侯鑫宇所在团队的水下机器人
1: 三维重建检测机器人配合着我们的后端，或者说是我们的水面端，它强大的运算体系能够把水下的环境更清晰地呈现在操作者的眼前。
0: 行业技术迭代离不开反复的场景验证和工程磨合。坐拥绵长海岸线、众多海岛和广阔海域的珠海，为海洋智能装备研发提供了天然试验场。近海风电、深远海养殖等场景就近可测、就地验证，为技术落地悭去大量成本和时间。是珠海万山群岛大湾区现代化海洋牧场标杆项目革城一号，而将水下机器人纳入日常运维。珠海革城科技工程管理部艾双福：
2: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用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几乎所有水下生产作业，不管是网页清洗、鱼群监测，还是鱼病预警，这些以前周期长、难度高、风险大的活，现在机器人都能扛下来，这也是我们和传统养殖平台最大的区别。
0: 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革城一号作业从人工经验升级转型为智能管控，咁呢个都系珠海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嘅鲜活案例。海洋经济已成为珠海高质量发展嘅蓝色动能。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造优、造大海洋产业，有序推进海洋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渔业，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珠海作为大湾区海洋资源最富集的城市之一，正在不断通过科技创新统筹布局海洋全产业链，在深蓝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3: 珠海市大力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动海洋智能装备的融合发展，主要不是拼规模、拼塑料，而是更多的是在科技引领和模式示范上走出珠海自己的特色，为珠海建立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贡献更多的力量。
4: 湾区观察。
5: 近期港交所上市热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又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48家企业都是内地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撑起的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这波赴港上市潮不单止数量多，成色亦都好靓。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为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赴港上市企业的含科量、含金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科技企业在度排队递表，后续上市储备充足。内地科技企业密集赴港上市，亦都直接点燃了全球资本的配置热情。一季度港股新股基石投资金额达到456.75亿港元，同比大涨7倍。中国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稳步向上，成为了国际资本眼中的优质避风港和长期价值增长极。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港交所近期出台新政策，将符合条件的 A 股企业赴港上市审核流程压缩至最快30个工作日，即到即审，一路畅行。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的重要渠道，亦是全球资本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窗口。而这股硬科技出海的浪潮，显然先至刚刚拉开序幕。
0: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今日起到5月21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黑龙江暨对接俄罗斯市场交流洽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将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平台，集中展示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头家电、沙溪服装、东凤小家电、横栏照明灯饰及火炬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名优产品，涵盖灯饰照明、智能家电、时尚服装、消费电子等领域。活动不单止聚焦产业对接，更融合城市文化和消费体验。追龙舞、舞狮、国标龙、粤剧快闪等中山特色非遗表演，今明两日将亮相哈尔滨，令哈尔滨市民沉浸式感受岭南风情。

0: 当前国内榴莲消费正旺，广州南沙港作为全国最大的榴莲海运进口口岸，依托稳定直航、快速通关、集散配套等举措，助力榴莲抢先供应。截至昨日，南沙港累计接卸榴莲快线船45艘次，累计超2000标准箱，达3.5万吨。某船舶代理公司负责人余柏伦介绍。
1: 靠泊南沙港后呢，最快能在2小时内就进入到我们水果的批发市场，这也为榴莲保鲜和成本控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榴莲快线是指通过固定航线、固定班期，令海运货轮就好似公交班线咁样密集稳定运作。快线令榴莲快速抵港，但榴莲想要抢先上岸，港口嘅快卸、快查、快提同样关键。港口、边检、海关、海事等口岸单位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开通绿色通道。南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李家闯表示：
2: 在快卸方面呢，我们主动靠前服务，提前24小时对接船舶代理、货主及港口运营企业等，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船舶预检申报手续办理的一网通办。最快时，船刚刚靠泊，所有通关手续就已经全部办完了。
0: 快查方面，卸船后的榴莲被直接送入有亚洲最大单体冰箱之称的南沙冷链中心查验。水果冷藏箱免堆期、免制冷费等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查验后的榴莲从这里出发，全国主要城市24小时内可完成配送。目前南沙港已连续6年运营榴莲快线，海运榴莲进口量约占全国的1/3，预计今年榴莲季接卸总量将超4000标准箱。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话，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该办公室在一则新闻通报中话，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尼尔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在美方斡船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5月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
5: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0: 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亚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个亦都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拿到本场冠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3，目前仅落后排名第2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3。捷克站第2回合正赛将于5月17号举行。
5: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5: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0: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郭鸿辉，1935年7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及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令到小小的郭鸿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嗰阵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使是当时的高端轿车，亦都暗藏诸多缺陷。司机们话，一旦遭到提升，车就好似系一匹未驯服嘅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呢一步仲系一步要参加外事活动嘅国车嚟添。
5: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型改好。
4: 这一番说话字字插心，触动了郭鸿辉。1971年，呢项关乎国家声誉嘅重任落喺佢嘅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5: 做高速操纵零件事件，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这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4: 风险挑战咁都仲可以靠意志去化解，但理论嘅缺失、专业设备嘅匮乏、技术经验嘅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够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鸿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湖待源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1/5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控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鸿辉就是这样冒住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想回，他还谦虚讲到要归功于司机师傅的技术好。
5: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是贴着这边路上，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他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啊，挺有效。
4: 历时几年的时间，郭鸿辉不单止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一项凝聚着他心血和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5: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之一。

0: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啊。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贡献，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1: 1993年，郭鸿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了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以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要自主设计开发。
0: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1: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鸿辉带领团队用三年的时间，鉴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0: 很多东西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就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1: 1994年5月，郭鸿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亦都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0: 那时候想买轮胎线台，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1: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鸿辉鼓起之灵，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关键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0: 很多人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1: 亲眼见证实验室入面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鸿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0: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四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个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得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1: 独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鸿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愿，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个是郭鸿辉对后辈的恩赐寄语，亦都是他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片花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守护真相是我们年轻

0: 呢一代嘅责任要扛起来。冇耐前，江苏省徐州市破县嘅高中生于宁鹏，从多个渠道新发现咗一批日军侵华相关历史资料。去年，他曾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过日军侵华文物史料。于宁鹏的故事要从六岁那年讲起。他的大伯于安记带他走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站在遇难者遗骸前，看着日军暴行的实证照片，于宁鹏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从那阵时，他深刻意识到，守护历史文物就是守护民族记忆。2025年，电影《南京照相馆》深深触动了于宁鹏。看完之后，心里面就好像是烧着一把火。他开始用自己的古玩渠道，主动去找日军侵华的实物证据。去年9月，于宁鹏在二手网站发现一本日军花剑部队相册，他和大伯决定用20,000元买低，怕快递整坏。于宁鹏从沛县到长沙，一路将相册捧回家。啱到手就有人开价20万，佢一口回绝，赚钱有其他路子，将相册买翻嚟系为咗令佢发挥最大嘅价值。花剑部队相册中收录44张珍贵照片，集中反映咗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喺天津设立野战医院嘅情况。照片清晰记录咗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嘅布局，以及日军嘅医疗活动同医院工作人员嘅情况。2025年12月5日，于宁鹏正式捐出花剑部队相册。与花剑部队相册同时捐出的另一件文物史料，是侵华日军中尉山川宜人于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战地相件。信中有这样的文字：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日军的嚣张气焰清晰可见。今年4月，于宁鹏又将17张记录1938年徐州会战的日军原版照片捐给邳州与黄山抗日阻击战遗址纪念园。于宁鹏说，这些全部都是侵略者自己拍的，铁证如山。在收集罪证的过程中，于宁鹏曾收到过邮件威胁，但这份威胁反而令他更加坚定，文物不会讲大话，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守护好。在于宁鹏看来，这类承载民族伤痛的侵华罪证绝不能售卖或私藏，唯有公开展示才能够令历史真相被看见。未来他计划报考考古专业，更深入地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1989年的鹿皮货车入面塞满晒人，汗味和即食面的味道沟埋在一起，蛇皮袋放在脚边。王兴在逼来逼去的车厢里面又向前行了2步，他的身高勉强能够摸到行李架。三袋里面是妈妈买黄豆换的路费，这程要去哪里呢？去东莞。做什么呢？不知道，只知道要吃饱饭。玩具厂的流水线从朝转到晚，打饭师傅往每个饭盒里面不一学菜都会习惯性地震两震，有人闹几句就离开了，而王兴没走到。班工友收工就去跳 disco 唱 K， 而他就报了会计班。那一股我出来的镜头令他在这座燥热的南方城市扎落根来。起点是流水线，但终点绝不能是。好多年之后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王兴已经是广东一家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多年来，这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称为工业牙齿的转针推向全球顶尖水平。凭借核心设备全盏自主研发的技术能力，月产能过亿支的产业规模，钻针全球市场占有率近30%，稳居全球第一。当年打了几年工，王兴换了一间小公司，开始跑电路板销售业务。老板承诺做得好就按销售额返点，没想到王兴真的做成了，老板却食言，最后收入和当初承诺的差了3-4倍。望住王兴闷闷不乐，哥哥问咗佢2个问题：

0: 第一，你能不能够攞到货？第二，有没有客户？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哥哥说我们自己做。1997年，因为哥哥的鼓动，黄兴攞出打工储低的2-3万元，成立了电子材料经销部，将大厂回收的折旧钻针、青仔磨尖之后再卖给小工厂。一部电话、一部传真机、一台研磨机，黄兴和妈妈、兄嫂、弟弟轮番上阵，只是靠手工，第一年就赚了大约10万元。但中间商的日子并不好过，上游卡技术，下游压价格。你不卖给我产品，我就自己做。2004年，黄兴从贸易向实业转型，三个研发人员没有养鸡，对着资料倒推工艺，图纸呢自己画，零件就自己磨，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咁试。首台设备公关的时候，关键技术卡了整整3个月。他日日踎在车间同团队一起小步快跑，试一个参数失败，再试一个又失败。最难的两年，股东不拿工资，赚到的钱先发给工人，剩低的再投入研发。那几年东莞的夜晚到处是闪烁的霓虹灯，流行歌曲从大排档音箱一片传来，空气当中混合着炒米粉的油烟味。黄兴工厂的车间灯光一直着到后半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至，沿海工厂订单断崖式下跌，有人关门，有人走佬，一些国内外大厂利润下滑，开始寻找性价比高的替代品。这个时候黄兴再次抓住了机会。设备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技术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工厂是我们自己的，成本优势摆在那里，只要通过测试就一定能够争取到大厂订单。他对技术团队说，如果样品测试通过了，我奖励一台汽车。测试通过了，他真的送了部车。订单涌入来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有点恍惚，销量猛增 50%， 一路狂奔。时代的浪头打来，有人被拍翻，有人被托起，区别往往在于浪来之前你准备了多久。产量年年扩张，市值一路攀升。2022年11月，黄兴的公司在创业板上市。上市敲钟那天，黄兴站在人群里面，镁光灯打在块面上，台下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就是当年背蛇皮袋来的那个河南姑娘。从河南到广东，从流水线到谈判台，她走了30多年。有人问她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她说，我生来并没有拿到大女主剧本。30多年前坐在绿皮火车里面那个又瘦又细的姑娘，连听日的早餐在哪里都不知道，她只是从来都不肯停低，吃不饱就去找饭吃，被人呃了就重新来过，技术上被人拿捏就自己做。现在她喜欢在车间里面走，隔着玻璃一排排设备无声运转，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针头飞快起落，在电路板上打出肉眼看不见的窿。这些细细角的窿将在世界各地的手机、电脑、服务器里面照见更大的世界。车间外，东莞的天空和30多年前差不多，潮湿、闷热，云压得很低。不同的是，当年那个连厂门都不敢抬头望一眼的厂妹，如今站到了一条全球产业链的最顶端。有人说，黄兴的成功是得益于时代的红利，但亦都正是成千上万好似黄兴咁样嘅劳动者嘅努力奋斗，共同铸就咗呢个伟大嘅时代。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跟着下来时间，一起来认识一位浙江宁波的环卫工，他叫做李磊，今年57岁。李磊喜欢写诗，每一个人不曾留意的细节角落他都细心观察。这几年清晨早餐店腾起的热气，午后路边广场舞的身影，快地站门口的寒暄，都被他写入了诗里面。电音开启增广场，灵魂舞步卸戎装，阳光午后多明媚，再来一空又何妨。这个是李磊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说这首诗仅是耗时5分钟就完成。
3: 看见人家跳舞， 我车子停下来跟人家交流了两句，我说我两天给你写一首诗，结果呢我车子坐上去了要开走，他们电音开启了，我马上灵感就来了。
0: 在李磊的家里面存着几百首诗，他将他们叫做是市井帖，记录的都是自己工作生活当中的所见所感。翠柏路西一包铺，食客过往如敬呼，早市晚餐皆生意，宅来尘寰当日主。在路段执勤中，看到同事因为家中老父病危与亲人通话泪目瞬间，他写了夜席，灯辉似寒宵，街园橙衣薄，分文彩凌冽，四目成沟壑。李磊写诗要从40年前讲起，他自细喜欢读李白的诗，想好像李白那样能够用诗句来记录生活。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依然在日常工作之余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能力。为了生活，他做过建筑，做过装修，2008年只身到宁波打工，装修保安，这座城市令这位外来人找到了归属。李磊：
4: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毕竟在这边生活了那么久，所有人待我都好。
0: 生活慢慢好了起身，但命运却被李磊开了一个玩笑。2017年他被查出颈椎间壁神经，做了大手术，钢板至今还留在身体里面。手术之后，他在病床上睡了一年几，又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几。那两年是李磊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手术那天，麻药退去，李磊迷迷蒙蒙当中听到妻子一声声地叫着他，于是突发灵感的他写下了一首诗：万换青山已未应，一语天言万阙心，从此青山成旧色，相逢不必李遥琴。
4: 当我听到最后一声喊的时候，这首诗的话就从灵魂里跳出来的，我一个字我也不敢去改动它。其实我知道它哪个地方不好，但是我确定没改，因为它是我的那个原浆。
0: 病了之后，李磊的身体大不如前，他辞了原来那份工，应聘做了环卫班组长。这份工作不会太辛苦，令他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
4: 比以前多了有10倍都这样子。诗词写的话，最多一天都写过8首，最少的话一天也有2首这样，最少的。
0: 暖阳呼照大清桥，运河堤岸柳细腰，行人莫问径深浅，且看环卫轻弯腰。李磊的诗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没多久，他受邀参加了宁波市海曙区一个作家协会的分享会。在分享会的现场，一名作家分享了自己的新书，书中描写自己作为外地人来到宁波生活30年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而这份心情亦都触动了李磊，他都分享了自己为这座城市写落的诗句：扫帚为宾皆作子，朝朝暮暮写海曙，古流月湖皆入诗，迈如长卿作身体。身旁诗人契崩认真地听着，他说第一次读到李磊的诗的时候感觉好亲切。
5: 我们呢，过去写这个基层啊，总是以作家或者诗人的身份他去写，你低下身姿去看基层和基层呢，他平视自己的生活，中间一定是隔了一层。所以我读他的这个诗呢，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0: 李磊：
4: 以前啊，是一个人写诗，写好了呢就是自己看看放在那，今天有组织了写的诗啊，有人看了，有人聊了，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让他们啊指导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对将来创作有更多的收获。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一个水壶，两个推子，五把剪刀，在泥土芬芳中搭起微型非法谱，而无将乡村老人过长的华发修剪整齐。近一年来，八零后任行的美发事业不单止在车水马龙的商圈，更加是免费延伸至秦巴山区偏远僻静的村社街巷田间地头。在县城店入面，推荐声混杂住会员卡推销与发型潮流的讨论。而山野间提到只会同风声鸟鸣合奏。忙一日零入帐，染一身尘，黐两脚泥。翻山越岭间，任行的足迹遍布陕西西乡县八十几个乡村，已经帮八百几个乡村老人免费剪头发。例如今被大量网友赞为暖心发型师。任行自觉经历平凡，初中未毕业就去河南打工，又南下深圳学非法。2015年翻到老家西乡县结婚生子，在县城繁华地段开了间非法铺。人流集中的地方竞争激烈，任鹏曾经每日对磨营销，走到田间地头为老人免费剪头发，既费工又不赚钱，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就藏在泥土之中。下午两点半，任鹏揸摩托开往巴山深处。在县城，他多服务90后、00后。一入山，双眼就盯住行动不便的爷爷嫲嫲。摩托车行到西乡县洋河镇凤凰村，任鹏向住地入边做嘢的老人嗌：妈妈，免费剪头发制唔制啊？天气咁热，剪下舒服、啊。老人陈玉珍73岁，正喺度帮玉米撒药，蹒跚走过嚟。任鹏顺咗落地，板凳仔扎入土中，围上护根，剃刀作响，剪刀开合。老人鬓角额前清爽起身。由于非法铺离屋企有成2公里，再加之腿脚唔系好方便，佢上次剪头发仲系2月初2。任鹏所在的陕西汉中市西乡县位于秦巴腹地，山大沟深。近年来，虽然交通路网已经大幅改善，但年轻人外出非法铺变远了，行路费时，坐车嘥钱，剪头发成为了山区老人的难题。2025年5月探亲的时候，任鹏听讲话邻居爷爷曾经要拄住拐杖行1个多钟山路去集市剪头发，他受到触动。既然我有这个手艺，为什么不顺手帮下手呢？而之后他和妻子余丹每周腾出1-2日，将非法铺从县城搬到乡间。原来赚少点钱亦都不够咁踏实。当剪刀只为修剪银发而非推销烫染套餐，手艺真正回到了手心。从1个到300个，老人真心的笑容令路途的辛苦不值一提。11个月，任鹏和妻子每周都入山，摩托车跑了上万公里。人数最多的时候，20几位老人在地入面排队剪头发，县城年关亦都很难见到这样的场面。老人们的暖意亦都在度回馈住任鹏，有人塞板栗核桃给他，有人拿出不舍得喝的牛奶，叮嘱话下次嚟晒啲钱给你啊。同一把剪刀的两面，一面谋生，一面谋爱。路边野花、山间飞鸟、老人们真诚朴实的笑容、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的善良，都在度治愈住任鹏。下午5点，在84岁老人屈敬远的邀请下，任鹏拎住工具包上门为他瘫痪在床的老伴朱莲英剪头发。疾病越衰老，令到两位老人家的生活显得寂寥。尽量打薄啲咧，不如再短啲。平时说话唔多的任鹏努力拉住屈敬远倾偈，为的是帮两位老人单调落寞的日子增添一抹亮色。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就靠县城的非法铺维持生计，常年这样免费跑值不值呢？任鹏和余丹的答案是肯定的，凭良心做些好事，还能够令到乡村老人的生活多一些热闹，多一份温暖，这种幸福感拿什么都换不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唔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2: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财富学堂，我哋嚟讲讲点样做到理性投资，同用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
3: 而股市扫描环节，我们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来回顾分析今个礼拜 A 股的行情特点。
2: 还有财经快报来关注到广东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发布，聚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的资讯。
3: 是的，收听我们节目同时记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的内容为大家一呈现下。马上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我有预习噶。今日我哋学习从不理性嘅交易看狂热嘅投资者犯咗乜嘢错，系咪咧？
9: 系啦，大家要做好笔记啦噃。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渠道众多，其中就包括投资内地上市嘅以香港股票市场标的指数为基准嘅指数基金。咁而呢啲指数基金咧喺2021年初嘅交易所场内交易当中，一度出现咗巨大嘅溢价。嗱喺2021年嘅1月19号嘅交易里头啊，跟踪住恒生国企指数嘅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收盘价咧，就去到0.979元，而当日呢只基金嘅净值咧系只有0.8733元嘅啫。咁同一日咧，另外一只交易型嘅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收盘价格系去到2.901元。咁而当日呢只基金嘅净值咧，仅仅系2.8084元嘅啫。咁呢两只基金上咧，当时蜂拥而入嘅投资者，比基金净值啊就多付出咗大概1毫子嘅代价啦。咁严格嚟讲，交易所场内交易嘅上市基金份额喺一啲时候出现溢价，就并唔一定系唔理性嘅。譬如话一位基金经理佢净系发行咗一只基金， 咁呢只基金只喺场内交易嘅啫，场外就唔接受申购，而且咧场内交易嘅份额系固定嘅。咁呢阵时咧，如果呢位基金经理嘅投资风格最近受到市场热捧，场内交易嘅基金份额就有可能喺被抢购嘅情况之下出现一定嘅溢价。
7: 喺呢一种嘅情况之下，我哋好难用一句说话去判定投资者系理性啊，亦或系非理性嘅。因为如果呢一位基金经理真系值得托付嘅话，咁除咗喺场内买入日价嘅份额之外，投资者并冇第二个方案可以选择、哦。
9: 系啊，之但系呢，场内基金嘅日价如果系理性嘅话，咁背后咧一定要同时符合两个特点。第一个就系呢只基金喺市场上面系冇法子揾到任何复制品嘅。咁第二咧就系呢只基金冇法子喺其他嘅渠道平价买到嘅。咁如果一只基金符合呢两个特点咧，咁喺特殊嘅时候咧，一定程度嘅场内日价都系可以理解嘅。反正都冇法子用唔日价嘅方法嚟达成呢笔投资咯。
7: 哦，反之，如果一只基金可以喺市场上揾到复制品，又或者用其他渠道平价可以买到，咁喺场内市场付出日价进行购买嘅投资者，就一定咧系非理性噶啦。咁样样同放喺官网3000蚊可以买到嘅手机佢唔买。一定要到门店使5000蚊预订同样嘅机型，道理系一样嘅。
9: 以呢啲被内地投资者所热捧嘅，以香港市场股票指数为标的嘅指数基金，就并唔符合以上介绍嘅两条当中嘅任何一条。首先以同一股票指数为标的嘅指数基金啦，佢哋之间系可以互相替代噶。其次咧，呢啲指数基金同佢哋嘅联接基金咧，喺一级市场嘅申购状态，往往都系开放嘅。
7: 亦就系话，当一只指数基金出现日价嘅时候，投资者完全可以用更低嘅价格去买入另外一只冇日价，又或者系日价较少嘅指数基金，或者咧用平价喺一级市场申购基金份额。即使 ETF 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比较高，投资者亦都可以申购一些 ETF 基金的联接基金，因为联接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往往很低的。
9: 但是在2021年初燥热的市场波动当中，投资者却是没有这样做。
7: 很明显，冲动买入这两只指数基金而没有选择其他当时没有日价的指数基金的投资者，他们是不理性的。他们并不知道在同一日自己如果去购买一些其他的指数基金，譬如说跟上面提到的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准指数相同的另外一只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又或者在场外市场付出一些申购费去购买这些基金的联接基金，那就不用花这么多的钱都可以买到同样的东西了。所以邝主任，我想不理性的交易带来的是市场的惩罚。
9: 是啦，在仅仅几个交易日之后的2021年1月22号，上面提到的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当日收盘价格，就从1月19号的 0.979 元下跌到 0.859 元，跌幅达到 12.3%。 而上面提到的另外一款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同期收盘价格，也都从2.901元下跌到2.739元。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呢，就并不是同期的股票指数有下跌，而是之前高日价率的消失。
7: 看来呢，当投资者将眼光投向香港股票市场的时候，尤其需要保持理性，而不是被狂热的情绪冲昏自己的头脑，以为买到就是赚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9: 所以呢，我们投资一定不可以头脑发热，不要生土，要冷静思考。香港市场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市场，投资者来自全球各地。同时，香港市场相对更加市场化，上市公司在估值低的时候会采取回购、退市等方法，估值高的时候又会更加容易去增发和减持。而内地市场相对来说，资本运作的数量要少一点，一些类似私有化退市、大比例配股、对大股东大折扣定向增发等，这些过于激烈的财务技巧也都没那么容易见到。所以投资香港市场对投资者提出的要求就会更高咯。
7: 所以综上所述，对于那些有准备理性的投资者来说，香港市场无疑是被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盈利场所。但是不惜花费高额日价在内地市场买入香港市场指数基金的投资者来说，

0: 讲咧，盲目追逐香港市场嘅投资机会，无疑系危险嘅。只有多一啲嘅理性，少一啲嘅冲动，先至对得住自己嘅资金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记住是 s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黄教授话，有好多投资者都中意交易呢一个词，似乎交易代表住变动，变动就意味住有机会啊。
11: 嗱，实际上啊，冇准备嘅交易咧系非常之糟糕嘅，佢同赌博其实并冇差别，都系落一个注，然之后指望随机嘅变动，居然能够确定咁为自己揾到钱。今日嘅财富学堂就嚟讲讲用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
0: 用商业的思维来做交易，黄教授说，书上有讲到，在从本杰明、格雷厄姆再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体系当中，市场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里将市场拟人化了，这一位市场先生有阵时就很热情，有阵时又垂头丧气。咁价值投资者应该点样从呢一位嘅市场先生嘅身上赚到钱呢？吓，
11: 利用市场先生嘅弱点，当佢情绪高昂嘅时候就卖俾佢，反之啊就由佢手中买入。咁呢一买一卖之间就系交易之道啦。由此可见啊，有啲人认为价值投资者一定要长期持有不动，实在系大错特错。咁以上所讲嘅对市场先生低买高卖，只系格雷厄姆同巴菲特对价值投资嘅交易之道嘅简单表述。咁呢个表述系过于简单，以至于唔少人又将呢种交易误解成咗价值投资只系喺一个标的上高进低出，赚市场波动嘅钱。咁实际上，以上所讲嘅只系价值投资交易方法嘅核心精神。将呢种精神拓展开咧，我哋就会得到一种全新嘅交易思路，就系以商业嘅思维做交易。
0: 讲到重点啦，等我嚟读下呢一段先。书上话，以商业嘅思维嚟做交易，指嘅系将自己所有嘅持仓股票睇成系自己嘅一单单生意，同时咧将自己嘅整个持仓睇作系一个企业集团。然后我们就要随时参考市场的报价，在一些生意之间来回倒腾啊。
11: 是啊，那这些倒腾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通过卖差公司买好公司，改进企业集团的整体质量。第二，通过低买高卖，增加企业集团的整体价值。第三，就是通过分散投资，优化企业集团的稳定性。
0: 明白了，对于价值投资的交易来讲，以上三个交易目标都会增加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 亦就是说令我们的

0: 整体持仓这一个大企业集团变得越来越好。尽管任何一次在公开市场进行的交易都不会当场增加投资组合以市场价格衡量的市场价值，但只要商业价值不断增长，那市场价值在长期就会增加，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那怎样在不同的商业之间去权衡呢？
1: 等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啦。咁呢个例子咧，唔包含以上所讲嘅第三点，亦即系整体持仓嘅分散性同稳定性，但系啊，却诠释咗第一点同第二点，亦就系企业嘅质量同价格。咁假设你拥有一家运营正常嘅蛋糕店，隔篱仲有一啲其他人嘅裁缝店，两种店带嚟嘅利润都系50,000元每年，相差并唔多。平时每个店的交易价格亦都在500,000左右，亦即是10倍 PE， 日子就过得太平平，街坊邻里既需要蛋糕，亦都需要改衫，大家都是相安无事的。
0: 只不过这种平衡总有一日会被打破的噃。
1: 是啊，没错啊。咁随住蛋糕店生意业务的发展，有人找到你，想以100,000的价格买低你的蛋糕店。咁尽管呢个100,000对应嘅20倍 PE 并唔算太高，但你而家有3个理由就可以支持你将蛋糕店卖出去。
0: 如果系我嘅话咧，可能会咁做。第一，假设卖咗蛋糕铺，可以去买低2间裁缝店啊。第二，当整蛋糕成咗市场热门，竞争就会越嚟越大，单店嘅利润喺长期嚟睇可能系逐步下降嘅。仲有第三点，电商行业的发展会导致实体服装店慢慢变少，大家通过网络去购买衣服亦都会越来越多，而网购回来的衣服买到手之后，你有时会发现不合比例，就会增加一个去裁缝店修改的一个次数，裁缝店的业务亦都会慢慢上升了。
1: 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卖咗一家蛋糕店，买入2家裁缝店，系一个大幅增加投资组合整体价值，将年利润从50,000元变成100,000元嘅好机会。咁同时呢个交易又会令到投资组合嘅长期商业展望变得更好。尽管以100,000嘅市场价格卖出一家蛋糕店，同时买入市场价格亦都系100,000嘅2家裁缝店，并冇为你赚到现钱，但系喺长期市场价格一定会跟上商业价值嘅变化。
0: 不过呢一项交易就一定可以达到预期噶啦咩？
1: 需要指出的就是，当价值投资者以商业的思维做交易的时候，他并不一定要同时达成更好、更便宜、企业组合更稳健这3个目标，而是只要显著地改善1个或者2个目标，同时没有被其他目标造成显著的伤害，或者造成的伤害明显少于带来的改进就可以了。
0: 不是很明白。
1: 譬如话在资本市场上，同一家公司位于不同市场的股票价格可能会在长期变动巨大。那这个时候，尽管来回交易同一家公司的股票，既不会改善企业的质量，亦都不会降低企业集团的波动性，但是就会增加账面价值。这样亦都是不失为一桩划算的买卖了。
0: 我明白了，我想起了在《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说话是这样描述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对于投资这一件以金钱为军队、以市场为战争的事，价值投资者绝对不是不做交易，而是不轻易做，不会没有准备去做。当我们以商业思维交易的时候，落单的同时就已经赚到了钱，之后的市值变化只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对于那些心存侥幸的赌博式交易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所要面对的大概就是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困境啊。
1: 是啦，咁以上咧就系用商业嘅思维做交易嘅相关内容啦。如果想获取更多嘅信息或者重温财富学堂嘅内容，请下载并且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同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复习啦。好啦，落堂。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次
1: 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啦，系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咧余少邦先生嘅，余总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咁望望今个星期咧 A 股市场嘅走势啦，系呢一个先升后回啊，咁啊盘中曾经创过咧2025年以嚟嘅一个嘅新高嘅位置，去到咧4258点嘅位置，咁但系上两日咧有一定嘅回调吓。点样睇到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10: 系本周咧，应该系好似主持人讲嘅，就系、是、前边咧就系、是、升，然后咧就到咗周四同埋周五连续两天咧就系、是、个回调。应该话本周咧呢、这个震荡系比较剧烈嘅，最高到咗呢个4258，咁创业板咧都系创咗呢个十年以嚟嘅新高。好多股票都创出咗新高，但系咧，当大家认为咧，可能呢个指数应该就一路上去，连续拉升咁嘅时候咧，指数反而出现咗呢个回调。咁周四咧就系、是、一个比较明显嘅个冲高回落。咁周五嚟讲咧，成日大部分时间啦都喺水下运行嘅。咁整个调整嘅态势咧就比较明显。咁調整嘅原因咧，主要就係咧近排呢段時間咧，好多科技股，同埋啲咧就係、是、大部分嘅權重股都係有一定嘅呢個衝高嘅回落，特別科技股升幅相對比較大啦。咁到咗呢個時候咧，好多股票咧就出現咗一定嘅幅度嘅調整。雖然調整嘅幅度唔大，但係咧佢對呢個人氣嘅影響係比較大嘅。再加上啲權重股，比如講週五嘅時候啲券商股出現咗比較明顯嘅調整，因為券商股咧佢佔嘅呢個權重嘅比例比較大，一旦出現調整嘅話咧，呢個對指數嘅影響就比較大嘅。再加上咧週五外圍嘅市場咧都係出現咗比較大嘅呢個調整，對 A 股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喺權重咧呢個調整嘅壓力之下，所以指數咧係出現咗一定嘅呢個回压。咁本周嚟讲咧，各个指数嘅升幅系唔一样嘅。我哋睇到，比如讲系呢个升得比较好嘅创业板，周升幅系有2%以上嘅。咁相对嚟讲走得比较弱嘅呢个上证50咧，系1.7%左右嘅呢个跌幅嘅。咁就上证指数咧都系有一个几点嘅跌幅，咁深证成指咧跌得比较少。咁主要原因咧就系权重股咧系相对比较集中嘅上证同埋呢个上证50就走得比较弱。咁相对嚟讲咧就科技股比较多嘅，呢个盘子比较轻嘅呢个创业板就走得比较轻盈。所以就整个咧出现分化嘅原因，主要就系咧两边。同埋呢几个指数嘅呢个组成嘅呢个成分股唔一样，所以出现咗咧科技股多嘅呢个创业板就系、是、周升幅系阳线，呢、这个上证指数咧个权重股比较多，相对嚟讲咧走得系比较步伐比较沉重，回调嘅时候咧又系相对跌幅比较多，好似周五嘅白酒啊，呢个中字头啊，呢、这个。券商啊、保险啊，都系出现咗一定幅度嘅调整，所以咧整个指数咧就被压住啦。虽然系其他嘅科技股咧系强势调整，但系整体嚟讲咧，啲权重。

0: 股嘅走弱嘅话咧，对指数系有比较大嘅影响嘅。
1: 望翻今日星期啦，从呢个板块嘅角度嚟讲啦，咁啊见到相关嘅一啲嘅科技股啦，其实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表现嘅。咁又见到好似创业板指数咧，其实不断刷写咗历史嘅呢一个新高添啊。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咧科技板块嘅走势？
0: 科技确实吓，唔单止系 A 股，全球股市嘅科技股，美股啊好，日股，同埋呢个韩国嘅呢个指数都系靠呢个科技股吓撑起咗。一片天，应该话咧，科技股系近呢两个月嚟讲走势系非常之凌厉。主要的原因咧就系咧，比如讲喺啲存储芯片啊等等呢方面吓，即供求关系咧出现咗一个咧相对嘅失衡，即系供应咧跟唔上，然后咧就市场需求非常之大，而且咧系出现咗不断嘅涨价。咁样不断去拉升呢个业绩，拉升业绩啦，拉升股票，咁样有个良性嘅呢个互动。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就系、是、主要就系供求关系。其实呢两个月咧升得比较多嘅科技股又好，包括其他方面嘅股票都好，主要就系涨价嘅呢个比较重要嘅一个因素。因为涨价嘅话，业绩就会好，业绩好嘅话咧，整个估值咧就系、是、会重新去调整嘅。所以呢个都系市场嘅行为。咁科技股嚟讲嘅话咧，我哋预计未来嘅一年啊，应该都系有比较好嘅呢、这个有机会吓走得比较好。因为咧，依家呢种供求失衡嘅市场关系咧，唔会短时间之内咧得到呢个缓解或者改变嘅。再加上我哋可以预料得到呢、这个好似算力方面呢个需求啊，应该喺未来嘅两到三年。之内应该都是需求会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是起势的时候，不是说已经到了中后段了，所以相信这个比如存储芯片啊、光模块啊等等啊，这些应该是都是会周期的上升的，但是呢在技术上来看和这个个股升幅来讲，我们又不可以因为呢可能未来两到三年或者市场需求比较好，我哋就即系一味咁样咧，就唔理呢个股价高低，就直接咁样去冲高去买，呢、这个系唔合理又唔科学嘅。最好咧就系、是、等到呢类嘅股票有一定嘅调整幅度嘅时候，我哋再逢低去吸纳，其实都可以。对于高位嘅科技股咧，我哋仲系要相对谨慎啊，因为如果系升得多咗，应该嚟讲咧。你再强的个股都好，就算牛市都好，其实它都会有这个调整的。只不过调整的幅度大和小，或者是调整的时间长短，就不一定。所以大家要根据这个比如说板块的热度啊、资金流向啊，或者是这个龙头股的这个强弱，去判断这个整个科技板块的这个走势。大家呢就是最好谨慎一点，毕竟是高位了。就算再强的股票如果升得多了都是会出现调整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风险的控制。
1: 咁另外见到周初嘅时间啦吓，咁由于话呢一个 AI 嘅呢一个需求啦旺盛啦吓，咁其实推动咗咧呢一个嘅电力板块走势咧都系较为之强嘅。咁再叠加咧就一啲嘅电网设备，其实咧嘅都系供不应求啊。咁啊排期咧排到咧就起码今年底到明年啊咁样样。其实电力股咧亦都系咧就同呢个科技而家可以讲系紧密结合吓，算电协同啊嘛吓。咁啊点样睇电力股后续嘅呢个投资啊？
0: 电力股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大盘依家就两条主线，一条咧就系、是、呢个光模块。PCB 啊、CPO 啊，一个咧就是存储芯片，就喺呢两条主线咧，就系、是、科技嘅主线系最强嘅。咁其他嚟讲咧，包括呢个比如讲 AI 嘅应用啊，同埋后端嘅呢个软件啦、啊，同埋呢个等等，其实相对嚟讲系冇咁强嘅。虽然佢都系属于呢个主线，咁咧就另外一条线咧就系、是、能源方面嘅，比如讲绿电啊。同埋呢个电力板块或者算电一体嘅呢个，相对嚟讲其实呢就同呢个主线相比，佢嘅持续性方面呢就係欠缺少少嘅。都系一条线，但係呢唔算系最强嘅主线，属于系呢第二梯队嘅。所以呢我哋睇到呢就呢个光模块啊呢一类个股呢就持续走强嘅时候，大蓝筹持续走强嘅时候，好似电力板块其实呢都系有走强嘅。但是呢它的持续性方面呢就是比这个一线的这个光模块和这个存储呢相对要逊色一些，即是属于第二梯队。对于后

0: 族嚟讲咧，我认为咧，随住呢个算力嘅呢、這个不断嘅啊呢种需求嘅加大，咁就系其实整个产业链上面嘅，包括呢个电存储等等，包括呢个储能，都系会得到一个惠及嘅。所以咧，就从中长线嚟讲吓，我认为咧，电力板块其实都系可以值得我哋继续去关注嘅。不过电力板块咧，因为股票比较多。最好咧，我哋可以揀呢個咧，就係算電一體，即係又有儲能，又有呢個算力，又有呢個綠色電力嘅呢一類咧，就比較正宗嘅呢類個股就比較好。因為電力股票好多，如果你買到純粹係嗰種火力發電啊，或者同呢個算力嘅唔掛鈎嘅，或者唔包括呢個存儲嘅，可能咧效果就冇咁好，或者甚至係。差别比较大，比讲呢段时间好似核电，佢都系带电嘅，煤电好多都系带电嘅，但系咧佢就唔强，而呢种咧同埋呢个算力挂钩嘅绿色电力嘅相对就比较强，所以咧同样系电力股，差别就非常之大，大家一定要有个区分。
1: 咁另外睇睇啦，今个星期咧，仲有一啲嘅板块咧，都不断喺度升温嘅。咁啊，见到啦，就商业航天方面啦，咪讲到可能下个星期咧 ，SpaceX 嘅呢个 IPO 嘅呢一个嘅相关嘅招股书咧，就会系披露噶啦。咁有机会咧，就成为史上咧最大嘅一个嘅 IPO。咁再加上咧，五月份开始咧，国内嘅呢个商业航天嘅发射不断喺度加密嘅吓。咁对于跟住嚟商业航天嘅呢个布局有咩建议咧？
0: 商业航天咧，其实咧之前系炒咗一波。咁就已经系有咗一个比较长时间嘅调整啦。咁中间呢其实都有一个呢这个一定嘅波澜啊，即系间中有炒作，但系呢就冇形成一个呢持续性。所以就我个人认为嘅话呢，这个调整嘅时间可能仲系要延长。因为呢毕竟呢就你比如讲上半年炒过波嘅，下半年呢佢都冇咁快就可以即系间隔嘅时间要长啲。比如说上半年炒作，可能就要等到下半年的年底的时间才会呢去炒。即间隔时间不够的话呢，它就算怎样炒作都好，只不过是个反弹而不是这个反转。所以就上升的幅度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几个月都很多这个商业航天方面的利好，但是呢对这个商业航天整个板块咧，冇形成呢种持续性嘅炒作，所以好多股票咧就间中有反弹，但系咧冇出现呢个反转。只要呢个股票入边嘅呢个龙头冇出现呢个创新高嘅呢种表现，咁咧我哋都系要当作呢个反弹嚟对待。咁反弹嘅话咧就系适当嘅高抛，即系如果到咗一定嘅时候。即系你如果唔买嘅话咧，好容易又跌落嚟，所以咧最好咧就系以短线呢个快进快出咁嘅方式去对待。咁我个人认为咧，如果系比如讲呢个科技嘅主线一直都系走强嘅话咧，其他嘅板块相对嘅难度系比较大，毕竟依家系结构性嘅行情，唔系话全面嘅牛市。所以咧就如果系存储啊。如果是这个算力啊等等啊，或者大的这个权重股始终在这里抱团的话，那就其他的股票呢相对可能表现的这个力度呢就没那么大，这个大家注意。
1: 咁另外睇到啦，星期五嘅时间啦，机器人板块咧亦都出现一个集体嘅上涨吓。咁啊，从呢一个嘅消息面嘅角度嚟讲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机器人公司就开直播吓，咁啊，自己嘅机器人喺流水线上边咧，不断喺度进行连续嘅一个工作啊，超过咗30个钟头啦。咁啊，亦都见到呢种咧喺真正入厂打工嘅呢一个持续性不唔停机嘅呢一种嘅可能性吓。咁啊，点样睇待跟住嚟人机器人方面嘅一个嘅板块嘅投资咧？
0: 是的，机器人呢其实呢按照这个顺序轮动来讲，其实早都应该是炒返一次先。但是呢我们看到过年的时候其实机器人都是有好好的表现的。而且后面呢马拉松比赛机器人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就机器人一直都没有炒。那现在来炒的话呢，我们看到力度方面其实都不是很大。但会唔会近期咧就会炒翻波咧？我认为系有呢种可能嘅，因为咧毕竟依家系公模块又好，啲科技股又好，相对已经到咗高位啦。咁如果系呢个六月份呢、这个指数出现呢、这个突破呢、这个新高，比如讲系上到4200点以上盘稳嘅话，可能咧新嘅主线就会出嚟。 咁就依家呢啲新嘅比如讲好似机器人啊，或者系人工智能方面啊，或者偏软件类嘅，或者系偏呢个应用方面嘅呢类嘅股票，可能走强嘅机会就比较大啦。咁依家嘅主线继续去引领呢个大盘走强嘅机会咧，相对就冇咁大，因为历史上咧系咁样嘅。如果系新嘅一轮上升或者系反转嘅行情，一般嚟讲咧都会

0: 因为有时咧，我哋就好似新能源汽车，其实新能源汽车咧，佢嘅利润率咧就不如呢个零部件咁高嘅啊，所以机器人都一样，所以大家要注意咧，就买到呢个，比讲系俾大厂家供货嘅量比较大嘅，而且系技术咧比较这个成熟嘅，而且系有一定嘅利润率嘅呢类公司啊，相对就比较好。
1: 嗯，咁啊，见到今个星期咧，其实市场嘅成交额咧系有一个嘅，即系有效嘅放大嘅。咁但系指数方面咧，有一定嘅冲高回落啊，未能够咧就系企稳喺呢个4200点嘅位置。对下个星期市场嘅一个走势点样睇待咧？
0: 其实咧，我一直都对呢个冲击4200点以上咧，我系认为咧就系呢个4200点嘅双顶嘅位置咧，应该唔会以出而就。应该是这里呢有反复的，所以呢今个星期的走势已验证了我的观点，所以在4200点以上其实是有这个阻力的。那这个位置呢冲过去之后都需要对原来的这个比如说4100点或者4000点做一个回踩呢，就是夯实了以后再上的概率就比较大。因为毕竟呢是这个4200点这个位置是积累了很多的获利盘的，再加上呢从这个3790这个位置上来以后呢都有过一个比较长的上升了，在这个位置呢需要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所以在这里可能出现这个周线以上的调整，就是一到两个星期的这种调整，然后呢就对这个上升的这个进行消化以后，或者这些升得多的股票適當的回調以後促勢然後再上的这个概率比較大，所以下周有可能是一個探底之後在4000要回踩这个4100点左右这个位置，甚至可能是这个4050点左右这个位置需要有一个这个回踩，確認了这个支撑位之後可能再去冲击4200点，咁呢个就需要个周线以上嘅调整啦。所以下周嚟讲喺操作方面咧，大家要注意咧就系高位嘅股票适当嘅做个减仓，咁低位呢啲咧就跌唔落去嘅，或者有资金流入嘅，有呢个上升趋势嘅股票咧，可以适当去关注逢低吸纳。
1: 好嘅，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余总嘅点评，咁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记住是 s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最后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香港第一季度嘅经济表现吓。最近香港第一季度嘅经济成绩单出炉啦。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咧创咗5年嚟嘅一个新高嘅，咁亦都较旧年嘅四季度咧提速1.9%。
6: 那与此同时，香港一季度多项主要经济指标也都有良好的表现，贸易、金融、出口、旅游等关键界别全面增长。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经济总体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也为全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咁啊，企喺15开局之年啦，香港经济开门红，蕴含住边啲嘅重要意义？提质步稳嘅香港啊，将会点样样更好对接国家15/5规划呢？亦都为全年乃至未来5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行稳致远啊！今期节目咧将会邀请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嚟共同探讨嘅。
6: 欢迎颖仪。
7: 大家好。
6: 那说到今年呢，香港的一季度经济啊，同比实质增长是5.9%，创下了这个近5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整体的运行呢，也呈现出了一些亮点哈。那具体有哪些？颖仪一起来分享一下。
7: 好的，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就公布了香港今年它的一个首季本港的一个生产总值呢，预估的话呢，年增长是能达到

0: 5.9%的，那么是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呢，它是3.5%，那么较去年的话呢，也是增加了快2%吧。那么可以说呢，就是香港今年首季呢是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稳健开局，亮点呢十分鲜明。那么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这样子来看。第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出口方面，可以说呢出口的表现呢是较为强劲的。那么一季度呢，香港它的货物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23.8%，货值呢又上升了32%，可以说是实现了25个月的一个增长，为5年来的最佳表现。那么呢，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呢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电子零部件的一个旺盛需求，叠加这个 AI 的一个超级周期吧。可以说呢，香港它的一个国际贸易枢纽的强劲活力呢，在这个数据中进行了一个体现。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消费。我们也发现哦，它的消费市场呢也在持续回暖。那么 GDP 的主要组成项目，这个私人消费开支呢，年增长了5%。那么本地市民的日常消费呢，也在同比增长。可以说呢，促消费的一个政策吧，也是逐步显现的。那么市民的收入和信心呢，都在逐步回升。那么也为呢经济发展呢，提供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内需支撑。第三呢，就是这个旅游业。香港呢是个旅游城市嘛，那么一季度呢，访港的一个旅客呢就突破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那么随着这个航空运力啊赛事的一个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吧，那么也将带动这个酒店啊、零售啊、餐饮、交通等方面的一个全部回暖。第四呢，就是金融。金融作为香港的一个支柱产业呢，持续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那么港交所的一个股票交易额呢是达到了日均的2000多亿港元，同比增长14%，居于全球的一个首位。可以看到这个资本市场也是不断的活跃吧。那么五是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像这个沙岭的数据园区在动工啊，那储能的一个智能的生产线也落到了那个港深创科园，跨国的药企呢也在港布局研发。所以说呢，这一个科创企业呢又将带动新技结构向金融加创科双轮驱动发展。那么整体来看呢，香港一季度的经济呢呈现出口、消费、旅游、金融、创科多轮驱动的格局，外部需求与内部活力共振，传统优势呢与新兴动能并进，并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实现超预期复苏，为全年的经济稳中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香港经济呢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实现稳健开局，增速创下5年新高，这背后又有哪些关键的支撑因素呢？颖仪，
0: 其实的话呢，就是刚刚说到GDP 是实现了5.9%的增长，那么呢是受惠于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一起发力的一个作用，可以说是多重利好的一个叠加，内外协同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全球的 AI 产业呢为这个外贸的话呢带来比较强的一个拉动的一个作用。像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超级周期吧，就带动了芯片、电子零部件还有算力设备这个需求的激增。那么香港作为亚太重要的转口枢纽与电子物流中心，它是承接了大量的出口订单的，外贸呢实现高增长，那么成为 GDP 增长的最大的贡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内需呢也在持续修复，它的消费啊、旅游也在双轮发力。那特区政府在促消费、稳就业等措施呢，成效落地是比较显著的，而且也带动了餐饮、零售、酒店、交通等等的一个快速回暖，那么实现了内外需同步增长的一个良好格局。第三呢，就是这个金融市场是高度活跃的，那么像香港金融中心它的一个优势是持续凸显，它的资金流动是比较顺畅的，而且融资功能也强劲，股市啊 IPO 表现亮眼。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科它的一个政策在加速落地，那么新动能呢快速培育，特区

0: 政府呢大力开展这个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在这个科研资源呢、人才引进、产业落地等方面呢在持续发力。第五呢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赋能，那么通过腹地支撑相对可靠的一个基础。第六就是营商环境的一个稳定，市场信心呢也在逐步回升，可以说这多重因素的一个作用吧，推动这个香港的经济呢逆势上扬，成为呢近五年的一个表现最佳，凸显了强大的韧性与复苏的潜力。
1: 嗯，那说到香港呢，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国际金融中心，那十五规划当中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金融等中心地位。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颖怡哈，你觉得香港应该如何进一步的做强金融业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全球金融的枢纽能级呢？
0: 其实的话，当前香港它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这样子国际中心的一个地位吧。那么呢，十五规划呢也提到了要多方面为香港金融的发展指明方向。具体来说，香港就可以依托制度的优势与国家战略的一个支持吧，全方位呢巩固提升金融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的话呢我们也是从几个方面来说吧，毕竟金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力点。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要做强离岸人民币的一个业务枢纽。今年人民币整体的一个交易量呢是持续增长，所以的话呢我们呢也要持续扩大人民币跨境的一个使用场景，完善呢人民币的一个清算、融资、风险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工具，那么这样就可以推动这个贸易、投资、大宗商品的交易呢更多的来用人民币结算，那么助力呢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战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提升这个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的一个地位。考虑到最近的一个中东它的局势的一个变化吧，那么的话呢有很多资金是流入内地、流入香港的，那么那香港的话呢就可以依托这个法治的优势，通过资金的一个自由流动、国际化的一个专业服务，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机构、主权基金的一个集聚，那么拓展呢跨境理财、基金注册还有资产配置等业务，打造亚太财富的管理高地。第三呢，就是可以建设国际风险管理中心，那么就可以包括完善汇率啊、利率啊、信用衍生品市场，发展保险保障啊、再保险中心，为企业跨境交易、投资贸易等呢提供比较高效的风险对冲工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和风险的防控能力。第四呢，就是构建大宗商品的一个生态交易圈，那么可以依托自由港以及这个物流的优势，推动油气、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定价、结算、融资一体化发展，那么提升香港呢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一个话语权。那么还可以呢，就是深化香港的一些内功，那么就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那么首先呢，就是可以是深化资本市场的一个改革，那么巩固呢全球 IPO 中心的一个地位，包括优化上市制度啊，吸引新兴企业与创科企业来港上市，丰富股票、债券、REIT 等产品体系，提升了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服务内地与全球企业的融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推动金融与创科的深度融合。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香港的一个 GDP 贡献，创科领域也是贡献比较大的，那么的话呢它和金融结合，就可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支持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科创企业融资，打造这个科技加金融的生态，那么助力呢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第三方面呢，就是对接我们国家的十五以及大湾区它的一个战略落地，那么通过呢深化这个大湾区的金融互联互通，那么推动呢跨境的金融创新、绿色金融合作、金融市场的一个双向开放，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对外开放中呢实现更大的一个发展。总的来说吧，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 那么香港呢？

0: 都会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那么，以制度型开放与高水平创新呢，协同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好的服务国家金融安全与发展大局。
1: 是的，那《十五规划纲要》呢，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那影怡觉得，香港应该如何去依托重大平台，加快构建创科发展的新动能呢？
0: 其实的话，就是建设这个国际的创新科技中心吧，也是香港15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的话呢，北部都会区与深港协同平台呢，就是它的一个核心载体。那么呢，香港是正好可以以此为抓手呢，加速培育新式生产力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全力推动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啦。那么，打造呢创科产业园的一个核心承载区，将北部都会区呢打造完善呢科研、产业、居住、交通配套，为一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园区。那么在产业呢，就形成科研中式、产业化这样的一个全链条，那么实现呢与深圳的一个科创资源的一个联动。第二方面的话呢，还可以做强这个河套的一个园区平台。那么呢，聚焦就是生命健康啊、人工智能啊、新材料啊、集成电路等等这些前沿领域，那么推动科研资金、人才、设备、数据的跨境流通，探索呢这个跨境科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创新，打造大湾区协同的一个典范。第三呢是这个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一个布局，那么夯实算力和数字底座。那么推动呢这个沙岭数据园区它的重大项目的建设，第四方面呢可以加大这个重点企业的引进与本土培育的一个力度。现在的话呢，就是持续引进了这个海内外的一些龙头企业，近期引进了120家重点企业，带动了730亿港元的一个投资。那么这些投资都聚焦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半导体、新能源这些赛道。所以说呢，逐步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微协同的一个产业集群体系。那么有了这个体系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强化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的一个衔接。那么依托这个香港的一些高校资源呢，加大研发，实现了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走向市场，完善这个孵化器、加速器和技术转移中心的一些体系。那么打通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一个路径，也就是围绕着这些吧，我们还可以优化科创啊、人才呀、还有这个服务的一些融合。通过呢这些系统的发力，那么香港呢就加快从传统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金融加科创的一个双融驱动的转型，服务国家在科技创新的一个战略要求。那么呢，实现了这个国际创科科创中心的一个建设。
1: 是的，1季度香港 GDP 增长5.9%，创5年新高。外贸、消费、旅游、金融、创科也是多点开花，充分展现了香港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的活力。那么，十五开局之年，香港正在稳步前行，以高质量发展书写由质及新新的篇章，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大的力量。
2: 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啦，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嘅分享。唔该晒，咏仪，我哋下期再见，
1: 谢
2: 拜拜。
1: 谢，拜拜。
0: 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小爷爷上课啦！嗱，今日我哋嚟倾一个热点话题啊，就系低空经济啦。
8: 邝主任，低空经济我有想了解啊，不过咧了解得唔系好深。

0: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咁当然可以啦，小鱼儿。嗱，喺粤港澳大湾区加速推进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嘅背景之下咧，低空经济嘅发展可以讲系顺应产业变革与区域发展需求嘅必然选择嚟噶。
0: 哦，咁低空经济点样样更加好咁喺大湾区发展呢？咁仲有啊，投资者又应该点样揸住科技发展所带嚟嘅红利啊？
1: 哈哈，小鱼儿啊，问题天天都多，唔使心急住，我逐个帮你解答啊。首先，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是需要技术标准和场景创新的，譬如说联合好像大疆、亿航智能这样的企业去推动低空飞行器的智能化、绿色化技术研发，并且探索跨境低空物流、智慧城市空中巡检等场景落地。
0: 我一直都很期待以后可以打飞的去上班啊，听起身好把炮噃。咁第二个方向呢？
1: 第二个方向咧，小鱼儿就系政策法规体系嘅构建啦。咁针对低空空域管理、权责不清、监管滞后等问题咧，相关机构将协同民航局、工信部等部委研究制定分级分类空域使用规则，推动低空经济立法进程，为全国提供湾区经验。
0: 哦，原来系咁，政策法规嘅完善确实好重要啊。咁第三个方面呢？
1: 第三方面就是产业生态协同，小鱼儿，搭建一个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十分重要。业界就计划三年时间之内孵化超过100家的低空经济上下游企业，形成一个涵盖飞行器制造、数据服务、保险金融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0: 哇，这个规划真是够大了，投资者又可以从中揸住哪些的机会呢？
1: 那么终于闻到气肉了，小鱼儿，全球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实践，无人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低空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咁崛起，成为经济增长嘅新引擎。大湾区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嘅区域之一，喺低空经济领域已经积累咗一定嘅优势。投资者可以关注呢个领域嘅创新企业，特别嗰啲咧喺飞行器制造啊、数据服务啊、保险金融啊等方面有潜力嘅公司。
0: 哇，听起身确实系好有前景噃。不过咧，一个领域目前仲存在边一啲嘅不足啊？作为投资者，要特别注意可能存在个风险噶。
1: 系嘅，小鱼儿，当然会有不足啦。譬如话咧，技术标准唔系咁统一，产业协同唔系咁足够，政策法规有啲滞后等共性问题。所以咧，要通过整合湾区内嘅高校、科研院所同埋企业嘅技术资源，去推动低空经济关键技术攻关，同时咧聚焦政策法规嘅研究，探索适合湾区特点嘅低空开放路径。
0: 咁一个对投资者又意味住乜嘢啊？
1: 咁小鱼儿，咁意味住投资者喺选择投资标的嗰阵，可以更加关注嗰啲喺研究推动之下有望取得技术突破同政策支持嘅企业。呢啲企业有望喺未来嘅低空经济市场当中占据先机，获得更大嘅发展空间啊！
0: 哦，明白啦，多谢邝主任嘅讲解啊！睇嚟低空经济确实系一个值得关注嘅领域啊！
1: 好，唔使客气，小鱼儿，记住啦，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啦。有咩问题咧，随时嚟揾我交流啦。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根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游戏，了解一下正在进行时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通过专访音乐剧《从来是一对》的主创，了解这部作品怎样以音乐剧为桥，联结佛港湾区情。
1: 而班雅会馆的环节，一起赏识清代画家徐扬的画作《京师生春思意图》。
0: 全城有我的环节会采访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威远土布纺织技艺河北省级传承人高庆海，听听传承经纬之美的故事。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根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有声有戏。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有声有戏，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于2026年5月8号至6月27号举行，以艺海新航为主题，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呈现15项精选节目以及9项延伸活动，涵盖戏剧、戏曲、舞蹈、音乐以及视觉艺术展览等，展现澳门多元文化荟萃之城的艺术魅力。在刚刚过去的5月15号和16号两日，来自香港演戏家族的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在澳门文化中心精彩上演。跟着下来，我们听下这部作品的片段，通过声音领略个中的精彩。

0: 啱先听到嘅系香港演戏家族出品嘅粤语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嘅片段，充满香港同佛山特色，尤其是佛山嘅非遗艺术元素，展现两地情感联系。在这期节目当中，建光亦都专访到香港演戏家族的驻团作曲家黄子荣，以及驻团作词家唐家荣，同大家一起分享作品当中的精彩故事。
1: 今日非常开心邀请到来自香港演戏家族的两位朋友，同我哋介绍翻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上演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吓。不如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家荣 Serena， 我是演戏家族驻团作词家。
1: Serena 你好啊，非常之欢迎你吓，你是作词人啊。

0: 另外应该是你的同伴，作曲的是谁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颖 Cynthia， 我是演戏家族的主团作曲家，亦都是从来是一对的作曲。
0: OK，Cynthia 你好啊，欢迎两位作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有很多朋友就说，从来是一对，这个是音乐剧，他讲些什么的呢？邀请两位老师跟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听众知，究竟他讲些什么的。
1: 好啊，基本上呢，我哋个主角呢，振邦呢，就係、是、一个工作至上嘅香港人啦。咁佢就因为一次嘅被辞职嘅，咁你知道工作对香港人嚟讲係非常之紧要。咁佢辞职之后呢，就开始去探索自己人生啦。咁就唔打唔撞呢，就返咗去佛山，就认识咗一位喺佛山做陶艺工作嘅女主角小欣。咁就开始认识陶艺石湾陶。喺佢哋相识嘅过程里面呢，亦都去吸收一下一啲岭南文化啦。同埋亦都去开始唤醒咗佢内心嘅一把声音，就係、是、其实佢从小呢就对粤剧好有兴趣。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开始探索自己生命里面其实追求的是什么呢。与此同时，他的妈妈原来有一位失散了多年的妹妹，就也都因缘际会底下，他们最后在佛山那里有一个相应的。
0: 我发现这一部的作品是作为了2022年佛山市文艺精品的扶持项目，即是等同于这个作品开始的设定，就是香港和佛山不单止是男女主角身份的关系，而且还要是香港和佛山合作的项目，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当时创作的初衷是怎样的呢？我想问一下先士。
1: Yeah， 其实呢刚才讲到从来是一对呢，都有令我们呢联想到，就是其实我们香港呢同埋大湾区好多嘅城市呢都有着好微妙嘅关系啦。就好似我们其实香港同佛山都系同根同源，大家都系有着类似嘅文化底蕴啦，例如粤剧啊、舞狮呢啲咁样样。所以我们就喺即系写呢个从来是一对嘅时候，都即系参考咗好多佛山嘅文化啦咁样。角色设定上面呢，我哋都希望将嗰啲情节呢係写得非常之生活同埋贴地，就令到呢件事好似係身边你会面对到嘅人同埋事咁样囉。咁希望呢、這个咁样嘅出发点呢，係可以让香港嘅观众同埋佛山嘅观众呢都有共鸣点囉。
0: 首先呢，你讲到咗话我哋係同根同源，好多嘢呢基本上都係同声同气。首先粤剧啦，你头先讲到话男主角佢係嚟到佛山，点知呢就係鍾意上粤剧啦。咁粤剧係粤港澳三地联合申请嘅，已经係入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一个，我哋讲世界性级别嘅一个文化嚟㗎啦。咁仲有美食啦，当然我哋大湾区嘅朋友都鍾意一齐食皮蛋瘦粥，都鍾意食粤菜咁解。咁仲有粤语歌咁样啦。咁所以你哋会唔会係有时间喺创作之前呢，首先去到佛山去采风先，逛逛祖庙啊，食食嗰度嘅美食啊，去嗰边嘅琼花会馆听听粤曲咁样嘅呢？
1: 有啊，我哋呢即係都好开心，我哋就即係上咗佛山去做一啲采风啦。咁又去到祖廟參觀啦，又見到嗰啲祖廟上面啲屋脊啊，上面有好多嘅公仔啊，原來都同石灣陶有關。我哋都將呢一啲嘅點子擺咗去個戲嘅一啲題材裏面咯。咁同埋都有，當然有食咗好多好好味嘅嘢食啦，即係佛山嘅嘢食真係非常之好味。咁亦都有我哋去探訪嘅嗰日就啱啱祖廟就有啲一啲戲曲嘅活動，咁我哋都有欣賞咗一啲咯，係啊。
0: 即係等於要做翻次採風沉浸式去感受先得啦嚇。咁之前演戲家族都有好多相關嘅類似嘅音樂劇咁樣，以往嗰啲音樂劇同埋呢一次上演嘅音樂劇從來是一對，會唔會話係特別打造啊？定係會有自己獨特嘅創作風格咧？唔知道你哋兩個長期合作，做了那么多音乐剧，这一场的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会有什么特色和其他的作品与别不同的呢？想问一问嘉荣。
1: 绝对是特别去为佛山打造的这一套音乐剧。咁头先 Cindy 都有讲过啦，咁我哋有去到佛山采风啦。咁其实采风嘅期间咧，咁我自己咧都真系一路开住个电话，一路 mark 低一啲词语啦，一啲我觉得啊，绝对可能喺歌词里面需要提及嘅词语。咁例如好多佛山嘅美食啦，头先讲我哋呢套剧。

0: 裏面我哋有首歌咧叫做《佛山風情畫》，咁基本上我覺得嗰首歌嘅色好似就係、是、即係整合咗我哋嗰個採風嘅時候所見到嘅佛山嘅特色文化啦，例如我哋有睇到舞獅啦，我哋亦都有參觀到同陶瓷有關嘅嘢啦，我哋亦都有去睇個香雲沙啦，咁所以呢啲詞語咧我全部都入曬詞嘅，咁當然同Cynthia 一路即係創作嘅期間咧，咁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即係粵語歌詞咧要啱嗰個聲韻嘅，咁所以咧喺創作嘅時候可能Cynthia 有首歌咁佢已經出咗旋律咯，咁但係譬如我真係有一句我好想填香雲沙依三個字入去，咁我就會同Cynthia溝通，咁睇下會唔會可以有一個位嘅旋律可以俾我擺到一啲咁嘅句子嘅一啲咁嘅詞語咁樣咯，咁所以我哋一直以嚟嘅合作模式都係咁樣咯。
1: 好有興趣咧，聽聽頭先你講嘅嗰個佛山風情畫，裏邊有嘢食啦，又有特產咁樣啦。頭先講到香雲沙有得著咁樣，衣食住行基本上都係同我哋以前嘅生活或者係一啲技藝相關啊。呢、這個就係非遺嘅生活化啊嘛。嗱咁頭先你講到話作詞，我哋粵語啦同埋普通話嘅歌曲咧。作詞真係分別好大，因為普通話得四聲，但係粵語咧會有九聲六調，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話：，粵語歌嘅創作作詞係要等個曲出咗嚟，我先慢慢去度嘅嚇。唔知係咪咁樣嘅咧？我想問一下先生啊，你嗰首曲點樣去準備，然之後俾阿嘉榮去度咁樣咧？
2: 係啊，我哋咧好多時都會係先曲後詞嘅。咁正正原因就係因為粵語九聲六調啦，咁所以如果先詞後曲嘅話咧，個旋律可能限制就會比較多。咁但係先曲後詞咧，咁填詞人咧就有好多嘅小技巧咧，就令到個曲詞咧都係好合一。咁但我自己咧作曲嘅時候咧，其實我腦海裡面都有一啲歌詞內容嘅提議噶啦。咁所以每次我寫歌其實都會另外開定一個檔案，就係寫低其實每一段大概講咩內容。咁嘉榮咧就會好多時望住個內容咧，佢就自己再發揮啦，同埋深化啦嗰啲嘅。內容就令到嗰隻歌咧就更加係情感上面都濃度有提升咯。
1: 即係等同於你可能會有個方向先嘅，咁可能呢一首曲佢係邊個方向生活啦，定係點樣啊，定係邊個位置出嚟？咁然之後咧有個方向啦，咁有咗旋律啦，咁嘉榮咧就會係慢慢度嗰啲詞出嚟嚇。
0: 絕對啊，即係協音呢樣嘢就即係基本上係個基礎嚟嘅。咁就係啦，咁Cynthia 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佢每一首歌其實佢因為作曲人咧，絕對佢哋喺作嗰個旋律嘅時候，我相信佢哋腦裡面咧其實都係一路要諗住嗰首歌曲嘅進程啦，或者情感嘅推進啦，咁樣去做嘅。咁所以佢一定咧就會話俾我聽，佢每一段咧其實佢一路作嘅時候，佢係諗緊啲乜嘢嘅咁樣咯。咁跟住我就自己即係當然我再去用我嘅我可能用一啲修辭或者係用一啲唔同嘅韻腳咁樣去再即係深化嗰、那個歌詞的內容咁樣咯，咁如果講到音樂劇的填詞嚟講咧，咁我覺得佢其中一個都好大特色就係頭先你都有講話可能有啲嘢好生活化嘅咁樣。咁我亦都喺從來試得對依套劇裏面，我都諗到一個例子，就係裏面有一首歌係媽媽唱嘅，咁就係咧佢係會唱翻話細個嘅時候咧諗翻振邦即係男主角佢其實咧打個關鬥都好叻嘅喎，佢細個嗰陣時咧其實都對呢個粵劇好有夢想嘅喎，咁依一段嘅本身媽媽個心裏面諗嘅內容咧，其實我係全部入咗到歌詞，就用歌去唱出嚟嘅。咁我覺得依一個例子都係一個音樂劇填詞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咯，就係你聽平時嘅流行曲可能會比較少話即係講到咁生活化啲嘢嘅喎，咁但係喺音樂劇裏面咧，佢真係情節嘅一部分，咁所以我都會用歌。歌詞嚟表達咯，
1: 喺原創粵語音樂劇當中要圍繞成個主題嚟打造嘅。我睇到啲資料啦，好似呢部音樂劇從來是一對當中有好多情節，例如話烏龍相親啊、家族揭秘啊，或者情感升温啊，咁會唔會都有啲差異化嘅詞曲去增加劇情嘅感染力？喺設計方面都有啲巧妙嘢咧，想問下先知啊。
2: 係啊，因為我哋有。这个古朴的风格同埋咧有一啲摇滚乐，其实咁点解有古朴的风格，因为首先我哋就系同呢个石湾图有关啦，咁所以里面其中有一场好紧要嘅戏就系讲佢哋去开窑去烧窑，咁就嗰只歌就叫龙窑，咁而龙窑本身呢一个系一个好有历史 好有時代嘅一個嘅物件啦。咁所以咧喺音樂上邊咧，我絕對係需要用一啲比較古代風少少嘅音樂，去引起觀眾對於呢個歷史嘅想像咯。係啦，所以就我就安排咗一個比較似種陶笛咁嘅聲音啦。系啦，咁亦都喺調子上面咧，就揀咗一啲比較五聲音階嘅調性，係啦，去開始嗰個音樂。咁而但係因為逍遙嘅人其實係現代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都會配上一啲現代嘅搖滾樂啦，去令到嗰個音樂咧就有一種古典嘅風，亦都有一種即係幹勁嘅感覺嘅音樂喺裏。
1: 頭先聽你講龍搖。咁系咪真系你哋去采风嘅时候，系有机会去到佛山嘅南峰古灶嗰度，真系有一个仲喺度使用紧嘅嗰个好巨型嘅窑喺度烧制嘅话，有冇去过嗰度啊？之前你哋
0: 有啊有啊，我有去过嗰度啊，就系即系去到去嗰个睇嘅时候咧，觉得好震撼啊，真系，因为我当其时咧系仲同我爸爸一齐去添嘅，咁我爸爸其实以前细个都系住喺广州，咁但系佢话佢一直咧都系只系听过呢个龙窑，听过南峰古灶呢个地方，但系佢都冇。冇去過，咁佢去到嘅時候，佢都覺得哇，真係原來係咁樣燒法嘅喎，咁啊即係當然我哋去嘅時候，佢冇喺度燒緊嘅，但係見到嗰個龍窯嘅建築物咧，咁都可以想像到，即係原來古時候我仲記得我睇到一個模型咧，係話原來嗰個附近全部都係呢啲窯嚟嘅，本身係好多好多好多個。咁係，即係我覺得係現代嘅我哋咧，係好難想像呢個情景咯。咁我都好開心嗰日係可以有機會去到睇咯。
1: 有冇諗過？因為大灣區有十一座城市啊，而家係針對佛山去有一個咁嘅創作，針對其他嘅城市，我哋都嚟翻一個合作，以咁嘅模式啊，融入當地嘅氛圍，融入當地嘅啲風情特色，都一城一劇咁樣去慢慢去做咧。想問下子榮老師先。
2: 我非常之歡迎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每一個城市都有佢自己嘅文化特色，雖然我有同根同源，但係我哋每個城市有佢一個自己嘅一啲本地嘅文化咯，咁我覺得好多呢啲都好值得我哋去探究同埋去推廣。其實我諗今次其中一個。即係講石灣圖啊，或者講佛山，其實我諗，因為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資料搜集，亦都訪問咗佛山嘅一啲對於呢種文化好熟悉嘅朋友啦。咁佢哋都係覺得啊，即係冇諗過原來我哋嘅佛山嘅一啲文化可以用透過音樂劇呢個方式咧去傳遞出去咯。咁我覺得即係所以，如果其他城市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內核咧係可以讓我哋去做一個創作嘅題材，都係非常非常之歡迎。
1: 留意演戲家族嘅相關發布咁樣啦嚇，嗱今日啦都多謝曬啦，嚟自演戲家族兩位嘅駐團主創，多謝曬，
0: 多謝曬。
3: 啱先聽到嘅係建光專訪到香港演戲家族嘅駐團作曲家黃子榮，駐團作詞家唐家榮。同大家分享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当中的精彩故事。跟住落嚟，我哋听下啱先喺采访当中嘉宾介绍嘅呢一部音乐剧嘅片段《佛山风情画》，亦都结束今日嘅有声游戏嘅环节。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清代画家徐扬的一幅画作，叫做《京师生春诗意图》。这幅作品是绢本设色，纵256厘米，横233.5厘米。这幅画是以乾隆的《生春二十首》诗作为创作主题，采用了诗书画相结合的形式，描绘了京城雪后从皇城到市井的鸟瞰全貌，构图精巧，色彩典雅，笔触细腻。其中西苑太液池上举行的冰嬉盛典，是为研究古代冰上运动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而家呢一幅作品咧，系藏于故宫博物院。今日嘅八雅会馆，我哋就会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埋故宫博物院嘅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一齐赏识清代画家徐扬嘅画作《京师生春诗意》。
2: 鞠老师，这幅巨制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视觉冲击呢？
3: 这幅《京师生春诗意图》给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气象宏大。它是根据乾隆皇帝的《生春二十首御制诗》创作的，运用鸟瞰的视角描绘了200多年前北京城中轴线上的沿线风光，以紫禁城前门大石栏为中心，北面为景山以及北海琼华岛，南边为大石栏南段，东边为天坛祈年殿，西边为西苑太液池。放大后看，画家将二十首诗的诗文内容以镶嵌的方式置于北京城的空间中，分割成不同场景，对应着相应的景物与风俗，既吉祥又有趣。整体来看，构图巧妙，笔触细腻，以写实手法描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派春意融融。这幅画的创作者是清代宫廷画师徐扬。徐扬呢是苏州人，在40岁以前呢，他临摹了大量的古代的经典的作品。40岁以后呢，成为宫廷画师。在此期间，受爱启蒙、贺清泰等人的影响，写实功力和空间处理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成为了乾隆时期非常卓越的画家。今天这幅画就是他晚期绘制的一幅帖落。
4: 帖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装潢方法，四周镶临边，但不加镜框，直接裱糊于墙壁或隔扇上，使得画作可以随时令更换，因此称帖落。相较于卷轴书画，帖落尺幅一般较大，在明清皇宫中广泛使用，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装饰艺术品。清宫帖落画的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鸟等多方面，或工笔重彩，或墨骨写意，同时融入西洋技法，与宫廷绘画的整体气息和谐统一。
2: 鞠老师，具体来说，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徐扬是如何进行画面的处理来表达乾隆《生春二十首》诗意当中的情景呢？
3: 乾隆的《生春二十首》每一首的第一句都是“何处生春早，由腊月初一起首，正月十五作节”。诗的内容结合了天象、气候等方面，将迎春的

0: 工制和民俗文化呈现出来。画家徐阳善于驾驭盛大的场景，这幅《京师生春诗意图》有2米半高，贴在墙上一目便览。所题写的诗并没有按照寻常的方式题于画面顶端或者一侧，而是散落在各处，并且有严整的朱红色方框所凸显。第一首以天象为题，开头一句是何处生春早，春生斗柄中，寓意着春天即将到来。古人根据斗柄指向来定时间和季节。画家徐阳从宏阔处入手，这座山即景山，山顶有一亭即万春亭，山上草木稀疏，被白雪覆盖，在烟岚的笼罩下更显得肃穆秀美。第二首春生积雪中，位于远山处，诗中里里闪滴滴融生动地表现出冰雪消融的情景。往南走即进入紫禁城，以皇家礼仪为主，这里写着何处生春早，春生书符中，是指每年乾隆都要在农历腊月初一开始写符迎接新春的传统，一直写到正月15。往下不远处便是太和殿，正在举行盛典，仪仗队披红执彩，一派喜庆热闹景象。旁边的诗提到何处生春早，春生元会中，一年亲手作，万国尽同风，正月初一要举行典礼。画中太和殿内外人影攒动，但是我们看不到乾隆本人，那么他在哪儿呢？我们顺着太和殿往左看，在慈宁宫中也排满了旌旗仪仗，乾隆身穿礼服正向慈宁门走出，斜上方的题诗为何处生春早，春生献岁中。按照规定，正月初一乾隆要来到慈宁门内给太后贺岁。以上主要是紫禁城内迎春年俗，这幅画有一半的篇幅都在描绘市井生活。我们看出了午门，大街小巷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在正阳门城楼根下，人们争相看着布令，画家则巧妙地将题诗贴于城墙之上。生春20首，最后一首春生元夕中，徐阳把这首诗放在左下角，可以看到画中院落里众人自厢房向外抬运物品，很有可能是各色灯笼。总体上看，画家通过以不同的诗将画面分割成不同的空间，诗书画意相得益彰，表现出皇家与民间共迎新春的热闹场景。
1: 鞠老师，面对这幅工整细致的巨幅作品，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看，徐阳在创作的时候都采用了哪些手法？
0: 徐阳作为乾隆时期的重要宫廷画师，他的作品以精细的笔触和严谨的构图著称。在这幅画中，他以中国传统楼阁画为根基，将西洋画透视技巧与传统界画画法相结合。总体上看，以画面顶部万春亭为顶点，沿着紫禁城后三宫、前三殿、午门、正阳门及前门大街建立了一条富有纵深感的中轴线，平铺对称的构图使得画面有一种强烈的威仪感和秩序感，为叙事提供了充分的空间。画面中除了有非常工谨写实的这样的建筑群呢，包括我们看到这种写实的人的这样的活动，其实还用了很多云，比如说这幅画的整个的右侧用了大量的这样的云雾的遮掩，这样的处理呢其实起到了遮挡的这种作用，就避免了建筑群太多导致的画面的这种僵硬，同时呢它又体现着这种自然的生气。再有画面中的山水树石的处理，画家采用了典型的中国山水画雪景的技法，比如说他的远山就用了留白，就是以纸为雪，所以它的底色呢就流出来的部分是雪，然后呢加一些淡淡的这种渲染，把山体的这种空间描绘清楚。然后它整个的背景呢都是染了重重的墨，其实也是我们客观中所观察到的一种场景。所以古人他在斟酌和使用这种绘画语言的时候呢，很直接，就是来源于他生活中对自然的这种认知和感受。同时整幅画的设色非常典雅，墨绿色主要点染松柏这些常青树，红色主要是建筑与城墙的颜色，而散布各个角落的人们则是蓝衣红帽者居多，增加了生机与活力。总体上看，大量的人物、建筑和自然风景在同一幅画上疏密有致的安排，体现了徐阳严谨和细致的画风，是一件非常精彩的作品。
1: 鞠老师，刚才您介绍了这张徐阳的作品，表现的是清代乾隆年间在春节前后的京师的风貌。具体来说，我们能看到当时的哪些具有典型性的民间风俗呢？
0: 乾隆的《生春二十首》中还有很多春意蕴藏在画中，十分有趣的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比如春生蜡谷中一诗，位于画左侧中部宫墙外住宅街巷中，小童左手持鼓，右手敲击，表现出喜气洋洋迎接新春的气氛。另外，敲蜡鼓再往下就是春生守岁钟，写的则是京城人家岁时守岁的民俗，象征着团圆。除夕夜晚守岁的一个主要活动为点岁火，所有房子都遍燃灯烛，通宵不灭，谓之照虚耗，这样就会使来年家中财富充实。画中还有很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过节民俗，徐阳把这些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节放置于一幅画之中，实际上在我们做艺术处理的时候是有难度的，但是徐阳呢，他却处理得非常得体。如画面右下角的天坛祈年殿，按照焦点透视的画法无法将其包容其中，但画家灵活地运用了传统绘画的缩地法，通过压缩、遮挡等手法画了几道烟栏，巧妙地将它移入，增加画面的层次感。整幅画虽然是白雪皑皑的冬景，却在车水马龙中洋溢着浓浓的春意。
1: 鸟瞰全城，将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冰上人影往来，矫健轻盈的身姿与街头巷尾的人头攒动相映成趣，在画家笔墨的精雕细琢下，凛冽冬日里正萌发出浓浓的春意。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
9: 大家好，我系郑允。要收听收睇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8: 嚟到传承有我嘅环节，今日咧同大家关注河北嘅威远土布纺织技艺。嗱，呢项技艺咧系源远流长嘅中华传统民间手工技艺，纺纱织布经纬交织。是承载住北方劳动人民质朴的生活智慧和民族匠心，手工织造是肌理质朴、质地天然、底蕴深厚，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纺织瑰宝。2014年它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9: 一针一线织文物，一经一位传匠心，在威远土布纺织技艺的保护和传承的道路上，河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高庆海坚守初心，心耕不绝，固守传统古法织造技艺，同时与时俱进创新表达，令到古老土布焕发出时代的光彩，续写传统手艺的新生和活力。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

0: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温县土坡纺织技艺省级传承人。
1: 您传承的这个非遗项目吧？
0: 我们传承的非遗项目叫温县土坡纺织技艺。2014年，温县土坡纺织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2018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2023年，温县土坡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4年，在河北省文物局备案温县土坡纺织博物馆。技艺世代相传，口传心授，没有文字记载。由于土坡纺织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技艺通过家传与农民间相互借鉴，其技艺广为普及。温县土坡纺织技艺工艺复杂，工序繁多，由6大20回72道之说。土坡分为平部、皮花部和别花部，特别是别花。

0: 及您个人这个传承的脉络又是怎样的？
1: 哦，说这个土布的历史渊源呢，咱们离不开这个棉花的种植。潍县织棉历史悠久，是河北省第一织棉大县，全国优质棉基地县。据县志记载，潍县织棉自元末明初传入潍县，同时形成土布纺织技艺，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明嘉靖29年，曾在县治东北70里四庄集建便民棉仓一所。明嘉靖年间，潍县棉花种植就达到了1616，民国12年达到了这个30多万亩，当时棉花成为本境一大出产。
0: 您个人的这个传承脉络又是怎样的呢？啊，如何最开始接触这门技艺的？
1: 我们这个传承呢，是这个家族式的传承，也是按照这个家谱记载啊，是可以追溯到这个明永乐年间。我们这个家族从这个康熙年间迁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长春乡东王母村啊，已有10代了啊，也是在我们这里，这个60、70年代，家家户户都在做，是做自己做，基本上就是自己做，自己用，啊，我们这儿有这样说法，就是说谁家姑娘她不会织布呢，就找不到好的人家。我小的时候，那个我母亲啊，她是这个当地的有名的是织布能人吧，好多这个人去找我母亲帮忙织布啊，因为她有很多道工序，这里边有涉及到有算计，有大整。算计呢，就是计算这个织这个布用多少线，染的时候，还有就是织什么样的花纹，用多少线，前期的整个的这个准备的这个过程，啊，我母亲做这个事情做的比较多。当时呢，就是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跟着母亲去跟她打打下手，做一些比如说挂卷啊，经布的时候经线的时候给她挂挂卷啊，套戳的时候跟她递递头啊，就是这样的。就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是第10代传承人。
0: 您从事这个行业也是有一些年了，在您看来，您传承这门技艺它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 土布纺织技艺工艺比较多，就是有6大20回、72道之说嘛。再一个就是这个纹样丰富，它有比较一个独特的织造技艺方法，它就是这个棉花。这个潍县土布呢，它又分为晴布、奇花布和棉花布，每个这个布里边有多种纹样，总的纹样我这我搜集到的就有500多种，啊，它这个不同的用途，它用这个不同的纹样，特别是棉花，它织出的花鸟鱼虫、书法字体等复杂的纹样，是吧？那只要是说写得出来这种字体，我就可以能给你织出来，基本就是说跟印模子印的一样，差不多。这个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土布啊，是这个农民息息相关的这个用品。土布纺织啊，它包括这个织布啊、织丝带啊，可就用在这个铺盖、服装、穿戴、装饰工艺品、日常生活用品当中啊，它这个是无处不在的。
0: 对您而言，目前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发展计划？
1: 我前些年把这个工艺流程做了一个文字的记录，啊，现在我正在做这个纹样技法的文字记录，因为原来时候也没有人去做过这个东西，我想这样可以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再一个就是在我们县文旅局的帮助下，我们现在也经常进学校，在前一段时间嘛，我们4月29号，我们还到这个潍县第5小学进行讲解和展示，啊，以后这个进社区、进学校啊，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走进学校去、走进社区去。我们还将依托咱们潍县土布纺织博物馆啊，做好咱们的宣传传承工作。
0: 那您作为传承人，在您看来，您自己传承的这门技艺，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1: 潍县土布纺织技艺与咱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之间啊，有着这个深厚多维度的关联啊。你看，这个潍县土布它主要的用途就是做衣服、做铺的盖，衣食住行衣为帮手。中国自古礼仪之邦，穿衣是给人的第一的印象啊，铺盖也是注重的一部分啊。历史传承体现这个中华农耕文明，工艺流程承载着传统科技与智慧，土布纹样蕴含民俗文化与吉祥寓意，土布纹样多取材于民间的吉祥符号，表达对喜庆、富贵、多子多福、长寿等美好生活的祈愿。如我家有一个这个褥子，是我母亲的姥姥织的，

0: 它这个就是用这个别花的技艺织出来的，上面的图案有喜字，两边织的是有路对称的，这个福禄谐音嘛，喜鹊站在房子上，比喻是喜鹊登门，好事来临。还有就是蝴蝶戏莲，表示繁衍生息，石榴花代表多子多福，精诚团结。中间是一个那个才子卧莲的图案和长命富贵的字样，把这些传统的文字图案置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吧，让这个子孙耳闻目染，受到启发和教育。主要是呢，纹样不同，它这个语义也不一样。就是长辈啊，愿意把这个所有的祝福啊，都祝福与期待，都融入到这些布当中。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红色文化，支援革命的历史见证。解放战争时期，潍县妇女用土染法做军衣、做军帽、军鞋，支援前线，赋予了这个潍县土布的红色文化的内涵。你像这个1947年3月25号的咱们这个《济南日报》，是吧？上面就登载着妇女翻身后觉悟提高啊，潍县热烈支军部，潍县徐沽寨二区用土染法为八路军做军服。还有我们这个1998年我们潍县志上记载，它是这样记载的，是不是？民国37年，潍县共派出这个支前民兵民工近万人，单价3000余副，做军服啊2100余件，军袜13万余双，军鞋12万双，送军粮75万公斤，支军部10000余担，出动大小车辆是5840辆，是吧？有力的支援了解放战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顺口溜，在这个漫长的生活当中啊，从纺织中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顺口溜，啊，将这些繁琐的步骤啊，简化成这个朗朗上口的口诀。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是吧？是在缺乏没有文字记录的年代，成为传承纺织技艺的关键的手段。它这个顺口溜的内容啊，它超出了这个技术的本身，融入了地方的民俗与伦理教化，使子孙在生活中啊，接受咱们传统的文化美德与熏陶啊。比如他有一个这个顺口溜是：吃馋了，坐懒了，纺花车子割散了，一天一副账，不愁穿衣裳。还有是什么借住不借纵，借纵八眼凳等等。我们也搜集了这个几百条相关的顺口溜。顺口溜作为这个传统文化元素啊，它也被纳入了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展示体系，并在非遗展示展演活动中成为吸引公众体验了解该技艺的趣味切入点。
1: 未来啊，您还有哪些发展的计划，以及您对整个项目本身还有哪些未来发展的一些期待呢？
0: 就是我们将逐步实现一个，这叫四四二，也就是4个馆4个房2个室，啊，立足在我们这个村里边乡村里边，打造这个小而美小而精的一个文化场所。四个馆呢，就是说有土布纺织技艺工艺流程馆，有农耕文化馆，还有文创馆、体验馆。四个房呢，就是咱们这个纺房、染房、织房、绣房。两个室，有一个这个培训室，还有一个纹样室。我们这是潍县土布纺织博物馆，坐落在河北省潍县长屯乡东王母村小村小院小馆，传播传统文化，传承土布纺织技艺。我们期待着让更多人了解知道潍县土布，了解非遗，传承传统文化。
1: 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6: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一部伟大的著作来自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就是如此。司马迁所生活的时期正是西汉厚积薄发的黄金时代。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西汉用自己的王朝盛景赋予了司马迁在这个时代应有的梦想和机遇。强盛的西汉王朝孕育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而司马迁和史记亦都为他的时代增添了独特的光彩。究竟是何种独特经历造就了史记这部不朽巨著？时代又为司马迁的成长提供了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7: 人呢，是环境的产物，特定的时空产生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性格。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孕育了伟大史家司马迁的时空，谈谈他的故乡、他的时代以及他的早年生活。司马迁啊，历史上人们都说他是左平邑夏阳人。左平邑呢，是西汉首都地区的一部分，管辖着首都长安它以北的一大片区域。但是长安不算，长安是首都，左平邑管理的是首都的附属区域。在左平邑的辖区内有一个县叫做夏阳县，就是司马迁的故乡。那么也就是说，司马迁他生活在西汉的核心地带，接近首都的地方。向前追溯，夏阳属于战国时候的秦国，一部分时间属于魏国。那么也就是说，世代居住于此的司马迁，他们过去是秦国人。秦国从春秋以来一直处于相对的比东方各国的文化落后状态，所以东方的很多国家都视秦国为蛮夷戎狄，把他们等同于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相对落后的族裔。后来呢，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也陶冶了秦地重农尚武、朴质少文的民风。所以到了西汉时代，竟然出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个大文化人，这也是挺不容易的事儿。资料上都说司马迁是汉左平邑夏阳人，但是司马迁自己呢，他叙述自己的身世，他偏偏不这么说。在《史记》的最后一篇文章《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详细地讲到自己的家族、自己家族的历史、自己的身世。这个时候说到自己的出生，他提起笔来郑重地写下：“迁生龙门。”龙门呢，是夏阳县的一处名胜景观。司马迁用龙门来指代自己的故乡夏阳，显然是避实就虚。我们今天看司马迁的墓和司马迁的祠庙都坐落在陕西省韩城市的淄川镇，距离黄河上的龙门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那么人们每当读到迁生龙门这句话，不免就会感觉到奇怪，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一定要避实就虚，不说他是夏阳人，而说他生于龙门？身为大史家的司马迁，难道他写自己的身世不追求准确吗？这就不得不考虑到龙门这个地方的特殊性。 所谓龙门呢，其实是黄河上最长的峡谷晋陕大峡谷的下口，在历史上它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被称为龙门渡，春秋时代也是晋国和秦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黄河从青藏高原上奔腾而来，一头扎进晋陕大峡谷，原本宽敞的几百米的河面就迅速地收窄到100多米，最窄的地方只有40-50米，这样就导致黄河的水势一下子变得湍急跌宕。黄河就这样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北向南俯冲了几百公里，一直冲出了晋陕大峡谷，于是就斩断了横跨在山西陕西两省之间的龙门山，冲出来的这个缺口就叫龙门。黄河一出龙门，原本100多米的河面又一下子变得宽阔了，所以我们站在龙门上，如果往上游看，上游是壮丽的壶口瀑布，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往下游看呢，又是另一番景象，是地阔天开，烟波浩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雄奇的自然风光，使龙门这个地方久负盛名，也使人们把很多美好神奇的想象附加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在这儿就流传着一个传说，他说呀，每年冰雪消融的时候，从下游都会有数以千计的鲤鱼聚集在这里，他们游过来，在这儿他们奋力跳跃，争先恐后，万一哪条鱼跳得足够高，如果能顺着龙门这个地方跃上上游阶梯状向上延伸的河床，那么立刻就会有一股天火从这条鱼的尾巴烧起，于是这条普通的鲤鱼就会在一瞬间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变成蛟龙白日飞升了。这个神奇的故事，没错，就是大家听说过的，可能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而且呢，人们还传说龙门这个地方来历也不一般，它是历史上有名的圣王大禹，他在治水的时候劈开龙门山所形成的。大禹治水劈开了龙门，于是引导着黄河从群山的围困中冲了出来，这样才退去了洪水，让老百姓有了安定的生活。说到这儿，大家是否就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司马迁一定要避开夏阳，偏说自己是生在龙门的。
5: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5: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嚟到2026年嘅5月17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5: 我系主持人欢欢。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会带嚟一组全国嘅科创资讯。医用成像设备有咗医保身份码，将会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央行近日发布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稳健货币基调保持不变，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5: 科创空间嚟听专访，因动医学深港协同推动智能医疗机器人创新。
4: 港澳全新嘅环节会带嚟香港将设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聚焦具新智能推动产业升级。澳门58家科技企业获得认证。第22届文博会将在5月21号在深圳开幕，数字赋能打造文化产业盛会。
5: 科技关键词：中央网信办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能管住短视频真假难辨的乱象吗？
4: 创意科技的环节会睇睇智能投影仪和智能灯杆的科技亮点。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工厂的内容提要。下面我哋马上进入本期节目的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药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住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
4: 对于群众而言，依托编码在优化诊疗服务、把控设备质量、强化基金监管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检查结果更加可靠，费用结算更加清晰，就医体验不断提升，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坚实的保障。而对于医疗机构而言，借助设备编码可以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而对行业企业而言，编码可以精准溯源至到生产厂家，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强化质量管控，提升产品品质，助力营造规范透明、公平有序的行业市场环境。而对于医保部门而言，编码可以实现与成像设备的精准绑定，一一对应，从源头来强化医保基金全流程监管。
5: 据介绍，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类、统一发布、统一管理原则，编码由5个部分共19位代码构成。这套编码体系的全面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右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邢思嘉的报道。
7: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8: 这次报告呢更凸显精准施策的导向，后续货币政策将更多运用结构性工具定向灌溉小微科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7: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9: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0: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00量子计算机已上市运行，开始

0: 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本源悟空100由合肥本源量子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等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由本源量子全栈自主研制。
1: 睇翻2024年嘅1月6日，本源量子研制嘅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全球上线。目前已经稳定运行咗超过2年嘅时间，被全球160多个国家同地区进行咗大概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过900000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并且于2025年实现中国自主量子算力首次出口销售。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本源悟空100研制团队总负责人郭国平表示，大国要有大算力，实现中国量子计算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的坚定信念。量子计算科技是一项造福全人类的前沿科技，我们愿和国内外同行一起携手艰苦奋斗，做出更强量子计算机。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会行入科创空间的环节。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生成式 AI、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正在疾病防控、临床诊疗、医学科研、手术治疗等全流程医疗健康场景开展创新应用。15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辅助诊疗、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养老助残等场景的应用。
1: 成立于2024年的欣动医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深圳和香港相基地运营的创新企业，专注于融合具身智能和器械创新，开发和商业化用于颅内和鼻咽喉等狭窄空间的手持式微创手术智能工具，以及是轻简准的手术导航系统。创始团队由国际人工智能和医疗机器人专家、原全球医疗科技头部企业资深高管和原百度资深软件架构师等组成，由内地和香港知名神外专家担任临床顾问，而其技术成果正在大湾区转化和应用。那智能医学又怎样在大湾区推动和应用呢？你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对欣动医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农的专访。
7: 吴总你好。
8: 啊，余记者你好。
7: 15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部署。那您作为深耕科研的香港专业者，谈谈您对此最深的体会和期待是怎样的？
8: 我觉得这是国家对科技创新还有自主创新，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是鼓励、扶持、推动。那对于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这么一个信息吧。作为在大湾区创业的科创人员，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创业环境、研发环境、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
7: 那我知道你们做的技术呢，就是 AI 加医学哈，也是给我们谈一下你们研发的领域当中，在行业内研发了哪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做了哪些新的一些突破呢？
8: 我们的研发工作呢，主要是为神经外科微创手术里边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临床痛点，去完成一些新器材的开发。那么核心的一个产品呢，是头端口端的内镜和器械。那么这个技术呢，也是我们自己一个自主创新的自有的一个专利转化成功的。
7: 嗯，那谈到自主创新，能给我们谈一下这项技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难题哈？
8: 那首先呢，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中科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那么创新中心的研发团队已经在过往多年里边做了很多技术上的攻关，攻克了一些难题，获取了这么一项非常宝贵的专利。那我们现在作为专利的转让受益者，正在把它作为一个落地产品来进行开发和研制。
7: 嗯，能谈一下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科研的一个原始的创新呢？
8: 首先呢，我是一个这个团队里边的应该说是产业转化者，但是我也经历了就是我们研发团队在把这个专利转化成一个产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那我觉得就首先要从临床的需求、临床的痛点出发，就我们要找到真的需求点，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专利技术跟我们的临床需求相结合，把它做成一个真正能够服务我们的临床医生，能够解决临床问题的这么一个产品。
7: 嗯，那你认为科研工作者应该秉持哪些创新的理念和精神呢？
8: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们就从实际出发嘛，是吧？所以我们是找真正的需求，找真的那个临床痛点，然后做真的研发，做真的转化。
7: 能不能结合公司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来谈一下这个原始创新当中，我们企业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去把这种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这过程是需要我们科研工作者和团队发挥怎么样的一个合力和推动呢？
8: 首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自己的研发团队，第二呢是我们要跟我们的临床专家团队经常要沟通，了解他们的痛点在哪里。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去找到真正的市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做的头端可弯的器械，那是源自于我们神经外科医生在使用目前他们所拥有的器械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比如说现在的内镜都是筷子型的，就直线型的，那它的视野还是有限的，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就是说手术空间里边，他的视野是有限的，他只能看到前端的情况，不能看到上下左右的情况。所以我们的专家就提出来，你们能不能做一个就是说我能够让前端有那么5毫米可以进行那个就360度拐弯，或者哪怕只有90度拐弯的这么一个器械。那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帮他们一下子就拓宽在那个狭窄的手术空间里面的一个视野，能够更好的去看清楚里边的病变啊、病灶啊、还有一些重要的神经血管啊等等。那我们就从这么一个就需求出发，我们去把我们的技术结合起来，去开发一个将来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个痛点的一个产品。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就医生他在现有的就工作中有哪些那挑战。
7: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公司也是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械人创新中心孵化的第一家企业，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一家企业当中能结合很先进的一些技术，对你们企业的一些研发和这个市场的应用是不是得到很大的一些推动哈？这个感受是怎样的？
8: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们能够拥有这么一个技术啊，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自豪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个产品应该是在目前在市场上是空白的应该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研发，还有将来的商业化的过程。所以能够站在这么一个就从零到一的这么一条战线上，我觉得是非常的自豪的。那么第二呢是我们也在那个这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就在大湾区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既有就是说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就是说我们临床专家的不断给我们提供一线的经验反馈同时呢 我们也有香港还有深圳两。

0: 地的科研人员一起来攻克一些难题。我觉得室外环境啊，还有内环境，我们都就非常有利于我们这种从零到一的一个创新啊，还有落地。
1: 对，刚才你说从零到一的一个创新和落地，公司有没有总结了一些很好的一些经验和模式哈，跟我们的科创企业去参考，这些很好的一些做法，你们是怎么做的哈？
0: 我觉得首先呢，还是就是要有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无论你是材料技术，还是人工智能，还是其他的，就看得见摸得着的，或者是一些软实力，是吧？我觉得要有一些核心的技术。第二呢，是需要有应用的场景，就你要明确，就你的技术是应用到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那对我们做医疗器械的创新企业来讲，我们就需要知道临床医生他们的痛点在哪里。那把握他们的真正的需求。那么第三呢，是要有一个研发、临床还有工程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医工转化的一个团队，一起来攻克这个在从零到一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嘅人，最後先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同埋外地創業嘅經驗，令到我唔單止喺自己研究嘅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嘅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喺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同埋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佢哋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嘅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咁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嘅力量。讓我哋一齊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创梦工厂节目，
3: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科创梦工厂播出空间，关注因动医学，深港协同推动智能医疗机器人创新。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因动医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农。
1: 公司呢，在2024年是在河套深圳园区设立哈，之前也是在香港有设立公司的，所以就结合公司在深港两地哈，这也是设立科研公司，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你们深港两地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是怎么样，如何有效的结合对接的？
0: 我觉得从那个来大湾区第一天开始呢，就觉得首先呢。就这交通是比较便利的，我们现在通关啊，这速度都很快，而且，香港科学园它在那个深圳还有在香港两个地方还开通了直通的巴士，那这样的话呢，也方便了我们在那深港两地进行人员的交流，还有信息的交流，我们的香港同事也比较容易就过来，我们深圳同学也比较方便的过去，因为人员的交流对于就是一个。概念的形成还有问题的解决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通过邮件啊、电话不一定能够说得很清楚，但是在当面做 brainstorming 啊、头脑风暴或者说是比较深入的讨论的时候，可能很快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深港两地的这个交通的方便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给我们工作开展啊真的是提升了一个档次吧。
1: 嗯。那其他就是公司这落地河套深圳园区在这边在物流啊、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一个配套情况是怎么样的？对公司的一些研发有起到哪些助力呢？
0: 总体的感觉，我觉得就深圳这边像河套这个深港科技合作发展区，对园区内的企业非常的关注，也是尽一切可能在为我们提供一些便利吧，比如说。进口设备的，如何进入园区是吧？他们也在制定政策，尽可能的让我们能够得到，无论是减税啊，还是那个入园啊等方面的一些便利。
1: 那另外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配套方面，您作为科研创业者哈，期待政府给予怎么样的一些支持呢？
0: 我们在入园的时候，就进入那香港科学院深圳分园的时候，已经在租金上得到了一些减免优惠。那么我们也当然希望，就是说还有更多的一些政策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初创企业，让我们在就发展路上能够进一步的减负，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啊投入到就是说研发的工作中去。
1: 现在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哈，您觉得香港怎样深化和内地的合作来促进这个科技创新呢？
0: 我觉得香港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能够汇聚全球各地的人才。所以呢，在“十五五”期间，我也期待就看到香港能够继续成为国际人才的吸引的枢纽。那么这些人才到了香港以后，也能够为就内地的提供治理上的支持，参与到内地的一些研发项目还有产业化项目的落地中去。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香港科技工作者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0: 就到了大湾区以后，就感觉到就是这不是一座城，它是一个一群，它是一个群体。所以呢，在这边我觉得就是说感觉很好啊，就无论是你跑到那个周边的珠海啊、广州啊，还有惠州啊，都感觉到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发达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就旗舰的企业，旗舰的那个大学，旗舰的那个研发中心，这边的学术论坛交流会啊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对于我们就是说做科创的、做创业的工作者来讲呢，就能够时刻保持这种新鲜感，还有一直能有一些那个就是说创新的热度吧。我觉得这种环境是非常的有助于我们保持年轻心态，然后保持那个创新的这种心态。
1: 那公司现在跟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情况还有拓展的情况是怎样的，或者未来还有哪些跟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一个合作的一些期许呢？
0: 其实我们在做下一个布局的时候，我们也在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工厂，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那个实验室啊，或者说是实验基地啊，放在哪个地方。那我们也在看周边的一些城市，我们可能会去看那个珠海的，我们可能会去看中山的，我们去找那就比较合适我们的发展的这么一个地方吧。我们期待就是我们能找到缘分中的那一个合作者、合作城市。
1: 也是期待未来公司在大湾区和在这个 AI 加医疗方面能拓展的更上一个台阶。好，这一期我们聊到这里，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恩动医学总经理吴伟农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谢谢李记者。
4: 好了，各位，刚才为你播出的是科创空间环节。提醒阁下，如果你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就可以收听以上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将会为大家带来港澳全新的环节。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 K2026 资源合作伙伴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表示，特区政府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和巨新智能，为 AI 人工智能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
5: 李家超指出，巨新智能作为 AI 与物理世界互动的重要形态，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香港在 AI 与机器人领域拥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特区政府一直通过创新及科技基金资助本地大学研发中心和企业进行巨新智能有关专题研究。
4: 李家超介绍，特区政府设立的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已经资助16个 AI 和机器人实验室，推动相关技术广泛应用于医疗、物流、智能制造、建造等的行业。香港数码港亦都喺度支持大概120家涉及人形机器人、无人驾驶、无人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嘅企业。佢表示，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咧将喺今年嘅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同埋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推动包括巨新智能在内嘅解决方案对接业界需求，加速商业化和产业化。
5: 香港数码港近日举办国家15/55规划与香港创科的机遇研讨会，汇聚过百来自数码港、数码港企业及创科业界人士参与。活动聚焦15/55规划为香港带来的新机遇，探讨业界如何依托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释放创科发展潜力，助力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0: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将会全力支持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部署，积极扶植本地以及离港落户的科创企业，致力构建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圈，上游聚焦研发创新，中游依托沙盘测试和概念验证，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上游聚焦研发创新，中游依托沙盒测试和概念验证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而下游就以 AI 加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升级。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数码港董事陈晓峰分享，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支持 AI 开源小区建设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并支持香港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应善用数码港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落地及治理体系建设，促进 AI 在金融、医疗、教育、法律及城市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
0: 再来关注澳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在最近一次的申请当中，澳门有十家的科技企业获得认证，包括了新增的七家潜力型科技企业，以及是三家已获认证的企业升级为成长型科技企业和重点科技企业，至此获得认证的澳门科技企业达到58家。
1: 为促进澳门一加四适度多元发展，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2023年起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该计划推过评鉴制度，识别出本地具资质的科技企业，由低至高依次授予潜力型科技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重点科技企业的认证资格，以精准支持其发展。该计划每年5月及11月开放申请，科技企业的认证有效期为3年。
0: 截至目前，这58家获得认证的科技企业包括了9家的重点科技企业、1家成长型科技企业和48家潜力型科技企业，业务范围覆盖集成电脑、资讯科技、中医药、新材料及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第22届文博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举办，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另设了51个分会场，分布在全市各区。本届文博会共组织了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将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
0: 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今届文博会线下将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咁样嘅发展模式，一共设有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同埋5个专业馆。咁其中综合馆包括咗文化产业综合馆 A、B、C 馆，而专业馆就包括咗时尚艺术馆、全球文化贸易馆、文化传承与创新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同埋文化科技馆。而云上文博会将会聚焦数字化升级，构筑文博会数字化服务体系、管理体系和运营体系，通过智能算法精准匹配供需，实现商务洽谈、跨境沟通自动化，构建高效智能的云上会展平台。
1: 51个分会场将由深圳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统筹设立，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同时积极与同期在深圳举办的深圳国际无人机展、电竞粤超双向联动，持续扩大展会的辐射效应。
0: 再来看看大湾区生物医药未来产业创新中心近日在广州成立，这个中心重点布局5大前沿赛道，

0: 尖医疗机构的前沿临床需求为核心牵引，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顶尖力量高效组织起来，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原始创新测源地。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院长容利文就表示说，此前基础研究专家、临床医生和企业直接对接，高效转化的有效渠道相对缺乏，而这一次的创新中心正是要打破这个局面，設立从概念验证到产业转化的加速机制，缩短转化周期。
0: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5月23日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活动以越聚英才越见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家优质企业，提供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高校对接平台。
1: 咁睇翻呢个招聘活动，系紧扣两业融合主线，分别设有先进制造业专区同埋现代服务业专区，行业龙头企业扎堆集结，岗位需求旺盛。先进制造业专区咧系以小鹏、海天机械、恩旺达等龙头企业为代表，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机器人等的前沿赛道，释放大量核心技术研发和高技能操作岗位。而现代服务业专区是以西门子、京东、优必选等的行业标杆为代表，覆盖科技服务、软件信息、供应链管理等的领域，为两业融合招揽储备复合型服务人才。龙头引领，岗位精准，令到技能人才和优质平台双向奔赴。以上就是广告传真环节带来的最新资讯，下面稍事休息，一首歌之后进入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字。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

0: 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欢欢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丰富多元，但是与此同时，短视频虚构演绎、营销种草和 AI 生成等内容增多，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的真实性是难以查证，甚至有些是故意以假乱真、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4: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3: 近日，中央网信办又发布了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在发布之前，必须从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无需标注这6大标签当中选择一项。而其中无需标注标签仅仅用于真实生活记录。而这次的中央网信办为短视频内容标注划红线，是否能够帮助网友辨别内容真伪呢？而已经发布的全量短视频又应该怎样保标呢？如果出现错标漏标又怎么算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6: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5: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7: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5: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 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8: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5: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8: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5: 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才能发布，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9: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5: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7: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5: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6: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

0: 从智能呐、区块链呐、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哦，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随着科技的发展，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智能投影仪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影院小帮手。下面我们就跟随体验者梁慧敏一起来了解。
5: 智能投影仪拥有灵敏的自适应功能，可根据墙面颜色进行自动校准，无论是蓝色、黄色或是绚丽多彩的壁纸，投影仪都能通过感知墙面色温自动调节色彩，还原画面本色。
6: 面对不同的颜色，智能投影仪可以立即进行色彩校正，还原画面的本质。那么面对不同的墙面角度时，智能投影仪还会不会立刻做出灵敏的反应呢？
5: 智能投影仪具有全向自动校正功能，无论从哪个角度使用，都丝毫不会影响画面的方正。自身的墙面避障功能使它可精准躲避墙上的开关。
6: 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投影仪无论在任何角度下使用，都不会影响到画面的方正，而且可以轻易避开墙上的物体。但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了，在如此倾斜的角度下，画面的质量能否得到保证呢？
5: 智能投影仪拥有2000:1的高对比度，明暗有层次，过渡更自然。此外，它还拥有两张画质王牌 AI 画质修复和色彩还原功能。
6: 智能投影仪家庭影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所谓的家庭影院，除了可以居家享受到影院效果外，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5: 智能投影仪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效果逼真的智能影院，拥有它还相当于拥有一个贴心的家庭小管家，任何家务都会帮你按时完成。扫地、洗衣、费神费力的家务，你只需呼唤小明同学，家里就会立刻变得一尘不染。
6: 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家庭影院走进千家万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投影仪应用到校园企业当中，让学生拥有高品质的学习环境，让职员拥有高效率的办公方式。人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智能投影仪的出现更加幸福美满。
7: 看回现在在公园里头、社区当中和道路旁边都有着非常多的路灯和信号灯，它们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数量众多的支撑杆体不单止是功能单一，而且还大量占用了城市的空间资源，令到城市显得有些杂乱。下面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款灯杆是可以将路灯、信号灯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不单止可以悭回空间的资源，还可以做到统一管理。下面我们继续跟随体验者梁慧敏来了解一下。
8: 智能灯控系统采用了高效稳定的无线通信技术，及远程广播、环境监测、数据收发、报警求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系统基于移动通信网络和路灯本身，共同构建城市物联网的基础平台，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代表技术之一。

0: 智能灯控系统的运转是将一套包括传感器、控制器和智能管理平台等硬件组合在一起，通过传递信息来互相配合。传感器中的感知硬件能够实时监测环境中的噪音、温度和细微颗粒物等数据。通过 5G 云和网关，可以将传感器收集到的不同数据上传到后台管理平台，让管理员可以远程监测智慧灯杆的各项状态，统一管控并远程监控道路安全。智能灯控系统还具备能源管理和节能策略的功能。通过优化路灯的开关时间和亮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电能的节约。
1: 此外，它还有一键呼救功能，可以在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时提供及时的帮助。
0: 智能路灯的灯控系统还可以集成视频监控、紧急求助等功能，提高城市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人们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救助时，按下灯杆上的呼救按钮，社区服务中心的警报就会立即响起。
2: 你好，
3: 我现在特别难受。
0: 通过按钮下方的麦克风，呼救者可以直接和社区值班人员双向沟通，说明遇到的情况，获得及时救助。解决了传统的摄像头往往只有被动监控功能，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主动救助的问题。
1: 灯杆整合了多种功能于一体，合理利用了城市空间，也方便人们对多种功能进行统一管理，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4: 好了，各位，今天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建光欢欢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我们的精品节目内容。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科创梦工厂。
5: 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会。

0: 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小夫。嗱，平时呢个时候啦，我哋叹世界节目都会同你倾下远方嘅风景，讲下舌尖上嘅风味，一齐用脚步同声音嚟丈量世界。但系今日，我想请大家同我一齐将目光投向广西。认识一班用音乐了解这个世界的听障小朋友，他们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由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和北京演出，2019年还去到中央电视台参加经典永流传的节目录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活动暂停了三年，直至2023年，无声合唱团才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这班小朋友不单止是唱歌、击鼓，他们现在还会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来朗读自己所写的诗。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颖，为什么要训练一班听障的小朋友唱歌呢？听不到声音的小朋友又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呢？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又有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们叹世界准备了特别节目，为大家一起讲述他们的故事，来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采访旁白，广西广播电视台江柳明。
7: 放学了，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还在滚轮胎。
8: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2楼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练声。
9: 都是记啊啊！
8: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占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0: 个信息，让他知道我爱他。
1: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2014年初，无声合唱团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我是5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当年8月4号，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全网。

0: 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就颤动了一下，我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
1: 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到这学校了啊。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我们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揭别人伤疤的一个事儿，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2: 怕伤害他们。
1: 对，
2: 我们就很小心的，
1: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
2: 不来
1: 了，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2: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都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1: 对，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所以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真的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之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永流传》节目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的脚步，来到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的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清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5: 同学们上课了。
4: 2023年，李伯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清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6: 我都开始了，就对，
7: 都开始了，
8: 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4: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8: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9: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10: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9: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什么作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4: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他做疗愈音乐，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伯想针对听障孩子专门开发一套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需要的乐器种类很多，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5个水晶钵，3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 双磬、黑木鱼、灵鼓、大锣。

0: 一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接着，何青东也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其中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也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不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有鼓啊，有什么的，觉得啊，很震撼。
0: 疫情三年，李博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湖北、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邀请，在当地美术馆巡展。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们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博他们一起演奏。
3: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一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严若楠是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他准备和李博、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4: 漂亮，每天晚上练2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棒棒，我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0: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式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不只是场地，也有一些小表演，带民剧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跟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来，哦，这个可以，来唱。

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四个多小时。

0: 啡的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才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着，中间是一排排几乎一模一样的楼房，有2-3层高，近百户人家都是几年前从山上搬下来的。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一样。
1: 这是南瓜苗。
2: 南瓜苗哈。
0: 杨薇薇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薇薇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日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薇薇的爸爸去玉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薇薇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摆上几把小椅子。李博、张勇和薇薇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3: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4: 回去将要钥匙去看沟，回去将去刷下沟。
5: 哇，狗狗好可爱哦。
3: 杨元宝，你不要乱来啊。
4: 元宝。
0: 杨元宝是薇薇伯母家大黑狗的名字。薇薇家姓杨，所以元宝也姓杨。薇薇抱着他跳舞，挥着元宝的前肢教他打节奏，就像在合唱团里敲非洲鼓一样。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李博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李博安慰他，还特意说明薇薇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家访，李博和张勇都会带薇薇出去吃好吃的。村子楼房边的空地上，3月3的篝火燃得旺旺的，村民们穿着民族服饰，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杨薇薇的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博，
6: 平常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2000给你，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还过得更好啊，就这样啊。
0: 从凌云县城到陆成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大雨，山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无声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李博和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每个活动的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10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陆安强的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

0: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给我们领路。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留下的腊肉，还有三月三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
1: 我这肉太好吃了。陆成军这身随他妈，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2: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就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四五点他都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在那说不出而已。
0: 陆成军本来今年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两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两年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伯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3: 学你还得让他上，
4: 咱们一块儿，你加油。
3: 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我去？
2: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
5: 哎，
2: 走，
5: 来，
2: 到哪去？
5: 倒满。
2: 大妈，
5: 这些关键行，
2: 跟上来，按着北京
5: 了。我们都退休了，
2: 走。
0: 窄窄的土坡上，陆成军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2: 他说今晚不回去了，在我们这里住了。
6: 真的？
0: 李伯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儿，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7: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赌一赌。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疑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0: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伯请来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语希望小学的李伯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7: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何青东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8: 这些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0: 李伯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8: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梁春轩，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心意，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啊，就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0: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9: 谢谢

0: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博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不鼓掌，但是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两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1个小时。彩排时，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1: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2: 马上就是剧情了，就平时都傻乎乎的，你到那块
1: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一下
2: 哇，这是
0: 演出结束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3: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过走，没办法嘛，都很好嘛。
0: 小花原名顾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博、张勇身边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也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3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3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司机，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
4: 一起吹蜡烛，
0: 所有孩子都围着李博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3: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我觉得特别好。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0: 中山音乐堂演出结束后，李博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drop。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膀放声歌唱。
5: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觉得他一定要
0: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博的心病。2024年7月，李博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孩子们点翠技艺。聋哑学校的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6: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

0: 现存的这四鼎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
1: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0: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
2: 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3: 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4: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结、发冠，都能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用来收买啊！
3: 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5: 爸爸。
4: 哦，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
5: 规律的。
4: 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0: 对。

0: 合自己。
1: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的颜色。
2: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业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1: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 有一些变化。想别在那儿傻坐。
3: 上海戚薇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2: 这里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八点，听着女孩李林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她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她月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4: 跑的是很快的，人绝对可以的，有好有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也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就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2: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大学，李林吉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林吉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内翻了1倍，但是

0: 李林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哦，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1: 总得把先搞好吧，
2: 然后再往外摊。
3: 孩子在哪里？
0: 这天，李林吉休息，他带我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4: 哇，更多精彩尽在豫园湖心亭。
0: 逛到一半，李林吉对着手机打起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视频电话。
5: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0: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林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林吉自己打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处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
1: 开始了，哇，开始了，看宝贝，看了吗？
6: 好看
1: 啊。看到了吧？
6: 嗯，好漂亮。
0: 李林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以后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2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林吉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7: 这样怎么做嘛？就是鼻子出气。
4: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诵播、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8: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4: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8: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是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

0: 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1: 因为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2: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3: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利，牙买加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它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它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0: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王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显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玲，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占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欣怡，爱是会飞的鸽子。
1: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江柳明老师历时八年跟踪采访完成的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八年了，由南宁到凌云，从桂林到北京、成都、上海、深圳，他甚至是自费来到追踪记录这一班小朋友和两位老师的。那江老师他都有什么心路历程呢？跟着下来我们即刻连线江柳明老师。江老师您好。其实一开始您是怎么了解到无声合唱团的故事，有什么契机吗？
2: 其实他们2018年8月4号吧，在北京音乐厅演出的时候，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中央台的李红老师，我印象很深，当时是2018年11月初吧，下着小雨，我打着雨伞就在回家的路上，走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就接到电话，李红老师问我，他说你愿不愿意去采访他们做一期广播特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2015年开始就不主持节目了，那李红老师就让我先看看链接再决定啊，然后我就打开了这个链接，就第一次听到听着孩子的歌声，又干净又纯粹，而且很有力量，你知道吧，很有力量，就然后一边听就一边看两个发起人和孩子的故事，简单热烈，我那时候眼泪就涌了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一个是歌声的问题吧，另外一个也是他们的故事确实很打动我，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所以12分钟听完了以后，就打电话告诉李红老师说，我说我愿意。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无声合唱团，当时我是在凌云的特殊教育学校，当时是星期五吧，我星期五上午去的，李博和张勇刚好不在学校，我就在那个学校里面看到孩子们自己放学以后自己练习，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校音器，都踮着脚尖，然后靠在墙壁上，他们每个人只唱一个音，就是一个标准音，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但是一开口就要稳稳的就要发出来，这个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他们是听不见的呀，他们只能是通过看那个校音器，看指针的位置来判断他们唱的对不对，他们的发音准不准，其实很枯燥的。而这些孩子的话呢，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有些还不到6岁，当时我2018年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唱了5年了，这5年只唱了3首歌，只发一个音，就是那个啊。他们5年了，从广西边远的一个山区小县城 2018年的时候就去了福建的音乐节，接着就去到了那个北京的音乐厅，啊，特别了不起，真的。孩子们唱完了以后，每个人都伸直了手臂，举起那个大拇指，哇，特别好。那孩子们也从观众对他们的一个认可中树立了信心，然后他们对自己又开始有了要求，想要变得更好。我看他们在那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天的冬天的阳光特别特别暖，不单照在他们身上，我自己也觉得暖暖的，就好像照到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觉得很美好，很美好。
1: 可能也是这样的美好能够感动到姜老师您，大家都是广播人，我特别想知道姜老师您是第一次探访的那个学校，因为恰好两位老师不在嘛，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拿起录音的设备来去开机记录它？
2: 我从走进那个学校，看到第一个孩子的，面孔的时候，我就开始记录了。就是第一个向李波和张勇发声的那个小女孩，那个叫杨薇薇，看见我了以后，就很热情的向我笑。打招呼、招手，我就觉得特别好。这些孩子怎么那么热情啊？你说一个正常的孩子，可能都不一定像他们那么大方。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还扒在那个铁门上跟我挥手告别。接触他们，你很难不喜欢这个群体。他们除了听不到声音，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们是电视的话，这个画面也一定非常的震撼。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广播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哈，可能只靠声音感动听众，相对比较单一，没有视觉化的呈现。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才可以更细心的去用耳朵抓住每一个细节。我觉得我听《爱是会飞的鸽子》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细节，我心想，40几分钟的节目，那么多年的素材。可能每一个瞬间有很多故事在里面，但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是一个节目，您是怎么去做取舍的呢？
2: 我跟你讲哈，就是第一次去，2018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说啊，太好了，我要把打动我的部分我都要记录下来。然后刘老师说，别写，先别写，
1: 得忍着
2: 然后把我摁下来了。摁下来，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见到李波、张勇，看到他们，我又想写了，那我也想动笔了，又把我摁下来了。第三次的话，我是去到了那个凌云县。除了这志愿者之外，这两个老师也在，对他们那一大段的采访，我觉得太好了，可以啦，要写了，又不让我动，你知道吧？你一直在堆积，就是有一种冲动啊，特别想做些什么的冲动。我一开始没有想要长期跟踪记录，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节目来完成的。但是采访他们之后吧。前期的第一期节目，听众听完了以后，就有些人留言，就想知道孩子的近况。那我们的就要回应听众，所以就开始不断的去了解他们的近况。了解近况的同时，发现他们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又有一些变化了，又有一些新的故事了，所以又继续做，慢慢的越搞越多。2018年到现在，很难取舍，因为除了孩子之外，这两个发起人还有那些音乐人、志愿者，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美好的东西，他们就是想陪着孩子长大，陪他们玩，陪他们成长，然后让他们在唱歌表演中去挺起胸膛，大声的去释放，建立自信，然后最后他们的想法是，能让这些孩子今后在社会上更好的生活，大大方方的去寻找自己，实现自己。8年过去了，孩子们已经走向社会，已经结婚了，已经成家了，有些还当爸爸妈妈了。那他们的目标是不是达成了？
1: 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这样的，更自信了，能够表达出那个纯粹的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爱是会飞的鸽子，今天播出的时候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其实对于创作者而言，姜老师您希望大家听完节目之后能带走什么呢？
2: 我是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这个安排的。嗯，助残日它的意义不应该是对残障群体这一天仅仅这一天的关注，应该是长久的理解和包容、尊重和陪伴。我也是不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的，特别想今天在这里跟小夫讲，也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句话。就我希望大家能够打破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放下偏见甚至同情。其实我们要真正看见的是他们的坚韧、他们才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用我们的爱和尊重去照亮每一个有声和无声的角落吧。
1: 姜老师说的特别好，这么多年的跟踪采访，创作者们特别是姜老师用自己的脚步，用自己的笔触，用自己的录音机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声音的资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特别是那么快节奏的时代，我觉得依然有能愿意慢下来，就像是两位老师一样，在合唱团当中等着孩子们，像等一朵花开，等他们说的那声啊，把那声啊都变成歌。这份坚守不仅是合唱团老师们、志愿者们、帮他们的朋友们，包括姜老师您，包括创作者们，我觉得这份坚守都值得我们的一份敬意。那今天谢谢姜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2: 也感谢小夫老师，
1: 辛苦了，这么多年辛苦了。以上呢亦都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了解一下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嘅基础知识，以及系基金嘅类型。
9: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嚟回顾分析啦，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
8: 财经快报我哋嚟关注港交所锣声不停、硬科技出海浪潮拉开序幕等嘅资讯。
9: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一呈现。马上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啊！
1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1: 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13: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11: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那哪些相关基础知识是不可以不懂的呢？
13: 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在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了。第二，在创业板方面的开通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20个交易日的证券以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有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第三，就是科创板的开通条件。
11: 哦，这个我知道，之前的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的。还有呢，北交所开通的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在 C4 及以上。
13: 是的。再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的开通条件，我们分享一下。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的。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有同样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是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11: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13: 是的，小鱼儿。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涨跌幅限制就 30% 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 50%， 而涨幅限制是 100%。
11: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把握好投资的度才行。接下来是第四点，等我来介绍。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 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还有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
13: 是的，小鱼儿，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亦都算是大宗交易。深交所则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是大宗交易。小鱼儿，
11: 我学晓了。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位成熟的投资者，不可以做懵盛盛的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13: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4: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7: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5: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6: 哇，
15: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8: 翻开书本第86页。
1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4: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阿基同学又上课啦噃。
19: 系啊，邝主任好啊，今期课讲乜嘢啊？
13: 讲讲基金嘅类型啊。首先考下你啦，之前教过你嘅基金系咩嚟嘅？诶，复习下先咧。
19: 好嘅，好嘅。咁基金咧，简单嚟讲就系将众多投资者嘅资金集中埋一齐，由专业嘅基金管理机构进行投资管理，以期咧获得收益嘅一种金融产品嚟嘅。佢系一种间接投资方式，投资者唔使直接购买股票或者系债券，而系将资金咧交俾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嘅专业人士进行投资决策。
13: 是啦，非常之好啊，可以见到你是温故而知新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其实基金的本质就是风险分散和专业的管理。投资者通过购买基金的份额，实际上就将自己的投资风险分散到基金持有的多种资产之上，同时享受这个专业团队的管理服务。这样就算是个别的投资项目有亏损蚀钱，基金当中其他项目的盈利都可以弥补损失，从而降低整体的投资风险。讲回正题，今堂课讲下基金的种类，其实都种类繁多下，主要包括一个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混合型基金等等。以下为大家逐个数下常见的基金类型和相关概念，方便大家了解各种基金的属性。我先来数，首先就是开放式基金。这个第一种的开放式基金，指基金规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根据市场供求情况来发行新份额或者被投资人赎回的这些投资基金。
19: 而我知道的封闭式基金呢，是指基金规模在发行之前呢已经确定了的了。在发行完毕之后呢及规定的期限里面，基金规模固定不变的就叫做封闭式基金了。
13: 第三种呢，等我介绍了，就是契约型投资基金。契约型投资基金就是根据一定的信托契约原理，由基金发起人和基金管理人、基金的托管人一起订立基金契约而组建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就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去负责基金的经营和管理操作。而基金的托管人就负责保管好基金的资产，执行管理人的有关指令，办理基金名下的资金往来。最后投资人通过这个购买基金单位享有基金的投资收益。
19: 咁而公司型投资基金咧，就系指具有共同投资目标嘅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以盈利为目的投资于特定对象。咁比如话有各种嘅有价证券啦、货币啦等等嘅股份制投资公司。咁基金持有者咧，既系基金投资者，同时都系公司股东嚟噶。
13: 系嘅，仲有第五种就系雨伞基金啦吓。咁啊，基金管理公司咧，将自己名下嘅一组基金咧，作为母基金。在这个母基金之下再组成若干个子基金，以方便和吸引投资者在其中自由地选择和转换的一种经营方式。而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有利于投资者转换基金，并且是不收或者少收这个转换费，以此来稳定投资队伍。
19: 而有一种金钟基金，它的特点就是以其他基金单位为投资对象，同时它通过分散投资于本身或者是不同管理团体的基金来进一步分散降低风险。
13: 还有第七种就是对冲基金，它的原意就是风险对冲过的基金的意思，起源于50年代初的美国。起初的操作宗旨就是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以及对相关联的不同股票进行这个实买、空卖、风险对冲的操作技巧，一定程度之上可以规避和化解证券投资的风险。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演变，对冲基金已经失去了原始的风险对冲的内涵，已经成为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应，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一种投资模式。
19: 而第八种呢，就是风险基金了，是指那些由专业投资管理人士或者是机构定向募集的资金，投资于处于草创阶段的企业、技术、产品或者市场的，以期望在未来实现高额回报。
13: 最后四种等我来介绍啦，分别是股票基金。股票基金就是以股票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是投资基金的主要种类。投资基金的主要功能就将大众投资者的小额投资集中为大额资金，投资于不同的股票组合，就是股票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的。而第十种债券基金就是一种以债券为投资对象的证券投资基金，它通过集中众多投资者的资金一起对债券进行组合投资，寻求较为稳定的收益。而倒数第二种、第十一种货币市场基金，就是指投资于货币市场上短期有价证券的这种基金。这种基金资产主要用于投资于短期货币工具，譬如国库券、商业票据、银行定期存单、政府短期债券、企业债券等短期的有价证券。最后就是基金发起人，讲讲这个概念，就是指发起设立基金的机构，它在基金的设立过程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我们国家根据这个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基金的主要发起人就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发起人的数目是两个以上的。依据刚才讲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基金发起人的主要职责就包括有：第一，是制定有关法律文件，并且向主管机关提出设立基金的申请去募建基金；第二，就是认购或者持有一定数量的基金单位；最后第三，就是基金不能够成立的时候，这个基金发起人需要承担这个基金募集费用，将已经募集回来的资金并且加计上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在规定时间之内退还这个基金认购。好了，以上就分享了成11种的基金种类，还有最后一个关于基金发起人的概念，总共12个信息，希望大家今堂课都收得到的。
19: 是的，那我们下堂课再见了，拜拜。
13: 拜拜。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9: 阿 K 同学扮演者何欣，
13: 财富学堂
19: 越听越爽，
13: 我们下期继续开讲。
15: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6: 哇，
15: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0: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2: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23: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2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2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5: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今日星期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深圳宏源投资董事长咧余少邦先生嘅，余总你好。
2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5: 咁啊，望望今日星期咧 A 股市场嘅走势啦，系呢一个先升后回啊，咁啊盘中曾经创过咧2025年以嚟嘅一个嘅新高嘅位置，去到咧4258点嘅位置，咁但系上两日咧有一定嘅回调吓，点样睇到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26: 系本周应该系好似主持人讲嘅，就系、是、前边咧就系、是、升，然后咧就到咗周四同埋周五连续两天咧就系、是、一个回调，应该话本周咧呢、这个震荡系比较剧烈嘅，最高到咗呢个4258，咁创业板咧都系创咗呢个十年以嚟嘅新高。好多股票都创出咗新高，但系咧，当大家认为咧，可能呢个指数应该就一路上去，连续拉升咁嘅时候咧，指数反而出现咗呢个回调，咁周四咧就系、是、一个比较明显嘅个冲高回落，咁周五嚟讲咧，成日大部分时间啦都喺水下运行嘅，咁整个调整嘅态势咧就比较明显。咁调整嘅原因咧，主要就系咧近排呢段时间咧，好多科技股，同埋啲咧就系、是、大部分嘅权重股都系有一定嘅呢个冲高嘅回落，特别科技股升幅相对比较大啦。咁到咗呢个时候咧，好多股票咧就出现咗一定嘅幅度嘅调整。虽然调整嘅幅度唔大，但系咧佢对呢个人气嘅影响系比较大嘅。再加上啲权重股，比如讲周五嘅时候啲券商。

0: 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調整，因為券商股咧佢佔嘅呢個權重嘅比例比較大，一旦出現調整嘅話咧，呢個對指數嘅影響就比較大嘅，再加上咧週五外圍嘅市場咧都係出現咗比較大嘅呢個調整，對 A 股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喺權重咧呢個調整嘅壓力之下，所以指數咧係出現咗一定嘅呢個回壓。咁本周嚟講咧，各个指数的升幅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比如说是这个升得比较好的创业板，周升幅是有两个点以上的。咁相对来讲走得比较弱的这个上证50呢是 1.7 左右的这个跌幅的。咁就上证指数呢都是有一个几点的跌幅，咁深证成指呢跌得比较少。咁主要原因呢就是权重股呢是相对比较集中的上证。同埋呢個上證50就走得比較弱，咁相對嚟講咧就科技股比較多嘅，呢個盤子比較輕嘅呢個創業板就走得比較輕盈，所以就整個咧出現分化嘅原因，主要就係咧兩邊同埋呢幾個指數嘅呢個組成嘅呢個成分股唔一樣，所以出現咗咧科技股多嘅呢個創業板就係周升幅係陽線。这个上证指数呢个权重股比较多，相对来讲呢走得是比较步伐比较沉重，回调的时候呢又是相对跌幅比较多，好像周五的白酒啊，这个中字头啊，这个券商啊，保险啊，都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所以呢整个指数呢就被压住了。虽然是其他的科技股呢是强势调整，但是整体来讲呢权重股的走弱的话呢对指数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1: 望翻今日星期咧，从呢个板块嘅角度嚟讲啦，咁啊见到相关嘅一啲嘅科技股啦，其实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表现嘅。咁又见到好似创业板指数咧，其实不断刷写咗历史嘅呢一个新高添啊。点样睇到今日星期咧科技板块嘅走势？
0: 科技确实吓，唔单止系 A 股，全球股市嘅科技股，美股啊好，日股，同埋呢个韩国嘅呢个指数都系靠呢个科技股吓撑起咗呢个一片天。应该话咧，科技股系近呢两个月嚟讲走势系非常之凌厉。主要的原因咧就系咧，比如讲喺啲存储芯片啊等等呢方面吓嘅供求关系咧出现咗一个咧相对嘅失衡，即系供应咧跟唔上，然后咧就市场需求非常之大，而且咧系出现咗不断嘅涨价。咁样不断去拉升呢个业绩，拉升业绩啦，拉升股票，咁样有个良性嘅呢个互动。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就系主要系供求关系。其实呢两个月咧升得比较多嘅科技股又好，包括其他方面嘅股票都好，主要系涨价嘅呢个比较重要嘅一个因素。因为涨价嘅话咧，业绩就会好，业绩好嘅话咧，整个估值咧就系会重新去调整嘅。所以呢个都系市场嘅行为。咁科技股嚟讲嘅话咧，我哋预计未来嘅一年啊，应该都系有比较好嘅呢、这个有机会吓走得比较好。因为咧，依家呢种供求失衡嘅市场关系咧，唔会短时间之内咧得到呢个缓解或者改变嘅。再加上我哋可以预料得到呢、这个好似算力方面呢个需求啊，应该喺未来嘅两到三年之内应该都是需求会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是起势的时候，不是说已经到了中后段了。所以相信这个比如说存储芯片啊、光模块啊等等啊，这些应该都是会周期的上升的。但是呢在技术上来看同埋这个个股升幅来讲，我们又不可以因为呢可能未来两到三年或者市场需求比较好，我哋就即系一味咁样咧，就唔理呢个股价高低，就直接咁样去冲高去买，呢、这个系唔合理又唔科学嘅。最好咧就系、是、等到呢类嘅股票有一定嘅调整幅度嘅时候，我哋再逢低去吸纳，其实都可以。对于高位嘅科技股咧，我哋仲系要相对谨慎啊，因为如果系升得多咗，应该嚟讲咧。你再强嘅个股都好，就算牛市都好，其实佢都会有呢个调整嘅。只不过咧调整嘅幅度大同埋细，或者系调整嘅时间长短，就唔一定。所以大家要根据呢、这个，比如讲板块嘅热度啊、资金流向啊， 或者是这个龙头股的这个强弱去判断这个整个科技板块的这个走势。大家呢就是最好谨慎啲，毕竟是高位啦。啊，就算再强的股票如果升得多了都是会出现调整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风险的控制。
1: 咁另外见到周初嘅时间啦，咁由于话呢一个 AI 嘅呢一个需求啦旺盛啦，咁其实推动咗咧呢一个嘅电力板块走势咧都系较为之强嘅。咁再叠加咧就一啲嘅电网设备，其实咧嘅都系供不应求啊。咁啊排期咧排到咧就起码今年底到明年啦咁样样。其实电力股咧亦都系咧就同呢个科技而家可以讲系紧密结合吓，算电协同啊嘛吓。咁啊点样睇到电力股后续嘅呢一个投资啊？
0: 电力股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大盘依家就两条主线，一条咧就系呢个光模块。PCB 啊 CPO 啊，一个呢就是存储芯片，就是这两条主线呢就是科技的主线是最强的。咁其他来讲呢，包括这个比如说 AI 的应用啊，同埋后端的这个软件啊，同埋这个等等，其实相对来讲是没那么强的，虽然它都是属于这个主线。咁呢就另外一条线呢就是能源方面的，比如说绿电啊，同埋呢個電力板塊或者算電一體啊，呢個相對嚟講咧，其實咧就同呢個主線相比，佢嘅持續性方面咧就係欠缺少少嘅，都係一條線，但係咧唔算係最強嘅主線，屬於係咧第二梯隊嘅。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呢個光模塊啊，呢一類個股咧就持續走強嘅時候，大藍籌持續走強嘅時候，好似電力板塊其實咧都係有走強嘅。但是呢它的持续性方面呢就是比这个一线的这个光模块和这个存储呢相对要逊色一些，即是属于第二梯队。咁对于后续来讲呢，我认为呢随着这个算力的这个不断的这种需求的加大，咁就是其实整个产业链上面的包括这个电存储等等，包括这个储能都是会得到一个汇及的。所以呢就从中长线来讲，我认为呢电力板块其实都是可以值得我们继续去关注的。不过电力板块呢因为股票比较多，最好呢我们可以揀这个呢就是算电一体，就是又有储能，又有这个算力，又有这个绿色电力的这一类呢就比较正宗的这类个股就比较好。因为电力股票好多，如果你买到纯粹是那种火力发电啊，或者同这个算力啊不挂钩的，或者不包括这个存储的，可能呢效果就没那么好，或者甚至是差别比较大。比如说这段时间好像核电它都是带电的，煤电好多都是带电的，但是呢它就不强。而这种呢同埋这个算力挂钩的绿色电力的相对就比较强。所以呢同样是电力股，差别就非常之大，大家一定要有个区分。
1: 咁另外睇睇啦，今个星期咧，仲有一啲嘅板块咧，都不断喺度升温嘅。咁见到啦，就商业航天方面啦，咪讲到可能下个星期咧 ，SpaceX 嘅呢个 IPO 嘅呢一个嘅相关嘅招股书咧，就会系披露噶啦。咁有机会咧，就成为史上咧最大嘅一个嘅 IPO。咁再加上咧，五月份开始咧，国内嘅呢个商业航天嘅发射不断喺度加密嘅吓。咁对于跟住嚟商业航天嘅呢个布局有咩建议咧？
0: 商业航天咧，其实咧之前系炒咗一波。咁就已经系有咗一个比较长时间嘅调整啦。咁中间呢其实都有一个呢呢个一定嘅波澜啊，即係间中有炒作，但係呢就冇形成一个呢持续性。所以就我个人认为嘅话呢，呢个调整嘅时间可能仲系要延长。因为呢毕竟呢就你比如讲上半年炒过波嘅，下半年呢佢都冇咁快就可以即係间隔嘅时间要长啲。比如说上半年炒作，可能就要等到下半年的年底的时间先会呢去炒。即是间隔时间不够的话呢，它就算怎样炒作都好，只不过是个反弹而不是这个反转。所以就上升的幅度是相对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几个月呢都很多这个商业航天方面的利好，但是呢对这个商业航天整个板块呢没有形成这种持续性的炒作，所以很多股票呢就间中有反弹，但是呢没有出现这个反转。只要这个股票入面的这个龙头没有出现这个创新高的这种表现，咁呢我哋都係要当作呢个反弹嚟对待。咁反弹嘅话呢就係適当嘅高抛，即係如果到咗一定嘅时候 即系你如果唔买嘅话咧，好容易跌落嚟。所以咧最好咧就系以短线呢个快进快出咁嘅方式去对待。咁我个人认为咧，如果系比如讲呢个科技嘅主线一直都系走强嘅话咧，其他嘅板块相对嘅难度系比较大。毕竟依家系结构性嘅行情，唔系话全面嘅牛市。所以咧就如果系存储啊，如果系呢个算力啊等等啊，或者大嘅呢个权重股，始终喺度抱团嘅话，咁就其他嘅股票咧，相对可能表现嘅呢个力度咧就冇咁大，呢个大家注意。
1: 咁另外睇到啦，星期五嘅时间啦，机器人板块咧亦都出现一个集体嘅上涨吓。咁啊，从呢一个嘅消息面嘅角度嚟讲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机器人公司就开直播吓，咁啊，自己嘅机器人喺流水线上边咧，不断喺度进行连续嘅一个工作啊，超过咗30个钟头啦。咁啊，亦都见到呢种咧喺真正入厂打工嘅呢一个持续性不唔停机嘅呢一种嘅可能性吓。咁啊，点样睇待跟住嚟人机器人方面嘅一个嘅板块嘅投资咧？
0: 是的，机器人呢其实呢按照这个顺序轮动来讲，其实早都应该是炒返一次先。但呢我们看到过年的时候其实机器人都是有好好的表现的。而且后面呢马拉松比赛机器人表现得很好。但是呢就机器人一直都没有炒。咁依家嚟炒嘅话呢，我哋睇到力度方面其实都唔係好大。但会唔会近期呢就会炒返波呢？我认为係有呢种可能嘅。因为呢毕竟依家係光模块又好，啲科技股又好，相对已经到咗高位啦。咁如果係呢个六月份呢、这个指数出现呢、这个突破呢、这个新高，比如讲係上到4200点以上盘稳嘅话，可能呢新嘅主线就会出嚟。咁就依家呢啲新嘅比如讲好似机器人啊，或者系人工智能方面啊，或者偏软件类嘅，或者系偏呢个应用方面嘅呢类嘅股票，可能走强嘅机会就比较大啦。咁依家嘅主线继续去引领呢个大盘走强嘅机会咧，相对就冇咁大，因为历史上咧系咁样嘅。如果系新嘅一轮上升或者系反转嘅行情，一般嚟讲咧都会有新嘅主线。否则的话呢就好难去形成个新的上升浪。所以我认为这次来讲可能都不会说是例外。我认为呢所以新的主线里面呢很有可能会有这个机器人。所以大家呢不妨呢对这个大家抱以这个希望的机器人去逢低去关注。但是呢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就是最好呢就是机器人的这个零部件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因为有时呢我哋就好似新能源汽车，其实新能源汽车呢佢嘅利润率呢就不如呢个零部件咁高嘅。所以机器人都一样，所以大家要注意呢就买到呢、这个比讲系比大厂家供货嘅量比较大嘅，而且系技术呢比较呢、这个成熟嘅，而且系有一定嘅利润率嘅呢类公司相对就比较好。
1: 咁见到今个星期呢其实市场嘅成交额呢係有一个嘅即係有效嘅放大嘅。咁但指数方面呢有一定嘅冲高回落啊，未能够呢就係企稳喺呢个4200点嘅位置。对下个星期市场嘅一个走势点样睇待呢？
0: 其实呢我一直都对呢个冲击4200点以上呢，我係认为呢就係呢个4200点嘅双顶嘅位置呢应该唔会以出而就。应该是这里有反复的，所以呢今个星期的走势已经验证了我的观点，所以在4200点以上其实是有这个阻力的。那这个位置呢冲过去之后都需要对原来的这个比如说4100点或者4000点作一个回踩，回踩呢就是夯实了以后再上的概率就比较大，因为毕竟呢是这个4200点这个位置是积累了很多的获利盘的，再加上呢从这个3790这个位置上来以后呢都有过一个比较长的上升了，在这个位置呢需要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所以在这里可能出现这个周线以上的调整，就是一到两个星期的这种调整，然后呢就对这个上升的这个进行消化以后，或者这些升得多的股票適當的回調以後咧，促勢然後再上嘅呢個概率比較大，所以下週有可能咧喺個探底之後咧喺4000要回踩呢個4100点左右呢個位置，甚至可能係呢個4050点左右呢個位置， 需要有一个咧呢、這个回踩啊，确认咗呢个支撑位之后咧，可能再去冲击4200点，咁呢个就需要个周线以上嘅调整啦。所以下周嚟讲喺操作方面咧，大家要注意咧就系、是。高位的股票適當的做個減倉，咁低位呢啲咧就跌唔落去嘅，或者有資金流入嘅，有呢個上升趨勢嘅股票咧，可以適當去關注逢低吸納。
1: 好嘅，今日時間都唔該曬余總嘅點評，咁我哋下期再傾嚇，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谈股论金，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竞粤超，是广东省省级电子竞技联赛。那么作为广东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已经在广东21座城市展开，赛事采用海选赛、城市巡回赛、赛区对抗赛再到总决赛的体系，被称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全民电竞超级联赛。从东莞华南露天电竞赛场到河源电竞加客家文旅融合场景，再到深圳、珠海、惠州等湾区城市联动推进，电竞粤超正在把电竞流量转化为商圈流量、消费增量和城市热度。
7: 系啦，咁广东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近年嚟咧持续咁推动电竞产业规范化、融合化发展。咁广州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电竞中心，深圳、东莞等城市咧亦都加快布局电竞赛事、数字文娱同埋青年消费场景。咁电竞粤超点解咁火爆？电竞咧点解越嚟越成为城市消费同埋青年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呢？喺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又正喺度形成点样嘅新生态？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同大家共同嚟关注

大範圍咁推進電競熱超，政府主導舉辦廣東省首屆電子競技超級聯賽，既有一場覆蓋廣東全域21個城市嘅全民電競狂歡，而政府更係發力建指廣東在數字經濟全面滲透社會生活的大時代，用電競家去重構城市活力和產業升級，這一次精準落子了，是廣東都市現代化、產業現代化、生活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推進。在這個大背景下，廣東重視推廣電競熱超，並且延伸到推進相關產業發展，就成為之前的邏輯。我就梳理了四個方面的核心邏輯。第一個核心邏輯是廣東省政府通過力推電競熱超，是向全社會打響了高質量發展電子競技產業的發令槍。當前廣東在全國電子競技產業是處於絕對的霸主地位，是全國這個產業發展的領頭羊和風向標。數據就顯示廣東省的遊戲產業營收多年是位居全國第一，佔全國比重高達 75% 以上，2023年的營收就達到約2450億了，廣東電競企業的數量還高居全國第一，形成了以廣州、深圳為核心、福建、佛山、東莞等城市的珠三角電競的產業帶，全國最具影響力的電競遊戲 IP 好大一部分都出自廣東之手了。騰訊深圳就作為全球最大的遊戲廠商之一，就手握《王者榮耀》、《和平精英》、《英雄聯盟》等這些國民電競項目的主導權。網易廣州就旗下擁有《夢幻西遊》、《逆水寒》等經典的競技產品。廣東不僅在電競賽事的營辦方，更是電競規則和內容的制定者，在城市佈局上就從早期的單打獨鬥到現在的全省開花。早期發展廣東就主要是電競就集中在廣深兩地，現在廣東的電競就已經呈現出多點開花的態勢，這個就是目前全省21市電競熱超火爆背後的相關產業邏輯了。廣東省政府就發布了關於推動廣東省電子競技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就推動廣東的電子競技產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一系列的政策舉措了。他還提出要將中華優秀文化的元素融入到電競產品的原創生產，將國產優秀的原創動漫影視文學作品就通過 IP 授權改編為電競產品，將線下的競技項目就改編為電競的產品，將遊戲的存量通過版本更新的拓展賽事的屬性，支持各地對本地的研發發行並且符合導向的電競產品就要予以扶持了。第二個核心邏輯就是廣東它要將電競的賽事流量就變為消費的增量，激活商圈和夜經濟，電競熱超就打破了傳統電競困在場館裏面的模式，直接將賽場搬入了各地核心商圈的購物中心，帶動了客流。惠州站賽事期間，它所在商圈的客流量直接增長超 20%， 而東莞站的賽事就直接帶動了商圈的銷售額顯著提升。在促進跨界消費上，還通過發放聯名的消費券，例如說觀賽券就可以抵扣餐飲費，結合 cosplay 巡遊和潮玩實施，形成了看比賽加逛劇購物的一站式的消費新場景，就精準地激活了年輕群體的錢包了。第三個核心邏輯就通過發力電競加文旅的破圈，就打造城市新零件。各地政府就積極創新吸引年輕人旅遊的新噱頭，電競熱超就通過將賽事和城市地標非遺文化的深度捆綁，實現了文體商旅的完美閉環。比如東莞的萬江就將整支非遺和電競賽事同台去碰撞，不僅拉動了假日文旅的消費，用助力東莞打造了灣區電競名城的新零件。這種模式就讓電競成為了了解一座城市的窗口，很大地豐富了目的地的文旅內涵。第四個核心邏輯就是以文化賽區去重構省內聯動，下沉到全民市場。電競熱超全國首創了全覆蓋加文化分區模式，這就是廣東的貢獻，就將全省21個城市劃分為廣府、灣區、潮汕、客家、粵西五大文化賽區，填補了非核心城市的高端電競的空白，挖掘了下層城市的潛力，以地域文化為紐帶，就激發了選手為家鄉而建的榮譽感，大大地提升了全民參與的黏性和賽事的商業價值。通過上面的梳理，我們就看到廣東全域的電競熱超是借電競的殼裝消費的酒，憑文旅的船就打響廣東
全力電競高質量發展的發明商。

0: 系啦，咁从全国嚟睇咧，广东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系游戏产业同埋数字经济嘅重要集聚地啦。咁例如系广州啦，早喺此前就提出打造啦粤港澳大湾区嘅世界级电竞中心，而深圳咧即聚集啦大量嘅游戏啦、科技同埋数字内容企业。咁东莞啊、佛山等等嘅城市咧，亦都系积极咁布局吓电竞嘅呢个赛事同埋青年嘅消费场景。咁从产业嘅基础嚟睇咧，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有边啲优势？
1: 主要就系积累咗四大核心优势啦。大湾区电竞产业嘅发展，第一个优势咧就系双核驱动加多点支撑，产业链布局完整而紧密。咁呢个方面啊，系全国领先嘅，奠定咗大湾区电竞产业嘅霸主地位啦。广州咧，佢嘅优势就系电竞嘅内容同电竞嘅文化大佬，就被誉为中国嘅游戏第一城。广州科韵路咧就汇集咗近150家规模以上嘅游戏企业，贡献咗全国啊超过42%嘅游戏市场嘅份额。佢手握海量嘅原创 IP， 就为电竞咧提供最源头嘅内容输入啦。深圳咧佢嘅优势就喺科技同出海先锋，凭借住强大嘅创科能力，深圳喺电竞 AI 技术啦、AR、VR 融合啊、电竞显示设备啊呢啲领域咧就处于领跑嘅位置。变咗成为游戏出海嘅第一口岸啦。佛山、东莞、江门，咁呢啲咧，佢嘅优势就系硬件制造同场景承接。深圳嘅创科，佢需要硬件落地；东莞同佛山咧，江门咧就恰恰系国内顶尖嘅电竞硬件嘅生产基地。咁广深本身咧比较高昂嘅运营成本咧，又使到佛山、东莞就成为咗承接电竞赛事啊、俱乐部青训基地啊同装备制造产业园嘅最佳选择啦。咁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第二个优势咧，就是科技赋能和生产流程的制造实力，定义了电竞产业今天的先进制造就还领先着未来形态的走向。跟电竞的产品是游戏装备和软件，本质上它是数字科技十大城市，在生产上大湾区它拥有全球领先的数字科技加先进制造制造的双重基因，厚实的基础在于电竞的双核广深游戏企业，它能够将 AI深度咁融入咗电竞内容嘅研发同运营全流程，大湾区原地嘅制造业链条咧，能够快速咁样前沿技术咧转化为电竞嘅专用设备，迅速咁形成大规模嘅生产能力。广州咧就贡献咗全国超42%嘅市场份额，就系成功咁将广东嘅电竞内容嘅头部大佬加湾区先进制造，形成一种魔法啦。咁目前咧呢种魔法咧软硬结合嘅能力，让大湾区不仅能够办好电竞赛事，仲能够定义未来电竞设备的行业标准。咁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佢嘅第三个优势就系极强嘅商业变现与电竞加融合能力。电竞嘅价值实现源自流量嘅变现，而呢个咧正系大湾区城市嘅拿手好戏啦。咁而前面所讲嘅广东咧就拥有深厚嘅商圈同文化资源，佢能够将线上嘅电竞流量迅速转化为线下嘅消费增量。广州、深圳佢打造电竞主题商圈同文旅路线，喺全国都系最超前嘅。一个生动嘅事例就系近日一对入境广州嘅年轻嘅西方夫妻咧，佢哋系拥有80,000粉嘅视频博主。当佢哋到达预定酒店进入客房咧，一睇立即就大叫：广州啊，俾咗佢哋意想唔到嘅惊喜！原嚟咧，佢哋并唔知道自己预定嘅酒店系一个电竞主题酒店。喺客房里边咧，就装置咗两台电竞嘅电脑设备。有呢对西方嘅年轻夫妻咧，喺视频度讲咧，话嚟到广州啦，发现咧呢个系进入咗个魔法城市。广州咧系一个对全世界一世代人群非常友好嘅城市。咁呢个事例咧就反映咗广州通过电竞加嘅科技融合，成功咁进行商业变现啦。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嘅第四个优势就系面向全球嘅区位优势同庞大嘅年轻消费福地啦。咁前面我哋分析嘅三个优势咧，就系讲到咗大湾区电竞嘅业态咧，系面向全球嘅区位优势啦。大湾区咧，佢又系全国人口年轻化率最高、年轻人嘅年均净增长又系最多嘅区域。呢个就系全国而家世代人群啊最集聚嘅区域啦，为电竞消费市场带嚟咗最为众多嘅增量价值。相比之下咧，国内其他地方啊，好多时候发展电竞嘅存在住好大嘅差距，主要就系往往缺内容去揾内容，缺硬件临时去揾硬件。但大湾区的优势咧，就使到佢从电竞业态的 IP 研发技术赋能、硬件制造到最终的商业变现，在量能、新厂、引领发展的方向上咧，都领先嘅。 我哋講啊，綜合優勢就將大灣區托上咗全球電競產業嘅霸主位置啦。
0: 咁今次咧電競月超有一個好明顯嘅趨勢嚇，就係賽事咧越嚟越強調啦電競加文旅，例如咧河源站咧將電競嘅賽事咧放喺客家文旅嘅景區啦，而東莞站咧則係依托咧五一嘅商圈客流，打造露天嘅電競賽場嚇。咁希望咧就會將呢種即係賽事嘅熱度啦，轉化為消費嘅熱度。咁張生嚇，你點樣樣睇咧呢一種電競加文旅商圈夜經濟嘅結合咧？
1: 咁呢種電競加文旅加商圈，仲有加夜經濟嘅結合咧，我認為係多贏嘅破壁行動啦。佢能夠喚醒城市發展中有好多痛點同斷點，電競加咁一類良好效能咧，就能夠打破商圈消費節點硬件同消費內容同質化，吸引力下降。運用年輕人作為潮玩的電競內容去重塑傳統的商業場景，隨著城市和鄉村經濟的成熟，商圈和消費的節點在日常和節假日可能面臨因同質化的情況導致吸引力下降的問題，包括旅遊景區變化的匯伐都是最影響年輕一世代群體的消費意願的。運用年輕人作為潮玩電競內容，包括虛擬現實、新奇現實電話去重塑傳統場景，吸引而家世代的人流和消費。咁典型的事例就是譬如講東莞萬康咧，佢將王者榮耀、撲射呢個巡遊同傳統的景絲放在一起，咁強烈的反差感和新鮮感，本身就是最好的引流噱頭啦。佢用年輕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一個普通的商業廣場變成一個巨大的線下社交場。咁年輕人咧，因為電競就嚟到商圈，喺等待比賽的間隙咧。順理成章咁就產生咗聚餐啊、娛樂啊，甚至夜宵啊呢啲需求，夜經濟自然就被點亮咗。咁例如咧，前面我哋講到一對西方嘅年輕夫妻到達預定嘅廣州酒店，驚喜咁發現安排咗要俾佢哋嘅係電競主題客房，咁裝置咗兩台電競裝備就大為清新啦。呢個就係電競加重塑咗傳統酒店嘅商務生態，典型事例。咁據統計咧，城市同旅遊景區啊，佢電競主題客房啊。定價和入住率都高於傳統客房，尤其是節假日，而且入住電競主題客房人群的額外消費增加相當於訂房價格的40%以上。
2: 好的，非常感謝南方智庫成員經濟專家張仁翰先生今天為大家帶來的解讀和分享，謝謝您張先生，再會。
1: 再見。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讲过。利息下降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有网友想进一步提问，问可不可以具体计算一下 LPR 下降怎样影响房贷？
7: 没问题，小鱼儿，这个就是近期的热点，温故而知新，不明讲到明。以2025年5月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所公布为例，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就是一年期 LPR 3.00%，五年期以上的 LPR 3.50%，都是较前期下调了10个基点的。咁喺呢一次嘅报价公布之前呢 ，LPR 其实已经系连续6个月保持不变噶啦。嗱，小鱼儿，我考考你啊，乜嘢系 LPR 先？
8: 哦，冇问题啊，我早就将呢一个知识点背到滚瓜烂熟啦。LPR 即系 Note Prime Rate。 简称 LPR， 其实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它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报价行对最优质的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由人民银行授权全国的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公布的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了。
7: 嗯，没错的，哈哈，小仪啊，最近学习更加努力了，点赞你先。那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这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首先第一， LPR 的定义和形成机制。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是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所执行的贷款利率，由20家代表性报价行，例如工行、农行等，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例如 MLF 利率的基础上再加点报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就去掉这个最高最低报价之后，取这个算术的平均值，并且向0.05%的整数倍就近取整所得出。咁呢个利率咧就分为一年期，即系短期贷款所参考，同埋五年期以上，即系长期贷款，譬如话房贷参考呢两个品种。第二咧，讲讲 LPR。

0: 到。譬如话五年期 LPR 下调嘅话，就会直接减少呢个房贷利息嘅支出啦。
1: LPR 同普通人嘅关联房贷利率，亦即系五年期 LPR 系房贷嘅基准啦。咁银行喺呢一个基础上加减点嘅。咁邝主任啊，翻到网友提问上面啦。可唔可以进一步同我哋讲下 LPR 下降点样样影响房贷呢？
0: 小儿，啱先你都提到 LPR 已经成为贷款利率定价的主要参考基准，每个月产生一次，由20家的报价银行独立报价，全国同业拆借中心按照去掉这个最高和最低报价之后算术平均，向 0.05% 的整数倍就近取整计算得出。啱先讲到主要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两个品种， LPR 下调将进一步降低企业居民的融资成本。咁以你居民房贷为例子啊，对于100万嘅贷款本金，30年期咁计，如果系等额本息嘅个人按揭贷款嘅话咧，咁呢次嘅 LPR 下降10个基点啊，等于佢月供咧就减少大概54蚊，总还款额咧减少大概20000蚊嘅。
1: 咁 LPR 下降系咪意味住新增嘅房贷利率就一定会下降咧？
0: 嗱，小儿 ，LPR 下降就并唔直接咁意味住咧新增房贷利率系一定下降嘅。房贷实际利率是由 LPR 和加点加在一起组成，各家银行的加点情况是不同的。但是对存量房贷利率来说， LPR 下降就意味着实际房贷利率下降，但是下降的时间点就会有细微的区别，这个同重定价日有关系。分析认为，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 LPR 的降幅，是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为这个 LPR 报价的下调创造空间。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0: 听多啲，识多啲。
1: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朱光。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点识多点，我是叶银。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太空馆推出全新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
1: 文博狂欢启幕，澳门20家博物馆进行了联动。
2: 海丝门户特展呢，要带您图看清代广州的繁华。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你最近看过的展览有没有比较推荐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在评论区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关注香港太空馆天象厅15号起系推出咗一个全新嘅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呢个系国家第一部太空实拍嘅球幕电影，由航天员翟志刚、黄亚平同叶光富拍摄，令到观众系沉浸式咁体验咗太空探索之旅。
1: 三名航天员呢，于2021年10月16日乘坐神舟13号进驻中国空间站天宫，展开为期6个月的航天任务。那电影呢，也是通过航天员操控的镜头，让观众呢沉浸式的体验穿越大气层的这种震撼，认识航天员在空间站如何生活和工作，从太空回望地球万家灯火的璀璨，以独特的视角一睹这颗壮丽的蓝星的风采。
0: 咁据介绍咧，呢部电影配以咗计算机动画，展现咗天宫空间站在轨建造嘅各个阶段，而且咧仲还原咗神舟飞船同埋天和核心舱在轨对接嘅过程。咁观众亦都可以重温中国首位喺太空漫步嘅女航天员黄亚平，佢圆满完成出舱任务嘅历史时刻。咁该片嘅片长咧系28分钟啊，将放映至2027年嘅2月14号。
1: 那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那接下来我们到澳门，文博界年度盛事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那么为了响应这个重要的日子，澳门呢超过20间博物馆联合举办的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在今天也就是5月17号在青州坊莲花广场登场。
0: 国际博物馆协会是从1977年开始将每年的5月18号定为国际博物馆日，旨在是唤起公众对于博物馆的关注，共同推动文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可以联结不同的文化，化解分歧，促进人们理解和相互尊重，加强社会的凝聚力。
1: 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呢，是今天也就是5月17号下午2点到6点举行。那开幕式呢，则是在今天下午3点举行。现场呢，设有展演、摊位游戏，还有工作坊等等，不用奔波就能够一站式的感受不同博物馆的独特魅力。那另外呢，还有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联馆明信片创作比赛优秀作品展示。
0: 除了嘉年华的现场，各博物馆也都推出了展览以及工作坊等庆祝活动。在澳门博物馆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海事博物馆守望百年、东望洋灯塔160周年及海域管理10周年专题展、澳门科学馆深海园林专题特展及导赏、保利美高博物馆、美高梅博物馆丝路的展览。
1: 可以说活动非常的丰富。那还有冼星海的音乐之路亲子绘本音乐体验活动、逃出博物时空实境解谜游戏、澳门艺术博物馆听山观水明清画境时空漫游、山川响达戏剧导赏、澳门大赛车博物馆 Let's Grow、还有赛车霓虹灯牌工作坊、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善宇桥手跨代传善心工作坊等等。
0: 秉持国际博物馆日的传统，各博物馆将分别于5月的指定时间免费开放与公众参观。澳门大赛车博物馆亦将于5月18号和6月1号的馆庆日都将免费开放的。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善宇桥手跨代传善心工作坊等等。那么另外呢，镜湖历史纪念馆呢，在去年呢是被列入第4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为了让市民以及游客呢更深入的认识澳门支援抗战的历史见证，该馆呢从本月19号开始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周2至周610点到18点，公众假期休馆，那大家呢可以免费入场。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呢度，听多啲，识多啲。今日我哋一齐嚟走进海思门户特展。当我哋将目光啊系回溯翻到两三百年之前，你会望到一个点样嘅广州城呢？咁答案就藏喺广州博物馆海思门户文物旅的清代广州展入边。咁广州系一座口岸城市，自古以嚟咧就系中外海上交流、商品贸易嘅枢纽，亦都系俾人睇为系中国联接世界、世界认识中国嘅重要门户。咁十八、十九世纪以嚟，广州亦都系外国人进入同了解中国嘅必经之地，咁成为咗外国人最为了解同向往嘅中国城市。当时通过繁荣嘅广州口岸贸易，传播到世界各地嘅外销艺术品，亦都系为世界留低咗大量嘅文化瑰宝嘅。
1: 那么这次的展览呢，也是别出心裁的，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一共呢是展出了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以及文物当中的图像，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看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那么展览有哪些特色的展品？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林采访了广州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部邓玉梅主任，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介绍。
2: 我们策划的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览呢，正是聚焦于清代的广州城，重点是向大家呈现出清代西方人通过广州了解中国乃至于中华文明的这个历史轨迹。那展览主要是以图像元素为主要的媒介，我们选取了一共是250余件广州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的广州外销画，有些是外文古籍、旧照片、瓷器、漆器等等，就是主要是与清代广州图像相关的各类文物，重点在于是向大家勾勒出清代广州的，比如说口岸风光、建筑景观、市井百业、人文风俗，还有特色物产等等，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立体化的清代广州城市生活面貌。探讨就是在跨地域的经济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呢，广州风物如何就是在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方面起到一些怎么样特殊的作用。
3: 展陈很丰富啊，那也帮我们介绍展览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展品。
2: 关于广州黄浦港、十三行商管区，还有澳门香港，这个是一整套的全套四幅的港口绘画作品。其实风景和这风土是首要的，就是观众能够最直观的这个形象。那其实这一套画作呢，是放在我们的序厅部分，它是由19世纪知名的广州外销画亭冠画室来绘制的。其实这个四幅画非常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因为这四幅画它既共同展现了19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和中外交往中最为关键的口岸的景象，同时呢，它可以和另外一幅外销画，这幅外销画叫亭冠画室中展现的同时代花店里面销售的细节，是形成了我们说的画中有画的这么一个巧妙的对照。亭冠画室本身它也被作为广州外销画的主题，就出现在这种绘画当中。那我们在那个展览的背板中其实有展示到，其中一幅展示亭冠画室的内景的图中，甚至非常可以清晰的看到，就是画室右侧墙面上悬挂了四幅港口风景的画作，四幅画作恰恰与我们现场展示的一整套风景画作是完全一致的。
4: 关连昌，他的作品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2: 亭冠其实叫关连昌，主要活跃的年代是在19世纪的30到70年代。那这个画室呢，它销售的主要是以花鸟室内场景和港口风光的画作最为受到欢迎。它时常是被西方人作为就是他们整个遥远的东方冒险旅途中的这个纪念品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主要放哪儿呢？主要是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客厅或者会客室内，用来做这个装饰画。那么其实18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对全球地理探索和这个游历热潮的兴起之后呢，有一种特殊的图像叫做风景地质图像，这种类别的图像也开始风行。那中国地质图像尤其吸引世界关注，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就是以广州及广州周边口岸作为主题的这么港口绘画呢，也由此成为就18、19世纪世界风行的海事港口地质图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广州这个亭冠画室的画作的品质非常的精良，而且大多年代相对比较偏早，也主要是集中在19世纪中叶。那所以展览展出的亭冠全套的港口风光画作是比较难得的。
0: 本次展览时间跨度在17至19世纪之间，涵盖了中国主题绘画的初次出现阶段到摄影技术成熟的主要历史时期，系统梳理了广州影像记录的发展历史和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
1: 那么邓玉梅主任呢，他也介绍说，穿梭在展板和文物之间呢，你会惊奇地发现，在那个照相技术还不成熟的年代，清代广州城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还有城市景观呢，都被艺术家、画家还有工匠敏锐地定格在画作、图册和艺术品的纹饰之中。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2: 我们去一个城市有游历或者了解这个城市，一定会看看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那我展览中展示的有一系列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广州街头行当的人物系列的外销画作。大家其实可能想象不到，我们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西方人能够广泛接触到的最早的关于广州人的视觉图像，其实呢是来自于其中一位叫做普瓜的广州画师绘制的，我们刚提到叫一系列的市井百业主题的外销画。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呢，就是这位名字叫普瓜的广州画师的，他的名字连同他自己的画作，被用在了一本就是大概是1800年前后出版的西方的著作，叫做《中国服饰》，这本书非常出名哈。在这用作了这个《中国服饰》这本书以后呢，从此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那么这个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人物形象，由此也为西方所熟知。
4: 那这本书他画了什么？当时的广州都有哪些的行当呢？
2: 其实这本书里面展现的是大概的图像是什么呢？就是清代广州街头市井百业的繁荣景象。细看这一批就是被西方广为流传的我们称为普瓜的画作的时候，其实观众朋友很容易就发现比如说画作呢，它是在中国的这个白描手法的基础上，开始融合了西方的透视和明暗，就是你能在那个画作里看到有少量的阴影，而且呢画面呢它是大量的留白，就基本上没有绘制背景这样的背景的渲染。那么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呢观者的关注焦点就更加集中在人物和这个画面中所体现的行当本身。那么像这种风格的中式画作呢，作为插画其实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那就是即便是到了现在，就西方世界对这种中式插画仍然保持着比较浓厚的兴趣。我们再反过来

0: 看下。就当时其实以这种形式向往海外的街头行当的人物外肖画作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我们透过这些画作其实发现，画作中展现的行当和人物的种类有数百样之多。这次展览中还专门选择了就是两套内容基本完全相同的有关广州街头行当的外肖画册，它是一个成本的画册。那而且也非常有意思是呢，这个画册的内页呢还配有同时期的英文说明，画面上是写的是什么？就是比较写茶香、画灯笼啊，有铁匠、泥水匠、编席、制竹椅呀、制漆盒啊、制鞋啊、药剂师啊、锡匠等等这些行业的细节，你就能看得到了。由此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画册呢，它主要是专门供外销的。因为这种同时代的外文的说明呢，其实也为我们当代观众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信息点。通过这些信息点，也能够就是了解到昔日广州城内，就是这个广州城的，就是行当百业的这些信息。我们其实耳边就慢慢会开始响起，比如当时清代广州城内的劳作或者叫卖这样的声音的话，你在耳边就有具象化的印象了。其实呢，像这一类城市街头行当的清代的外销画作呢，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当时清代广州城与世界其他各个城市同频共振的这么一个轨迹。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再换个角度看，比如说当时的买这些画作的西方人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呢，他们自己也会发现，其实欧洲本土已经广泛流行的以城市街头叫卖小贩为主题的这样的画作，他们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的大城市里面也有这样的画作，跟他们非常相似。这种画作呢，他们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就是叫做 City Cries，就是叫城市叫卖系列的画作。早在大概是16世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巴黎出现了。后来呢，就是在欧洲的各个大城市开始风行。这种类型的画作被广泛的创作、印制和传播。
1: 那么，城市叫卖的画作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能够在世界上风行呢？
0: 这可能是我们看18世纪以来吧，欧洲它比较注重于就是自由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城市这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景观的特别的这个存在，它其实就是经济发展、商贸流通和经济交流的枢纽之地。所以，我们刚提到，像这类展示城市街头行当的画作，不管是在东方的广州，还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还就是进西方的，它其实都能够展现出城市的繁荣商贸和就是与世界的频繁交汇。那广州行当的外销画，它既能够展现出广州这座东方城市在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之下呈现的共通的，就是全球共通的城市繁荣的景象，同时呢，也能够向西方观众传递了有别于我们说欧洲城市的岭南地域城市生活特点，对西方人来说同样具有浓郁的这个吸引力的。
2: 除咗各类材质嘅影像展品，展览甄选咗同广州相关嘅珍贵西方游记或者系中外交流专题书籍配套展出。咁展出嘅古籍本身就喺中西交往、科技交流史上边系具有最重要嘅影响力，系西方人了解中国嘅经典著作。邓玉梅主任话：唔少书籍嘅版本相当之早啊，大大提升咗展览嘅学术价值。清代嘅广州系西方人认识中国乃至东方世界嘅窗口。广州影像嘅背后，折射住全球视野下唔同文明交游互鉴嘅历史进程。
0: 我们展览其实现场还展出了不少的外文古籍。展览它虽然是以图像或者影像的展品为主。这次我们也是专门选择了一批就是珍贵的与广州相关的西方游记或者中外交流的专题古籍配套展出。比如说，你们在开篇第一展厅里面就能看到18世纪末马格尔尼史坛访华相关的著作，以及就是这个史坛画师叫亚历山大，这个人出版的《中国服饰》。我们刚提到《中国服饰》，其实《中国服饰》在整个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这种系列的丛书是影响很深远的。这些著作之外，比如说还有我们称为欧洲地貌画名家 Thomas Alum，这个就托马斯·阿鲁姆编著的这本《中华帝国图景》，还有就是英国植物学家叫做 Robert Fortune 哈，就是叫罗伯特·福琼，他也编了这个《中国茶叶之乡纪实纪行》《中国茶叶之乡纪行》啊，还有比如说瑞典植物学家叫做 Peter Osbeck，这个人编著的一本《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什么？这些外文的古籍大多为手版或者早期的版本，在市面上现在是比较难得一见的。比如说，我们在第二展厅展示的亚历山大编著的《中国服饰》，其实是1850年首版的正式版。

0: 版本。你们如果去到现场看到实物，就会发现实物其实是红色的皮质的封面，它的书边其实三边是做了烫金的处理，它书籍的开孔远远大于常规的书籍，它的内页插图色彩是比较细腻的。另外还有比较有趣的是，刚刚提及到瑞典植物学家或者博物学家，这个叫 Ofback 这个博物学家，他出版的这个《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旅行记》呢，其实这本书它是作为第一份公开出版的瑞典访问者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报告呢大部分其实是在广州完成的，展厅展出的也是这本书的最早的版本，也就是1757年出版的瑞典语的原本。这个 Ofback 就是奥斯贝克呢，他是1750到1752年，他是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来到广州，在广州其实逗留了4个多月，他收集了大概是600多份植物的标本。而且运用了科学分类法，记录了数百种的中国植物，其实对当时的植物学研究在全球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外文古籍本身在，比如说在中西交往或者在科技物种的交流史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1: 17、18世纪以来呢，以亭台楼阁为代表的中国风格的建筑和园林在欧洲呢陆续兴建，成为中国风艺术在欧洲发展的重要表现。那广州呢，作为西方人能够亲身游历的首要中国口岸城市，珠江两岸的琶洲塔、赤岗塔和莲花塔，以及城中的牌楼、岭南园林等等，都成为西方人士造园的重要视觉元素。
2: 咁一讲到建筑，广州博物馆嘅主管址镇海楼本身呢，亦即系明清以嚟广州作为海丝门户同世界交往嘅重要遗迹。镇海楼建筑又有点样嘅特色同埋历史？我哋一齐嚟听下邓玉梅主任嘅讲述。
0: 广州博物馆主要的馆址就是在镇海楼，其实这个镇海楼本身便是明清以来广州我们说作为这个海丝交流门户与世界密切交往的重要的遗迹。这座古楼呢，它是1380年就建立以来，到现在一直是矗立在广州越秀山巅的广州北城的最高处，它历来也是传统的阳城八景之一。那么这座北城的高楼也是当时西方旅人们公认的能够俯览广州城全景的最佳地点。楼其实是分作5层，所以西方人大多情况下称它为5层塔，叫做 5-story pagoda， 用塔来形容它，因为它是一个塔楼结合的形式。那既然作为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明清广州城雕建筑，其实镇海楼的景观也是大量的出现在各类的中外画作啊、照片和工艺品当中。我们展览中也有提及哈，比如说在1655年荷兰画师尼霍夫绘制的，就是西方最早描绘广州城的景观画作当中，还有比如说稍晚一点的美国传教士傅文，以科学测绘法绘制出的城市年代最早的广州地图当中呢，镇海楼都是作为重要的标识来出现。那展览中呢，我们也选取了关于镇海楼的外销画作啊、瓷器啊、漆器等等工艺品展出。在展览的就是背景版面中，我们还专门选取了当时著名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雅珍影像馆拍摄的就镇海楼的实景旧照片。我们通过实景和画作对比的形式来展现在中西方视角和不同的材质中广州城市地标的形象。广东博物馆从1929年建馆至今，作为历史悠久的口岸城市综合性的博物馆，我们主要就是以城市地标建筑镇海楼为依托，不断的推出各类专题展览。近年来主要是围绕以读懂广州为落脚点推出展览，就是展现这个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也是非常多的。那本次展览就是属于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展览恰恰就是跟我们今年年度的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甚为契合的。另外呢，其实从今年春节开始呢，我们在镇海楼一楼的展厅内也持续推出了广州之宝的文物特展，4月份又以就是连接古今和连接世界这个主题呢推出第二期的文物特展。我们馆内的多个展览还有这个配套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同的角度来体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桥梁的年度主题。我们也欢迎广大的观众朋友前来观展，参加我们的各类的社交和体验活动，共同感受文化或者文物背后蕴含的广州城市的鲜活气息。
1: 那么广州博物馆呢也在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呢除了镇海楼展区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展区，我们通过广州博物馆的一个宣传片来了解一下。那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今日最精彩的节目甬道哈来同步收看了解一下这个 镇海楼的其他的展区啊，广州博物馆的其他展区。
3: 墨香氤氲的故纸堆，玻璃柜里的老物件，神秘诡谲的陶器铭文，透着古朴感的画像雕塑，这也许是人们对博物馆惯有的印象。来过广州博物馆的人，往往会收获不同以往的体验。生逢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起步时期，借用古建筑镇海楼作为馆舍，广州博物馆从诞生之日起，即承袭了历史深处的文化气韵，也浸润着锐意革新的品格。镇海楼建于明洪五十三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广州老城标，也是广州博物馆主馆址。2019年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楼。1至5层的常设展览，蕴含了广州5-6千年的发展足迹。众源楼展区内常设海贸遗珍专题展，集中展示了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牙雕、刺绣、丝织、陶瓷、绘画等，从中可以窥见清代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的盛况。2005年，广州博物馆征集了1000余件矿物、化石类藏品，由此开辟了地球历史与生命演化自然科学馆。三元古庙始建于明末清初，原是乡民供奉北帝的道教庙宇，1958年被辟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是广州博物馆下属分馆。329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位于一座颇具岭南特色的清代民居内，如今作为广州博物馆下属分馆，经常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作为广州博物馆2026年城市历史文化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超过1/4的展品为最近几年新征集的文物精品。
1: 广州故事自千年前开始述说，绘画、图像、影像、书籍等等，都见证着广州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以及对世界发生着深远影响和作用。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欢迎嚟到大美中国。今日我哋一齐嚟走进海洋民族，探秘东兴京族博物馆。中华民族自古以嚟就系一个多元一体嘅大家庭，各民族喺长期嘅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咗灿烂嘅中华文化。京族系中华民族大家庭嘅重要一员，长期生活喺北部湾呢片广阔而富饶嘅海域，咁始终同当地各族同胞一齐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同开发咗祖国嘅西南边疆。
1: 那么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7月。这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京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那么在这里呢，参观者可以探寻京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那今天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与东兴京族博物馆的副馆长阮媛媛一起呢，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来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2: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津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京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

0: 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的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1: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金族发展的历史？
0: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金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金族三岛一带，万维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金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金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金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金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金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十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金族的居宅呀，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0: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质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0: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0: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质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金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地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1: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京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金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金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0: 一神、坐蒙和送神四个部分。坐蒙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起晴伞，浩浩荡荡地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翰林之内去进行祭拜。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0: 是啊。
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京族传统的服饰啊。
0: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京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帽子，
0: 嗯，对，
1: 然
0: 这
1: 后
0: 个
1: 男性的
0: 是
1: 话。
0: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京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捻制而成。现在看到的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使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嗯，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京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冠舞，通常是由京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江苏常州刘青竹刻呢是竹刻艺术的一种。那么刘青竹刻传承人王志伟，他呢从小就喜欢绘画雕刻。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曾经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啊，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当中。但是王志伟呢不断的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王志伟的故事。
1: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刻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2: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1: 常州刘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2: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1: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2: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1: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2: 就普通的工匠的话，他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1: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

0: 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客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客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我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刘青竹客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客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客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两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客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得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晋元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
2: 好的，那么听完王志伟的故事呢，我们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主持人朱江、叶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17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大湾区新征程今日播出，粤港澳大湾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绘就美丽湾区新画卷。
4: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广东多举措应对强降雨天气，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日本民调显示，超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祝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大湾区新征程。
1: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将建设美丽中国摆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嘅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而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近期广东内伶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了几位特殊的访客，三只身形修长、遇色变幻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云，这种鸟类多栖息于浅水湿地，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被誉为湿地健康的精准指示器。广东内伶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内伶丁岛和福田红树林组成，去年福田红树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云，时隔一年彩云再度现身，且从一只增加到三只，生动印证了福田湿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深圳市民何雪梅：
2: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我觉得对于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其实是挺有意义的。
1: 福田红树林湿地总面积约367.64公顷，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同一水之隔的香港米埔湿地共同构成完整的深圳湾后海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这里拥有丰富的红树林资源和多样的湿地生境，记录鸟类273种，其中包括全球濒危的黑脸琵鹭、黄嘴白鹭、小青脚鹬等61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多年来，这片湿地综合运用 AI 候鸟监测、智能水闸水位调控、前滩光滩营造、深港跨境合作等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为候鸟打造五星级栖息环境。广东内伶丁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琼：
3: 我们的湿地，那对国际红杉中心呢，在全球的案例推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高密度的城市的腹地，怎么样实现城市和湿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重要案例。
1: 从生态保护成果显现到生态价值重新转化，大湾区绿色发展实践不断深化。近期全国第一单红树林碳汇跨境开发合作项目在珠海落地，标志着大湾区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跨境要素流动规则衔接上迈出重要一步。该项目依托珠海金湾区坪萨新城湿地公园236公顷红树林，初步评估常态化开发产生超90,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将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多重价值转化为国际通行的碳信用资产，经济潜力达2000万元。澳门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梁家豪：
4: 金湾坪萨湿地这片红树林属于高质量的碳清除项目，透过粤澳跨境开发合作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我们正在将这片红树林可测量、可核查、可交易的碳汇价值呈现给世界。
1: 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协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也在城市治理当中全面铺开。香港正持续为城市减负逐鹿而行。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预留6100万港元，自2026至2027年度起推动5年减废回收计划。根据计划，香港将打造智慧化回收网络物流系统，实时监测各回收点使用情况。各大废物转运站将利用科技手段扫描识别大型废弃物料，并提取金属等具有较高价值的物料，提高回收再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香港积极建设转废为能设施，以可持续方式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位于石鼓洲西南面人工岛上的香港第一座现代都市固体废物转废为能设施 iPark 一正在试行运作。iPark 一占地约12公顷，城市垃圾在这里通过先进焚化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维港两岸的闪亮霓虹。该设施预计今年内全面运作， 届时每日可以处理约3000吨都市固体废物，每年向电网输出约4.8亿度电，相当于1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维聪：
5: 我们现在正是全力推进在屯门争取兴建第二座转废为能的设施 iPark 2，配合我们持续推动各项减废、回收和资源循环的工作，继续向零废堆填和碳中和这个最终目标进发。
1: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支持减废回收、转废为能等措施的推行，香港已成功扭转废物弃置量长期上升的趋势。为实现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提出的全民减废、资源循环、零废堆填的愿景，香港将持续在打造绿色生活文化、加强同业界协作、善用市场发展环保基建等方面发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大湾区正锚定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战略定位，加快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广阔的创新空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增强问题意识，激发学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更好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相关负责同志和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共200多人参会。
1: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补供能力。昨日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肇庆启动电器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将28万立方米的水存入蓄水池，需要嗰阵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嚟，伴随住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亦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过往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运行处处长裘晨光：
7: 2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1: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

0: 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补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扣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宝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嚟，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宝之外的其他品类。
0: 今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高科技康复辅助器具逐步走入百姓生活。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4:14，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5月16日夜间到18日，粤西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密研判会商，强化值班调度和夜间提醒，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预警叫应、临灾巡查、转移避险、救援抢险等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呢轮强降雨期间，全省520所学校采取停课措施，涉及学生共计26万多人。截至16日17时，全省各江河都在警戒水位以下，未接报灾情险情报告，全省平安。此轮强降雨期间，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全力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全省3.8万名指战员、5700多部消防车、1174艘舟艇保持待命状态。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集780名指战员进入临战状态，调用排路车6台、排路泵10台、橡皮艇30艘前置到重点区域。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全省出动地质灾害巡查5721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152处。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全省出动人员5129人，工程抢险车辆948辆，移动泵车419辆，布防二路积水点778处。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部署督促各路段单位持续关注气象信息，加强安全防范，组织受强降雨影响的274个路段落实安全措施。广东省地质局组织工程师共巡排查1053次在册地灾隐患点、4490处地灾防御区。广东省通讯管理局累计出动抢险保障人员6057人次，保障车辆2470车次，发电油机1601台次。

0: 广东海事局及时采取临时停航管控措施，全省客渡运航线累计停运123条，船舶停航285艘。广东电网公司出动人员10033人次，车辆2777辆次，开展设备巡视、抢修复电等工作。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听日对蕉柳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
1: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将落户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核心主题，串联千年文物和时代潮流，激发全民出游热情。本次主会场活动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M 模式，其中一代表一次精心打造的文化盛宴。5月19日晚，在广州文旅地标广州塔下，一场主场开幕盛典将登场，正式拉开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序幕。十代表十大板块嘉年华，今年的主题月活动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体，依托广州全域文化旅游 N 个特色场景，推出一系列彰显岭南特色、湾区气魄与花城魅力的活动，致力于打造一场有内涵、有温度、有实效的全民文旅盛会，为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咁喺促进消费板块，广州将大力发展票根经济，围绕交通、邮轮、演艺、赛事、会展等核心领域，联动全市各区酒店、景区、文创企业、农民旅融合项目等市场主体，推出旅游惠民年票、酒店景区套票等多重优惠。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将推出京广飞出行优惠与百万元红包抽奖活动。在入境旅游板块，广州统筹开展中马文旅交流、全球青年看中国、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百家旅行商进广州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精心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现花开广州、盛放世界的城市气质。在产业投资板块，2026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5月21日正式开幕，期间国际文旅外贸合作交流、旅游领域存量项目投融资对接等活动将陆续举办，搭建起产业合作、项目对接与品牌推广的优质平台，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 ，N 代表 N 个特色场景，广州各区将同步发力打造特色文旅场景，推出专属活动，营造全城联动、全域参与的良好氛围，全方位展现广州的城市魅力与文旅实力。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在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当中，刘音宇所在团队的水下机器人产品获得巡检监测赛道企业组一等奖。
3: 在桥梁、大坝或者深海养殖网箱的作业环境中，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那么我们这次获奖的产品主要面向浑浊水下基础设施三维重建检测，机器人配合着我们的后端，或者说是我们的水面端，它强大的运算体系能够把水下的环境更清晰地呈现在操作者的眼前。
0: 行业技术迭代离不开反复的场景验证和工程磨合，坐拥绵长海岸线、众多海岛和广阔海域的珠海，为海洋智能装备研发提供了天然试验场。近海风电、深远海养殖等场景就近可测、就地验证，为技术落地悭去大量成本和时间。在珠海万山群岛，大湾区现代化海洋牧场标杆项目革城一号已将水下机器人纳入日常运维。珠海革城科技工程管理部艾双福：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用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几乎所有水下生产作业，不管是网页清洗、鱼群监测，还是鱼病预警，这些以前周期长、难度高、风险大的活，现在机器人都能扛下来，这也是我们和传统养殖平台最大的区别。
0: 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革城一号作业从人工经验升级转型为智能管控，这个都是珠海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鲜活案例。海洋经济已成为珠海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动能。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造优、造大海洋产业，有序推进海洋能源资源。

0: 源开发利用，发展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渔业，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珠海作为大湾区海洋资源最富集的城市之一，正在不断通过科技创新统筹布局海洋全产业链，在深蓝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1: 珠海市大力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动海洋智能装备的融合发展，主要不是拼规模拼数量，而是更多的是在科技引领和模式示范上走出珠海自己的特色，为珠海建立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贡献更多的力量。
2: 湾区观察。
3: 近期港交所上市热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又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48家企业都是内地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撑起的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这波赴港上市潮不单止数量多，成色亦都好靓。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为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赴港上市企业的含科量、含金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科技企业在这里排队递表，后续上市储备充足。内地科技企业密集赴港上市，亦都直接点燃了全球资本的配置热情。一季度港股新股基石投资金额达到456.75亿港元，同比大涨7倍。中国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稳步向上，成为了国际资本眼中的优质避风港和长期价值增长极。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港交所近期出台新政策，将符合条件的 A 股企业赴港上市审核流程压缩至最快30个工作日，即到即审，一路畅行。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的重要渠道，亦是全球资本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窗口。而这股硬科技出海的浪潮，显然先至啱啱拉开序幕。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当中说，一名以军指挥官15号遇袭身亡。

0: 行任务的义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义军士兵受轻伤。黎巴嫩真主党十六号晚啲时候讲到，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义军人员。在频遭以军袭击的黎南部提尔地区，团壁残垣随处可见。在袭击中受伤的居民易卜拉欣卡雅吉告诉记者，以军摧毁了整个街区，他们要把黎南部的所有居民逼走以实施占领。
1: 日本5月17号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对。
0: 世界卫生组织17日在官网发布声明，说是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地报招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刚果金首都金沙萨16号发现一例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报告了2例来自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世卫组织表示，至少有4名疫区医护人员。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郭鸿辉，1935年7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及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令到小小的郭鸿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定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嗰阵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使是当时的高端轿车，亦都暗藏诸多缺陷。司机们话，一旦遭到提升，车就好似是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呢一步仲是一步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嚟添。
4: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型改好。
3: 这一番说话字字插心，触动了郭鸿辉。1971年，呢项关乎国家声誉嘅重任落喺佢嘅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4: 做高速操纵稳定性，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3: 风险挑战咁都仲可以靠意志去化解，但理论嘅缺失、专业设备嘅匮乏、技术经验嘅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够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鸿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湖待源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1/5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控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鸿辉就是这样冒住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想回他还谦虚讲到，要归功于司机师傅的技术好。
4: 那个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就是贴着这边路上，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他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挺有效。
3: 历时几年的时间，

0: 郭鸿辉唔单止精准定位并解决咗红旗轿车嘅高速操控缺陷，咁仲发现咗喺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嘅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嘅方法同指标。1978年，呢一项凝聚住佢心血同智慧嘅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1: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0: 从青丝到白发，郭鸿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攻下，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0: 1993年，郭鸿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了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以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要自主设计开发。
1: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

0: 我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学。
1: 旅用三年的时间，鉴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0: 很多东西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就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1: 1994年5月，郭鸿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亦都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中格外刺眼。
0: 那时候想买轮胎线台，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1: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鸿辉鼓起之灵，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关键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0: 很多人就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1: 亲眼见证实验室入面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鸿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0: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四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按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

0: 这个是郭鸿辉对后辈的恩切寄语，亦都是他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守护真相是我哋年轻一代嘅责任，要扛起来。无奈前，江苏省徐州市破县嘅高中生于宁鹏，从多个渠道新发现咗一批日军侵华相关历史资料。去年，他曾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过日军侵华文物史料。于宁鹏嘅故事要从六岁嗰年讲起。他的大伯于安记带他走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站在遇难者遗骸前，看着日军暴行的实证照片，于宁鹏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从那阵时，他深刻意识到，守护历史文物就是守护民族记忆。2025年，电影《南京照相馆》深深触动了于宁鹏，看完之后，心里面就好像是烧着一把火。他开始用自己的古玩渠道主动去找日军侵华的实物证据。去年9月，于宁鹏在二手网站发现一本日军花剑部队相册，他和大伯决定用20,000元买低，怕快递整坏，于宁鹏从沛县到长沙一路将相册捧回家。刚到手就有人开价20,000，他一口回绝，赚钱有其他路子，将相册买回来是为了令他发挥最大的价值。花剑部队相册中收录44张珍贵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2025年12月5日，于宁鹏正式捐出花剑部队相册。与花剑部队相册同时捐出的另一件文物史料，是侵华日军中尉山川仪人于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战地相件。信中有这样的文字：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日军的嚣张气焰清晰可见。今年4月，于宁鹏又将17张记录1938年徐州会战的日军原版照片捐给邳州与黄山抗日阻击战遗址纪念园。于宁鹏话：呢啲全部都是侵略者自己拍的，铁证如山。在收集罪证的过程中，于宁鹏曾收到过邮件威胁，但呢一份威胁反而令他更加坚定：文物不会讲大话，呢啲都是真实的历史。我哋必须守护好。喺于宁鹏睇嚟，呢类承载民族伤痛嘅侵华罪证绝不能售卖或私藏，唯有公开展示，先至能够令历史真相被睇见。未来佢计划报考考古专业，更深入咁挖掘文物背后嘅历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1989年的绿皮火车入边塞满晒人，汗味同埋即食面的味道沟埋喺一齐，蛇皮袋放喺脚边，王庆喺逼嚟逼去的车厢入边又向前行了2步。佢的身高勉强能够摸到行李架，衫袋入边是妈妈买黄豆换的路费。呢程要去边度呢？去东莞做乜嘢呢？唔知，只系知道要食饱饭。玩具厂嘅流水线从朝转到晚，打饭师傅往每个饭盒入边不一学菜都会习惯性咁震两震。有人闹几句就离开咗，咁而王兴冇走到。班工友收工就去跳 disco 唱 K， 咁而佢就报咗会计班。嗰一股饿出嚟嘅镜头令佢喺呢一座燥热嘅南方城市扎落根嚟。起点是流水线，但终点绝不能是。好多年之后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王兴已经是广东一家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

0: 咁多年嚟，呢一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称为工业牙齿嘅钻针推向全球顶尖水平。凭借核心设备全盏自主研发嘅技术能力，月产能过亿支嘅产业规模，钻针全球市场占有率近30%，稳居全球第一。当年打咗几年工，王兴换咗一间小公司，开始跑电路板销售业务。老板承诺做得好就按销售额返点，冇谂到王兴真系做成咗，老板却食言，最后收入同当初承诺嘅差咗3-4倍。望住王兴闷闷不乐，哥哥问咗佢两个问题：第一，你能唔能够攞到货？第二，有冇客户？得到肯定嘅答复之后，哥哥话：我哋自己做。1997年，因为哥哥嘅鼓动，王兴攞出打工储低嘅2-3万元，成立咗电子材料经销部，将大厂回收嘅折旧钻针、清洗磨尖之后，再卖俾小工厂。一部电话，一部传真机，一台研磨机，王兴同妈妈、兄嫂、弟弟轮番上阵，净系靠手工，第一年就赚咗大约10万元。但中间商嘅日子并唔好过，上游卡技术，下游压价格。你唔卖俾我产品，我就自己做。2004年，王兴从贸易向实业转型，三个研发人员冇样机，对住资料倒推工艺，图纸捻自己画，零件就自己磨，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咁试。首台设备攻关嘅时候，关键技术卡咗整整3个月。佢日日踎喺车间，同团队一齐小步快跑，试一个参数失败，再试一个又失败。最难嗰2年，股东唔攞工资，赚到嘅钱先发俾工人，剩低嘅再投入研发。嗰几年，东莞嘅夜晚到处系闪烁嘅霓虹灯，流行歌曲从大排档音箱入边传嚟，空气当中混合住炒米粉嘅油烟味。王兴工厂嘅车间灯光一直着到后半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至，沿海工厂订单断崖式下跌。有人关门，有人走佬，一啲国内外大厂利润下滑，开始寻找性价比高嘅替代品。呢个时候，王兴再次揸住咗机会。设备系我哋自己生产嘅，技术系我哋自主研发嘅，工厂系我哋自己嘅，成本优势摆喺嗰度，只要通过测试，就一定能够争取到大厂订单。佢对技术团队话：如果样品测试通过咗，我奖励一台汽车。测试通过咗，佢真系送咗部车。订单涌入嚟嘅时候，连佢自己都有啲恍惚，销量猛增50%，一路狂奔。时代嘅浪头打嚟，有人被拍翻，有人被托起。区别往往在于浪嚟之前，你准备咗几耐。产量年年扩张，市值一路攀升。2022年11月，王兴嘅公司喺创业板上市。上市敲钟嗰日，王兴企喺人群入边，镁光灯打喺块面度，台下好少有人知道呢个就系当年孭蛇皮袋嚟嘅嗰个河南姑娘。从河南到广东，从流水线到谈判台，佢走咗30几年。咁有人问佢成功嘅秘诀喺边度，佢话：我生嚟并冇攞到大女主剧本。30几年前坐喺绿皮货车入边嗰个又瘦又细嘅姑娘，连听日嘅早餐喺边度都唔知道。佢只系从来都唔肯停低，食唔饱就去搵饭食，俾人呃咗就重新嚟过，技术上俾人拿捏就自己做。而家佢中意喺车间入边行，隔住玻璃一排排设备无声运转，比头发丝仲要细嘅针头飞快起落，喺电路板上打出肉眼睇唔见嘅窿。呢啲细细个嘅窿，将喺世界各地嘅手机、电脑、服务器入边照见更大嘅世界。车间外，东莞嘅天空同30几年前差唔多，潮湿闷热，云压得好低。唔同嘅系，当年嗰个连厂门都唔敢抬头望一眼嘅厂妹，如今企到咗一条全球产业链嘅最顶端。有人话，王兴嘅成功系得益于时代嘅红利。但亦都正是成千上万好似王兴咁样嘅劳动者嘅努力奋斗，共同铸就咗呢个伟大嘅时代。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咁跟住落嚟时间。

0: 一齐嚟认识一位浙江宁波嘅环卫工，佢叫做李磊，今年57岁。李磊中意写诗，每一个人不曾留意嘅细节角落，佢都细心观察。呢几年清晨早餐店腾起嘅热气，午后路边广场舞嘅身影，快地站门口嘅寒暄，都被佢写入咗诗入边。电音开启增广场，灵魂舞步卸戎装，阳光午后多明媚，再来一空又何妨。这个是李磊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说这首诗仅是耗时5分钟就完成。
1: 看见人家跳舞，我车子停下来跟人家交流了两句，我说我2天给你写一首诗，结果呢我车子坐上去了要开走，他们电音开启了，我马上灵感就来了。
0: 在李磊的家里面存着几百首诗，他将他们叫做是市井帖，记录的都是自己工作生活当中的所见所感。翠柏路西一包铺，食客过往如敬呼，早市晚餐皆生意，宅来尘寰当日主。在路段执勤中，看到同事因为家中老父病危与亲人通话泪目瞬间，他写了夜席，灯辉似寒宵，街园橙衣薄，分文采凌冽，四目成沟壑。李磊写诗要从40年前讲起，他自细喜欢读李白的诗，想好像李白那样能够用诗句来记录生活。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依然在日常工作之余，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能力。为了生活，他做过建筑，做过装修。2008年借身到宁波打工，装修、保安，这座城市令这位外来人找到了归属。李磊：
2: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毕竟在这边生活了那么久，所有人待我都好。
0: 生活慢慢好了起身，但命运却被李磊开了一个玩笑。2017年他被查出颈椎间壁神经，做了大手术，钢板至今还留在身体里面。手术之后，他在病床上睡了1年多，又在轮椅上坐了1年多。那两年是李磊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手术那天麻药退去，李磊迷迷蒙蒙当中听到妻子一声声地叫着他，于是突发灵感的他写下了一首诗：万换青山已未认，一语天言万阙心，从此青山成旧色，相逢不必李遥琴。
2: 当我听到最后一声喊的时候，这首诗的话就从灵魂里跳出来的，我一个字我也不敢去改动它。其实我知道它哪个地方不好，但是我确定没改，因为它是我的那个原浆。
0: 病了之后，李磊的身体大不如前，他辞了原来那份工，应聘做了环卫班组长。这份工作不会太辛苦，令他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
2: 比以前多了有10倍都这样子。诗词写的话，最多一天都写过8首，最少的话一天有2首这样，最少的。
0: 远洋呼召大清桥，运河堤岸柳细腰，行人莫问径深浅，且看环卫轻弯腰。李磊的诗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不久前他受邀参加了宁波市海曙区一个作家协会的分享会，在分享会的现场，一名作家分享了自己的新书，书中描写自己作为外地人来到宁波生活30年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而这份心情亦都触动了李磊，他都分享了自己为这座城市写落的诗句：扫走泥滨皆作纸，朝朝暮暮写海曙，古流月湖皆入诗，迈如长卿作身体。身旁诗人契斌认真地听着，他说第一次读到李磊的诗的时候感觉好亲切。
3: 我们呢，过去写这个基层啊，总是以作家或者诗人的身份他去写，你低下身姿去看基层和基层呢，他平视自己的生活，中间一定是隔了一层，所以我读他的这个诗呢，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0: 李磊：
2: 以前啊，是一个人写诗，写好了呢就是自己看看放在那，今天有组织了写的诗啊，有人看了，有人聊了，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让他们呀指导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对将来创作有更多的收获。
4: 聚焦湾。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一个水壶，两个推子，五把剪刀，在泥土芬芳中搭起微型非法谱，而无将乡村老人过长的华发修剪整齐。近一年来，八零后任行的美发事业不单止在车水马龙的商圈，更加是免费延伸至秦巴山区偏远僻静的村社街巷田间地头。在县城店入面，推荐声混杂住会员卡推销与发型潮流的讨论。而山野间提到只是会同风声鸟鸣合奏。望一眼零入帐，染一身尘，黐两脚泥。翻山越岭间，任行的足迹遍布陕西西乡县八十几个乡村，已经帮八百几个乡村老人免费剪头发。例如今被大量网友赞为暖心发型师。任行自觉经历平凡，初中未毕业就去河南打工，又南下深圳学非法。2015年翻到老家西乡县结婚生子，在县城繁华地段开了间非法铺。人流集中的地方竞争激烈，任鹏曾经每日对磨营销，走到田间地头为老人免费剪头发，既费工又不赚钱，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就藏在泥土之中。下午两点半，任鹏揸摩托开往巴山深处。在县城，他多服务90后、00后。一入山，双眼就盯住行动不便的爷爷嫲嫲。摩托车行到西乡县洋河镇凤凰村，任鹏向住地入面做嘢的老人嗌：妈妈，免费剪头发制唔制啊？天气咁热，剪下舒服啊。老人陈玉珍73岁，正喺度帮玉米撒药，蹒跚走过嚟。任鹏顺咗落地，板凳仔扎入土中，围上护根，剃刀作响，剪刀开合。老人鬓角额前清爽起身。由于非法铺离屋企有成两公里，再加之腿脚唔系好方便，佢上次剪头发仲系二月初二。任鹏所在的陕西汉中市西乡县位于秦巴腹地，山大沟深。近年来，虽然交通路网已经大幅改善，但年轻人外出非法铺变远了，行路费时，坐车浪费钱，剪头发成为了山区老人的难题。2025年5月探亲的时候，任鹏听说邻居爷爷曾经要拄着拐杖行一个几钟山路去集市剪头发，他受到触动。既然我有这个手艺，为什么不顺手帮下手呢？而之后他和妻子余丹每周腾出一两日，将非法铺从县城搬到乡间。原来赚少点钱也都不够这么踏实。当剪刀只为修剪银发而非推销烫染套餐，手艺真正回到了手心。从一个到三百个，老人真心的笑容令路途的辛苦不值一提。11个月，任鹏和妻子每周都入山，摩托车跑了上万公里。人数最多的时候，20几位老人在地入面排队剪头发，县城年关亦都很难见到这样的场面。老人们的暖意亦都在度回馈着任鹏，有人塞板轮核桃给他，有人拿出不舍得喝的牛奶，叮嘱说下次来晒啲钱给你啊。同一把剪刀的两面，一面谋生，一面谋爱。路边野花，山间飞鸟，老人们真诚朴实的笑容，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的善良，都在度治愈着任鹏。下午五点，在84岁老人屈敬远的邀请下，任鹏拎着工具包上门为他瘫痪在床的老伴朱莲英剪头发。疾病与衰老令到两位老人家的生活显得寂寥，尽量打薄啲咧，不如再短啲。平时说话不多的任鹏努力拉住屈敬远倾偈，为的是帮两位老人单调落寞的日子增添一抹亮色。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就靠县城的非法铺维持生计，常年这样免费跑值不值呢？任鹏和余丹的答案是肯定的，凭良心做些好事，总能够令到乡村老人的生活多一些热闹，多一份温暖，这种幸福感拿什么都换不来。好了，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Beyond。 今天我们依然会有几位的同学仔和我们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很有趣，我们会对比一下香港的学制或者是教学方式和内地的有哪些不一样。收回来我们也会有三位的同学仔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个版头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咁啱先啦，同大家揭晓咗咧，我哋今日咧会有几位嘅同学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喺香港翻学啦，同埋响内地翻学啊，佢哋喺呢个功课方面啦、学科方面啦，或者系一啲课外活动方面啦，存在点样嘅差异啊？我哋今日参与讨论嘅，首先请出咧嚟自香港嘅同学啦，邓子荣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邓子荣。
0: 嗯，子荣而家就喺内地读紧大学啦，
1: 系
0: 咁，但系中小学都系喺香港读嘅，系咪？
1: 系，
0: 嗯，所以今日咧，你作为香港同学嘅代表啊，同我哋分享多啲究竟香港嘅中小学啊，佢嘅学制有边啲嘅唔一样噶？咁另外咧，有两位咧嚟自内地嘅同学啊，分别系黄燕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嗯，仲有子欣噶。
3: Hello， 大家好。
0: 嗯，咁咧，我哋今日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咧，相信大家互相都系对对方嘅呢个从细嘅学习成长啦，都好感兴趣吓。我觉得唔需要我问太多，或者交俾你哋自己互相问啦。咁或者阿黄贤问先啦，对于就话香港读书嘅同学，你其实有边啲好奇嘅方面嘛？首先学科方面有冇边啲嘅好奇咧？
3: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们，我在网上看到说就是你们都是以英语授课的对吗？
1: 其实小学的话就是跟你们差不多的，都是中文教回中文，然后英文教回英文，然后其他学科都是主要用中文的，但是到了中学的话呢，就要分看看你的学校是什么学校了。如果你的学校是全中教学的话呢，就同翻小學一樣啦，但係如果係中英學校或者英文中學嘅話咧，佢就會係將數學變成咗用英文去教，考試咧都係用翻英文去考。
0: 嗯，咁你自己嘅實際情況係點樣咧？你係讀咗中文學校啊，定係中英文啦，定係純英文學校咧？
1: 我係讀嘅係中英嘅，跟住佢係有你去初中即係。中一、中二、中三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用中文学，但如果你去到高中，即是中四去到中六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用英文学，而我是选择从中一就开始学用英文学数学。
0: 哦，即其实还可以选的，即你只可以选择说我中一的时候开始全英，还是说我中四的时候再全英。
1: 是啊。
0: 哦，那当时你为什么有这样的考虑呢？
1: 因为我觉得如果去到中四我才来转的话，我的基础

0: 冇打好嘅话，我应该数学会，就算系识做，我都睇唔明个题目嘅话，我都系攞唔到分，做唔到出嚟咯。
1: 哦，
0: 就系为咗会好应付翻呢个考试，因为最后我哋即系佢哋嘅高考，我哋嘅 DSE 啦，都系会用翻英文去考数学噶嘛。
1: 嗯哼嗯哼，
0: 所以就为咗长远考虑，我就辛苦啲，从中一即系初一嘅时候就开始。
1: 早啲衔接翻，就从呢个中一开始就以呢个全英嘅方式去学习数学啦。咁你应该系我哋在座呢个英文学习数学系最叻嘅，你可以同我哋展示下。系当时因为从小学转翻即系中一嘅时候，呢个转变系咪都几辛苦啊？因为你话其实成个小学阶段都系中文学噶嘛，但
0: 系
1: 突然间上到中一就要转翻英文啦，系啦，呢个衔接又系点样个过程咧？
0: 这个衔接真的很辛苦的，因为其实你正常用中文学的时候，他老师只是跟你讲话加减乘除啊，或者什么分子分母呢，但是如果去到英文学的时候，你只要将加减乘除和分子分母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重复、全部从要用英文去学回，跟着就不会写符号，直接是写英文出来。
1: OK， 咁佢有冇衔接班嘅？即系有冇话中一嘅时候先学几个月或者系几个星期就专门就学加减乘除啊咩分子分母啊嘅呢啲英文嘅表达方式？
0: 系冇嘅，我读当时读嗰间学校系冇嘅，但系佢初一嘅时候，老师嘅数学老师通常都系会翻中英文咁对照咁教你咯，所以你嗰个时候你真系。不可以即系话黑眼瞓啊，或者有一堂冇翻病咗冇去嘅话，你都可能有跟佢嘅进度都会有啲困难。
1: 哦，
0: 所以就要系佢最开始嘅时候，你就要好认真。
1: O K， 即系老师喺呢个中一嘅，其实老师系有专门帮大家有一个衔接嘅过程嘅，因为佢一开始都系 bilingual 两种一齐。教咁幫到大家去加深印象啊！咁而家你或者可以舉個例子同我哋講，譬如仲而家仲記唔記得啊？
0: 唔係好記得，
1: 快就還翻曬俾老師啦。
0: 係啊，
1: 所以其實就捱過咗中一呢一年，應該去到中二就已經好順其自然啦吧？
0: 唔係噶，因為佢最開始佢教嘅時候，因為都係比較基礎嘅，但係去到後面佢會有翻啲複雜啲嘅數學啦，佢就會都係會因為英文嘅難度都會係同時咁倍加倍或者係翻倍嘅程度去變噶嘛。
1: 嗯，咁你哋小學嘅階段咧學嗰啲英文係咪已經著重會融入好多同數學相關嘅單詞咧？會唔會咧？
0: 唔會咯，
1: 嗯、
0: 都係。正常咁教翻英文嘅嘢、到时候所以系几乎系一个零基础开始咯。
1: OK， 咁我问一问两位喺内地翻学嘅同学啦，大家喺小学阶段或者系初中阶段掌握到嘅同数学相关嘅英文多唔多咧？你哋想象翻阿子荣佢讲紧嘅呢个转变，其实觉得挑战系咪都好大咧？
2: 我觉得香港嘅数学。英文教学确实好难，
1: 嗯，即系你想象起身系觉得系难，
2: 嗯，因为我喺小学 学到嘅关于数学嘅英文单词只有
1: plus，
2: yes，
1: minus，
2: 嗯，仲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嗰种英语。
1: OK， 但系阿子荣讲紧，可能佢同你都差唔多，即系其实冇特登去增加数学表达嘅一啲术语噶嘛，
0: 系
1: 咪？所以可以想象当其时转嘅时候是需要一番嘅功夫啊！咁你当其时系点啊？
0: 当其时啊，直接系一个考咗读咗咁多年书最低嘅一个数学分数咯。
1: 其实个个起点都一样噶、哦，大家同你都系一样噶吧？
0: 系啊，就系睇你嘅英文底好唔好咯。
1: 嗯，咁有冇啲同学即系特登偷补啊？即系喺嗰个暑假就要走去补习翻啊？咁样。
0: 好多人都会去补数学補，其实我都不明白他点解要走去补数学，明明是英文的问题。
1: 咁有冇同学走去补英文咧？专登去補
0: 真系有啊！我个朋友佢中学最好的朋友就是走去补数学，唔系补英文。补、
1: okay.
0: 完英文结果翻嚟佢
1: 仲低分过你，
0: 唔系。他本身佢个分跟我差不多，结果他学了两个学期，补了两个学期的英文回来， 佢結果差唔多考滿分。
1: 哇！所以呢個難度主要係英文。
0: 係啊。
1: OK， 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學科方面嘅一個差異啊！咁而家俾翻個機會你問下呢兩位內地嘅同學啦，你即係對於佢哋中小學階段嘅學習有邊啲嘅即係想知道嘅問題呢？
0: 其實我好好奇佢哋嗰個早讀定係早自修定係晚自修，到底係做乜嘢？
1: 啊，即係你意思就話香港係冇呢個早讀啦，同埋
0: 早讀我哋
1: 係自修嘅安排嘅。
0: 我哋早讀係只有大概十分鐘左右，跟住就係有一位領讀嘅同學企喺度讀一次，跟住你跟佢讀一次課文咁樣。
1: 唔係差唔多係咁咩？我以前翻學都係咁嘅喎，而家唔一樣咩？
0: 我唔知
2: 道，我哋系有早读，不过早读时间比较长，一般都系四十分钟左右，差唔多一节课嘅时间。
1: 哦，咁几点钟开始啊？要
2: 一般七点开始。
1: 咁早？
2: 系。
1: 哦，
2: 所以要好早起身，所以要六点就起身。
1: 讲紧嘅系小学、中学阶段，
2: 中学同高中阶段。
1: 哦，中学和高中阶段咯，即系嗰时其实个学业任务都会系越嚟越重噶啦。哦，咁子荣讲紧话，你哋都有早读，系中小学阶段都有。
0: 我哋系小学系冇嘅，只系
1: 即
0: 高中都冇啦，直头系得翻小学，唔系系初中个阶段咯。
1: 因为我而家当然我呢个系完全冇参考意义啦，太早之前啦，但系以前我哋好似都系早读都系时间好短下嘅，十零分钟，跟住可能会有人领读下。咁而家早读都系有人领读定系自己读呢？
2: 有人领读，
1: 有人领读哦，即系会系读课文，主要系读语文定系话英文啊？数学公式啊呢啲都要读咧？
2: 一般系语文、课文、古诗啊嗰啲要。
1: 要背的那些东
2: 西是早读都是给你背这些的时间，
1: 好像老师会过来抽查的吧，
2: 是
1: 的，就
2: 说
1: 哪个同学你要出来背一下，你不懂就继续回去再早读。是的，我记得是这样的。
0: 我们没有的，我们有时候hea到真的英文早读的那一天，是老师直接放两首英文歌给你听，你听完就算了。
1: 哦，那我可以磨耳仔了，你可以
0: 是的，所以我 很好奇去内地他们，因为他们晚自修有时候收到成九点十点，到底在做什么我不明白。
1: 就是你们可以回应一下王燕，是晚自修在做什么？这个问题
3: 我们就是在写作业呀，就写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们得写完它。
1: 所以就香港其实功课会少很多嘛，就是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去做功课。
0: 我们香港的话，其实中小学平均四点几，最迟五点半左右，我哋已经系放咗学翻屋企噶啦。
1: 系，我都好好奇，因为而家系家长噶嘛。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好大挑战就系小朋友放学早啊。而家唔一样啦，即系而家佢哋已经系即系大学阶段啦。好似而家我屋企小朋友系一零后啊，咁系仲系小学阶段。咁其实都系四点钟就放学噶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对于家长嚟讲，佢咁早放学，我哋冇人抽佢噶嘛，我冇咁早落班噶嘛。所以你咁早放学，你又去边嘅咧？
0: 我是因为去香港读的时候是跟着妈妈就一起住，所以会回到家里。
1: 是的。
0: 跟着回家就看电视就。
1: 是的。
0: 是的，就是看完电视吃饱饭才开始做功课，但我们应该差不多七点钟开始做，最迟十点钟已经是做完的嘛。
1: OK， 那这个是因为有妈妈可以凑，但是很多工薪一族是不可能。四点钟你就可以，你说你四点放学，起码我做家长我要三点。最遲三點半我要即係收工去接你啊咁樣嘅，咁其實就對於工薪一族嚟講係好難去即係 match 到呢個小朋友落課嘅時間。咁小朋友可以去邊呢？有冇好似我哋內地而家嘅一啲托管班啊咁樣？
0: 哦，我哋香港會好少話去呢啲托管班，有分幾種啦。有啲如果係屋企比較小康家庭嘅咧，佢屋企會有菲傭姐姐啊嗰啲嘢去接嘅，所以佢翻到屋企都係有人嘅。然後跟住有啲好似來往深圳嘅學生咧，佢哋通勤翻到屋企，其實包佢哋嘅屋企人嘢已經到咗屋企啦，因為通勤嘅時間都有少少。都要差不多过几钟啦， 跟住仲有一种就是去香港的，他们家人不理他们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去哪里呢？去麦当劳坐在那里，点个

0: 啲咯。我哋去香港嘅話，
1: 係咁呢個話題，我即係作為家長就都有啲發言權，就係、是、好似我咁嘅情況，即係收工好遲啊，而且成日都 OT 啊咁樣。其實小朋友就會喺學校先託管，咁託管期間咧，佢就會將自己功課全部做曬，跟住佢5:20放學，佢就佢已經足夠大，佢可以自行翻屋企啦。咁翻屋企之後，佢就可以好似你講咁睇下電視啊，自己放鬆下，玩下自己中意玩嘅嘢啊，咁樣咯。即係其實而家，因為佢哋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可能個功課嘅壓力會大啲，但係而家都係少咗好多噶啦。係啊，我覺得有啲類似。
0: 因為小學其實佢都係有翻開課後補習班，其實就係俾你小朋友冇咁早翻到屋企，就係去嗰度做功課。
1: 嗯。
0: 就是等于去学校帮你看住小朋友，要他迟啲放学。但是之前去过那里，全部都是哀声载道。
1: 啊，点解咧？
0: 因为个个都好想翻屋企玩，唔想去学校啦。
1: 大家即系都好可以理解小朋友啦，个个都是喜欢玩的，不喜欢束缚啦咁样。今日都好有意思嘅，倾到呢个话题啦，就是香港同埋内地嘅课堂有边啲嘅差异呢？我哋今日有三位嘅同学咧，同我哋一起分享啊吓。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话题㗎。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on， 今日同大家咧探讨下啦，香港同内地的课堂，尤其是

0: 中小學的課堂咧有哪些嘅差異啊？我哋有嚟自啦香港的子榮同學啦，同我哋分享啦。Hello， 子榮。
1: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咧嚟自內地的黃燕同學啦。Hello。
2: Hello。
0: 仲有子欣同學嘅。
3: Hello。
0: 咁啱先咧，亦都互相即係提咗啲問題啦，對對方嘅一啲好奇嘅嘢嚇，繼續係提問時間啦。仲有冇其他想了解嘅咧？今次俾阿子欣問先啦。
3: 我好好奇你哋学普通话系点样学嘅？
0: 系
1: 哦，普通话嘅话，我哋本身我嘅小学咧，佢系上中文，即系语文课嘅时候，佢会系会讲普通话，跟住教我哋讲咯。但系我哋真系冇话教嗰啲咩
0: 拼音，使唔使学啊？
1: 拼音系要考嘅，都要有个。直头系开咗一个课堂，就系叫普通话班，即系我哋要上堂嘅。但系佢学嘅都系声调偏多，嗰啲韵母啊，嗰啲嘢好少教。跟住教你点读，
0: 即系就直接学呢个字点样发音。但系拼音嘅话系唔需要学嘅。
1: 系，就系、是就算要学嘅话，佢都系考一啲好基础。就是叫你填一个第几声、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咁样，唔会叫你拼咯。然后跟住就系靠同跨境嘅同学学习啦，同佢哋一齐倾偈，讲下讲下你就会识咯。
0: 系啊，其实语言呢啲嘢越细学咧，就掌握得越快。你哋班有好多跨境嘅同学咩？
1: 我嗰个当时读嘅学校系好多下噶，
0: 大概占咗几多 percent 咁？
1: 有34%。
0: OK， 咁你个语言环境其实好容易可以学好普通话，唔怪之你讲得咁正。
1: 因为我其实最好笑系我细个即系未读小学之前啦，我同我妈咪佢做美容。跟住個美容師佢係講普通話嘅，我仲係仔係同人哋講，我都聽唔明你喺度講咩，做乜同我講嘢？結果跟住我媽成日就話我，你之前仲咁樣話人哋，依家成日同我講埋啲普通話，我都聽唔明你講乜。
0: 而家變咗媽媽要你幫手翻譯。
1: 係啊，
0: 所以而家大家其實講普通話同埋講即係廣東話啦，都好自如切換。我係發現而家香港市民嗰個普通話水平。系提升好多，
1: 但系点讲咧？我因为作为香港人啦，然后跟我接触嘅内地人都会比较多，但系我点都系觉得听翻，如果你冇同内地人讲过嘅咧，你斋系去香港学嗰啲普通话咧，其实我都系听落去有少少广普嘅口音。
0: 咁你咁讲，我就作为广东人，我自己讲普通话都觉得系有呢个广东口音嘅，系啊，其实都一样，因为我哋讲粤语区嘅。朋友咧，佢發音嘅嗰個習慣咧，會係同一啲普通話嘅發音習慣咧，會係有比較大嘅差異啊！所以多多少少都會帶有呢個大灣區嘅style 喺度，係啦，咁呢個問題解答到你未咧，阿子欣？咁講下我哋內地講廣東話嘅而家。好像都比较少人专登去学广东话。
3: 不过我有个同学张慈，他去学粤语。专门去上粤语课程。
0: 是我认识的那个同学。
3: 是。
0: 是啦，这个同学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跟我们分享。他是安徽人，但是他自己很喜欢学粤语。所以同其时都有这些学习啦。那我想知道现在大家不是在学着普通话的，有没有跟普通话相关的文化节啊，或者是一些挑战比赛啊，就是这样去激励大家。更加好咁样掌握普通话。
1: 呢一种嘅话，反而系偏向小学会有咯。中学因为个个都已经系以学业为重啦，唔会搞呢啲咁多次活动俾你啦。
0: 而且可能大家都掌握得好好啦。
1: 其实我哋讲本身讲广东话嘅人学普通话系比较容易嘅，因为佢得四个声调啫嘛。但系我哋广东话系好多声调，所以佢哋学翻、反而学本身讲普通话嘅人学粤语系比较难。我哋。去学普通话是比较简单一点啦。
0: 你讲的是相对于反转来学，而不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人来学。如果你说我们讲粤语区的大湾区人去学普通话，确实你说相对话我河南人或者其他地方学，确实都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1: 跟住小學嘅時候，我哋係會有嗰啲朗誦比賽，會特登開一個叫做普通話同埋或者粵語，你自己揀去賽道啦。
0: 嗯，
1: 跟住就會去培訓你去講呢啲普通話，仲會有時候會搞一個普通類似於普通話節啦，反正就係一個中國傳統節日。
0: 嗯，
1: 跟住佢就會以普通話嘅形式去舉辦活動，跟住喺學校就擺啲小攤位俾你去玩。到时候跟住你完成佢个任务啊，佢就会吸个印仔俾你，足够几多个印仔就可以兑换一个本画本啊、一支笔啊之类嘅小礼品啦。
0: 嗯，啱先你讲到班上都有啲跨境嘅学生啊嘛，咁跨境学生当中我谂有唔少可能自己本身系唔识讲广东话嘅，咁佢喺香港读书咧，需唔需要去揸紧学习翻广东话，即系同你哋交流嘅时候会更加方便咁样？
1: 其实好少，就系会睇翻你个人咯。点讲咧？因为有时候会好似有少少小团体啦。讲普通话嘅人就会同讲普通话嘅人做朋友多啲，跟住讲粤语嘅人就会同做讲粤语嘅人玩多啲。但系我因为个人比较依，所以我成日走去同佢哋玩，跟住我就反而因为佢哋大部分系讲普通话嘅，所以系我去融合佢哋，所以我就会走去学。
0: 系，我觉得大家系应该要更好咁样去互相融合啦，先可以令到自己学习嘅圈子更加之丰富同埋开放啊吓。咁但系喺课堂上，Missy 授课嘅话，即系除咗话语文啦，咁其他嘅主要都系使用广东话。
1: 系啊，
0: 其他嘅交流都系使用广东话。
1: 系，
0: 所以都建议其实
1: 佢就系、其实我觉得佢。语文课要用翻普通话教学，其实系方便咗跨境学生嘅。咁样，因为我哋已经系学咗少少普通话，而佢哋要学粤语嘅话，会相较困难啊嘛。咁反而佢哋唔明嘅时候，可以去问翻我哋，我哋可以答到佢。
0: OK， 咁当然我都会建议，即系跨境嘅同学都可以努力啲吓，学识呢个广东话啦，即系对于了解呢个香港文化会系更加之有帮助啊吓。咁啱先就回答咗呢个关于语言嘅问题啦。咁你自己对于内地嘅学习，仲有冇咩其他嘅一啲疑问呢？有冇想问嘅问题呢？
1: 其实我有啲好奇，因为佢哋又要早读啦，又要上堂啦，又要晚自修，佢哋嘅课程咁紧，然后跟住几乎瞓觉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嘅情况下，咁佢哋点样去排解佢哋嘅压力？
0: 点样去纾解呢个学习嘅压力咧？平时有边啲嘅消遣呢？
3: 我喺高中嘅时候，因为有早读晚修，一般系周末嗰时会先会有时间睇手机。跟住如果喺学校嘅话就运动，运动真系喺我高中时段最大嘅一个娱乐方式。运动非常开心，打羽毛球啊，游水，就系我哋学校有一个游泳馆，仲有踢足球嗰啲嘢。
0: 哇，踢足球你都玩啊？
3: 哦，小学先踢，高中唔踢，
0: 都好叻喎！即系其实喺校园入边系有。好多咁样嘅体育活动可以俾到大家去放松嘅，咁你自己都即系好享受呢种嘅放松嘅方式。咁我问下黄燕啦，你又点样放松噶？
2: 我们也是打羽毛球，因为我们班就是很狂热的热爱羽毛球，每节课下课我们都会去，就是去教室前面空地站位嘛，就打羽毛球。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哇，咁你哋系真爱喎，因为落课时间好短咯，十分钟，你哋都要跑出去打打咁样，十分钟出出汗都好开心。
2: 对呀、然后呢，就是没有地方，就是教室前面的地方，一般只可以有四个人左右吧，就是在玩羽毛球，然后剩下的人呢，他们也会出来看我们打。
0: 即系做拉拉队啊，
2: 对，
0: 喺隔篱睇下咁样，倾下偈啊，都几开心。咁喺香港嘅校园。落课时间见唔见到有同学出去排队打羽毛球啊？
1: 好少，我哋因为如果呢啲体育运动，我哋只系去香港嘅话，我哋都系偏向于系兴趣班，学校会有开兴趣班俾你去啦，跟住或者系你加入校队啦， 或者是自己上体育堂的时候去玩，
0: 嗯，
1: 真的会很少说以运动去解压咯，如果去香港的话，嗯，因为个个都会觉得说我已经这么累了，我已经读书读到很累了，我还要出去做运动的话，他会觉得更累咯。
0: 运动是一种额外的压力，
1: 哦，所以觉得其实都是很少会听到这种，
0: 哦，咁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咧，又系点样去纾解压力呢？其实都冇咩压力，因为
1: 系啊，因为我哋放学好早，有压力嘅时候就系同班 friend 一起出去饮杯嘢，饮，嗯，杯奶茶，食个嘢就系，是，就冇噶啦。
0: 系，但系都讲紧即系都比较大个，即系可以自己独立出去同朋友，嗯，出街嗰种啦，就是。
1: 但系小学嘅时候，其实都冇乜压力咯，我觉得，
0: 嗯，
1: 因为都系翻到屋企就睇电视做功课。
0: 嗯，咁但系。不会说要求你的功课要完成到是怎样，或者是多少分啊，考 A 啊，这样即是，学校和家长都不会给到这样的期望吗？
1: 我们会有那个做功课，就是你要交，有没有交齐，没有交的话我就会欠交功课留堂，
0: 嗯，
1: 所以那个不想留堂的情况下都会基本上都是会交齐功课的，
0: 即是功课就一定会做足的，是，但是那个质量呢就因人而异啦，
1: 是啦，
0: 但是有没有即是同学会都 很想争过第一啊，即是希望可以拿到好成绩啊，是啊，相信即每个学校都会奖励即是这些优秀，
1: 是会有的，因为跟着他们，因为你都讲到话有啲家长咧，佢哋唔系经常去身边噶嘛，跟住因为要翻工啦，冇乜时间理佢，就会同比香港嘅话，我哋冇虽然冇就早读同埋晚自修啦，但系佢哋会要嗰个补习班会报得好多，去香港嘅话可以好普遍嘅，
0: 嗯，
1: 会去即系要自己嘅子女去补习班啦，跟住就会话要去考试点样点样咯。
0: 嗯，即可能，有一些希望自己成績會是爬頭的一些同學或者家長，嗯，會是揸學習揸得比較緊一點，當然即內地都有不少的這些補習班和興趣班，我們先休息稍後回來繼續跟大家去探討香港和內地，尤其是在中小學階段，校園生活有哪些差異。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
0: 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呢只唔錯喎，可以。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4: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2: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今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喺香港读呢个中小学同埋喺内地读中小学啊，校园生活有边啲嘅差异噶？继续请出咧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几位同学仔啊吓，首先咧系嚟自香港嘅同学啦，邓子荣啊 ，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有两位咧系喺内地读书嘅同学啦，分别系黄燕同学同埋冯子欣同学啊 ，Hello，Hello。啱先就其实我自己听大家分享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吓，有时系对香港嘅校园生活啦，其实都会好好奇啦，有一啲细节嘅。啱先就倾到话呢个补习班嘅问题啦，即系阿子荣就话一般嚟讲小学阶段咧都压力比较少啦，咁当然有一批嘅同学咧亦都会好努力啊，会上好多嘅课外补习班啦。咁问一下黄燕同学同埋子欣同学啦，你哋譬如小学阶段啦，有冇上补习班啊？
2: 有啊，就是补习班的话，就是课后的话也会去补习，就是放假的时候，就是
0: 系边方面嘅学科啊？系
2: 数学
0: 哦，即系啲主科嚟嘅，
2: 唔
0: 系兴趣班，
2: 也有兴趣班，就是比如说书法这些。
0: 哦，咁系你自己系感兴趣啊，定系父母觉得你需要补下啦？
2: 肯定是家里人要，
0: 肯定是，即系有得拣嘅话，自己都唔想去上嘅。哦 ，OK， 咁阿子欣嘅情况咧？
3: 我是去托管班，就是有两个老师对住一大班学生咁样嘅，跟住就喺托管班做作业啊嗰啲，
0: 就督促大家要完成呢个假期作业。我小朋友是有去上兴趣班嘅，

0: Okay, 你齋是吃飯的，吃完飯跟住你係就 lunch break， 你跟住你去操場行兩圈就要回去課室上堂噶啦。
1: OK，
2: 咁你哋下午唔會眼瞓咩？
0: 眼瞓，但系我哋三四点就已经放学可以翻屋企，
1: 所以咪可以早啲放学咯。因为中午嗰段时间系少咗个零钟嘅休息时间嘅，系啊，即系个大家个生活嘅嗰个节奏嗰、那个习惯系有啲唔一样嘅。
0: 哦，然后跟住我哋小学嘅话，反而仲可能会即系大部分学校都系会有食堂啦，跟住都系基本系学校派乜嘢俾你，你就食乜啦。但是你可以跟那个饭堂的阿姨说你不要这个要哪个，但是菜的话他们蔬菜是一定固定要你吃的。
1: 哦，即是他都会希望大家营养均衡、有肉 有菜、但是、好像你这样你小个小学的时候都是去 canteen 吃，定是说他即是将这餐已经准备好了送去课室给你们吃呢？
0: 哦，我们是自己拿个餐本跟着去到阿姨的面前打的。
1: 哦，
0: 跟住食完之后，你就摆翻去张台度就得噶啦。
1: 嗯哼，
0: 跟住我哋。

0: 为了推广我哋食素，就跟住就每逢星期二就我哋强制性食素。嗰一日系叫声最惨嘅一日。
1: 小朋友梗系中意食肉噶啦，系嘛？即系大家都
0: 跟住去到中学，我嗰间中学嘅话，即系因为我系初中、高中都系同一间学校嘅，跟住佢系得翻小卖部。
1: 即中午就冇 canteen 可以食啦，
0: 系啦，
1: 就要自己买饭。
0: 嗯哼，你个去到小卖部，佢会有一啲简餐之类嘅。
1: 咁我好似三文治啊，即系嗰啲。
0: 有嘅，跟住仲有会攞个胶袋装住一啲面啊，煮好嘅面咁埋一袋袋咁埋俾你。
1: 胶袋
0: 系啊。
1: 哦，即系佢系提前 pack 好晒嘅，一份一份咁你可以拣。嗯，但是你讲的是初中，即是中一和即是中四的阶段都是这样的。
0: 是啊。
1: 那那时你们就要自己带钱上学了。
0: 是。跟着其实初中那段他是不让你出学校的。但去到高中呢，你就反而可以出去学校吃。
1: 因为大过了。
0: 是啦。
1: 嗯。
0: 那一段时间你还可以带手机啦出去。跟着。你喜歡走去麥當勞啊、肯德基啊，或者其他餐廳、茶餐廳之類都可以，只要你是去那個 lunch break 的時間內回到來就可以了。
1: 那個 lunch break 呢，其實總共有多長時間？一個鐘？
0: 一個鐘多15分鐘左右啦。
1: 哦，OK， 即是足夠大家可以出校完食完再回來。
0: 是，或者他都會有一些商家自己去到學校門口派傳單給你啦，叫你吃他那間東西，跟著他就會你就提前点单，跟住就送餐过嚟俾你去食，就等于系一个商家自送嘅一个外卖咯。
1: 即系中学阶段食午饭就好多自主权啦，可以自己想食乜嘢就食乜嘢。咁当然内地唔一样啊，更加之担心话如果自己出去食，尤其是初中阶段，高中应该都可以自己出去食啦。初中阶段会惊话。自己出去吃的话，一个安全问题，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是怎样的呢？现在
2: 我们高中是完全不可以出去的，高中是强制的要你住宿，所以，
1: 哦，因为你上的是住宿学校。
2: 是，
1: 是啊。
2: 跟住初中的话是有一些人走读，所以中午回家吃饭这样。
1: 是的，是的，以前我们都是的，以前我们住得近，其实中午都是回家吃，我们都没有统一去饭堂吃。当然我太久远的故事了。王妍的情况呢？
3: 我们也是呀，就是不能出校门，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时间，也要在学校吃饭，不可以出去，就是
1: 饭堂统一安排。
3: 对，就是没那么自由吧。
1: 咁你讲紧都系住宿学校定系话走读咧？因为走读其实中午都可以翻去休息噶喎。
3: 但是我们学校是不行，就是走读的话，午餐也要在学校吃，只可以晚上回去。
1: 咁我可以贡献多即系现时嘅小学阶段嘅情况啦。我仔仔嘅情况就系，其实中午你可以选择唔喺学校食嘅，你可以翻屋企休息，跟住你就嗰个 break 完之前。翻學校就得噶啦，但係因為絕大多數都係工薪家庭，其實中午都冇人喺屋企可以照顧㗎。

0: 唔清楚啊，咁样就会更加之担心啲。但系就变咗系咪初中开始，大家对于洗钱呢个概念，即系香港嘅同学吓，因为初中要自己买饭啊嘛，系咪对于即系洗钱呢个概念就比较清晰啦？已经
1: 其实都系分翻人啦，有啲佢就系固定屋企人会每日赔俾几多零用钱佢去食饭嘅，有啲就会按月啦，或者系按星期咁派咁俾嗰个零用钱佢去用嘅，咁就系要。算是比较早要有个金钱的概念都会有。
0: 嗯，那你还记得当时呢家人是每天给多少零用钱来吃饭啊？
1: 50元。
0: 50元
1: 是。
0: 那通常你吃一餐 lunch 多少钱啊？
1: 如果你不是吃得多，真的正常点学校即门口传单的话，它是30-40元左右的。
0: 嗯，
1: 那
0: 其实都是够的。还
1: 有喝呢？那如果你要出去的话，那就没得讲的了。
0: 嗯，那你翻学放学呢啲车资计唔计埋落呢50元？
1: 咁唔计，因为我屋企离都几近，行一阵就到啦。
0: 即系就纯俾你食中午饭。
1: 系。
0: 咁你仲可以储钱喎。
1: 系啊，但系储完之后啲钱就会系有一日突然之间班 friend 话：哎呀，我哋去远少少食饭啦，跟住俾车钱，跟住食完就冇噶啦。
0: 我总之有啲小朋友可能自己系有一样嘢比较大件嘅想买啦，咁佢可能为咗悭呢啲钱，佢会唔会就唔食饭啊？
1: 都有呢啲情
0: 况，或者系特登食平啲啊，食少啲啊？
1: 系真系会有为咗买嘢跟住唔食饭嘅情况咯，跟住佢成日就会上堂嘅时候就要举手，老师我头晕唔舒服，就去保健室。
0: 哦，咁样，大家千祈唔好学啊吓，即系身体系最重要嘅，有啲咩需求其实可以同家长再商量一下吓，系咪可以额外奖励下，或者喺学校表现得好啲，可能就可以奖励俾你噶啦。咁啊，亦都好有趣吓，了解到香港同埋内地啦，大家喺学校食饭嘅一个唔一样啦。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唔一样嘅地方，譬如校服方面啊。校服有怎样的差异啊？今次内地的同学讲先啦，我哋都比较熟悉啦，大家的校服其实唔会都会系差唔多嗰种材质同埋设计，但系好似而家花款越嚟越多咯。
2: 嗯，就是现在的样式比较多，但是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校服很丑，
0: 即系大家都唔中意自己嗰套校服。
2: 都觉得很丑，
0: 系女仔会特别唔中意，因为女仔可能有啲中意着裙啦，或者中意多啲款式啊，但系校服个款式咧就会比较统一啲嘅。男仔可能意见冇咁大吧，
2: 应该吧？
0: 你觉得佢唔好睇系颜色唔中意啊？
2: 颜色
0: 啊哈，咩颜色啊？
2: 橙色。
0: 哦，好显眼、啊。咁你觉得你理想嘅颜色系咩？
2: 白色吧，我觉得白色。
0: 哇，白色。

0: 覺得而家校服係真係越整越精緻，同埋亦都會更加之符合到大家喺唔同場合嘅一啲需求啦。而家你哋嘅校服當中，女仔有冇裙啊？有冇裙服？定係話都統一係著褲咧？
1: 我哋係統一嘅，都係短褲或者長褲，只有禮服係裙。
0: 哦，禮服就是裙，哦，咁 OK 啊，其實即係都有裙裝同埋褲裝嘅一個區別。咁總共係有幾多套唔同嘅校服啊？
1: 有夏裝、冬裝，仲有一套禮服嘅禮服有裙同褲。
0: 咁禮服係冬裝定係夏裝？
1: 禮服係一件西裝外套，有一條半身嘅裙，跟住仲有一條褲咁樣。
0: 其实礼服都可以有裙装同埋裤装嘅，
1: 都好适应四季。
0: 其实都好丰富啦，我觉得。咁阿黄贤，你都系唔满意系嘛？尤其是只颜色，你系。
2: 但是我们没有礼服啊。
0: 哦，系咯，我觉得礼服呢样嘢系几好嘅，可以即系提升咗之前嘅嗰个需求啊，唔系净系
2: 很正式
0: 跑操啊咁样。有一啲即系活动嘅时候，大家着礼服会好好睇啦，好整齐啦。咁我睇下香港方面。校服有哪些特色啊，或者是特别的要求咁样咧？
3: 香港校服就讲起身就好麻烦啦。小学的话就都是我哋会有套校裙啦，跟住有一套运动服。我哋运动服是只有、上体育堂嗰一日才可以着翻嚟嘅。
0: 哦，
3: 跟住
0: 就唔系日日都有。
3: 系啦，跟住就是得嗰一日你才可以着裤，唔系嘅话冬天你都要坚持着翻你条裙。
0: 哦，
3: 系啦。跟住佢高中仲麻烦，我嗰间学校佢系无论任何时候，佢直头连体育堂你都要着条裙翻去。跟住你个体育服，即系你嗰套运动衫咧，你就要同埋对鞋咧，就自己攞个袋装翻去。上体育堂先去更衣室换，上完堂就要求你换翻去。你离开校门都一定要着翻条校裙。
0: OK， 即系咪希望喺大家集队嘅时候？朝早譬如做操集队就大家都比较统一啦，定系点样咧？
3: 好似冇做操啊。
0: 嗯哼，
3: 佢就系会觉得会咁样会正式啲咯。你唔好话着到嗰套体育衫 V V 歪歪咁，走出去街嗰度。
0: 套裙其实就相当于啱先阿子欣讲嘅礼服咁样嘅
3: 套装。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好烦嘅系，就系初中同高中嘅女仔嘅夏季。仲系唔一样嘅，你初中嘅时候系一条连衣嘅裙，跟住去到高中咧就系一件恤衫配一条半身裙
0: ，OK，
3: 跟住佢就会有一件冷衫，
0: 嗯，
3: 冬季嘅话就系一件长袖恤衫，跟住加一条背带嘅长裙，跟住仲有夏季嗰套恤衫你就可以着上去，仲有一件马甲，就系一个又系。针织嘅，仲有一件校褛就系西装褛啦。
0: 咁我觉得几好睇啊！你帮我描述嘅时候，我好想着、啊。
3: 好烦嘅，你要每日起身你要提早成十分钟起身着衫。
0: 哦，即系佢嗰个搭配咧，佢系严格嘅要求。你唔好话我净系有条裙啊，着住同埋有件衫。
3: 仲要打波呔。
0: O、okay, K， 即系佢系要求大家嘅仪容仪表系要按照学校咁样嚟搭配嘅、
3: 我哋仲有个校徽，仲要扣佢嗰个衫领度。
0: 嗯
3: 哼，跟住个袜。夏天你一定要穿白色，冬天一定要穿黑色。
0: 哦，
3: 就有
0: 几搭配
3: 啊，全部都是有要求的。
0: 嗯
3: 就是比较麻烦咯。
0: 我觉得是从细培养大家的一种，即系呢种校的或者是一种规则感啊。即系无论是学习阶段定是走出社会，其实都是有一个规则的。咁从呢些小事当中，令到大家去明白。系咯，点解有一种统一性咯？
3: 而且我哋嘅运动服都有好大嘅讲究啦。
0: 嗯，
3: 佢哋可能系内地应该系统一一套运动衫嘅。
0: 嗯哼，
3: 我哋系会分社团，分咗四个社，跟住就系每一个社有代表一个颜色啦。
0: 嗯
3: 哼，跟住就会有四种颜色嘅 P.E. 衫，即系上嗰件运动衫系有四个颜色嘅。
0: 系分别系边四个唔同嘅社团咧？
3: 哦，就要分你学校了，它就会有起几个字，即四个字啦。
0: 是学校内部的社团的。
3: 是啊。
0: 咁所以每一位同学都需要加入到其中嘅。
3: 哦，唔系，佢系随机抽签抽到你咩颜色，但系喺边度？
0: 即系相当于分组咯。
3: 系啦，
0: 明白明白。
3: 到时候运动会就系会以四个社

0: 竞争，
1: 而唔系以班级嚟竞争。
0: 有班级都有社团咯。
1: OK， 咁呢个社团都几随机喎。如果系斋筹钱嘅话，
0: 所以就
1: 啲强人喺晒一个社团度。
0: 仲有一个情况就系个个觉得呢个颜色唔好睇咯。
1: 可唔可以转呢？
0: 哦，唔可以。就要嗰个颜色。如果你好似我咁一读读系六年嘅话，就嗰个颜色跟你六年。
1: 所以阿黄然应该要心态平和啲，你都起码全校都睇一个颜色。佢系俾人哋抽去嗰个，
0: 而且佢嘅颜色红色系好 sharp 嗰种红，跟住黄色就好透，跟住仲有一个深蓝色，个个都想要嗰件，绿色又冇人想要。
1: O K，
0: 系好深嘅嗰种绿色。
1: 嗯嗯哼嗯哼，即系可能大家即系喺年轻人嘅审美入边，会有自己嘅喜恶啦。咁大家就会首选呢只，咁啊最唔想要呢只咁样。咁但系亦都系啱先嗰句说话，可能学校佢想通过呢个方式，等大家去明白呢个规则。嘅嘢啊嚇，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樣都係幾有趣嘅鍛鍊咯。
0: 仲有其實，
1: 但
0: 係我哋會
1: 三年未日要著噶嘛。
0: 但係我哋都係會覺得佢好樣衰，跟住會偷偷地上體育堂嘅時候買一個其他社嘅衫，即係你中意嗰個顏色嘅社嘅衫，因為體育老師唔會特登走去查你係咩社噶嘛。
1: Okay.
0: 即系唔系属于边一个颜色嘅团体，佢唔会特登去查你。
1: 哦，
0: 跟住就会去体育堂嘅时候就会着翻人中意嘅颜色。
1: 哦、okay. ，
0: 就会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某个颜色特别多，跟住点解好似冇另外一个颜色咁嘅？
1: 其实老师已经发现咗噶啦，唔想揭穿你哋嘅啫。
0: 只有运动会会乖乖地着翻自己嘅颜色咯。
1: 其实真系好有意思啊！吓，听大家讲翻一啲细节嘢啦。咁我哋嘅校园生活当中咧，当然有很多需要我们去遵守的一些规矩、啊、一些规则、啊、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感兴趣的话题都未谈、啊、看回时间都差不多了，通过分享其实我自己学习到很多，也都欢迎各位同学啦，未来有时间继续回来和、啊、我们再分享更多关于在香港翻学和在内地翻学啦一些有趣的差异点的，也都多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以后有机会再谈过，拜拜
2: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有戏，了解一下正在进行时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通过专访音乐剧《从来是一对》的主创，了解这部作品怎样以音乐剧为桥，联结佛港湾区情。
1: 而班雅会馆的环节，一起赏识清代画家徐扬的画作《京师生春思意图》。
0: 全城有我的环节会采访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威远土布纺织技艺河北省级传承人高庆海，听听传承经纬之美的故事。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有声有戏。
2: 车裂火车了，车裂火车了。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6: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6: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有声有戏，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于2026年5月8号至6月27号举行，以艺海新航为主题，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呈现15项精选节目以及9项延伸活动，涵盖戏剧、戏曲、舞蹈、音乐以及视觉艺术展览等，展现澳门多元文化荟萃之城的艺术魅力。在刚刚过去的5月15号和16号两日，来自香港演戏家族的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在澳门文化中心精彩上演。接下来我们听下这部作品的片段，通过声音领略个中的精彩。

0: 上街巷。
1: 啱先听到嘅系香港演戏家族出品嘅粤语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嘅片段，充满香港同佛山特色，尤其是佛山嘅非遗艺术元素，展现两地情感联系。在这期节目当中，建光亦都专访到香港演戏家族的驻团作曲家黄子荣，以及驻团作词家唐家荣，同大家一起分享作品当中的精彩故事。
2: 今日非常开心邀请到来自香港演戏家族的两位朋友，同我哋介绍翻第36届澳门艺术节上演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不如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家荣 Serena， 我是演戏家族驻团作词家。
2: Serena 你好啊，非常之欢迎你吓，你是作词人啊。另外应该是你的同伴作曲的是哪个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荣 Cynthia， 我是演戏家族的主团作曲家，亦都是从来是一对的作曲。
2: OK，Cynthia 你好啊，欢迎两位作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很多朋友就说从来是一对，这个是音乐剧，他讲些什么的呢？邀请两位老师跟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听众究竟他讲些什么的。
4: 好啊，基本上我哋个主角咧，振邦咧，就是一个工作至上的香港人啦。咁佢就因为一次嘅被辞职啊，咁你知道工作对香港人嚟讲系非常之紧要。咁佢辞职之后咧，就开始去探索自己人生啦。咁就误打误撞咧，就翻咗去佛山，就认识咗一位喺佛山做陶艺工作嘅女主角小欣。咁就开始认识陶艺石湾陶。喺佢哋相识嘅过程里面咧，亦都去吸收一下一啲岭南文化啦，同埋亦都去开始唤醒咗佢内心嘅一把声音，就系、是、其实佢从小咧就对粤剧好有兴趣。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开始探索自己生命里面其实追求的是什么呢？与此同时，他的妈妈原来有一位失散了多年的妹妹，就也都因缘际会底下，他们最后在佛山那里有一个相认的。
2: 我发现这一部的作品是作为了2022年佛山市文艺精品的扶持项目，即是等同于这个作品开始的设定，就是香港和佛山不单止是男女主角身份的关系，而且还要是香港和佛山合作的项目，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当时创作的初衷是怎样的呢？我想问一下先士。
4: Yeah， 其实咧，头先讲到从来是一对咧，亦都有令我哋咧联想到就系、是、其实我哋香港咧同埋大湾区好多嘅城市咧，都有着好微妙嘅关系啦。就好似我哋其实香港同佛山都系同根同源，大家都系有着类似嘅文化底蕴啦，例如粤剧啊、舞狮呢啲咁样样咯。所以我哋就喺即系写呢个从来是一对嘅时候，都即系参考咗好多佛山嘅文化啦，咁样喺角色设定上面咧，我哋都希望将嗰啲情节咧系写得非常之生活同埋贴地，就令到呢件事好似系身边你会面对到嘅人同埋事咁样样咯。咁希望呢个咁样嘅出发点咧，系可以让香港嘅观众同埋佛山嘅观众咧都有共鸣点咯。
2: 首先咧，你讲到咗话我哋系同根同源，好多嘢咧基本上都系同声同气。首先粤剧啦，你头先讲到话男主角佢系嚟到佛山，点知咧就系中意上粤剧啊。咁粤剧系粤港澳三地联合申请嘅，已经系入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一个我哋讲世界性级别嘅一个文化嚟噶啦。咁仲有美食啦，当然我哋大湾区嘅朋友都中意一齐食皮蛋瘦竹啊，都中意食粤菜咁解。咁仲有粤语歌咁样啦。咁所以你哋会唔会系有时间喺创作之前咧，首先去到佛山去采风先，逛逛祖庙啊，食食嗰度嘅美食啊，去嗰边嘅琼花会馆听听粤曲咁样嘅咧？
4: 有啊，我哋咧即系都好开心，我哋就即系上咗佛山去做一啲采风啦。咁又去到祖廟參觀啦，又見到嗰啲祖廟上面啲屋脊啊，上面有好多嘅公仔啊，原來都同石灣陶有關。我哋都將呢一啲嘅點子擺咗去個戲嘅一啲題材裡面咯。咁同埋都有，當然有食咗好多好好味嘅嘢食啦，真係佛山嘅嘢食真係非常之好味。咁亦都有我哋去 探訪嘅嗰日就啱啱祖廟就有啲一啲戲曲嘅活動，咁、我哋都有欣賞咗一啲咯，係啊。
2: 即係等於要做翻次採風尋針式去感受先得啦嚇。咁之前演戲家族都有好多相關嘅類似嘅音樂劇咁樣，以往嗰啲音樂劇同埋呢一次上演嘅音樂劇《從來是一對》，會唔會話係特別打造啊？定係會有自己獨特嘅創作風格咧？啊，咁唔知你哋兩個長期合作。做了咁多音樂劇，呢一場嘅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會有咩嘢特色，同其他嘅作品與別不同嘅咧？想問一問阿嘉榮。
3: 絕對是特別去為佛山打造的一套音樂劇。剛才 Cynthia 也有講過，我們有去到佛山採風，其實採風 的期間呢，我自己呢都真的一直開著電話，一直 mark 低一些詞語啦，一些我覺得絕對可能在歌詞裡面需要提及的詞語，例如很多佛山的美食啦，剛才說我們這套劇裡面我們有一首歌呢叫做《佛山風情》話，咁基本上，我覺得嗰首歌有少少好似就係即係整合咗我哋嗰個採風嘅時候所見到嘅佛山嘅特色文化啦，例如我哋有睇到舞獅啦，我哋亦都有參觀到同陶瓷有關嘅嘢啦，我哋都有去睇過香雲沙啦，咁所以呢啲詞語咧，我全部都入曬詞嘅。咁當然同Cynthia一路即係創作嘅期間咧，咁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即係粵語歌詞咧要啱嗰個聲。所以咧，喺創作嘅時候，可能Cynthia 有首歌，咁佢已經出咗旋律啦喎，咁但係譬如我真係有一句我好想填香雲沙依三個字入去喎，咁我就會同Cynthia溝通，咁睇下會唔會可以有一個位嘅旋律可以俾我擺到一啲咁嘅句子，一啲咁嘅詞語咁樣咯。咁所以我哋一直以嚟嘅合作模式都係咁樣咯。
2: 好有興趣咧，聽聽頭先你講嘅嗰個佛山風情話，裏邊有嘢食啦，又有特產。咁樣啦，頭先講到香雲沙得著咁樣，衣食住行基本上都係同我哋以前嘅生活或者係一啲技藝相關啊。呢個就係非遺嘅生活化啊嘛。嗱，咁頭先你講到話作詞，我哋粵語啦同埋普通話嘅歌曲咧，作詞真係分別好大，因為普通話得四聲，咁但係粵語咧會有九聲六調，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話：，粵語歌嘅創作作詞係要等個曲出咗嚟，我先慢慢去度嘅嚇。唔知系咪咁样嘅咧？我想问咧，先生啊，你嗰首曲点样去准备，然之后俾阿嘉荣去度咁样咧？
4: 系啊，我哋咧好多时都会系先曲后词嘅。咁正正原因就系因为粤语九声六调啦，咁所以如果先词后曲嘅话咧，个旋律可能限制就会比较多。咁但系先曲后词咧，咁填词人咧就有好多嘅小技巧咧，就令到个曲词咧都系好合一。咁但我自己咧作曲嘅时候咧，其实我脑海里面都有一啲歌词内容嘅提议噶啦。咁所以每次我写歌，其实都会另外开定一个档案，就系写低其实每一段大概讲咩内容。咁嘉颖咧就会好多时望住个内容咧，佢就自己再发挥啦，同埋深化啦嗰啲嘅。內容就令到嗰隻歌咧就更加係情感上面都濃度有提升咯。
2: 即係等同於你可能會有個方向先嘅，咁可能呢一首曲佢係邊個方向？生活啦，定係點樣啊？定係邊個位置出嚟？咁然之後咧有個方向啦，咁有咗旋律啦，咁嘉榮咧就會係慢慢度嗰啲詞出嚟嚇。
3: 絕對啊！即係協音呢樣嘢就即係基本上係個基礎嚟嘅。咁就係啦，咁Cynthia 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佢每一首歌其實佢因為作曲人咧，絕對佢哋喺作嗰個旋律嘅時候，我相信佢哋腦裡面咧，其實都係一路要諗住嗰首歌曲嘅進程啦，或者情感嘅推進啦，咁樣去做嘅。咁所以佢一定咧就會話俾我聽，佢每一段咧，其實佢一路作嘅時候，佢係諗緊啲乜嘢嘅咁樣咯。咁跟住我就自己即係當然我再去用我可能用一啲修辭，或者係用一啲唔同嘅韻腳咁樣去再即係深化嗰、那個歌詞的內容咁樣咯，咁如果講到音樂劇的填詞嚟講咧，咁我覺得佢其中一個都好大特色，就係頭先你都有講話可能有啲嘢好生活化嘅咁樣。咁我亦都喺從來是一對依套劇裏面，我都諗到一個例子，就係裡面有一首歌係媽媽唱嘅，咁就係咧佢係會唱翻話細個嘅時候咧諗翻 振邦即係男主角啊，佢其實咧啊打個關鬥都好叻嘅喎，佢細個嗰陣時咧其實都對呢個粵劇好有夢想嘅喎、哦。咁依一段嘅本身媽媽個心裏面諗嘅內容咧，其實我係全部入咗到歌詞，就用歌去唱出嚟嘅。咁、我覺得依一個例子都係一個音樂劇填詞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咯，就係、是、你聽平時嘅流行曲可能會比較少話啊，即係講到咁生活化啲嘢嘅喎。咁啊，但係喺音樂劇裏面咧，佢真係情節嘅一部分，咁所以我都會用歌詞嚟表達咯。
2: 喺原創粵語音樂劇當中，要圍繞成個主題嚟打造嘅。我睇到啲資料啦，好似呢部音樂劇《從來是一對》當中有好多情節，例如話烏龍相親啊、家族揭秘啊，或者情感升温啊，咁會唔會都有啲差異化嘅詞曲去增加劇情嘅感染力？喺設計方面都有啲巧妙嘢咧，想問下先知啊。
4: 係啊，因為我哋有呢個古樸嘅風格，同埋咧有一啲搖滾樂。其實咁點解有古樸嘅風格？因為首先我哋就係即係。同呢、這個石灣圖有關啦，咁所以裡面其中有一場好緊要嘅戲就係講佢哋去開窯去燒窯，咁就嗰只歌就叫龍窯。咁而龍窯本身呢一個係一個好有歷史好有時代嘅一個嘅物件啦。咁所以咧喺音樂上邊咧，我絕對係需要用一啲比較古代風少少嘅音樂。去引起觀眾對於呢個歷史嘅想像咯，係啦，所以就我就安排咗一個比較似種陶笛咁嘅聲音啦，係啦，咁亦都喺調子上邊咧就揀咗一啲比較五聲音階嘅調性，係啦，去開始嗰個音樂。咁而但係因為逍遙嘅人其實係現代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都會配上一啲現代嘅搖滾樂啦，去令到嗰個音樂咧就有一種古典嘅風，亦都有一種即係幹勁嘅感覺嘅音樂喺裏。
2: 頭先聽你講龍搖。咁系咪真系你哋去采风嘅时候，系有机会去到佛山嘅南风古灶嗰度，真系有一个仲喺度使用紧嘅嗰个好巨型嘅窑喺度烧制嘅话，有冇去过嗰度啊？之前你哋
3: 有啊有啊，我有去过嗰度啊，就系即系去到去嗰个睇嘅时候咧，觉得好震撼啊，真系，因为我当其时咧系仲同我爸爸一齐去添嘅，咁我爸爸其实以前细个都系住喺广州，咁但系佢话佢一直咧都系只系听过呢个龙窑，听过南风古灶呢个地方，但系佢都冇。冇去過，咁佢去到嘅時候，佢都覺得哇，真係原來係咁樣燒法嘅喎，咁啊即係當然我哋去嘅時候，佢冇喺度燒緊嘅，但係見到嗰個龍窯嘅建築物咧，咁都可以想像到，即係原來古時候我仲記得我睇到一個模型咧，係話原來嗰個附近全部都係呢啲窯嚟嘅，本身係好多好多好多個，咁係即係我覺得係現代嘅我哋咧係好難想像呢個情景咯，咁我都好。開心嗰日係可以有機會去到睇咯。
2: 有冇諗過？因為大灣區有十一座城市啊，而家係針對佛山去有個咁嘅創作，針對其他嘅城市，我哋都嚟翻一個合作，以咁嘅模式融入當地嘅氛圍，融入當地嘅啲風情特色，都一城一劇咁樣去慢慢去做咧。想問下子榮老師先。
4: 我非常之歡迎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每一個城市都有佢自己嘅文化特色，雖然我有同根同源，但係我哋每個城市有佢一個自己嘅一啲本地嘅文化咯，咁我覺得好多呢啲都好值得我哋去探究同埋去推廣。其實我諗今次其中一個。即係講石灣圖啊，或者講佛山，其實我諗，因為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資料搜集，我哋都訪問咗佛山嘅一啲對於呢種文化好熟悉嘅朋友啦，咁佢哋都係覺得啊，即係冇諗過原來。我哋嘅佛山嘅一啲文化可以用透過音樂劇呢個方式咧去傳遞出去咯。咁我覺得即係，所以如果其他城市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內核咧，係可以讓我哋去做一個創作嘅題材，都係非常非常之歡迎。
2: 留意演戲家族嘅相關發布咁樣啦。嗱，今日咧都多謝曬啦，嚟自演戲家族兩位嘅駐團主創，多謝曬，
3: 多謝曬。
1: 啱先听到嘅系建光专访到香港演戏家族嘅驻团作曲家黄子荣、驻团作词家唐家荣，同大家分享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当中嘅精彩故事。跟住落嚟，我哋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清代画家徐扬的一幅画作，叫做《京师生春诗意图》。这幅作品是绢本设色，重256厘米，横 233.5 厘米。这幅画是以乾隆的《生春二十首》诗作为创作主题，采用了诗书画相结合的形式，描绘了京城雪后从皇城到市井的鸟瞰全貌，构图精巧，色彩典雅，笔触细腻。其中西苑太液池上面举行的冰嬉盛典，是为研究古代冰上运动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而家这幅作品是藏于故宫博物院。今天的八雅会馆，我们就会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和故宫博物院的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一起赏识清代画家徐扬的画作《京师生春诗意》。
2: 徐老师，这幅巨制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视觉冲击呢？
3: 这幅《京师生春诗意图》给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气象宏大。它是根据乾隆皇帝的《生春二十首》御制诗创作的，运用鸟瞰的视角描绘了200多年前北京城中轴线上的沿线风光，以紫禁城前门大石栏为中心，北面为景山以及北海琼华岛，南边为大石栏南段，东边为天坛祈年殿，西边为西苑太液池。放大后看，画家将二十首诗的诗文内容以镶嵌的方式置于北京城的空间中，分割成不同场景，对应着相应的景物与风俗，既吉祥又有趣。整体来看，构图巧妙，笔触细腻，以写实手法描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派春意融。

0: 这幅画的创作者是清代宫廷画师徐阳。徐阳呢是苏州人，在四十岁以前呢，他临摹了大量的古代的经典的作品。四十岁以后呢，成为宫廷画师。在此期间，受爱启蒙、贺清泰等人的影响，写实功力和空间处理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成为了乾隆时期非常卓越的画家。今天这幅画就是他晚期绘制的一幅帖落。
1: 帖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装潢方法，四周相邻边，但不加镜框，直接裱糊于墙壁或隔扇上，使得画作可以随时令更换，因此称帖落。相较于卷轴书画，帖落尺幅一般较大，在明清皇宫中广泛使用，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装饰艺术品。清宫帖落画的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鸟等多方面，或工笔重彩，或墨骨写意，同时融入西洋技法，与宫廷绘画的整体气息和谐统一。
2: 鞠老师，具体来说，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徐阳是如何进行画面的处理来表达乾隆生春二十首诗意当中的情景呢？
0: 乾隆的生春二十首，每一首的第一句都是何处生春早，由腊月初一起首，正月十五作节。诗的内容结合了天象、气候等方面，将迎春的宫制和民俗文化呈现出来。画家徐阳善于驾驭盛大的场景，这幅京师生春诗意图有两米半高，贴在墙上一目便览。所题写的诗并没有按照寻常的方式题于画面顶端或者一侧，而是散落在各处，并且有严整的朱红色方框所凸显。第一首以天象为题，开头一句是何处生春早，春生斗柄中，寓意着春天即将到来。古人根据斗柄指向来定时间和季节。画家徐阳从宏阔处入手，这座山即景山，山顶有一亭，即万春亭。山上草木稀疏，被白雪覆盖，在烟岚的笼罩下更显得肃穆秀美。第二首春生积雪中，位于远山处，诗中里里闪滴滴融，生动地表现出冰雪消融的情景。往南走，即进入紫禁城，以皇家礼仪为主。这里写着何处生春早，春生书符中，是指每年乾隆都要在农历腊月初一开始写符迎接新春的传统，一直写到正月十五。往下不远处便是太和殿，正在举行盛典，仪仗队披红执彩，一派喜庆热闹景象。旁边的诗提到何处生春早，春生元会中，一年亲首座，万国尽同风，正月初一要举行典礼。画中太和殿内外人影攒动，但是我们看不到乾隆本人，那么他在哪儿呢？我们顺着太和殿往左看，在慈宁宫中也排满了旌旗仪仗，乾隆身穿礼服，正向慈宁门走出。斜上方的题诗为何处生春早，春生献岁中，按照规定，正月初一乾隆要来到慈宁门内给太后贺岁。以上主要是紫禁城内迎春年俗。这幅画有一半的篇幅都在描绘市井生活。我们看出了午门，大街小巷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在正阳门城楼根下，人们争相看着布令，画家则巧妙地将题诗贴于城墙之上。生春二十首最后一首春生元夕中，徐阳把这首诗放在左下角，可以看到画中院落里众人自厢房向外抬运物品，很有可能是各色灯笼。总体上看，画家通过以不同的诗将画面分割成不同的空间，诗书画意相得益彰，表现出皇家与民间共迎新春的热闹场景。
2: 鞠老师，面对这幅工整细致的巨幅作品，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看，徐阳在创作的时候都采用了哪些手法？
0: 徐阳作为乾隆时期的重要宫廷画师，他的作品以精细的笔触和严谨的构图著称。在这幅画中，他以中国传统楼阁画为根基，将西洋画透视技巧与传统界画画法相结合。总体上看，以画面顶部万春亭为顶点，沿着紫禁城后三宫、前三殿、午门、正阳门及前门大街建立了一条富有纵深感的中轴线，平铺对称的构图使得画面有一种强烈的威仪感和秩序感，为叙事提供了充分的空间。画面中除了有非常宫谨写实的这样的建筑群呢，包括我们看到这种写实的人的这样的活动，其实还用了很多云，比如说这幅画的整个的右侧用了大量的这样的云雾的遮掩， 这样的处理呢，其实起到了遮挡的这种作用，就避免了建筑群太多导致的画面的这种僵硬，同时呢它又体现着这种自然的生气。再有画面中的山水树石的处理，画家采用了典型的中国山水画雪景的技法，比如说他的远山就用了留白，就是以纸为雪，所以它的底色呢就流出来的部分是雪，然后呢加一些淡淡的这种渲染，把山体的这种空间描绘清楚。然后它整个的背景呢都是染了重重的墨，其实也是我们客观中所观察到的一种场景。所以古人他在斟酌和使用这种绘画语言的时候呢，很直接，就是来源于他生活中对自然的这种认知和感受。同时整幅画的设色非常典雅，墨绿色主要点染松柏这些常青树，红色主要是建筑与城墙的颜色，而散布各个角落的人们则是蓝衣红帽者居多，增加了生机与活力。总体上看，大量的人物、建筑和自然风景在同一幅画上疏密有致的安排，体现了徐阳严谨和细致的画风，是一件非常精彩的作品。
2: 鞠老师，刚才您介绍了这张徐阳的作品，表现的是清代乾隆年间在春节前后的京师的风貌。具体来说，我们能看到当时的哪些具有典型性的民间风俗呢？
0: 乾隆的生春二十首中还有很多春意蕴藏在画中十分有趣的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比如春生蜡谷中一诗，位于画左侧中部宫墙外住宅街巷中，小童左手持鼓，右手敲击，表现出喜气洋洋迎接新春的气氛。另外敲蜡谷再往下就是春生守岁钟，写的则是京城人家岁时守岁的民俗，象征着团圆。除夕夜晚守岁的一个主要活动为点岁火，所有房子都遍燃灯烛，通宵不灭，谓之照虚耗，这样就会使来年家中财富充实。画中还有很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过节民俗，徐阳把这些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节放置于一幅画之中，实际上在我们做艺术处理的时候是有难度的，但是徐阳呢他却处理得非常得体。如画面右下角的天坛祈年殿，按照焦点透视的画法无法将其包容其中，但画家灵活地运用了传统绘画的缩地法，通过压缩、遮挡等手法画了几道烟栏，巧妙地将它移入，增加画面的层次感。整幅画虽然是白雪皑皑的冬景，却在车水马龙中洋溢着浓浓的春意。
2: 鸟瞰全城，将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冰上人影往来，矫健轻盈的身姿与街头巷尾的人头攒动相映成趣，在画家笔墨的精雕细琢下，凛冽冬日里正萌发出浓浓的春意。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4: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5: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6: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7: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8: 传承有我。
9: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
10: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9: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今天跟大家关注河北的威远土布纺织技艺。这项技艺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民间手工技艺，纺纱织布经纬交织，是承载着北方劳动人民质朴的生活智慧和民族匠心。手工织造是肌理质朴，质地天然，底蕴深厚，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纺织瑰宝。2014年它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0: 一针一线织文物，一经一位传匠心。 在威源土部纺织技艺的保护和传承的道路上，河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高庆海坚守初心，心耕不绝，固守传统古法织造技艺，同时与时俱进创新表达，令到古老土部焕发出时代的光彩，续写传统手艺的新生和活力。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高庆海，来了解他是怎样传承经纬之美。
8: 高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1: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威县土部纺织技艺省级传承人高庆海。
8: 请您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个非遗项目吧。
11: 我们传承的非遗项目叫威县土部纺织技艺，2014年，威县土部纺织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2018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2023年，威县土部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4年，在河北省文物局备案威县土部纺织博物馆。技艺世代相传，口传心授，没有文字记载。由于土部纺织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技艺通过家传与农民间相互借鉴，其技艺广为普及。威县土部纺织技艺工艺复杂，工序繁多，有6大20回72道之说。土部分为平部、皮花部和别花部，特别是别花部能织出花鸟鱼虫、书法字体。土部纺织承载着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民族、信仰等文化信息，展现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纺织脉络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8: 您传承这个项目，它都有哪些历史的渊源啊？以及您个人这个传承的脉络又是怎样的？
11: 哦，说这个土部的历史渊源呢，咱们离不开这个棉花的种植。威县织棉历史悠久，是河北省第一织棉大县，全国优质棉基地县。据县志记载，威县织棉自元末明初传入威县，同时形成土部纺织技艺，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明嘉靖29年，曾在县志东北70里四庄集建便民棉仓一所。明嘉靖年间，威县棉花种植就达到了1616。民国42年达到了这个30多万亩，当时棉花成为本境一大出产。

0: 们这个家族从这个康熙年间迁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长春乡东王母村啊，已有十代了啊，也是在我们这里这个六七十年代，家家户户都在做，是做自己做，基本上就是自己做，自己用啊。我们这儿有这样说法，就是说谁家姑娘她不会织布呢，就找不到好的人家。我小的时候，那个我母亲啊，她是这个当地的有名的是织布能人吧，好多这个人去找我母亲帮忙织布啊，因为她有很多道工序，这里边有涉及到有算计，有大整。算计呢，就是计算这个织这个布用多少线，染的时候，还有就是织什么样的花纹，用多少线，前期的整个的这个准备的这个过程，啊，我母亲做这个事情做的比较多。当时呢，就是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跟着母亲去跟她打打下手，做一些比如说挂角啊，经布的时候经线的时候给她挂挂角啊，套头的时候跟她递递头啊，就是这样的，就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是第十代传承人。
1: 您从事这个行业也是有一些年了，在您看来，您传承这门技艺，它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土布纺织技艺，工艺比较多，就是有6大20回、72道之说嘛。再一个就是这个纹样丰富，它有比较一个独特的制造技艺方法，它就是这个别花。这个潍县土布呢，它又分为平布、奇花布和别花布。每个这个布里边有多种纹样，总的纹样，我搜集到的就有500多种，啊，它这个不同的用途，它用这个不同的纹样，特别是别花，它织出的花鸟鱼虫、书法字体等复杂的纹样，是吧？能，只要是说写得出来这种字体，我就可以能给你织出来，基本就是说跟印模子印的一样，差不多。这个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土布啊，是这个农民息息相关的这个用品，土布纺织啊，它包括这个织布，啊，织丝带，啊，可就用在这个铺盖、服装、穿戴、装饰工艺品、日常生活用品当中啊，它这个是无处不在的。
1: 对您而言，目前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发展计划？
0: 我前些年把这个工艺流程做了一个文字的记录，啊，现在我正在做这个纹样技法的文字记录。因为原来时候也没有人去做过这个东西，我想这样可以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再一个就是在我们县文旅局的帮助下，我们现在也经常进学校。在前一段时间嘛，我们4月29号，我们还到这个潍县第5小学进行讲解和展示。啊，以后这个进社区、进学校啊，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走进学校去、走进社区去。我们还将依托这门潍县土布纺织博物馆啊，做好咱们这宣传传承工作。
1: 那您作为传承人，在您看来，您自己传承的这门技艺，它和我们优秀的中。

0: 等美好生活的祈愿。比如我家有一个这个褥子，是我母亲的姥姥织的，她这个就是用这个别花的技艺织出来的，上面的图案有喜字，两边织的是有鹿对称的，这个福禄谐音嘛，喜鹊站在房子上，比喻是喜鹊登门，好事来临。还有就是蝴蝶系联，表示繁衍生息，石榴花代表多子多福，精诚团结。中间是一个那个才子卧莲的图案和长命富贵的字样，把这些传统的文字图案置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嘛，让这个子孙柳文木兰受到启发和教育。主要是呢，纹样不同，它这个语义也不一样，就是长辈啊愿意把这个所有的祝福啊都祝福与期待都融入到这些布当中。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红色文化支援革命的历史见证，解放战争时期潍县妇女用图兰法做军衣、做军帽、军鞋，支援前线，赋予了这个潍县土部的红色文化的内涵。你像这个1947年3月25号的咱们这个济南日报，是吧，上面就登载着妇女翻身后觉悟提高啊，潍县热烈支军部，潍县徐沽寨二区用图兰法为八路军做军服。还有我们这个1998年我们潍县志上记载，它是这样记载的，是不是民国37年潍县共派出这个支前民兵民工近万人，单价3000余副，做军服啊2100余件，军袜13万余双，军鞋12万双，送军粮75万公斤，支军部10000余担，出动大小车辆是5840辆，是吧，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顺口溜，在这个漫长的生活当中啊，从纺织中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顺口溜，是吧，将这些繁琐的步骤啊简化成这个朗朗上口的口诀。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是吧，是在缺乏没有文字记录的年代成为传承纺织技艺的关键的手段。它这个顺口溜的内容啊，它超出了这个技术的本身，融入了地方的民俗与伦理教化，使子孙在生活中啊接受咱们传统的文化美德与熏陶啊。比如它有一个这个顺口溜是吃馋了坐懒了纺花车子割伞了，一天一副账不愁穿衣裳，还有是什么借住不借纵，借纵八眼凳等等。我们也搜集了这个几百条相关的顺口溜。顺口溜作为这个传统文化元素，它也被纳入了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展示体系，并在非遗展示展演活动中成为吸引公众体验了解该技艺的趣味切入点。
1: 未来啊，您还有哪些发展的计划，以及您对整个项目本身还有哪些未来发展的一些期待呢？
0: 就是我们将逐步实现一个，这叫442，也就是4个馆4个房2个室，立足在我们这个村里边乡村里边，打造这个小而美小而精的一个文化场所。4个馆呢，就是说有土部纺织技艺工艺流程馆，有农耕文化馆，还有文创馆、体验馆。4个房呢，就是咱们这个纺房、染房、织房、绣房。2个室有一个这个培训室，还有一个纹样室。我们这是潍县土部纺织博物馆，坐落在河北省潍县长屯乡东王母村小村小院小馆，传播传统文化，传承土部纺织技艺。我们期待着让更多人了解知道潍县土部，了解非遗，传承传统文化。
1: 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3: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一部伟大的著作来自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就是如此。司马迁所生活的时期正是西汉厚积薄发的黄金时代，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西汉用自己的王朝盛景赋予了司马迁在这个时代应有的梦想和机遇。强盛的西汉王朝孕育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而司马迁和史记亦都为他的时代增添了独特的光彩。究竟是何种独特经历造就了史记这部不朽巨著？时代又为司马迁的成长提供了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遥望龙门是故乡。
6: 人呢，是环境的产物，特定的时空产生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性格。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孕育了伟大史家司马迁的时空，谈谈他的故乡、他的时代以及他的早年生活。司马迁啊，历史上人们都说他是左平邑夏阳人。左平邑呢，是西汉首都地区的一部分，管辖着首都长安它以北的一大片区域。但是长安不算，长安是首都，左平邑管理的是首都的附属区域。在左平邑的辖区内有一个县叫做夏阳县，就是司马迁的故乡。那么也就是说，司马迁他生活在西汉的核心地带，接近首都的地方。向前追溯，夏阳属于战国时候的秦国，一部分时间属于魏国。那么也就是说，世代居住于此的司马迁，他们过去是秦国人。秦国从春秋以来一直处于相对的比东方各国的文化落后状态，所以东方的很多国家都视秦国为蛮夷戎狄，把他们等同于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相对落后的族裔。后来呢，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也陶冶了秦地重农尚武、朴质少文的民风。所以到了西汉时代，竟然出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个大文化人，这也是挺不容易的事儿。资料上都说司马迁是汉左平邑夏阳人，但是司马迁自己呢，他叙述自己的身世，他偏偏不这么说。在《史记》的最后一篇文章《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详细地讲到自己的家族、自己家族的历史、自己的身世。这个时候说到自己的出生，他提起笔来郑重地写下：“迁生龙门。”龙门呢，是夏阳县的一处名胜景观。司马迁用龙门来指代自己的故乡夏阳，显然是避实就虚。我们今天看司马迁的墓和司马迁的祠庙都坐落在陕西省韩城市的淄川镇，距离黄河上的龙门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那么人们每当读到迁生龙门这句话，不免就会感觉到奇怪。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一定要避实就虚，不说他是夏阳人，而说他生于龙门？身为大史家的司马迁，难道他写自己的身世不追求准确吗？这就不得不考虑到龙门这个地方的特殊性。 所谓龙门呢，其实是黄河上最长的峡谷晋陕大峡谷的下口，在历史上它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被称为龙门渡，春秋时代也是晋国和秦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黄河从青藏高原上奔腾而来，一头扎进晋陕大峡谷，原本宽敞的几百米的河面就迅速地收窄到100多米，最窄的地方只有40-50米，这样就导致黄河的水势一下子变得湍急跌宕。黄河就这样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北向南俯冲了几百公里，一直冲出了晋陕大峡谷，于是就斩断了横跨在山西陕西两省之间的龙门山，冲出来的这个缺口就叫龙门。黄河一出龙门，原本100多米的河面又一下子变得宽阔了，所以我们站在龙门上，如果往上游看，上游是壮丽的壶口瀑布，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往下游看呢，又是另一番景象，是地阔天开，烟波浩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雄奇的自然风光，使龙门这个地方久负盛名，也使人们把很多美好神奇的想象附加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在这儿就流传着一个传说，他说呀，每年冰雪消融的时候，从下游都会有数以千计的鲤鱼聚集在这里，他们游过来，在这儿他们奋力跳跃，争先恐后，万一哪条鱼跳得足够高，如果能顺着龙门这个地方跃上上游阶梯状向上延伸的河床，那么立刻就会有一股天火从这条鱼的尾巴烧起，于是这条普通的鲤鱼就会在一瞬间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变成蛟龙白日飞升了。这个神奇的故事，没错，就是大家听说过的，可能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而且呢，人们还传说龙门这个地方来历也不一般，它是历史上有名的圣王大禹，他在治水的时候劈开龙门山所形成的。大禹治水劈开了龙门，于是引导着黄河从群山的围困中冲了出来，这样才退去了洪水，让老百姓有了安定的生活。说到这儿，大家是否就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司马迁一定要避开夏阳，偏说自己是生在龙门的。
5: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5: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欢欢。
5: 本期节目，咱个主题是高建筑。节目是开世界蝶山风情画，咱就无来去会当蝶洲，了解一下蝶山古民歌个建筑特色。
6: 你开在高孟镇遗址，当国发现个最大八角形土楼到底讲？本期个大热在克罗德湾。
5: 1937年7月5号，聂石生、林徽因等人确定山西五台山和广治当大段建于唐代，这呢就拍破了出从日本人关于中国音乐唐代北京独个谬论。
6: 因素本期生物个组队曾经记录，当年大家走入崔尼古寺、山西五台山和广治，对伊山乡定会宏伟大唐。
5: 本期个节目呢，我甲大家安排了下方英雄版个第一场。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气后端收听经济精彩的节目内容。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天爱蝶经》节目。也今日节目是开世界蝶山红尘月，咱就无来去蝶洲，了解一下故事蝶洲个民歌社灯伊能个建筑特色。
6: 民歌是最能体现区域特色甲时代特点个建筑设计，伊把一个区界文化特点甲人文个精神媒介对口，用艺术个经济个形式表现出来。咱蝶洲民歌因为蝶洲个名气特点是属于古老民歌，故此面个区域特色。早到清初就引起了外界的注意。蝶洲传统民歌有多种款式，最为常见的就有四点金、下山虎、四百拖车、甲烈红潮秧。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院洪昌老师来甲屏幕座详细介绍。
7: 四点金是蝶洲独特的民歌，进入大门是一定是常听，常听个哪半呢？有哪半常放？至于落厝个中央呢，是一个天仔，天仔两侧呢各有一块板，分别呢就作为土板甲杀手板。天仔后半呢是大厅，大厅上半呢各有一块大板。大厅设有租龛，年岁皆是属到大厅居间。四点金如果接去头面，再进两块水板，伊个价格就变作是下山风。下山后有开正门，有开平门个。下山后又接到三杯个剑或者接到跑西。四点金是罗城个价格，如果改到三城，主题两侧加正火行白屋，后面半加个后包就接到四百拖车。对城市插到门楼，进入只大门个门厅呢，正当路有一道分界，一关呢是。木质的平方门，使口板的冷门啊，直木就摸到去出来外去。但是只石头木质的平方门，还有防水这个讲究。又只个门厅，两边呢有靠板，两边啊三层，更是另当大厅，三边大板。厅门呢是用只去背式小门来隔开。三层后厅呢，还隔有只去后口。到后口子也头面装置一定设有组龛，后厅是泥作制作的连锁。后口片头呢有门镜通往后包。而前个东厅是室内客厅的地方，每一只前室间是用厅仔来相隔。厅仔内部呢是南北厅，有紫松门甲火行相通，这个就是沙子内火行直后包甲四百拖车个基本格局。后包甲火行呢，同时是直厅四班，后包厅。有人来把人介绍是阿婆听，因为什么真来见呢？因为家属有一去呢是南车口为接的，车口有使用个呢就叫做阿婆， 阿伯是有伊个行为呢，唔好去入大厅，唔好去入租间，所以习惯呢就放低咯，只后包听个。四百拖车由三井市飞行直后包个，四百拖车个结结是有水势个对抗。
6: 推到四百拖车，有块规模是灰色大个，比如天海龙岛个东侧番谷歌，咱德州民歌某个特征就是白红球样，伊是特征大兴个民歌特异，有多种结结。以基本来结可以推作是四点金个变化个框窗，主题有三井四井。多色有两花行、四花行相对称，大兴个白红秋秧听棒比较在，有个往往加作民歌，江西有直白个梦。
7: 民歌个石灯相连，东江有直座大石灯，南边有两座四点金、三座大梦，有宽阔个西国鼎，对面呢三道街面相连，其实呢形成呢同时能把连接到三边连。除了以前介绍的规整结结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分界厅的大厝，正座是一大厅两大房，隔热热天在中座甲正座协调，中厅为正座的分界，中座两间房许多房有一间作为门楼间，天在跟门楼间甲直接有分红门，过了这分红门就属于附属的生活区，当然是有水势的对抗。
6: 水寨甲对过，也是咱德州民歌个一大特色。过去城镇乡村个老百姓饮水是饮井水或者是江河水，省落个大厝通常都是配有水寨，城镇乡村也有供应个水寨。乾隆德州府志好多正经记载，伊在到咱德州城内就有水寨数十口。据说古镇之中有两脉寨、三脉寨、四脉寨，有间呢是直寨大脉。伊所以位置是列车经营个地理之测量位置，拜过土地神之后，才能够开始挖掘。是老来人请出，第三来社文会研究员陈强老师来甲屏幕做详细介绍。
7: 按了在列车有经验个地理之测量之个位置，拜过土地神了，才开始挖。挖到转硬个地呢，就用砖块或者寄生雕做砖个来边。山口或者生雕的棚呢，不能够搞面，按照泉水从这个棚起来，都没捞出来。这段要铺一个石层高高的粗刷，用来过滤这泉水。要地面以前呢，只有两三尺宽的窄廊，在顶端呢，跟线柱、砍木架去大石板、大石板插有之间窄硬。咱地州城内呢有古镇，无遐少。乾隆个地州府志拢要记载，记载平型呢个时候呢，位置个城内建了36口只水寨。地州人对只个水寨怀有深深个感情，当作呢爱用当作伊来搭只山浪，得色嘛爱风筝，生活潮子是哪只，无来山大个灌水，等潮山用大吉个树果置办只山公仔嘛。然后才开始灌水，地州人对这呢有非常深的感情。
6: 伊所以离开别寨，出外望山个花桥，登到家乡，有时候花爱好得深切，打造农家的时候，接过来喝一口水寨，深切个回忆往事。所以喝在水寨，都流传着东南个传说。到地州白方街有一口泥寨，这个也就流传着这三爷个故事。
7: 地州大街有一口泥寨。生存林崇文呢，原名叫签，历少妇电视剧用大宋帝明临走，老过地人地少声，靠寡人来。宋帝明嘅行到大哥只个顶咧有十个声，但是真水咧卡签又无白汤，只个小李是兵荒马乱，所以各家各户呢关门关秘密，又通唔得行路人，所以食死出唔得呀去来灌水嘅白汤。当时呢，公卿呢直挑目定，即系时候突然井塘嘅水呢就冒起来，井水上涌，冒出即系山面，哇！即系皇帝大臣们都就好热欢喜，纷纷就来捧着水来露。宋帝明就感叹啦：，真也是公卿之女啊，点就放了二世吧？宋帝明呢就把两只口仔放到二世，你知道二世能唔值得传送的？这是每项的传说故事。
6: 古时城落的大厝配头设有对盖，乡村也设有工队。那么什么个叫做队？伊又有什么产业个责任呢？
7: 如意伊个所适应就是把将只草味蒸作白味，或者把味蒸作菜。诶，对个适应就只个蒸味个蒸菜，时间就是对。咱只个水刀烧骨了，只豆角咧，咱就叫做切切咧，有指定切壳，定切壳咧，以前咧就经过时间，只火冷火冷来剥啊，剥去指定切壳，定切壳，咱就叫做粗坑，叫粗坑过去，叫粗坑就。造成了两下火，去到草坑了之后呢，使立尺呢就叫做草味，一草味呢方面整味，所以这草味呢就得经过雷来把将伊这草味呢只能米粉来蒸掉，所以对就把将草味蒸到是白味。而且咱爱做粿的时候呢，得把将米蒸到菜，也就是把将米蒸到是红，所以对的适应就把将。炒米生个白米，或者把整米生作菜。
6: 闽江流传过一句俗语，答：蝶酒出，黄金去。这句俗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答：蝶酒出的价格切黄金半夜气派腾狂，比如四百拖车、白虹桥秧等等的价格，都是由大门贯穿一条东直线，再有地层界对等式的价格，即将对等式价格故黄金气派。八个地方的民歌都非常接近有热情的歌，对这种意思就是大蝶酒厝的装饰非常豪华，可以和黄金相媲美，尤其是石灯和承诺的大厝，随着更多蝶金不断出现梦想，华侨从海外家之回乡村建石灯建房屋，所以也促进了蝶酒建筑装饰的艺术迅速的发展，所以金创白雕、折雕、针雕、砍车、插画、夹画等民间艺工艺都广泛地应用于石灯甲大厝内装饰遮挡。比如蝶酒内计量五公尺遮挡内金长白雕琳琅满目，被誉为白雕之作。顶柜彩灯厅内重启公尺也有金长白雕甲折雕，尤其是蒙楼南北折雕，雕刻数十个形态生动的人物。其中有一条叫德界大街三个古刹，堪称折雕之作。所以目前纪念五公司和重启公司都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咱蝶州的农村地区，乐景社能够推广这三样，直接更上。野生的石灯和民歌，灰黑色的屋顶，白色的车，兄弟诙谐，瓦声的朴实。当石灯和民歌的白玉嘴杯，是昆阔的西国鼎，每当小屋的时在。大只个西国鼎顶杯铺一个金黄色个豆角，喝在龙虎火北只卡，然后大西国鼎顶杯个镜，把只个豆角翻过来拍打，一大西国鼎个嘴杯就有一个地灯，更是能够推到喝在天井个路镜，大地灯边喜醉温顺，将起了一片片醉花，也传来了一叮叮车声。就是刚刚这首《蝶歌歌曲》唱来半夜，尽情快乐，手牵手，唱着唱，让人尽情歌唱，潇洒又漂亮。依在蝶州的农村地区，石灯、民歌、西国鼎、甲地灯组成了一个村子。村内后背有小山坡，村内左背就是背屋的粮仓。即将依山明水的阶级，有着传统的防水工桥，也弘扬了咱蝶州人天南下北、南而自尊、华夏融合的传统文化思想。一种石灯并未割出的蝶索，这是祭拜水晶的蝶索。石灯是一个承诺主乐的东西，所以一般来答建乡村就得水晶石灯。石灯是爱建到最东西防水最好的位置者。像咱蝶州的石灯又是密山叶的呢。接下来咱请出蝶索历史文化研究员洪昌老师来甲朋友做详细介绍。
7: 蝶州的石灯呢，有单扇石灯啊，多扇石灯是两类。单扇石灯呢，通常呢叫做那蒙氏宗师，有以来到这个地方开宗创祖或者本班开始的祖宗庙位的石灯。遐多扇石灯呢，只有灯名，无关于啥事。石灯讲是奉祀祖先拜位的地方，奉祖入祀是爱收费的。只要经费少，我就有人专门管理，用伊只石灯的建造啊、维修啊，地下灯线工厂，灯线个工厂伊家收益就再来用伊作字啊等，是个宗族个大事。石灯呢是各家大兴宗族活动个地方。石灯通线呢有两层啊，三层是两层阶级，也叫做当两落个三落。以三层阶级为例。头一层是门楼厅，第二层是过道厅， 石灯台门做诶形成，定是台山城后厅。只个呢放伫立柱立桩诶祖龛，大兴诶总是有座，当有三座祖龛。到后厅甲天井，临时即个地方呢，建有豪华气派诶拜灯。昨年拜灯建落即个地方呢，因为从后厅往左望伫天空就见到过百，过百如我较会做，就是阳气太盛。建造这拜灯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这过百，使祖宗呢，攞享受之间的时候呢，更有安心。因为阳气较盛的祖宗呢，享受之间就无用安心。
6: 一般来答，宗族代志就会答蛇灯牛哥家，拜一个全刀、全烟、果饼、顶饼、大吉顶、贡饼、飞蛇红绳，之内通宵有一套成本的仪式，有内圣使女。由祖宗做长辈主持，辈分比较贵个，甲贵姓做孙辈子，主持甲辈子者都穿长衫、大礼帽、大领族巾、加衫裤、高口袖大落。拜祭之后，高高祈祷，点名非常热闹，热真音。
7: 祭拜仪式上，我的哥哥暗下，凡是有奉主入世的人家，暗节十个神主拜，就派一人来你所等哦，护暗下。俗称呢，就叫做食公道。拜过的四面，包括着顶饼、大吉、红角、好蓝灯、南口、佛皇。蓝灯呢，就本身有神灯、

0: 甲铜钉，袂能厝个远界，查某囝就接到铜钉。即个三尖个石墩有冬天，冬天一般是通头个，只是用仙木作为个墩。冬天是宗族仪式个祭台，重要客人个地方。客人如果是官温，通县是大热，冬天就定祭台，所以冬天又接到官厅。要一般人客祭台呢，只是到门厅个地方。
1: 地址为石墩起的从中建筑，甲华中木作界动摇着硬。最起的中间界协同成格，记载的中作界来说，所以石墩都是经的唐皇气派。比如到南别安彩灯界重启公司，至始建于清同治九年，光绪九年中间，历时十三年，耗资二十六倍。这座豪华的石墩屋脊内阁，正是琳琅满目的坎车。这条捏之间，还有金碧辉煌的白雕。门楼道界石雕片，雕刻的数十界山东高朴的人物。石雕片当最为精卡的，是一条清水界山高古索，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现在，要找到能依存的石墩就比较难了，因为改房之后，或在现存的石墩都改为学校。这是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曾经有好多人到石墩来搬读过书。

0: 划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TS 叠金大乐在。多少天是听五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在。
1: 大家能看在高孟生为止东国福建界最大八角星土楼多地国。
0: 这孟敦来帮到天下地震这帮子当提出来，肯定呢是跟咱界古乡会当地上有关了。
1: 为啥？这座东国福建界最大八角星土楼叫做道翁楼，一九五一划当潮州市赵平贵三角顶南梁村。
0: 南梁村呢，本是道翁二处南门路第十二街左邻村的总称。因地之初村落呢，隆中到三角顶南郊，所以呢就通称叫做南梁。道翁楼呢，就是南梁村最有特色的建筑了。
1: 咱先来听听三角顶南梁村村民吴志芳给咱介绍道翁楼的历史。
2: 当我时间是一四七七年，但建成是一五八七年，历经几百年这样完成。所以有咗豆翁楼呢，我话拉住就嚟蛇颈就佢讲，以前拉台就点呵，呢条上咗考察其他点，当时多同系通常嘅事，隔啲就点呵，喊咗翁了土嘅，喊咗豆翁，多登嚟嘅意思。当时后期有咗豆翁楼，
0: 至少豆翁楼呢一天八角星，坐南朝北，照窗328米。宽11.5米，千九呢1.6米，总体面积即半个平方米，以高大起每日闻名天下。
1: 2006年，豆翁楼作为明道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两级对立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另外呢，吴志芳介绍了豆翁楼的名呢是因地家己嘅豆翁海音，所以呢就叫做豆翁楼。一大家会不会好奇，但做你这座豆翁楼又会起座不隔兴的呢？
1: 咱继续来听吴志芳是做你大概
2: 这个豆翁楼以八月三天八月的形成，这形成的形成的每一个配套都是八个配套，这是56个门，入到来八是72个，32口，这公司经济楼像是到去的时间我们是做的英语这个黄河的门道，隔窗曾经是北来抄这个豆翁楼围攻正开骨，讲完了，这个老门啊，这个老门非常高，这就这个老门顶你来回讲，伊个有座的，有柱座的，只来搬32口正，出在搬这个栏，你搬回你也搬回去。现在最旺盛的时候，这个当我是叫过600万了。
1: 到现在，我百年过去了，豆翁楼景象苍生个教堂，也正到顶台修行之后，焕发新活力。
0: 三角顶南梁村党委书记陈伟辉主任吴淑江以前介绍，那几年之前的创作啊，也是都来豆翁楼地位就新感受了。
3: 咱这豆翁楼是上去文物保护单位来修行。修了咱整豆翁楼的外围墙，以前这个倒塌的全部补起来。今仔个咱都是说东北角一顶，意思啊就讲要起了一角，修上好了。到了5800万元，全部修古厝的，都从这转全部完成修上。
1: 土楼民歌是中国南方传统民歌中一口独特热吹唱的名称，更是令人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
0: 到酒瓶啊，得了豆翁楼之冠，南方有过在土楼。个酒瓶馆址记载啊，改革开放前夕，酒瓶有只可靠的土楼有781座。2007年到2011年对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铺车，酒瓶馆登记土楼即将有917处。当中有片行冲土楼等呢，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三级文物保护单位九处，五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处，不可移动文物63处，更改83处。
1: 有片这座土楼形式多样，造型美观。头先咱介绍的豆翁楼是八角形嘅，还有圆形嘅、椭圆形嘅、北台形嘅、四方形嘅等等嘅形状。
0: 等阵啦，圆形土楼销量是上最嘅，其实呢就是椭圆形嘅土楼了。
1: 土楼为何普遍为圆形？人们接触了多种多样嘅答案，比如圆形像高度等之，外衣采布充用。圆形土楼体现了天衣地方嘅五条光的，但圆楼。

0: 利益缓格，无四山的时间甲回落万区，甲高雄电线甲康台方康景社建交，建造如何成本经济，时间便捷，分配公平等实施好处，可能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1: 一土楼面积呢，根据空间形态大点呢，可帮助通冷式甲单元式落叶。多福建剧嘅土楼呢，就最计嘅是一通冷式嘅，闽南土楼最计就是单元式嘅。
0: 通冷式土楼格增拢要直框冷斗窗帘起数嘅板盖，土楼内使用苏格钢筋楼梯，类似集体宿舍。
1: 一只单元式土楼呢，你经常是两百别墅。有多个由 X 字展嘅永城各组单元并联着升，每个单元拢总有独立嘅出入口门及展嘅楼梯。
0: 这片土楼都为单元式土楼，各单元比邻为客，由自成一体，较好嘅兼顾了各组嘅公共性及市民性需求。
1: 有片土楼嘅规模啊，多数差距也是非常大嘅。水界土楼呢，占地面积大概是400平方米，而最多嘅土楼呢，你大概可够700平方米。同时是到500到300平方米之间，包括15到50个各组单位啊，每人呢挪用或者是散用。
0: 通过对油品不及杀出土楼的统计方式发现，无论规模如何，土楼内每个各组单位的用地面积大概为70平方米。可见和其他民居类型相比，土楼民居多集约用地方面具有相对优势，适应于闽粤港交汇区域山多地少的地理环境。
1: 有片土楼的各组单位根据空间组合方式，又可分作三型类型啊，就是直径世界、挪径世界、三径世界。
0: 影响各组单位类型的主要因素是单位的深度，这是由建筑用地范围的大小和建造资金的多少决定的。
1: 像基本的各组单位呢，就是直径式，由一个多有大批箱的单元组成。等营地范围深度增加3至4米，就可增设一个门厅。唔单呢扩大了其他嘅面积，还可把门厅甲正厅邻居之间呢形成天井啊，改善采光。
0: 或者就拼土楼外围，拢有一口或者是多口不抗比嘅环状墙洞，当地称之为楼包。
1: 楼包一般是到主楼建成之后陆续兴起的。楼包的主楼平面下采用单元式夹击，故也是挪高散用。
0: 楼包横着主楼，到主楼主处是靠处断开，形成更单个土楼就靠广雕，当地人叫做外顶。而为何到主楼中央的内顶相互呼应？
1: 主楼内部空间建筑，一经过轨道那个环境之后呢，就加滴大啊，非常用钱了。
0: 自家介绍嘅听界能够发展嘅经济情况唔当，往往可恶再一次集资连建土楼，就为了主楼独家建造楼包单元，是一种经方便及适应嘅配方。这也是招聘土楼嘅特色之一，体现出了对应对建筑能够增长方面良好嘅适应性。
1: 这个楼包单元呢？往往会更受革命青睐，因为伊比起主楼内部嘅单位会更宽，出入呢也更加方便。
0: 多经年就平贵嘅更单客嘅文化区，为连屋是最具代表性嘅民居。
1: 有片土楼单嘅楼包呢，非常有可能就是从客嘅为连屋单嘅为屋决定而来嘅，因为楼包呢多福建客嘅闽南土楼内部呢就比较接同一点。
0: 土楼堂堂面积唔单体现出上面正淡嘅建筑结构，更承载着千九嘅建筑文化、建筑文化。
1: 这片土楼啊，销量比较在兴致丰富，感觉精美啊，具有加官嘅历史、艺术、文化及社会嘅特色，是广东面积建筑最闪亮嘅瑰宝。
0: 南大会大红楼，到大红楼右侧一直被秘书有一个公司，叫做年日公司。石灯来到的精美的泥塑、白雕的壁画，彰显着正当的气概，也凝结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印记。
1: 哎，遐伊又是有啥物来头呢？咱来听一下三九零南林村村民胡天九伊个介绍。
2: 这今年有一百张呢，伊个建筑面积呢是400平方米，正经啊，北作为学校，北洋的这块。人才，那个是孟水呢？你要公司啊，这个跨国，到2017呢，流程发行发动效应，经常监管，出港出力，刚三次，这个你要公司修成100多万人，修股入股，像这

0: 原来嘅泥塑啊、雕塑啊、木架啊等等啊，来复工复安。
1: 三角顶南梁村村民吴成杰介绍，伢伢公司现在成了文化活动中心，是村民喜爱有那个主点。
2: 哦，我南岭文化是这个活动中心，创立了这个文物馆这个物件，对咱农村乡村的文化启用啊，活跃起来，又好起来。平常都是日子，个日子，一菜起都是三尺至四尺，到到半都是十万人。啊，像叫家，像国家叫有啊。
3: 从花落到修复啊，从石灯到文化活动中心，接触变化呢，拢是南岭村乡村发展界一种见证。
1: 提高乡村乡村发展，乡下一条配配，就偏古道南岭村等。
3: 现在交通未开大概时上呢，大家拢在经过高岛来上木子，那高岛呢为东溪市周边地区的木子经营、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1: 三角顶南梁村村民吴志欢介绍答：，
4: 啊，周边的高岛一个大往往周边的老关乡开始，就是南门街开始，停止要起来，停止要起来，滴滴。到去儿童城王洪荒啊，刷个顶子是咪？
1: 近年来，村内好在小村道变成跨跨的道路，热南梁村也响应着乡村进行的抗争大道跨步在行。
3: 三九年，南梁村党委委员成为恢复主任，也当介绍啊。南梁村主要是正式地主家、客家，也路通、菜通、农商并的小丘如来主更好。
1: 听了顶辈的介绍，大家应该有切身的体会。南梁村既承载着历史记忆，寄托着绵绵乡愁，同时又融入了新时代的生活，才焕发勃勃生机。

0: 茄乞丐茄醉白嘞，眼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给记录。
2: 1937年七月五号，抗日战争爆发战事，聂士星、林徽因等人确认山西五台山胡光志当大队，建议谈到。他破了车中一本人关于中国一部谈到北京都的谬论，将之作中国高度监督等于鬼步定性呢，走入了西南的视野。
1: 杨硕高监督自己生命组队，本期的曾经记录，当日大家走进翠泥古寺、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对伊山乡定会宏伟大堂。
2: 1937年六月多日，即个黄昏，聂士星等人来到了佛光寺，对岸呢就被张张塔塔是由红大雄伟改刀匠所建好。聂士星改弟子多名京都专家，清华大学京都学院教授郭大兴介绍的。
3: 这个看上去和北京的古建筑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唐代的，北京的都是明清时期的。结果这个建筑呢，你一看它所有的轮廓线都是曲线，绚丽又柔美，不是很僵直的，正脊也都是曲线。
4: 哦，连正脊也是曲线。
3: 好，
4: 中间
3: 这些都是曲线，这些屋檐都是曲线。这就是当时的一种做法。所以林徽因先生说，它的结构也就是它的建筑艺术，也就是它的美，就能够反映出来。所以它是一个集结构之美和建筑之美于一身的这样一种类型的建筑。
2: 刀匠是中国北高界建筑和高界关键三部件，到捏晃和立条之间，捏晃和捏晃之间传递各代的屋顶重量。华心刀匠呢，更往往出条做客，因为挑起深远的处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建造学系纪念馆馆长刘强介绍一下，
5: 刀匠厉害，厉害在他的名字，代表了特别高的等级。这个名字啊，叫七铺座刀工。
4: 七铺座。
5: 所以刀工为什么叫铺座呀？因为是构建一层一层往上垒。宋代的《营造法式》里面记载，出跳的刀工从四铺座起。到八铺座就不会再往外出跳了，要不然出跳太远了。而八铺座斗拱在所有天底下这个建筑外延铺座里面没有，
4: 不存在。
2: 聂士星等人为七怪佛光寺当大队，从半面屋檐矮界检查口摆入到内顶之矮平暗之间界草界，发现年界顶门呢有车手，这是以三角形界结构建成屋脊，不有后来是形界者凿条。这是国内各国当界稀有画的，聂士星、林徽因等人啊，欢喜一番。考察几日后，伊人恩业通告了，大队年度下半呢有百只。林徽因啊，认出了其中一行字，写道：“能弟子林公我，于是慢慢请人来打界，这只岁岁收获顶部的银钉子后来观察。”老天丹，
5: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玉，在佛教体系里面有殿主。殿主就基本是负责这个殿的出家人，也是个佛家弟子，上都送供，上都是长安，

0: 高官联系在一起，
1: 这么大的官儿勾连在一起，东大殿就和唐代官式建筑隐隐地联系在一起了。
2: 傅光志曾建议北魏后门的起家，虽当时期啊已经是声名远播，是那唐武宗会昌灭户，傅光志呢就被毁掉，到了唐玄宗大动逆境，傅家呢再度兴盛，呀傅光志呢就得以到文治定景。现在在唐代内呢，唔单是保持了唐代建筑嘅风貌，内来呢还有唐代嘅塑像、怪物甲白石。他在傅光志当代内为唐代建筑，是连石生、林徽因直生当最重要嘅发现。日子呢是1937年7月5号，那之后77变爆发。清华大学新本额传播学院教授连小钦介绍的。
0: 在这之前，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古建筑调查，他们宣称呢，中国全境内1000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但是营造学社的成员呢，一直怀着国内殿宇必有唐构这样的信念，在苦苦寻找，最后呢，终于在佛光寺得偿所愿。
2: 77变改变了连石生、林徽因两人的命运，也成为营造学社商业界转折点。学者南迁到了湖南的昆明，后来又迁到了四川的理政，都确认傅光志当大段为唐代建筑整整7年之后，连石生呢正到理政动笔来写傅光志调查报告。但是傅光志七个的过程你非常坎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馆长刘强介绍的。
1: 至少存在于天津银行地下室，发大水给泡掉了。朱继前先生晾晒挽救誊抄，再发给梁林，梁林才得以做研究工作。
0: 对，
1: 简直令人唏嘘不已。梁先生在李庄的照片你记得吗？在 PPT 上有
0: 形单影只的。
1: 是啊，在一个工作室里面，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那儿，空空的图板，凝露一样的时间。
2: 到今个情况下，连石生不但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也完成了傅光志的考察报告。傅光志得到现在总算是古建筑爱好者心中的圣地，走进古建筑是现代人走进传统文化的动摇路径之一，也能够让人们来反思现在层出不穷的新奇建筑。连石生弟子多名建筑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大兴介绍的。
3: 我不希望中国人再花更多的钱去做那种怪房子，中国建筑师要追求一下我怎么把中国文化体现出来，深入的研究一下中国建筑的特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建筑所反映的传统文化特点，通过这种的自己再进一步的吸收吧，这样来创新来创造。
2: 90多年过去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连石生和林徽因的传奇也从未脱色。等人今日再度拍起一人的考察故事，不单是翻过门槛，更爱地经准备会将重修改革容易激化的精神，推升中华文明的智慧和精髓。

0: 从欢喜降谷泪，还有人落卡堆。
1: 台顶米小插队，为全米袋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两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陈冰，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跟咱解谜。今次嘅讲解嘅三头米分别是几种肉嘅？第一头米直讲三条，第一条是爱豆五花变色串，爱豆五花变色串，大家都非常识吧？第二条是索用南关白卜斋，索用南关白卜斋。第三条是孔文哥低黑李英黑人黑，孔文哥低黑李英。这三条米呢，都是菜当直嘅狮子生嘅。第二头米直讲是有两条，第一条是慈清定好秦风呢，秦秋的秦，慈清定好秦风呢，你的呢。第二条是金竹湾，金竹湾。第三头米直讲三条米面，第一条米面是红椒破青波，红椒破青波。第二条呢是海阔天空黄黄滩，海阔天空黄黄滩。第三条是碧波涌出水晶桥，碧波涌出水晶桥。猜的是狮子神格，都是猜狮子神格。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丁老师，
3: 也请你个屏幕讲解。
4: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先来讲哪一头米啊？哪一头米有三条
3: 米面？
4: 米面就爱到五号变色窗，第二就属用蓝光白布枪，第三就孔文哥低黑李英。那先来教下米袋哈，朋友们，米袋无教来，但恁能比较解释。咱这段啥物个叫做融会贯通？
3: 融会贯通就是指把各方面的知识或者是道理融合贯穿起来，创造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这是指个整个意思。
4: 咱只个米字米是咱用人家著名会议法门，著名会议。诶，米名咱出自李白个行路人哈，金樽美酒斗十枪啊吼，
3: 玉盘点绣答黄枪，平背道德不能假。薄剑思故心茫茫，爱到五花变色窗，江定太行锁马上。
4: 是啊，吴老师，你念着红椒菜，当时采米的时阵，当然惊你无爱理你念椒菜，因为口黑甲你面面个关系无任何联系，所以才叫做椒。

0: 免费。
1: 学生叫做咪？
0: 姜子，就介有凉气，吼，就当一罐，咱甲咱几只仔个配，甲咱那去走白光花啊，啊，就咪啊，几只出物伊就点个啊。
1: 好，早起个福建四十步。黑江开朗，
0: 是是是，就像这，伊只个就有，这就无个。伊只根根从字义上去回忆考下，这条米呢是催你回忆个。一唔好道不得啊，吼，爱道唔好变色状，唔好道不得，因为方便堵住了去了。
1: 那么硬要去了，伊就会光通，
0: 就光通了嘞，就松松，米就叫生改塌。一段时间呢，运营着明会伊发梦，明药手法甲同咱人大头着明药，即个明明就处置行主啊，即个左签字南关
1: 寺，像鬼精人打交个，当只手哈，
0: 就直向潮州桥停停治疗咩？入面嘅时阵，面门甲王氏也无关，只是着用面门特改，买无病财钱啊。即个来到咗南关个，你无病惊话，叫个空隙多着，因为是朔风路。这个是冰封了自己的好，这个是朔风路，但是我们黄多顿来推理，就在那里朔阳路道路没就通。
1: 是是。
0: 内山呢是
1: 孔文阁，
0: 孔文阁这点是运营自己的两股黄梦。
1: 孔文阁是孔阳，
0: 孔阳。
1: 这当行文学家，江安七子之首。
0: 两处是三国演义。那啊，孔文阁十岁时，总之都个三国演义有啊，即个典故。伊就甲伊爸大概就是那江东大，伊甲伊爸到洛阳探亲访友。到洛阳时阵，听人那当时有个名士，那叫做人才叫名人啦哈。即个名人李阳到洛阳个任职，那李阳来当呢，红事搞大都，家个求见求见不得，就着那亲戚正好去，伊才有志气呐。所以啊，孔阳想就家己去李府那那。有影无爱见遐哦，我来探探个那个闽南，所以伊阿爸母啊，那叫声那闽南去个呢，主人那我个也亲家，一直听那亲家呢，阿李英某就来见哦，见阿拍来拍个，阿弟衰衰只十岁见哩吼，即拍来拍个外交啊，外交上外交值得个梦，伊就个有个疑问啊，那叫问阿弟哦，一日到那，只见那个亲家个亲家到底过啦，我从北来就亲家，你老好。弄只个个死狗哩，那伊如那如只死狗，那真实个哩。一起当时，我阿祖孙孔子哈，阿孔丘大人来那呢，隔年生祖，老子生李嘛李子啊。我阿祖孙不过龙阳叫人问听说，人老问到不过请教过年祖孙，只个是死狗哩。我是孔子后裔，你连老子个后裔，弄只死狗哩，我来记哩，看下。根据这个点来谈呢，就那孔孟个底下，伊就那伊只菜地，通过只底下来谈呢，经常那我那个四教个亲戚就见到啊李阳，
1: 所以只用呢就是孔用，
0: 孔用只用来谈，本身只么就用回光通吼，但是
1: 用爱
0: 入面个时钟，以虚灰色，把将只虚个字那个灰做色个色就能变做孔用，
1: 用爱光通，
0: 灰半为瓦啊，
1: 是。好，遐对日头米一更是有落掉，对掉是慈清定去晴红呢，对日掉是金石旺才四十成个。
0: 听众朋友，咱这条米来改食者啊，那头掉哦，慈清定去晴红呢，对日是金石旺，拍米街呢拍作心心相印。一头掉有人在会议，加着发问，慈清定去靠着心心。清风呢，加着靠沿，啊，清风呢，甲咪咪行，自清国乃至到清朝个时阵呢，就官家啊，往来作命物件，封口沿个泥巴，只要泥巴呢，阿罗加了加盖，能上顶个出土非常在非常宝贵个啊，加盖，一只咪咪上得了有点少有硬拗，能也看过，此清定去清风呢呐。海多东西啊，情况个，咱何止个清啊，即清到各样整清啊，唔是清个定吼。也是讲，咱只挪过来经历吧，做呢啊，了多几个咩人啊吼，写字了，只要交往时段，卖个那有何情字，也升下嘛，了用情况呢个控起来啊，叫声啊，咱那种面面了，你个就是好在用即会个解决方面。此清定去就较心
1: 定去，
0: 定到嘛，心真正定到内心，情况呢就较硬啊，就较硬。啊，金石旺之人呢，有人也会，伊个家族方面，金石较硬， 咱因为金甲石拢总是因感个材质，
1: 嗯，
0: 啊，所以咱也因金石呢，才去别改做硬啊，
1: 嗯，
0: 哈，那汪汪就是有心嘛，吼，有只陈汪啊，
1: 是，就心心相印，嗯，好，那来谈谈对沙头米这个是有沙雕，对雕是红椒破青波，对只雕是海阔天空凤凰滩，对沙雕是劈波涌出水正叫菜丝子成个。
0: 听众朋友。这条米来呾呢，个米呾就大家可能有少用吧，
1: 叫做
0: 叫铺直大白。
1: 铺直大白呢是往子或者直大杯酒，后来子是满满直杯接落去。
0: 铺就是个酒龄，
1: 啊
0: 铺个酒龄啊。哦，因咱卖哩哈，咱菜米啊是从就汤骨磨磨，按像只黄泥啊，黄泥就不成米。
1: 嗯，
0: 啊，咱呾就用人家像自家发梦。米面厨子烫丝巾，啊，绿冰光个咕咕咕，吸个香甜歌哈。白毛铺绿水，红椒破青波，伊最后一句吸当上一句，确实。红椒破青波上一句咪个白毛铺绿水嘛，那不铺只大白，铺只大大白个，哦铺哦铺只大白个多个。
1: 所以就是要酱汁。
0: 就酱汁，那只就用人会以风叶发梦，入米也是从风等下靠下。海阔天空，风出个台子海阔吼，天空个只台啊，吼天地非常大，拍个台哦，泛黄就风出只铺，贪更伊就靠只壁，弄壁嘛吼，就靠壁个意思，只壁做靠壁，只
1: 壁话做用只壁了哈。
0: 那泛黄就是大多铺，弄泛蓝嘛吼，只咩就有铺个意思，就怕铺只大壁啊。
1: 第三
0: 条，第三就乌云会发梦，即系劈波涌出去，伊靠下扑，伊涌出个扑起来，最正叫会靠下直大白，直个大白个物件。
1: 好。
0: 这三条米就叫啥？
1: 这是今日个沙头米，又做上银丁凯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怎么来到这个就爱个大声再见了，最少你个收听个阶段，让上个到满这个，但是什么时间一段？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哪一来，等下咱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它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来关注人头轮作的种植方式，处理8000万工程的建设。
6: 在广东省嘛，就是桥梁人光复镇，上人种人约的面积超过1500亩以上，是九零年最早发展的人入前苗村。在推动8000万工程建设过程当中，九零年光复镇石峰村实行的人头轮作，即人入同水头轮流耕作的模式，在实现了一田丰收的同时，不单单保障了国家的粮台业，也充实了人农的前台业。详细情况，我们听下谭的阿桑姑来了解一下。
5: 在九零年光复镇石峰村啊，吼，表面望下去相当发达稻田，连带远处的墙山，俺也都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快就为一幅绿色生态的水稻生长的花展。光复人业工作点的工作人员同那种植大夫罗土元啊，吼，记得好甜度的，就用来提高农作物授粉率，同那用来做好偏重好的防止一条相关的工作和进行交流探讨。总之乎老土原话不阿得的，今天跟他村的队友吼，还同意实行先人后头的按照工作模式，是较为熟悉的吼，有过搞的哦。
9: 源头种源一般就是高层前后种，石头呢就要六月份种下，就有种下去石头。所谓盐呢，一般就是五月初就有熟。石头呢就要国庆前就有熟。盐种一般吧，石头也差不多就一般。好呀，开头盐来讲就包成本吧，盐就有40万吧，一般吧。石头就看天气，有时天气样子。
5: 光复镇石峰村的党支部书记罗吉忠发布的，从2014年土地整理之后，由石峰村委把一条整理好的80%以上的连片的盐田啊，哦，收入还通下，同意发包本种盐同纳种粮太富，今天你记得基建系形成的规模化的经验，我哋通下听一下罗吉忠的介绍。
10: 上季来是种盐，下季来就要到盐农平公司的下属来要是资助，那个把那需要的土地呢就统一发包本，十只台户，来去统一来去申报，大通呢3户有100多户，大通的周边各大村呢也好多几百亩，刚有可能有三四百亩，先盐合同，盐头用下，土地工作呢得到了保护，土壤有机质呢增加。 无论是中原还是汕头这种资料呢都有好处。
5: 人入省神的鬼母化、转入化、摄入化发展了后 ABC 以前程机械化作为支撑的。这两人引潮转卖出紧紧的东南先进的人入神奇的步伐，加入成熟的农技推广，去十分顺利建立起机械化推广农技农业融合的示范集体。今天十分顺利建设上的太中心的沉返法来机械化体膜覆盖中间皮土新型研究生活者科学智能化考验房前覆盖，那我们针对部分的专业环节没办法同修炼三体专业标准相匹配的问题，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记得通用也是精准高效的有相关的应对的措施。光复研究工作点的相关负责人李方超向我们介绍，
11: 我们采取用科研因素联合改善市容施肥覆膜以体的研发，绿色改善小皮肤空气及磐石保重剂等小改制小损器受到光太严重的反应，改善了厨师科技导致非常并非的国家使用新型的转移素材。
5: 我们了解到去九两人光复镇的石凤村，当天通过三日帮扶加秋日帮扶的精准的扶持模式，发展的考验政策加水头之中这样办的当当时生产的方式，当天农民可以发展生产的过程当中得到实实采采

0: 它的好处，也更加有发展的信心的。我们同学堂也政策台夫罗图云的分享。
1: 对于农民爸爸来讲，就算可以，反正轮着像盐要补有保护感，像盐呐、啊，还有像种盐也种也方便来讲啊。个石头也有保护感，老板现实来讲，老板也有保护感。对大家来讲就还可以。保证啊，恁有收入，还有收入也比较稳定。年年大家都心情去谈。
0: 在当地烟草铺门的泰利扶持下，沙峰村的六秀开展的基本盐田土地整理、密集靠房、水利设施、机缸套路一条项目建设，初步形成的山水秀美、套路通畅、良田连片安样般的新风的景象。伊随着烟草轮作一种安样的工作模式，同它生产方式，然后几经固化成为桃峰村的种植制土。是在一片土地啊，吼，系持续焕发生机，喺街街的村度的唔少劳动力的同时呢，也系增加了泰菜家收入。当地的种植大夫钟景田介绍讲，就拿种盐来讲，一般每年就可以解决当地十个只劳动力。
2: 种盐的劳动力。从外头一百亩个种盐个劳动力，外头就可以再给他十两扎，他个人就十四五扎工人啦。因为外头国家有农忙，有农闲，农闲个国家嘞就够大一点，农闲大概就是$800左右。喺农忙个意思，佮有很多个讲农业啊，各方面啦，佮个国家上头各个的农忙啊，时间做个事有一个紧张的，就要$500左右。
0: 沙峰村党支部书记罗吉总介绍，当地农民储备的有田子收入之外呢，还可以在自家户口门头就存到有收入有收入。
3: 最厉害的田呢，出租有保障，哎呀，种盐期间呢，按照村民呢可以把变成3年工人，那部门的啊，这就有收入。很大一年上下季来讲，保数来讲，可能有9000元左右的总收入。中原给6000元左右，至中那就400斤了，400斤就是波数产值都有3000万块钱，加上9000元的总产值，所以呢，买那个土地唔但是唔会丢包，还能收入就掌握来申报。
0: 其他嘛，光复镇沙峰村的是刺绣精准石刻，以竹头产业为后代，全力以赴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长效稳定，增加农民的收入，提供的强力的支撑。
3: 作为沙峰村呢，也是那个全球的第一大的种盐大村，哎呀，今年呢就种出了1661亩，哎呀，全幅种出的都66亩，因为收入高嘞，村民的各方面呢也相当稳定，没办法有么个纠纷，没么个嘞。
0: 光复盐业工作点的相关负责人李方超向我们介绍的，给他接下来的相关发展规划。
4: 下一步，我们人将继续为盐业主业继续发展和盐土轮作，在品牌培育、多元技术、职业盐农培育等方面精准发力，实现盐量协同发展，做产业综合体的这边台轮作。
0: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5: 接下来，以上学堂讲座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Hello，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广东省河南市梁长英的土城，是一座以南一王超陀命名的千年古城。当地历史悠久，物产丰富。土城三宝在当地客家乡亲当中也提风靡食。而三宝呢，就指豆腐人、蛋春、香鲜，而三样客家美食。对于一道土城人乃至梁长的客家乡亲来讲，也就是家的味道。今天的节目，等下等听听阿松姑唱下来一曲呐，《土城三宝》是样板神秘当地客家乡亲珍属之富的宝贝。
15: 梁长英王埔镇呢，我就相信把一些家乡的特色名食然后做成呢，处理当地乡村振兴发展的富民产业。和当地呢，将些专业化、标准化的肉食加工厂。出生的三品呢是专门中英文一贯到台湾去的，都上千多年。还有梁长英王埔镇新埔村标准化的肉食加工厂多呀吼，工人当年正好赶至乡县，经过燃料洗线，然后把猪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打成肉馅，加了多少的薯粉、米浆，再酿成。太熟子公安台的扁创，然后把金砖的本体香菇啊后，一扎扎外叠之后，经过真空包装呢，香鲜就做好诶，然后可以进行运输销出诶。王埔镇我最想想方伟强同方和春田两夫妇啊后，之前一直系和外地经营外苗先例，你让你两口子你给他相依好少。变成的四海同心，加海王埔的插枝情怀，分享创业。方和春田记得说，记得你是希望把客家美食然后推广到一贯到台湾去，使得我觉得客家乡亲，同到可以有更来更多人然后品尝到诶家乡的美食。
16: 因为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呢推广到大湾区，让外面的游子都能够吃到我们的家乡美食。
15: 我们了解到哦，记得个企业盘发同到自家行子用地，在新埔村的改建有两间厂房，总的面积呢是1500平方米，是生产、销储、物流、冷链、配送为一体，主要是生产肉干制品、腊肉制品、素制品来的哦。年产呢是3000吨综合食品，主要是中往一贯到台湾去。我呢一家企业行带动当地五六十户的农户，在户口门头就可以创业，进一步系拓宽的群众赚数致富的路诶，铺起为乡村振兴的快插头。方和春田佮讲吼，佮话佮啲人行爱规划继续扩大生产基地，生产更来更多的当地特色美食。
16: 我们未来就是计划要8000到10000吨，包括我们的卷春香杏啊，肉丸啊。还有那个水豆腐啊、炸豆腐饺，还有腊肠腊肉这些，所以说我们后续就要扩大生产基地，增加一些发展的空间，为乡亲振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5: 产业振兴呢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石。近年来啊， 临床院王部镇你还非起广泰乡下的力量，像在乡村振兴各项利好政策，引导同发动众多乡下的和返乡回归，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这期他们说新模式、新路，是在乡村振兴的和跑出的加速度。

0: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个方式，通过盘活村内的各种资源，以股份合作为主要的一个形式，建立村集体和农户，或者村集体和合作社和农户等等的稳定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那么通过这些合作关系呢，既能带动我们村集体的一个收入的增收，还能连农带农，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收入。
1: 是有段两千多年历史的龙川县的土山啊，土富人甘村相信是当地客家乡亲等人相当重要的一种特色美食。去年来呢，龙川县会把当地民间的一条客家的美食然后吸入市内，推出土山三宝，使得日前好客的当地人的人来送往都有十分好的属性，我们客家人话登陆。又可以是一条唔少外族乡亲然后可以异地，可以其他省市，可以其他人想念家乡的时候呢，可以吃到家乡的一种味道，可以解一下其他人的馋。在河南厚里平县活动当中呢，岭南属于土山三宝呢，是评价土地的蜂蜜，列为河南厚里十佳名油产品。当中呢，火舌白一波，也就是土山特富人呢，得到的十分多评为好评，获得的优秀奖。但是呢，也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诶，土山三宝却包含的特富人、甘村、香信的三种食物。当中呢，土山特富人是当地人食同传承的上千年历史文化同制作技艺的特色美食。而且制作技艺呢，毕竟是本列入的河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是土山客家人最有特色的佳肴之一。在当地呢，每当是过年过节，或者屋企有人来的时候，米家米户的餐桌上呢，都会有特富人、甘村、香信的各味的客家美食。制作方法呢是一胎传一胎，最讲究的就是肉馅的制作。我们了解到，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制作

0: 牛皮点水会相信就做上诶。做点春，点春呢吼，个春一般系客家人对乱诶一类诶称呼，客家人也喊春。顾名思义吼，点春呢就会把肉馅摊放下海，泡泡诶乱皮双倍，点好诶之后呢，会再蒸那熟，而且点春。头上豆腐人的做法呢，相对还比较复杂的吧。首先，他会把油炸豆腐皮也好，对一半切开，肉馅呢也会加入细细的萝卜丝。他豆腐皮切开之后呢，包上饱满的肉馅，同它会煎成洋葱肠。蒸煮的时候呢，加入萝卜点缀，而煮出来呢是一种清甜爽口的豆腐人。汤肉都相当的秘密，相当的吸引人。其实同客家的酿豆腐感觉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哦，也是有特色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内的来一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嘅。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腾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0: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客家人，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哥，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那个立春的时间，我哋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舞客家戏。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立春，温习国土谈客家。
10: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是同听众朋友听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乡亲，我的客家山歌啊，从唐代开始呢，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哦。系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同搭配我哋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声，今日的客家山歌哦，系旋律优美，几乎所有曲调当中呢都有颤音、发音、异音，还有装饰音。嗰所以呢，也使得我哋客家山歌嘅旋律啦，嗬，啊变得非凡出色、委婉通畅。我哋客家山歌呢有一道嘅唱腔，就拿我哋。人想梅祖体起来讲呢，就要强调嘅人扮山歌、梅音山歌、显灵罗岗山歌、九岭长潭山歌、太浦史河山歌下头。今日的客家山歌嘅题材呢也广泛，意境也含蓄，善于运用笔形书法，尤其呢系一种松冠单唱。一般客家山歌当中好多系有松冠泥嘅。我哋客家山歌呢，依然神通通宵啊，韵爽口。好嘅，接下来好，我哋就通下先来欣赏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阿哥有担上来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是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事。今天是继续来分享到我的客家山歌。给一道和音乐界的知名的专业的老师对我的客家山歌评价都是十分高，也希望我的客家山歌可以在其他新的时代融入相同的人士继续更好的来传承同到发展。个著名的作曲家陈小琪老师继续指出吼，客家山歌因为语言的一种突发性啦吼，汉字诶其实全国更多范围的一种传播。不过呢，客家山歌成立和全国呢就是殊途一致诶，和偏僻后呢也有一大的变化，结构呢也只有新奇，所以其实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佢就表示吼，佢话客家音乐嘅创作人士啊，十分嘅丰富，艺术界对呢方面嘅开发挖掘呢，系唔系十分充分？嘅意思就话，其实对于客家音乐、客家山歌嘅一种开发挖掘啦，吼，可以更加嘅深入，更加嘅丰富。著名嘅作曲家齐皮东老师佢就认为，客家山歌流传嘅千百年。保留了一道古年。

客家乡亲，今天好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其实，和英文界嘅专家等人啊，吼，其实都认为啊，吼，当前呢，要振兴同发扬客家嘅山歌文化，应该呢行双管齐下嘅路诶，就话既要整理同啊保存原创原版嘅山歌资料，又要鼓励重新去有时代气息嘅新山歌。把传统同那时代的东西啊，吼融合融合，使得传统山歌焕发出跟那新时代的艺术魅力，按我来带动同那推进地方的文化同经济的发展。其实一条专家的建议同那意见都系十分宝贵呀，十分值得啊，等于啊是加减嘛吼，都系希望把我的客家山歌的文化，把我的客家文化进一步更好的传承，同它发扬下去。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痛心人间断肠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大家好，我是嘉乐。嘉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谣。
0: 听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小朋友、太朋友，家长好了也好，我再就同的一等一下的小朋友，同下来分享一条有答十的故事，像当时让你讲，同下来分享。
1: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故事。行西后国的父师伯，他们说啊，挂救以前后国的师伯同其他动物一样默默的欺骗，以后后国为了开动物王国显得另类一点，便决定去征用，但是真的是不为好呢，他灵机一动，真师伯好诶，他来到征用医院，要求河马医生把他的师傅整亮的。河马大叔先是一望，然后就开始笑。他同长颈鹿拉长过眼睛，同小白兔钻过红宝山眼珠，同松鼠的尾巴舔过毛，就是不舔整个师傅，用来叛逆，他免得好久。最终想到一个好办法，安样吧，要不我同我的师傅注射一种石屎，让它变成红色，你看安样好吗？对，至今还没听见过那只动物拥有红色的师傅呢。如果我的师傅变成红色，回头率比西高。从此，小后果有了一只人间人爱的父师伯，会让其的人气迅速上升。其见到万人，就向万人显摆自家的父师伯。老虎国王十分宠爱其，还封了其猕猴王的称号。因而，森林里的来了一头太牦牛。太牦牛虽然力气寡大，但是脾气怪好，同小动物们和睦相处，大家都中意同牦牛一下搞。冯师傅后果坦讲太牦牛来嘅，就是登门拜访。牦牛十分热情地招呼佢，后果正坐下，突然面起一摊事，咋见讲：你系唔曾见过我嘅师傅吧？那个师傅在动物王国是独一无二的。牦牛碰到能够欣赏独一无二的师傅，便来了兴致。想不到我是如此幸福，真是伤心又恨啊！后果把斧抬下来，得意洋洋地准备结束牦牛的成长。谁知牦牛一见到红色，以为来了什么怪物，猛地冲了过去，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用力一顶，把后果顶了九霄云外去。后果使人猛开，后悔时又去请河马医生，想恢复原先的容貌，可是河马医生没恢复原样的肉。从此小后果的师傅就成了红色，再也变不上去，并一胎又一胎的传了下来。
0: 小朋友、太朋友，听下分享的《有答十》的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分享哪位是童谣呢？喊做“学四麦”，
2: 学四麦。

0: 同你大发拍连连，你莫事咩好可怜，身旁威上烟唔得，烟茶趁心找茶钱，祝你大发拍好好，你有事咩好处多，威下威身莫人气，你趁心上抢送错，
1: 同你大发拍连连，你莫事咩好可怜，身旁笑笑你唔得，饮茶真心请茶钱，祝爱大发拍好好，你有姊妹好处多，为啥为啥莫人气，你真心上抢送走。
2: 唐总朋友，从下分享的客家童谣歌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当神之也相当有特色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一首歌谣是 Baby Say Say。

0: 听众朋友 ，A 石涛呢是海客家杰出名生嘞。主持人阿松姑、家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时间来到了5月17日，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先同大家来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一些演出资讯和一个访问。演出资讯就是6月6日，歌手余浩斌将会携他的音乐会夜航去到东莞太空间上演。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将会分享余浩斌的专访，谈一谈这场音乐会的亮点，以及从一位全职音乐教师转变成一位全职的歌手背后的故事。另外在第二部分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继续会同大家来播出粤语讲故《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将会播出第19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预告，下面先去的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我们第一部分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来到湾区文化地图。这个栏目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歌手余浩斌，他是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凭借自己首支的单曲《岛》正式出道。余浩斌今天将会作客韵味岭南节目当中，他会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他多首的经典旋律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为大家来带来一个演出的资讯，就是他将会在6月6日去到东莞的太空间举办自己的第3场的音乐会《夜航》，来分享这场音乐会当中的精彩亮点。下面的时间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就请出今天的嘉宾余浩斌。今天同样都会邀请到一位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天。他很犀利，最近也都是有很多的歌曲出来和一些演出，刚刚结束了头2场的演出。还有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一些体育赛事呢，越超越 BA 可能会听到里面一些歌曲，原来他都有份唱。究竟他是哪位呢？不如我们掌声有请余浩斌。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宇余浩斌。
4: 是啦，好开心，即是从视频当中跳出来见到真人啦。真人呢比上镜更加有活力和更加青春洋溢。
6: 是不
4: 是啊？很啱，其实很啱你这个形象去唱之前大家听到那首的《愿意用》。是啦。不如跟大家先从这首歌入手讲一下，即是当初有什么机缘巧合之下会唱到这首歌的。
6: 唱到这首歌我不知道是有没有关系呢，因为我之前唱了一首歌是《月愁》。又是唱我哋同我哋政府嘅呢一个文旅部门啦合作嘅一首歌嚟嘅，就系讲我哋越秀嘅一个地方啦，佢嘅魅力咁样。咁可能唔知系咪唱完呢首歌，又可以唱一下其他同政府一起合作嘅一啲嘢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我系好中意呢一啲类型嘅，因为我觉得好正能量，同埋老百姓可以听到啊，即系好贴地嘅嘢，我觉得系大家需要嘅咯。咁所以。这个机缘巧合之中公司跟我说你可以唱，我觉得哇好荣幸啊，那梗是唱啦。是啊，
4: 跟很多前辈歌手包括即你有大大师兄啦，东山少爷都在唱啦。
6: 是啊还有 Mike 咯，曾比特咯。
4: 有压力啊跟他们唱。
6: 压力真是没有。是啦，即我觉得因为即毕竟是自己独立的歌手嘛，所以都是关注自己本身，关注作品本身咯，所以所有的东西就留给观众朋友自己的评论。所以我觉得同埋这些类型的歌，我觉得大家感受的氛围才是最重要的，好像都少比较挂，我都不知道呢。是吗？
4: 你自己本身是不是都喜欢体育项目那些打球啊什么？
6: 我中学中意打篮球嘅，咁跟住我高中就打下羽毛球啦，依家就冇乜点打啦，就即系创作音乐咁样咯。
4: 咁唔需要通過啲運動嚟，即係 keep 住個狀態，
6: 排解下啲煩惱係嘛？
4: 練下氣啊咁樣。
6: 跳舞咯，
4: 啊跳舞，
6: 中人係跳舞咯，係、
4: 跳邊類型啊？
6: 跳編舞咯 ，hip hop 嗰啲咯。
4: 哦，
6: 係、
4: 我仲以為你會跳咩 breaking 嗰啲。
6: breaking 嗰啲
4: 板動作，
6: 點曬地嗰啲，可能有啲高難度對於我嚟講，係、我仲跳過拉丁喎。
4: 哇，睇唔出喎！
6: 我小學、小學嗰陣係駝背咯，我阿媽就話，即係希望我改善駝背呢一樣嘢。咁我哋屋企又有一個姨婆係一個拉丁舞老師嚟嘅，咁、就一直跟住佢去學校入邊跑咯。
4: 即係其實聽得出你屋企人都好支持你行藝術呢條路線嘅嚇，
6: 都唔係支持噶。
4: 點解嘅？
6: 即係開頭都唔支持噶。
4: 嗯。
6: 点讲咧？我觉得系记得系高中嘅时候，咁高中嘅时候其实系文理分科啦。
4: 嗯，
6: 文理分科嘅时候，我嗰刻已经谂紧自己要读乜嘢啦。我话我大学如果我要学音乐嘅话，系咪依家就要开始转班噶啦？其实都冇一个例子话俾我听，系咪依个时候要做选择？咁但系就即系同老师倾完之后，就发现哦，你依家就要开始转噶啦。咁，咁我就转啦。咁想转啦。咁我阿妈就话：，咁你读音乐出嚟有咩做啫？咁特别系广东父母，即系其实最大反应啊。咁其实呢一度已经有一啲挣扎位噶啦，就系唔俾我读咯。咁跟住后边，即系我又说服咗啦，从零基础开始重新学一个读音乐嘅状态啦。咁跟住。后面到报志愿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了，即志愿就是父母就想我读 学教育咯，因为音乐
4: 都是为好找工作去考虑的，
6: 他们起码他们见到这个例子，即读音乐我起码见到一样例子是可以做老师先，即是什么歌不歌手他们见不到一个例子，其实都很问谁啊，我当时我的专业，我如果我是因为我的流行演唱呢，那个批次是要放在教育专业前面的，亦即系讲，如果我报咗流行专业咧，教育就一定录唔到我噶啦。咁如果我教育录唔到我咧，我就净系可以去我哋叫第二本啦，二A 批次咯。咁就重点就冇噶啦。咁其实当时就系搏嘅，我流行系唔知广东省前十嘅，我觉得。
4: 冇犀利。
6: 当时系，咁但系就冇咯，直接放弃咗呢一个选择，咁就拣咗教育。教育我系啱啱过噶，啱啱过的。
4: 但你兜兜转转啦，都系最后都翻去坚持翻你嘅梦想，做翻歌手。你开始都记得你系话过你系做过真系音乐老师噶嘛，系嘛？
6: 做音乐老师，就系、是、读完教育专业，跟住出嚟就系、是、除咗做机构嘅老师之外，跟住疫情两年几咁样，咁其实自己做又比较困难，咁就呢两年又俾咗自己少少时间去学校入边试下做啦，咁样一稳定啲啊，同埋都，咁所以又做咗两年嘅。九年制的学校的老师咯，
4: 哇，真系好正规噶啦，已经
6: 正规系正规，
4: 哦，即系余老师嚟嘅，你而家真系余老师，
6: 真系老师嚟嘅，
4: 系
6: 我科组长嚟嘅嗰阵，
4: 哇，犀利啊，
6: 好笑。
4: 咁后来有咩即系令到你即系会咁坚持翻做翻你自己诶中意嘅音乐歌手呢条路咧？
6: 其实坦白讲，我俾自己入学做老师咧系一年时间，
4: 哦，
6: 跟住过咗一年时间，其实未完啊，好啦，俾多年啦。同埋个个都同我讲，哇，好困难喎，出边咁，其实你依家都几好啊，有份稳定嘅收入去做你想做嘅嘢。咁其实真系做紧呢件事嘅人就会知道，其实系你冇任何嘅心思做其他嘢嘅，因为你已经俾学校所有嘅好琐碎嘅事去充斥住你成个每一日啦。你冇一啲兴致又好，你就有时间你都想瞓觉休息咁样。
4: 所以即系老师都好辛苦呢个工作，
6: 好辛苦嘅，好辛苦嘅，其实好伟大嘅。咁所以我就话咁俾多一年时间啦。咁过完呢一年之后，啲人又话未得出边，好似又系好困难咁。我就同自己讲话唔得啦，即系你哋每一年都话未得，咁我等到几时？同埋我会觉得，因为我可能中意挑战，同埋中意每一日过唔同嘅感觉、唔同嘅生活嘅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一眼望到头啊，即系对于我嚟讲嗰种生活，咁我就。唔得啦，我觉得点都好，我出嚟先啦。咁就先辞职，其实先辞职都未签约嘅。咁自己开始做拍自媒体咯。
4: 但系出咗一首第一首歌正式出道就系嗰首《赌》系嘛？
6: 赌系签咗约过咗成年先有嘅，有歌嚟嘅。系啊，系啊，系啊。
4: 咁系咯，讲下你即系签约出呢首歌个故事。呢首《赌》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一个故事背景嘅作品咧？
6: 呢首歌是首先不是我自己写的，是公司收回来的。咁呢首歌其实佢讲紧一个故仔，就是佢将人比如是一个岛啊。咁每个人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啦。 咁或者你身边嘅人，身边嘅人同事就好似海鸟咁样，佢可能间唔中会栖息喺你呢个岛当中。咁间唔中栖息，佢亦都会飞走嘅，有飞走嘅嗰一日。咁所以你作为岛，你冇办法，你只能够原地咁样喺嗰度等又好，你去期盼佢翻翻嚟又好。咁所以讲紧一个好深情嘅故仔嚟嘅，我自己觉得。咁其实当时公司收完，佢哋就觉得好啱我咯。
4: 但系觉得其实你似会飞走嘅鸟啊。吓！你原地等喎，你係
6: 係咪啊？即
4: 係我唔可以再等。
6: 對於對你嚟講，我第一人就係咁嘅。
4: 係啊，你係唔可以，哦、我唔可以再等啦咁啊。
6: 但係我個底可能都係心情嗰一卦啦，因為我唱歌都係可能係、即係講古仔。
4: 我唔係話你唱歌嗰卦唔似
6: 我。我明白我明白，即係啱啱講緊老師嗰一卦。係
4: 咯
6: 我係一隻鳥嚟嘅。
4: 但可能呢個島魚變成係一個音樂嘅島，唔啱你。你係想喺裏邊度一直咁喺呢個島上咁樣咯。
6: 哦，係嘅，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角度。咁我哋可以寫一首歌叫《飛鳥》啊，即係同翻呢個島做一個。系咯，承接咁样。但系呢首歌当时嘅就系讲紧，呢个人系好深情咯，系啦，离开咗，有好多人离开咗佢，但系佢就喺原地等待咁样。
4: 系啦，你对音乐嘅嗰个心情都系好专注，好坚持，
6: 你就原地咁样，系啦，做紧自己嘅嘢咁样。
4: 咁啊，即系从呢首歌出道之后，亦都有自己嘅音乐会啦。咁啊，前面两场亦都系。舉辦成功啦，中山佛山咁嚟到第三站啦，會去到邊度同大家嚟再預告先啦。
6: 我嘅夜航巡迴音樂會第三站會嚟到東莞，係啦，喺六月六號星期六嘅呢一個東莞嘅太空間，係啦，去做嘅。咁呢場音樂
4: 期待咁啊，而家
6: 我會期待啊。其實我想做呢、這、一個，我呢個名叫夜航啊。其實我係想呈現人生當中好多黑暗時候
4: 啊。哦
6: 咁同埋呢個黑暗時候未必係真係唔開心咯，同埋我想將我每一個階段，因為我上一次音樂會係講緊今年年初，即係半年前，即係再上一場又係再向上半年。咁其實我覺得我每一個階段經歷緊唔同嘅嘢，我又好想將我嘅呢一個夜航緊嘅呢個過程去同大家分享，我嘅每一個階段嘅心路歷程去同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做一個同大家做一個共勉咯。
4: 咁呢一站同即系同前两站有啲咩嘢延续或者有啲咩嘢唔一样安排咁咧？
6: 如果讲成个主题同埋歌曲嘅布局嚟讲，其实上一场系偏开心嘅，因为系新年场。再上一场咧，夜航嘅第一场咧系忐忑嘅，因为开始出发
4: 啊，
6: 亦都啱我啱啱嗰个状态，当时嘅状态咯，系啦。今次嘅呢一个时间。是如常咯，對於我嚟講，因為我今年其實參加咗一個綜藝節目翻嚟嘅，咁都叫做見識過出邊嘅好多嘢，同埋即係雖然結果唔係好如願，但係對於我嚟講係作為歌手、作為新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躍進啊。咁所以有少少就好似人生當中即係浮浮沉沉，你有一個驚喜嘅位置出現咗，咁但係亦都會變翻如常，如常地拼搏，如常地再去爭取一啲。你未来想拥有的嘢咁样，咁所以呢一场主题嚟讲系如常咯。咁如果讲成个音乐会嘅设计嚟讲，其实我哋今次都几有心思啊，因为我哋公司帮我揾咗一个澳门嘅导演，咁所以成个 rundown 同埋音乐会嘅成个编排上边，我觉得系会更加系统化咯。系，
4: 我见你话系会做得比较之，即系反映自己黑暗嗰面，即系话自己内心当中嘅一啲嘅谂法系嘛？
6: 今场嘅主题都系如常啊，
4: 如常都系
6: 啊，即系如常。咁但系成个音乐会当然两个钟入边一定系有高低起跌嘅，咁所以。但是点黑都唔够第一场黑嘅，对于我嚟讲，
4: 嗰个系因为啱啱出嚟，冇咩太多经验咁系嘛？
6: 亦都唔係，因為嗰個階段嘅我係我面試過好多綜藝，而食曬閉門羹，而拒絕俾人拒絕曬。咁所以我覺得係上天都俾咗一個好好嘅我自己嘅素材俾我自己去做呢一場 tour 咯。所以我係將我自己經歷緊嘅嘢去攞出嚟同大家去分享，就唔係真係攞一個虛構嘅故仔，亦即係自己經歷緊嘅嘢咯。咁所以呢一場唔會特別黑暗嘅，係啦，中山場就黑暗啲嘅，就係舊年嘅第一場夜航嘅第一場。是啊，那场唱第四首歌定是第几首就已经开始喊了。咁所以是咯，
4: 今次就会有啲即系见到曙光嗰种嘅感觉出嚟，会更加 正向一啲啦，
6: 如常啦，
4: 如常啦。
6: 曙光更加多系上一场啦，因为上一场系啱啱收到可以入个入综艺，同埋亦都系新年，亦都系我生日场，所有嘢捞埋一齐，一月二号啊嘛，今年嘅一月二号。咁所以当其时都几新年嘅嗰种喜悦咯。今次就如常当中，再同大家分享翻我自己，抛翻我自己出嚟，同大家大家嘅人生当中经历紧啲咩嘅时候，可以借鉴下，或者我都系喺度经历紧啲嘢，去陪伴大家。我系想做一个咁嘅角色嘅。
4: 好，咁其实今次东莞站，你有冇即系提前或者之前去到东莞都经常会去呢个城市噶嘛？
6: 我有个大学舍友喺东莞嘅，我记得。咁、我人生当中唔系第一次，哦，如果朋友嘅第一次咧，就系俾咗佢嘅，就是、做伴郎。佢結婚，自從嗰次我就心諗，我永遠唔想做伴郎啦，真係好辛苦啊！會由女仔先要咁早起身啦，由男仔都要咁早起身開始準備喎。咁對呢個城市嘅印象就係、是，我覺得好多綠化嘅，係佢綠化做得好好嘅。咁同埋燒鵝咯，
4: 係個個諗到係燒鵝奶啊，
6: 係啊，同埋除咗做我呢個朋友嘅伴郎之後，我同我哋嘅師兄師姐去做一場草莓啊。草莓音樂節，當時亦都去工作嘅，亦都買咗我哋哇，好瘋狂啊！都去咗兩間鋪頭去買唔同嘅燒鵝對比啊！我哋哇，依家我真係搞唔掂，依家唔得啊！我依家唔得啊！當其時係夜晚，我哋同同事買咗兩間去試咁樣。
4: 而家係即係注重嗰個保持翻個身形係嘛？
6: 係啊，唔敢食啊，養生啊依家。
4: 咁今次去到東莞澎湃都會有要食燒鵝啊。
6: 其實我係想期待一啲除咗燒鵝以外嘅嘢，坦白講。
4: 例如咧，
6: 所以我都喺度發掘緊啊。我前幾日我喺自媒體上面，我見到有啲泥鳅一樣嘅飲品嘅，
4: 哇！咁重口味
6: 白色嘅，我唔知係咩，唔知因為我哋聽日就會去東莞，我可能佢可以去獵奇一下，
4: 發掘下呢個城市嘅，
6: 係啊，
4: 好玩之處啊，
6: 係咯。
4: 好啦，我哋稍作休息，不如用翻一首歌啦，你嘅就呢首《島》啦，作為即係你出道嘅第一首作品，等大家再次去認識一下余浩斌嘅歌曲啊，
6: 好。

0: 好啦，首集版翻嚟之后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我哋嘅歌手余浩斌，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即将开第三场嘅演出啦，同埋咧会唔会有自己嘅一啲嘅新歌计划咁样咧？
1: 新歌计划其实系有噶啦，因为毕竟依家都过咗半年啦，其实一定唔系喺我计划当中嘅，因为我哋其实严格意义嚟讲，我自己个人嘅单曲其实系未出嘅。其实系冇出过一首嘅，咁有咩问系有啲问题喺当中嘅，咁我哋其实亦都做咗几首出嚟，做咗两首噶啦，依家已经，咁但系公司方面佢哋都有啲考虑，

0: 啲普通话歌添。呢个都系我计划当中。咁嚟紧呢一只咧，我希望可以嚟得切喺音乐会首唱嘅，就系呢一只新歌。系啦，依家都系讲紧改紧一啲词。同作詞人
1: 會唔會自己又會參與到啲歌曲嘅創作當中？
0: 會有個曲係我寫嘅，
1: 嗯，係啊
0: 。咁呢一隻歌都
1: 情歌方向嘅，
0: 勵志嘅，
1: 勵志嘅，
0: 係啊。所以其實我好想同呢隻歌同大家分享，因為呢首歌講緊一啲平凡人嘅故仔。咁所以因為我有一隻歌叫《不抱的練習》，即係我希望佢可以承接到嗰種力量咯。就係講緊一啲平凡人啦，但係其實佢都有好多不平凡嘅嘢喺每個人身上。系讲紧呢啲故事咯。
1: 咁嗰首《不抱歉的练习》，其实你即系起呢个名吓，系对于边样事情嘅抱歉练习乜嘢？你讲嘅系呢首歌。
0: 呢首歌首先呢一个题目系作词人帮我改嘅啦。咁改之前，其实我系同佢讲咗一啲故事嘅，就系讲我都记得我当其时写呢首歌系好唔开心嘅。咁同埋啱入公司嘅嗰两年。就其实同职场一样啫嘛，我觉得。咁喺职场当中，你会有一啲初入一个新嘅领域，一个职场当中，你会有陌生啦，你会惊做错嘢啦，甚至乎你认为冇错嘅，你都会觉得即系好对唔住人哋嘅嗰种抱歉嘅心态。咁亦都系呢啲抱歉嘅心态，会令到你自己即系好拘谨，同埋迷失咗自己。咁所以呢只歌其实就同大家讲翻。其实呢啲不抱歉嘅感觉系可以去练习，唔使成日讲对唔住嘅。但系我哋要慢慢去练，练习当中你系会逐渐咁揾翻自己，唔会迷失自己咯。咁所以成首歌嘅题材亦都讲紧一啲职场嘅嘢，系啦。
1: 哇，系即系可能大家对于即系歌手嘅职场咧，同我哋普通打工人嘅职场，即系有冇啲咩唔一样咧？
0: 其实一样
1: 的，你系经历过两样嘢噶嘛？而家系
0: 其实一样噶，甚至乎。藝人的職場更殘酷啦，因為畢竟娛樂圈又好，名利場或者一個大染缸咁樣，好多嘢係好現實嘅。咁所以冇啊，你中意呢件事，你就要承受嗰啲，即係冇得話我魚與熊掌，我都要兼得噶嘛。咁所以都係要衡量翻，你中意呢件事，你就要承受佢帶俾你嘅一啲唔好嘅嘢。就似乎你有几中意啦，系咯。
1: 前辈啲同事歌手有冇俾啲咩嘢建议你噶嘛？见过佢哋未啊？
0: 我同啲同事同啲师兄师姐倾啊，系咁噶啦，咁样系咁噶啦。
1: 边个讲你嘅说话？
0: 咁就唔讲啦。咁就系咯。咁其实好多嘢都系，其实呢首歌都讲紧一啲要爱惜自己啊。好多嘢嘅成长系你自己去发现嘅，而唔系去等一个我哋细个要听一个老师去教你一啲嘢。你好多嘢嘅成长系要靠自己。
1: 你都作为老师教过啲小朋友啊，
0: 系嘅。
1: 你觉得教小朋友去唱歌音乐咧，定系自己学唱歌音乐难啊？
0: 点样难啊？各有各难、啊。
1: 嗯，
0: 自己难系要自己入咗去嗰个个音乐嘅状态入边。而教小朋友或者教学生啦，系要好耐性啊。同埋我觉得教学生有两种嘅，你教一个班同埋教一个人又系唔同嘅。你教一个班要 take care 成个氛围，成个班级每一个人嘅嗰种状态咯。咁都好难啊，我觉得都难嘅
1: 吓，系啊。我觉得作为家长啊，都好难啊，因为我哋成日会喺个班群度俾音乐老师 at
0: 吓。依家音乐会有好多功课噶，
1: 我觉得音乐而家突然间自己会多咁多功课
0: 吓。我以前冇布置功课噶，
1: 老师
0: 进化咗，
1: 唔好布置俾家长，因为咧而家音乐老师布置功课咧，家长系搞唔掂啊。
0: 依家有咩功课？
1: 佢要啲家长要陪小朋友去睇住个五线谱去打拍子，同埋要教佢唱。
0: 几年级啊？
1: 1、2年级咯。但系而家基本上唔系个个家长都系音乐生嚟噶嘛，其实好难的。
0: 哇，好难、
1: 啊。系啊，仲要拍视频。
0: 我以前系到初一、初二先开始学五线谱，仲要佢哋都搞唔掂。依家系1年级就开始。
1: 系啊，就一年级之后睇住五线谱，个家长都头痕，要问啲 AI 喎，呢个拍子要点打咧？
0: 老师，你问我噶，
1: 真系要问老师。
0: 哇！咁卷啦，已经
1: 系咯，所以基本上系我觉得而家小朋友嘅佢哋嘅好多佢音乐基础会。好过我哋嗰个年代啲小朋友，
0: 系，
1: 咁你有冇体会到咧？即系你教过啲小朋友，有冇觉得佢哋啲音乐基础啊，会有个别系好拔尖咁样噶？
0: 我觉得两样嘢，第一个就系屋企 更加。

0: 啊，願意培養啊，即係父母，因為父母都開始年輕啦嘛，即係佢哋都經歷過，所以佢哋
1: 後九零後啊，
0: 係啦，佢哋好捨得去令去拎佢哋啲小朋友去學一啲好，所以喺班入邊嘅一啲才藝展示，其實佢哋好突出嘅。咁、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我覺得依家係信息好爆炸，啲小朋友一啲好 in 嘅歌，佢哋跟得仲快過我
1: 啊，
0: 係啊，佢哋自己會聽一啲好潮流或者網絡好熱門嘅嘢。咁網絡熱門嘅嘢又好又唔好，即係作為老師嚟講，就你要去同佢哋講翻呢一樣嘢。係啦，有一啲好嘅要聽，有啲唔好嘅要，亦都要去改，係咯，要去吸收。去改
1: 我聽個小朋友講，佢話即係而家音樂老師咧會上音樂課咧，會俾五分鐘、十分鐘時間咧，俾佢哋點歌噶，即係播啲歌俾佢哋聽噶。
0: 吓！
1: 我估唔到佢哋要點嘅歌
0: 係
1: 咩？
0: 可能呢個就係老師之間教法唔同啦。係
1: 咯，佢哋會點 Beyond 嘅歌噶。小朋友，
0: 依家小朋友听 Beyond 啊，
1: 系啊，听光辉岁月啊，听呢啲噶。
0: 我嗰啲小朋友系听孤勇者咯，
1: 哦，孤勇者会都会
0: 听好多，好多抖音嘅热门歌咯。系啊，我当时我嘅学生系，光辉岁月我一个都冇听过，
1: 系嘛，
0: 系啊，
1: 你冇播俾佢听咩？
0: 佢哋嫌久远，离佢哋有啲远，系啊，哇！哦，所以真的不同啊！
1: 是啊，即其实刚刚正如我哋开始那个开头倾偈咩下讲到就话，即以前兴嘅嘢一个轮回翻嚟，而家又兴翻啊嘛。
0: 系啊，
1: 系咪啊？
0: 潮流系一个轮回。
1: 佢哋又听翻 Beyond 啲歌，听翻八九十年代嘅啲粤语歌曲，佢就变咗一个大家原来开始慢慢感觉到，喂，以前啲歌其实都好听嘅。
0: 好听，一定系好听嘅。系啊，同埋依家唔知大家有冇发现 AI 好犀利
1: 啊？系，
0: 你哋听到。網上是非題，我們從全部都是 AI 改編的 R&B 版，
1: 而且排前三都是 AI 歌嘛，係嘛？
0: 係啊，本身呢首歌都 hit， 但係冇依家咁 hit， 佢將佢變成 R&B 嘅 AI 改嘅呢個版本之後，瘋狂流傳，咁所以亦都講明咗呢一個本身佢個呢尾餸就已經係好優質啦，佢而家重新翻炒翻。另外一種方式去炒，所以以前的歌是好聽的。
1: 咁其實啱啱你都講到 AI 呢樣嘢，都係講到自己會嘗試創作，會唔會話即係用喺呢啲工具咁樣會？
0: 一定有啦。同埋依家我哋做緊一樣嘢就係用 AI 寫緊好多歌。咁係一個試驗咯。同埋我自己覺得嚇，我經過呢兩個月都係用 AI 寫緊歌。其實佢依家。佢進化到第五個引擎啦，依家已經
1: 哦，
0: 係啦，5.5啦，即係最新嚟講，佢一定係可以，佢仲可以做埋你嘅人聲嘅模型，用你把聲去 cover 其他歌，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你可以俾一個旋律佢可以改編成任何風格，係啦，
1: 幾可怕喎，其實咁樣嚇，
0: 好可，跟住同埋你可以俾一小條旋律佢，可以幫你寫曬成首歌，
1: 佢即係幫你擴展寫落去，
0: 係啦，咁我覺得咧。依家目前嚟讲，已经可以淘汰80%嘅音乐人啦。
1: 哇！
0: 但系你话佢系咪代替到人？佢一定系唔系嘅。系啊，甚至乎曲同词嚟讲咧，曲系比词更加成熟少少啦，词就更加难少少。咁所以你话佢未来会唔会取替？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吓，虽然我目前都系用人写得多，即系自己写得多，但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冇办法改变嘅趋势嘅。咁所以。即係作為音樂人嚟講，即係只能夠自己去揾到你嘅獨特性啊，你嘅特點。因為其實佢寫呢啲歌係一個算法嘅，佢睇到所有嘅歌，佢係其實音樂就係一個計算，每唔同嘅音組合嘅時候，唔同嘅節奏再組合一下，就成為一首歌。佢就睇到一啲呢依家嘅 hit song， 佢係咁樣排列嘅，佢再重新排列一下，變成一首新嘅歌。咁所以你諗嘅嘢就要跳脱出呢一個模型咯。唔好有以前嘅影子啦。
1: 系啦，所以我之前问嗰个音乐人，佢就话：，我觉得你认为 AI 做音乐同人做音乐有啲咩最大区别？佢就话即系个灵魂啊，即系 AI 佢话冇办法可以写到超越人嘅谂法嘅歌曲，佢只不过喺现有嘅所有嘅旋律啦、和弦里面
0: 重新组合，
1: 但系唔会创造啲新嘅有自己故事经历嘅旋律喺里边。
0: 系啦，但系我觉得佢系因为我哋听到嘅有故事旋律系旋律加词加埋嘅化学反应嚟噶嘛。是吧，咁所以你话佢终有一日会唔会？我觉得系会嘅，佢一定系
1: 即系计到出嚟啦，系嘛？
0: 一定计到出嚟，因为佢

0: 就業啊，或者係工作啊、選專啊。咁如果好多仲有音樂夢，堅持想做呢個行業嘅話，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咁樣？或者結合翻你自己過往嘅啲嘅經歷啊，有啲咩諗法咁樣？有咩思考咁樣咧？
1: 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因為我都兜兜轉轉，唔可以話耽誤咗幾年，因為呢幾年其實都有啲得著。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更早地出發？其實是可以的，咁所以你按照我依家嘅諗法嚟講，我肯定是建議，做自己中意嘅嘢咯。咁但係自己中意嘅嘢前提是一定要食到餐飯先咯，一定要養活到自己，跟住去嘗試去慢慢滲透自己喜歡嘅嘢，慢慢慢慢過渡過去，咁樣係最穩陣嘅一個做法咯。我自己覺得。咁其實你過渡嘅過程中，你會慢慢了解到你中意嘅呢樣嘢嘅行業啦，佢係點樣嘅一個規則，你忍唔忍受到，係嘛？佢一個發展嘅趨勢，同埋你覺得你喺呢個行業嘅建樹或者你可以成長嘅空間有幾大？其實慢慢慢慢係會 feel 到嘅。咁我覺得慢慢慢慢過渡都未遲。咁你話我勸大家一畢業就去揾一份穩定嘅工，又唔現實。我叫你去一畢業就做自己中意嘅嘢，亦都唔現實。所以我覺得攞個平衡咯，但係穩定為主先咯。我覺得
0: 即係就按照翻自己實際嘅情況去思考啦。
1: 係啦，但係我覺得中意就人生禮堂，即係自己好快嘅就係我覺得。所以自己中意嘅嘢，我覺得試過唔啱，未翻翻嚟做咩咯，係咯。
0: 個體驗最重要係嘛？
1: 好重要啊，因为你见识过你自己有新的睇法、新的世界观的形成，
0: 系
1: 好重要。
0: 所以一边学一边去做，或者从即系就坚持住做自己中意呢样嘢，慢慢就发现，
1: 慢慢
0: 原来条路就出咗嚟啦。
1: 系啦，
0: 吓
1: 系啦，唔系话我一定要我做音乐就一定要租间 studio， 我要抌好多钱落去。其实唔系噶嘛，你喺屋企，我放工嘅时候简单敲几个旋律，简单唱下歌。今晚可能是用了两个钟的时间，我听日可能一个下午，后来我用一日，慢慢你觉得越来越顺手，咁过渡几好啊。
0: 嗯，
1: 系咯。
0: 更何况而家啲工具咁发达，系嘛？
1: 系咯，
0: 任何人都可以做音乐。
1: 冇错，冇错。
0: 嗯，
1: 冇错。
0: 咁你觉得自己定义自己嘅音乐风格系边种类型啊？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1: 其实我依家定义我自己都是流行咯。
0: 嗯，
1: 但系我嚟紧呢首歌都有少少摇滚嘅嘢嘅，咁所以。我定义自己啊，我觉得可以讲故仔，我亦都可以宣泄，
0: 亦都可以
1: 系啦，我都可以宣泄嘅。咁 R&B 少少我都可以嘅，但系目前我都未出 R&B 嘅歌。咁所以我定义我自己啊，我都希望自己可以讲到故仔俾大家听，同埋陪伴到大家。我觉得呢个系最重要。我希望治愈大家系真嘅。
0: 嗯，
1: 系咯。
0: 咁不如又讲下《相失》呢首歌嘅故仔俾大家听下。
1: 《相失》呢个故仔。
0: 个名好悲喎，失咗啲咩啊？失业同埋失
1: 失伤咗个膝头，
0: 伤膝头。
1: 林若玲老师劲嘅，系咪老师赋予呢个题目嘅？伤失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失眠加失恋咯。系啦，失眠加失恋，
0: 系失业加失恋。
1: 失业啊嘛，
0: 系啊，
1: 都得嘅，睇下大家点样理解啦。
0: 嗯，
1: 咁
0: 系唔系真实故事噶？呢个
1: 有啲系咯，系啊，有啲系。咁跟住呢首歌写嘅时候系失眠嘅夜晚写咯。咁当时其实因为我系一个好难瞓觉嘅人，咁所以想写一首关于瞓唔到觉嘅歌，咁又结合咗少少古仔俾阿林若玲老师咁样，佢就俾咗呢首系啦词啦，
0: 系咯，你一般你话你瞓唔到觉，你话每首歌系几多点去写啊？三四点咁样？
1: 呢首歌两点咯，唔算好夜嘅。呢首歌两点
0: 都好夜噶啦，
1: 系咪啊？呢首歌两点嘅，
0: 你写歌速度系好快嗰种，定系话搞成？
1: 呢首歌耐过不抱歉，不抱歉十分钟写完，十零分钟写完啦。呢首歌耐喺，可能因为不抱歉系我自己即系出嘅第一首自己写嘅歌，咁出第二首就开始大家有好多意见啊。我哋公司好多同事开始俾意见，一俾意见我就会改嘢，一改咧就会。唔够顺咯，好多嘢，系啦，咁所以，但系我依家就嗱，比如啱啱讲实践当中又有啲睇法，就系一定要重心，即系你自己嘅睇法先系最重要嘅，你自己一定要舒服嗰个旋律，人哋听，我觉得要重视，但系你自己个关都过唔到，你直接听人哋咁样好本末倒置咯，
0: 系，所以你系会即系。不接受人哋唔啱嘅意見嘅，定係話你
1: 我接受啊？我就係太接受，我就會焦慮啊嘛。
0: 啊，
1: 但我依家嚟講，我。

0: 会，我不是不接受，我是稍微放一放先，
1: 嗯，
0: 即要遵循翻自己为主。
1: 所以职场人士又要学一样嘢啦，要学会拒绝系嘛？
0: 系啊，要好要
1: 坚持自己
0: 良好咁拒绝
1: 谂法，
0: 系啦，唔好话我唔嬲，唔系咯，系啊，
1: 即你要讲出自己嘅观点，点解你要坚持？游说嗰个要你改，
0: 要好有，要好有技，好有技巧，要好有嗰种叫哇嗰、那个词叫乜嘢啊？要好有。情商去处理，
1: 好有情商，好有 EQ 去处理呢啲，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啊！所以呢首歌到最后出嚟系同你嘅初心系保持一致嘅，想写呢首歌。
0: 我以为会有啲道理去讲俾大家听嘅，
1: 嗯，
0: 但系林样老师就写咗佢成个经历咯，佢从失眠到佢谂紧乜嘢，到第二日朝头早佢要食营养素啦，做早餐啦，咁样，咁我觉得系唔紧要嘅，即系每个人听到旋律嘅 feel 唔同啊嘛，
1: 嗯，
0: 所以我同作词人每一次合作都有唔同嘅火花，咁样样咯，咁所以。嗯系咯，都几有意思嘅。
1: 我嚟听下呢首作品啦，《相失》啊，系姚君喺一个不眠嘅深夜吓去创作嘅旋律嚟嘅一首作品啦。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我哋嘅《千千阙歌》啊！今晚星闪闪，啱啱听过《相失》呢首作品啦，系嚟自余浩斌嘅创作啊嘅歌曲吓、啊。你啱啱话即系自己当时读音乐系从零开始，从高中开始去接触你可
1: 唔识噶？高二开始啊！
0: 哇，你咁都可以考到艺术呢条路线咁犀利嘅？
1: 唔知啊，可能都有啲
0: 天分喺度啊，
1: 努力咯。

0: 系啊，
1: 嗯，
0: 咁所以
1: 好犀利啦吓，
0: 要拣咯，系咯，
1: 嗯，咁啊，翻翻去你即系你个诶将来啦，咁啊，你会有新歌啦，讲到话，除咗即系喺歌唱上边嘅会好多创作之外，有冇话喺其他方面都会尝试涉猎一下咁样啊？影视啊，
0: 我系好想，我系好想去试下拍戏嘅，
1: 哦，
0: 系啊，咁但系毕竟未学过啦，咁但系我都有试过几次戏啦，咁同埋我都拍过少少嘢嘅，咁所以，但系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冇接受一个好规范嘅一个知识，咁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可能有啲情绪你唔知道点表达咯，
1: 嗯，
0: 系咯，
1: 想演一个咩角色咁样啊？即系如果你
0: 哇咩都想，其实我唔想演，我想演奸角嘅，或者搞笑嗰类咯，一系奸角，一系搞笑嗰类，
1: 嗯。
0: 咁咯，
1: 即系你本身即系可能冇乜点尝试过做个奸人咁样就要，
0: 即系我觉得好好玩，
1: 挑战一下
0: 系啦，好容易好呢啲角色好热，好出啦，系啊，我哋其实我哋睇片，不当然男大主大男主大女主都好，但系我就觉得正常咯，就可以
1: 系。
0: 可以有一啲搞好玩啲嘅嘢出嚟。
1: 而家咁兴嗰啲短剧咧，有冇谂过即系可以去演翻一两部短剧咁样啊？
0: 有机会是去噶，嗯、但系即系我哋依家都谂住去试下去学习一下点演戏啦。
1: 嗯，
0: 系啊。
1: 咁你最擅长当然系翻音乐啦。咁即系如果俾一个时间，你会系最后喺节目当中推荐一首你自己好中意嘅歌曲俾听众，俾乐迷，你会拣边首歌曲推荐俾大家？
0: 突然间谂到嘅就系黄婉之嘅《迷失艺术》啦。
1: 嗯，
0: 系咯，
1: 呢首歌播得唔多啊，都少听，系点解会拣？
0: 相对冷门系嘛，但我相信听广东歌人一定听嘅。
1: 嗯，
0: 啊，点解拣呢只歌啊？即系切入翻我哋今日讲嘅嘢啦，就系、是、你学艺术或者你从事某一样嘢嘅时候，你空而迷失。咁亦都，如果你学音乐嘅朋友，其实呢首歌都道出咗几多真相嘅，我自己觉得。
1: 嗯，
0: 咁佢嘅词曲我都觉得系比较好，即系同埋佢 match 得比较好。咁所以。嗯，学艺术嘅人可以听下啦，咁同埋唔系学艺术人，你都可以听下，可能你都会可以揾到你所在嗰个行业当中容易迷失嗰啲位啊。
1: 嗯，
0: 系啊，
1: 系咁啊，最后节目时间我哋会将首歌送俾大家，咁但系喺节目结束之前啦，都希望你即系做啲咩说话，想同你啲乐迷、同你啲歌迷支持你嘅朋友讲咧。
0: 其实已经讲过好多好多次啦，但系我觉得多谢嘅说话继续讲嘅，咁但系我呢个人咧就中意实际行动嘅。咁所以大家就等住我嘅最新嘅动向，无论系歌又好，一啲动作又好咯，我觉得一定唔会亏待大家咁锡我嘅。
1: 嗯，
0: 系咯。
1: 最近嘅动向就系东莞嘅呢场音乐会啦。
0: 音乐会同埋我哋准备紧一啲嘢，我哋希望佢成功咗，仲同大家去分享。
1: 好，
0: 系啦。
1: 咁啊，最后再呼吁一下你嘅音乐会咧，就同大家讲下。
0: 好，我嘅音乐会夜航巡回音乐会嘅东莞站会喺6月6日嘅。东莞的太空间举行，希望见到大家。
1: OK， 我哋期待在现场听到你的演唱。OK， 再次感谢余浩斌，多谢你的分享，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0: 好啊，
1: 拜拜。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19集。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上个回我哋讲咗李密同王世充呢一对冤家，咁虽然时势做英雄，但系佢两个人咧各有重大嘅错失同缺陷，就成唔到大器嘅。而呢一回我哋就嚟讲讲真正成到大器嘅人物，李唐王朝嘅创始人唐高祖李渊。一直以嚟李渊作为唐朝嘅创始人，佢嘅光芒咧都俾个仔李世民所掩盖嘅。俾人嘅印象咧，就因人成事。一般人讲起李渊都系觉得啊，佢个仔好犀利。至于佢有咩雄才大略之处，大家就唔系咁清楚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啊同大家讲讲李渊有乜嘢过人之处，令到佢可以成为唐朝嘅开国君主嘅。喺隋朝末年嘅众多势力之中咧，有各种唔同嘅成分嘅，有啲系绿林好汉，有啲系官逼民反，有啲系地方豪强。而李渊呢就属于另一个类型啦，就是世袭爵位坐镇一方的大将。咁呢一点同隋朝开国的君主杨坚呢都有啲似嘅。嗱，讲起李渊的家世呢，都一匹布咁长噶。简要啲嚟讲，李渊的七世祖李崇呢是五胡十六国之一的西凉国的开国君主，而佢阿爷李辅是北周的大将，因为军功呢被封为唐国公嘅。咁除咗自己家世显赫之外咧，李渊嘅外家都好把炮噶。佢太太窦氏出身世家，系东汉名臣窦章嘅后代。而佢嘅娘亲咧系周武帝嘅家姐。咁因为呢一层亲戚关系隋炀帝杨广计起身咧，都应该系李渊嘅表弟嚟嘅。嗱，呢段时间从北周到隋朝再到唐朝，啲皇族嘅亲戚关系咧又混乱又紧密嘅。真是天下一家的。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皇帝的老婆灵舍犀利的，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到李渊的窦氏，再到李世民的长孙皇后，还有后来更加厉害的武则天，真是一个厉害过一个。而李渊可以娶到窦氏夫人为妻，都是经过一番努力的。当年他岳父窦毅觉得这个女才貌相传又有政治头脑，就不可以随便嫁人的，于是决定比武招亲。李渊一展身手，连射两箭，射中岳父家门口那只孔雀的两只眼，咁先卓平中选，娶得美人归嘅啫。呢位窦氏夫人同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一样，出身喺政治世家，自细就见识非凡噶啦。嗱，话说周武帝在位的时候就娶咗个突厥族的皇后，不过可能感情就唔系咁好啦，所以经常冷落佢嘅。窦氏年纪细细，就真系同阿周武帝话，为咗边疆嘅安全，应该对皇后好啲噃。周武帝听咗之后咧，对佢十分之赞赏，觉得佢年纪细细，见识又不同凡响嘅，

咁后来嫁俾李渊之后呢，阿窦氏夫人就特登学习阿李渊嘅书法，咁方便经常帮阿李渊批改公文。如果佢再长命啲呢，好可能都会成为好似独孤皇后咁样对政治有重大影响嘅人啊。有一次啊，佢又发现李渊养咗几匹好马，佢又劝李渊话：当今圣上喜欢声色犬马嘅，你养呢几匹好马收埋做乜鬼啊？快啲献俾皇上好过啦！殊不知李渊啊小气唔肯送，结果俾隋炀帝知道之后咧，就贬咗个官。后来李渊亡羊补牢，组织咗一大批好马咧去进贡俾皇帝，隋炀帝好开心，马上升翻佢官。呢、这个时候咧，窦氏夫人就已经去世啦，李渊就好伤心啊，对啲仔话：唉，当年早听你哋阿妈讲咧，呢、这个官啊早啊做咗啦。嗱，总之咧，李渊成功嘅第一要素啊，就在于佢有深厚嘅政治背景，从祖上积荫到外家支持，都系好紧要嘅。嗱，讲完李太咧，我哋讲翻李渊啊。一般人印象里边啊，李渊呢个人就冇乜太强嘅能力，都系佢几个仔本事嘅啫。其实咧，历史上真实嘅李渊啊，性格又好，能力又强，野心亦都唔细。要做皇帝咧，呢三样嘢一样都唔少得嘅。嗱，首先讲野心啊，一个人如果冇野心啊，总系觉得自在好过发财嘅，咁啊真系冇乜机会咧做开国君主嘅。要知道啊，做皇帝虽然位高权重，老婆众多，但其实就好辛苦嘅，日日要处理嘅事务咧多如牛毛。你做个开国皇帝更加攞命啦，南征北战，运筹帷幄，老细包都不知死几多。如果冇强大嘅野心支持，点可以完成大业先得噶？嗱，话说李渊咧喺大业年间啊，被任命为太原道安抚使，主理太原嘅事务，佢系好开心啊！点解呢？原来啊，相传太原一带咧，乃系当年尧帝逃唐时嘅封地唐国，而李渊啊，正好又系唐国公啊！佢啊心谂：唉，真系上天要我重铸唐尧嘅辉煌啊！嗱，一个人谂乜嘢咧，同佢志向都好大关系噶。若然佢中意赌钱嘅，自不然会谂：唉，上天嗌我嚟唐国，一定系令我手气大旺噶啦！如果鍾意女人呢，亦都肯定会諗：上天俾我嚟唐国，一定係令我桃花大盛嘅。咁唯有嗰啲胸怀大志嘅人呢，先至会諗到话重铸唐尧辉煌啲咁吃力嘅事嘅。所以李渊呢个人呢，素有大志，日后喺太原起兵呢，亦都係理所当然嘅事啦。嗱，讲完野心就再讲下性格啊。史书记载啊，李渊呢个人呢，倜傥阔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这个真是不得了的人格魅力来的。在中国啊，做领袖呢，本事大不大啊，尚在其次啊，识做人，识得用人才呢，才是关键。你得刘邦，文又不得，武又不得的，但是靠着自己人格魅力，吸引着一大班人呢，帮他打江山，卒之顶冧了大英雄项羽。李渊家底丰厚，风流倜傥，又平易近人，对下属又亲厚，对美女又温柔，哇，简直是新好男人的典范啦！再加上呢，他仲有一样特异功能噶，就是只要他交往过的人啊，不论亲疏贵贱，只要俾佢见上一面咧，十年之后都仲记得嘅。山川险要，只要睇一眼就可以记喺心头噶啦。但现代科学研究话，有些人呢，有类似影相机咁样嘅记忆能力嘅，估计李渊呢，就是咁样嘅人啦。咁最后再讲讲个人能力啊，有野心有人缘，但能力不足咧，最多好似刘备咁三分天下嘅啫。要一统天下咧，必定要能力过人至系嘅。咁李渊除咗识做人之外咧，军事能力亦都并非系浪得虚名嘅。嗱，话说李渊喺太原做留守冇几耐啊，就俾隋炀帝派咗去山西抗击经常过嚟侵扰嘅突厥。李渊啊知道突厥骑兵来去如风嘅。好难真正消灭个主力嘅，于是咧就谂咗个办法吧。佢系嗌手下嘅人啊，着上突厥嘅服装，完全按突厥嘅习俗嚟生活。得闲无事啊，骑住马四围走。咁啲突厥军队嚟到啊，佢哋照样打猎放羊。咁结果咧，大部分嘅突厥军都以为撞到自己友，居然就再都唔嚟骚扰啦。咪真系遇到啲唔讲道理嘅，先至再开片都未迟。咁一嚟啊，佢个部队咧。逐渐熟悉咗突厥嘅打法，亦都唔再畏惧突厥骑兵啦。呢个时候啊，

0: 起渊先放手出击，打咗场大胜仗。咁自此之后咧，佢喺边境嘅威名远播，突厥人咧再都唔敢随便过嚟打秋风啦。后来啊，李渊被调翻去太原，当时嗰度有个山大王叫做力山飞嘅，手下都有几万嘅喽啰，要正面打赢佢就唔容易嘅。李渊喺交战嘅时候啊，就嗌啲军队炸败，留低大量物资，等到啲贼军分赃唔匀打死人嘅时候，先率令主力部队过嚟突击，大破敌人。太原嘅局面呢，就此系稳定落嚟啦。李渊嘅家族世代都系武将啊，佢本身呢，亦都系一个出色嘅将领，几个仔亦都能征善战嘅，出色嘅军事能力啊，系佢夺取天下不可或缺嘅素质嚟嘅。当年窦毅肯将个女嫁俾佢呢，亦都系睇中佢嘅武功同军事能力嘅啫。总而言之啊，李渊呢个人有野心、有实力、有能力，更兼性格好，所以做到开国皇帝呢，就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噶。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喺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啦嚟收听。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李志峰，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咁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边咧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啊，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非常之热血吓。来自歌名《越战越勇》啊，呢首歌曲啦系广东体育城市联赛主题曲嚟噶，由何牧阳作曲，卢中光填词。歌曲啦系其实源自于第15届全国运动会《气势如虹》嘅旋律啦，咪就喺2026年嘅四月正式全网发布。演唱者啦包括有乒乓球世界冠军啦林高远，以及系歌手曾比特、东山少爷、梁珊珊、余浩斌，同埋系广州星湖合唱团。呢首歌曲在四月份就在广州的越秀山体育场当中是开幕式上面首次唱响。开幕式就主题为一战成名越战越勇。歌曲的创作延续了何牧阳气势如虹这首歌曲当中的中国风的旋律和国际化的融合理念。今天的千千阙歌当中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其中一位的歌手余浩斌，他是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凭借自己首支的个人单曲《赌》正式出道。余浩斌今天将会作客《今晚星闪闪》栏目，将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他多首经典旋律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为大家带来即将会在6月6号在东莞举办的自己第三场的音乐会的一个分享。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去个片花，回来之后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余浩斌。
1: 导演要我们做戏的时候是很自然，
2: 因为很男仔啊，即係我覺得會好。
3: 你喺邊度啊？咁耐嘅，你未食嘢？
4: 有資深幫我啦，但是
5: 就係咁啱黃克勤做左輪右你咯，最緊要六隻狗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關係好唔好咧？到時就會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閃閃。

0: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下《千千阙歌》，嚟到我哋今晚星闪闪啊呢个环节啦。咁今日咧同样都会邀请到啦一位嘅嘉宾啦，上嚟同大家倾倾偈嘅。咁啊，佢好犀利啊！最近咧亦都系咧有好多嘅歌曲出咗嚟啦，同埋啲演出啦，啱啱结束咗头两场嘅演出啦，同埋最近大家唔知有冇睇一啲体育赛事咧？啊，粤超粤 BA 可能会听到里边一啲嘅歌曲咧，原来佢都有份唱嘅吓。咁究竟佢系边位咧？不如我哋掌声有请余浩斌，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宇余浩斌。
0: 系啦，咁啊好开心咧，即系从视频当中跳出嚟见到真人啦。真人咧比上镜更加即系有活力，同埋更加青春洋溢，
1: 系咪啊？
0: 吓，好啱，其实好啱你即系呢个形象去唱。之前大家听到嗰首嘅粤系专业用系啦。不如同大家先从呢首歌度入手讲下，即系当初有咩机缘巧合之下会唱到呢首歌嘅？
1: 唱到呢首歌，我唔知系有冇关系咧，因为我之前唱咗一首歌系粤愁。又是唱我哋同我哋政府嘅呢一个文旅部门啦合作嘅一首歌嚟嘅，就系讲我哋越秀嘅一个地方啦，佢嘅魅力咁样。咁可能唔知系咪唱完呢首歌，又可以唱下其他同政府一起合作嘅一啲嘢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我系好中意呢一啲类型嘅，因为我觉得好正能量，同埋老百姓可以听到啊，即系好贴地嘅嘢，我觉得系大家需要嘅咯。咁所以呢个机缘巧合之中，公司同我讲，你可以唱，咁我觉得哇，好荣幸啊，咁梗系唱啦，咁咯，系啊，
0: 同好多前辈歌手啊，包括即系你有大大师兄啦，东山少爷都喺度唱啦，
1: 系啊，仲有 Mike 咯，阿曾比特咯，
0: 有压力啊，同佢哋唱，
1: 压力真系冇，系啦，即系我觉得，因为即系毕竟系自己独立嘅歌手啊嘛，咁所以都系关注翻自己本身，咁关注翻作品本身咯，所以所有嘅嘢就留翻俾观众朋友自己去评论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同埋呢一啲类型嘅歌，我觉得大家感受嘅氛围先系最重要嘅，好似都少比较啩，我都唔知咧，系嘛？
0: 你自己本身系咪都中意体育项目嗰啲噶，打球啊咁样噶？
1: 我中学中意打篮球嘅，咁跟住我高中就打下羽毛球啦，依家就冇乜点打啦，就即系创作音乐咁样咯。
0: 咁唔需要通过一啲运动嚟即系 keep 住个状态，
1: 排解一下啲烦恼系嘛？
0: 练下气啊咁样。
1: 跳舞咯，
0: 跳舞，
1: 中人系跳舞咯，系啊。
0: 跳边类型啊？
1: 跳编舞咯 ，hip hop 嗰啲咯。
0: 哦，
1: 系啊。
0: 我仲以为你会跳咩 breaking 嗰啲。
1: breaking 嗰啲
0: 板动作，
1: 点晒地嗰啲，可能有啲高难度对于我嚟讲，系。我仲跳过拉丁喎。
0: 哇，睇唔出啊！
1: 我小学嗰阵系驼背咯，我阿妈就话，即系希望我改善驼背呢一样嘢。咁我哋屋企又有一个姨婆系一个拉丁舞老师嚟嘅，咁就一直跟住佢去学校入边跑咯。
0: 即系其实听得出你屋企人都好支持你行艺术呢条路线噶吓。
1: 都唔系支持噶。
0: 点解嘅？
1: 即系开头都唔支持噶。点讲咧？我觉得系记得系高中嘅时候，咁高中嘅时候其实系文理分科啦。文理分科嘅时候，我嗰刻已经谂紧自己要读乜嘢啦。我话我大学如果我要学音乐嘅话，系咪依家就要开始转班噶啦？其实都冇一个例子话俾我听，系咪依个时候要做选择？咁但系就即系同老师倾完之后就发现，哦，你依家就要开始转噶咯咁。咁我就转啦，咁想转啦，咁我阿妈就话：，咁你读音乐出嚟有咩做啫？咁特别系广东父母，即系其实最大反应啊。咁其实呢一度已经有一啲挣扎位噶啦，就系唔俾我读咯。咁跟住后边，即系我又说服咗啦，从零基础开始重新学一个读音乐嘅状态啦。咁跟住。后面到报志愿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即志愿就是父母就想我读 學教育咯，因为音乐
0: 都是为好找工作去考虑的，
1: 他们起码他们见到这个例子，即是读音乐我起码见到一样例子是可以做老师先，即是什么歌不歌手他们见不到一个例子，其实都很问水啊，我当时我的专业，我如果我是因为我的流行演唱呢，那个批次是要放在教育专业前面的，亦即系讲，如果我报咗流行专业咧，教育就一定录唔到我噶啦。咁如果我教育录唔到我咧，我就净系可以去我哋叫第二本啦，二A 批次咯。咁就重点就冇噶啦。咁其实当时就系搏嘅，我流行系唔知广东省前十嘅，我觉得。
0: 冇犀利。
1: 当时系，咁但系就冇咯，直接放弃咗呢一个选择，咁就拣咗教育。教育我系啱啱过噶，啱啱过。
0: 但你兜兜转转啦，咁啊都系最后都翻去坚持翻你嘅梦想，做翻歌手。 你开始我记得你系话过你系做过真系音乐老师噶嘛，系嘛？
1: 做音乐老师，就系、是、读完教育专业，跟住出嚟就系、是、除咗做机构嘅老师之外，跟住疫情两年两年几咁样。咁其实自己做又比较困难，咁就呢两年又俾咗自己少少时间去学校边试下做啦，咁样一稳定啲啊，同埋都，咁所以又做咗两年嘅

0: 九年制嘅学校嘅老师咯。
1: 哇，即系好正规噶啦，已经
0: 正规系正规，
1: 系、哦、啊，即系余老师嚟嘅，你而家真系余老师，
0: 真系老师嚟嘅，
1: 系
0: 我科组长嚟嘅嗰阵。
1: 哇，犀利啊，
0: 好笑。
1: 咁后来有咩即系令到你即系会咁坚持翻做翻你自己诶中意嘅音乐歌手呢条路咧？
0: 其实坦白讲，我俾自己入学做老师咧系一年时间。
1: 哦，
0: 跟住过咗一年时间，其实未完啊。好啦，俾多年啦。同埋、個個都同我講，哇，好困難喎出邊咁。其實你依家都幾好啊，有份穩定嘅收入去做你想做嘅嘢。咁其實真係做緊呢件事嘅人就會知道，其實係你冇任何嘅心思做其他嘢嘅、因為你已經俾學校所有嘅好瑣碎嘅事去充斥住你成個每一日啦、你冇一啲興致又好，你就有時間你都想瞓覺休息咁樣。
1: 嗯、所以即老师都很辛苦呢个工作，
0: 好辛苦嘅，好辛苦嘅、其实很伟大嘅。咁所以我就话咁俾多一年时间啦。咁过完呢一年之后，啲人又话未得出边，好似又系好困难咁。我就同自己讲话唔得啦，即系你哋每一年都话未得，咁我等到几时？同、埋我会觉得，因为我可能中意挑战，同埋中意每一日过唔同嘅感觉、唔同嘅生活嘅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唉、可能一眼望到头啊，即系对于我嚟讲嗰种生活，咁我就。唔得啦，我觉得点都好，我出嚟先啦，我就先辞职。其实先辞职都未签约嘅，咁啊自己开始做拍自媒体咯。
1: 但系出咗一首、第一首歌正式出道就系嗰首《赌》系嘛？
0: 赌系签咗约过咗成年先有嘅，有歌嚟嘅，系、啊系啊
1: 系啊。咁系咯，讲下你即系签约出呢首歌个故事。呢首《赌》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一个故事背景嘅作品咧？
0: 呢首歌是首先不是我自己写的，是公司收回来的。咁呢首歌其实佢讲紧一个故仔，就是佢将人比喻是一个岛啊。咁每个人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啦。咁或者你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同事就好似海鸟咁样，佢可能间唔中会栖息喺你呢个岛当中。咁间唔中栖息，佢亦都会飞走嘅，有飞走嘅嗰一日。咁所以。你作為到你冇辦法，你只能夠原地咁樣喺嗰度等又好，你去期盼佢翻翻嚟又好。咁所以講緊一個好深情嘅故仔嘅，我自己覺得。咁其實當時公司收完，佢哋就覺得好啱我咯。
1: 但係覺得其實你似會飛走嘅鳥啊！
0: 吓！
1: 你原地等喎，你系
0: 系咪啊？
1: 即系我唔可以再等。
0: 对于你嚟讲，我第一人就系咁嘅。
1: 系啊，你系唔可以，我唔可以再等啦咁啊。
0: 但系我个底可能都系心情嗰一卦啦，因为我唱歌都系可能系即系讲古仔。
1: 我唔系话你唱歌嗰卦唔似，
0: 即系我明白，系啊。即系啱啱讲紧老师嗰一卦，
1: 系啦系啦。
0: 我系一只鸟嚟嘅，
1: 但系可能呢个岛屿变成系一个音乐嘅岛，咪啱你。你系想喺里边度一直咁喺呢个岛上咁样
0: 咯。哦，系嘅，即系呢个系另外一个角度。咁我哋可以写一首歌叫《飞鸟》啊，即系同翻呢个岛做一个。系咯，承接咁样。但系呢首歌当时嘅就系讲紧，呢个人系好深情咯，系啦，离开咗，有好多人离开咗佢，但系佢就喺原地等待咁样。系啊，
1: 系咯，你对音乐嘅嗰个心情都系好专注，好坚持，
0: 你就原地咁样，系咯，做紧自己嘅嘢咁样。
1: 咁啊，即系从呢首歌出道之后，亦都有自己嘅音乐会啦。咁啊，前面两场亦都系。舉辦成功啦，中山佛山咁嚟到第三站啦，會去到邊度同大家嚟啊預告先啦。
0: 我嘅夜航巡迴音樂會第三站會嚟到東莞，係啦，喺6月6日星期六嘅呢一個東莞嘅太空間，係啦去做嘅。咁呢場音樂
1: 期待咁啊，而家
0: 我會期待啊。其實我想做呢、這、一個，我呢個名字叫夜航啊。其實我係想呈現人生當中好多黑暗時候
1: 啊。哦
0: 咁同埋呢個黑暗時候未必係真係唔開心咯，同埋我想將我每一個階段，因為我上一次音樂會係講緊今年年初，即係半年前，即係再上一場又係再向上半年。咁其實我覺得我每一個階段經歷緊唔同嘅嘢，我又好想將我嘅呢一個夜航緊嘅呢個過程去同大家分享，我嘅每一個階段嘅心路歷程去同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做一個同大家做一個共勉咯。
1: 咁呢一站同即系同前两站有啲咩嘢延续或者有啲咩嘢唔一样安排咁咧？
0: 如果讲成个主题同埋歌曲嘅布局嚟讲，其实上一场系偏开心嘅，因为系新年场。再上一场咧，夜航嘅第一场咧系忐忑嘅，因为开始出发
1: 啊，
0: 亦都啱我啱啱嗰个状态，当时嘅状态咯，系啦。今次嘅呢一个时间。 是如常啦，对于我嚟讲，
1: 嗯，
0: 因为我今年其实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翻嚟嘅，咁都叫做见识过出边嘅好多嘢，同埋即系虽然结果唔系好如愿，但系对于我嚟讲系作为歌手、作为新人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跃进啊，
1: 嗯，
0: 咁所以有少少就好似人生当中即系浮浮沉沉，你有一个惊喜嘅位置出现咗，咁但系亦都会变翻如常，如常地拼搏，如常地再去争取一啲你未来想拥有的东西，所以这一场主题来讲是如常。
1: 嗯、
0: 如果讲整个音乐会的设计来讲，其实我们今次都挺有心思，因为我们公司帮我找了一个澳门的导演、
1: 嗯、
0: 所以整个 rundown 和音乐会的整个编排上面，我觉得是会更加系统化咯。
1: 系，我见你话系会做得比较之，即系反映自己黑暗嗰面，即系话自己内心当中嘅一啲嘅谂法系嘛？
0: 今场嘅主题都系如常啊，
1: 如常都系
0: 啊，即系如常。咁、啊、但系成个音乐会当然两个钟入边一定系有高低起跌嘅，咁所以。嗯但是点黑都不够第一场黑的，对于我来说。
1: 那个是因为刚刚出来没什么太多经验，是吧？
0: 也不是，因为那个阶段的我面试过很多综艺，而吃晒闭门羹，而拒绝被人拒绝
1: 晒。
0: 嗯。所以我觉得是上天都给了一个很好的我自己的素材给我自己去做这一场 tour。所以我是将我自己经历的东西去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就不是真的拿一个虚构的故事，也就是自己经历的东西。咁所以呢一場唔會特別黑暗嘅，係啦，中山場就黑暗啲嘅，就舊年嘅第一場，夜航嘅第一場，
1: 嗯，
0: 係啊，嗰場唱第四首歌定係第幾首就已經開始喊啦，
1: 哦，
0: 咁所以係咯，嗯，
1: 咁今次就會有啲即係見到曙光嗰種嘅感覺出嚟，會更加正向一啲啦，
0: 如常啦，
1: 如常啦，
0: 曙光更加都係上一場啦、
1: 啊，
0: 因為上一場係啱啱收到可以入綜藝，同埋亦都係新年，亦都係我生日場，嗯、所有嘢撈埋一齊。一月二号嘛，今年嘅一月二号，咁、啊、所以当其时都几新年嘅嗰种喜悦咯。
1: 嗯，
0: 今次就如常当中，再同大家分享翻我自己，抛翻我自己出嚟，同大家，大家嘅人生当中经历紧啲咩嘅时候，可以借鉴下，或者我都系喺度经历紧啲嘢，去陪伴大家。我系想做一个咁嘅角色嘅。
1: 好，咁其实今次东莞站，你有冇即系提前或者之前去到东莞都经常会去呢个城市噶嘛？
0: 我有个大学舍友是东莞的，我记得。咁、
1: 哦、
0: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做伴，啊唔系第一次。哦，如果朋友的第一次咧，就系俾咗佢嘅，就是、做伴郎，佢结婚。
1: 哦，
0: 自从嗰次我就心谂，我永远唔想做伴郎啦，真系好辛苦啊！会由女仔先要咁早起身，而男仔都要咁早起身开始准备喎。咁对呢个城市的印象就是我觉得好多绿化嘅，
1: 系
0: 佢绿化做得好好嘅，咁同埋。烧鹅咯，
1: 系都个个谂到系烧鹅奶啊，
0: 系啊，
1: 嗯，
0: 同埋除咗做我呢个朋友嘅伴郎之后，我同我哋嘅师兄师姐去做一场草莓音乐节，
1: 嗯，
0: 当时亦都去工作嘅，亦都买咗我哋哇，好疯狂啊，都去咗两间铺头去买唔同嘅烧鹅对比啊，我哋，哇，依家我真系搞唔掂，
1: 依家
0: 唔得啊，我依家唔得啊。当其时系有夜晚，我哋同同事买咗两间去试咁样。
1: 而家系即系注重嗰个保持翻个身形系嘛？
0: 系啊，唔敢食啊，养生啊依家。
1: 咁今次去到东莞澎湃都会有要食诶烧鹅啊。
0: 其
1: 实
0: 我
1: 系
0: 想期待一啲除咗烧鹅以外嘅嘢，坦白讲、
1: 啊。例如咧，
0: 所以我都喺度发掘紧啊。
1: 嗯，
0: 我前几日我喺自媒体上面我见到有啲泥鳅一样嘅饮品嘅。
1: 哇，咁重口味
0: 白色嘅，我唔知系咩，唔知道。因为我哋听日就会去东莞，我可能可以去猎奇下，
1: 发掘下呢个城市嘅，
0: 系啊，
1: 好玩之处啊，
0: 系咯。
1: 好啦，我哋稍作先，不如用翻一首歌啦，你嘅就呢首《岛》啦，
0: 嗯，
1: 作为即系你出道嘅第一首作品，等大家再次去认识一下俞浩斌嘅歌曲啦。
0: 好。

0: 好啦，走十分翻嚟之后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今晚星闪闪咧，有我哋嘅歌手余浩斌，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0: 即将开第三场嘅演出啦，同埋咧会唔会有自己嘅一啲嘅新歌计划咁样咧？
1: 新歌计划其实系有噶啦，因为毕竟依家都过咗半年啦，其实一定唔系喺我计划当中嘅，因为我哋其实严格意义嚟讲，我自己个人嘅单曲其实系未出嘅。其实系冇出过一首嘅，有咩问系有啲问题喺当中嘅，咁我哋其实亦都做咗几首出嚟，做咗两首噶啦，依家已经，咁但系公司方面佢哋都有啲考虑，佢谂紧点样样派同埋派边只，系有一啲争执嘅，系啦，咁所以今年我一定系会继续出歌嘅，一定出歌，咁同埋今年可能会出多少少普通话歌添，呢个都系我计划当中。咁嚟紧呢一只咧，我希望可以嚟得切喺音乐会首唱嘅，就系呢一只新歌。系啊，依家都系改紧一啲词，同作词人
0: 会唔会自己会参与到嗰啲歌曲嘅创作当中？
1: 会有个曲系我写嘅。系啊。咁呢一只歌都
0: 情歌方向嘅，
1: 励志嘅，
0: 励志嘅，
1: 系啊。所以其实我好想用呢只歌同大家分享，因为呢首歌讲紧一啲平凡人嘅故仔。咁所以，因为我有一只歌叫《不破的练习》。即系我希望佢可以承接到嗰种力量咯，就系讲紧一啲平凡人啦，但系其实佢都有好多不平凡嘅嘢喺每个人身上，系讲紧呢啲故仔咯。
0: 咁嗰首《不抱歉的练习》，其实你即系起呢个名吓，系对于边样事情嘅抱歉练习乜嘢？你讲嘅系呢首歌。
1: 呢首歌首先题目系作词人帮我改噶啦。咁改之前，其实我系同佢讲咗一啲故仔嘅。就係講我都記得我當其時寫一首歌係好唔開心嘅，咁同埋啱入公司嘅嗰兩年，就其實同職場一樣啫嘛，我覺得。咁喺職場當中，你會有一啲初入一個新嘅領域，一個職場當中，你會有陌生。

0: 啦，你会惊做错嘢啦，甚至乎你认为冇错嘅，你都会觉得即系好对唔住人哋嘅嗰种抱歉嘅心态。咁亦都系呢啲抱歉嘅心态，会令到你自己即系好拘谨，同埋迷失咗自己。咁所以呢只歌其实就同大家讲翻，其实呢啲不抱歉嘅感觉系可以去练习，唔使成日讲对唔住嘅。但系我哋要慢慢去练，练习当中。你是会逐渐地找回自己，不会迷失自己。所以整首歌的题材也讲一些职场的东西。是的。
1: 哇，是即可能大家对于歌手的职场和我们普通打工人的职场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其实是一样的。
1: 你是经历过两样东西的吗？现在
0: 其实是一样的。甚至乎艺人的职场更残酷啦。因为毕竟娱乐圈又好。名利场或者一个大染缸咁样，好多嘢系好现实嘅。咁所以冇啊，你中意呢件事，你就要承受嗰啲，即系冇得话我鱼与熊掌，我都要兼得噶嘛。咁所以都系要衡量翻，你中意呢件事，你就要承受佢带俾你嘅一啲唔好嘅嘢，就似乎你有几中意啦，系咯。
1: 前辈啲同事歌手有冇俾啲咩嘢建议你噶嘛？见过佢哋未？
0: 得噶啦，我同啲同事同啲师兄师姐倾啊，系咁噶啦，咁样系咁噶啦。
1: 边个讲你嘅说话？
0: 咁就唔讲啦。咁就系咯。咁其实好多嘢都系，其实呢首歌都讲紧一啲要爱惜自己啊。好多嘢嘅成长系你自己去发现嘅，而唔系去等一个。我哋细个要听一个老师去教你一啲嘢，你好多嘢嘅成长系要靠自己。
1: 你都作为老师教过啲小朋友啊，
0: 系嘅。
1: 你觉得教小朋友去唱歌音乐咧，定系自己学唱歌音乐难啊？
0: 点样难啊？各有各难、啊。
1: 嗯，
0: 自己难系要自己入咗去嗰个音乐嘅状态入边，而教小朋友或者教学生啦，系要好耐性啊。同埋我觉得教学生有两种嘅，你教一个班同埋教一个人又系唔同嘅。你教一个班要 take care 成个氛围，成个班级每一个人嘅嗰种状态咯。咁都好难啊，我觉得都难嘅
1: 吓，系啊。我觉得作为家长啊，都好难啊，因为我哋成日会喺个班群度俾音乐老师 at 啊。
0: 吓，依家音乐会有好多功课噶。
1: 我觉得音乐而家突然间自己会多咁多功课。
0: 吓，我以前冇布置功课噶，
1: 老师
0: 进化咗，
1: 唔好布置俾家长，因为咧而家音乐老师布置功课咧，家长系搞唔掂啊。
0: 依家有咩功课？
1: 佢要啲家长要陪小朋友去睇住个五线谱去打拍子，同埋要教佢唱。
0: 几年级啊？
1: 1、2年级咯。但系而家基本上唔系个个家长都系音乐生嚟噶嘛，其实好难的。
0: 哇，好难、
1: 啊。系啊，仲要拍视频。
0: 我以前系到初一、初二先开始学五线谱，仲要佢哋都搞唔掂。依家系1年级就开始。
1: 系啊，就1年级之后睇住五线谱，个家长都头痕，要问啲 AI 喎，呢个拍子要点打咧？
0: 老师，你问我噶，
1: 真系要问老师。
0: 哇，咁卷啦已经。
1: 系咯，所以基本上系我觉得而家小朋友嘅佢哋嘅好多佢音乐基础会。好過我哋嗰個年代啲小朋友，
0: 係
1: 咁你有冇體會到咧？即係你教嗰啲小朋友，覺得佢哋啲音樂基礎啊，會有個別係好拔尖咁樣噶？
0: 我覺得兩樣嘢，第一個就係屋企更加願意培養啊，即係大父母，因為父母都開始年輕啦嘛，因為佢哋都經歷過，所以佢哋
1: 80後、90後啊，
0: 係啦，佢哋好捨得去拎佢哋啲小朋友去學一啲好，所以喺班入邊嘅一啲才藝展示，其實佢哋好突出嘅。咁你第一个啦，第二个就系我觉得依家系信息好爆炸，啲小朋友一啲好 in 嘅歌，佢哋跟得仲快过我。系啊，佢哋自己会听一啲好潮流或者网络好热门嘅嘢。咁网络热门嘅嘢又好又唔好，即系作为老师嚟讲，就你要去同佢哋讲翻呢一样嘢。系啦，有一啲好嘅要听，有啲唔好嘅要，亦都要去改系咯，要去吸收去改。
1: 我听个小朋友讲，佢话即系而家音乐老师咧会上音乐课咧，会俾5分钟、10分钟时间咧，俾佢哋点歌噶，即系播啲歌俾佢哋听噶。
0: 吓，
1: 我估唔到佢哋要点嘅歌系咩？
0: 可能呢个就系老师之间教法唔同啦。
1: 系咯，佢哋会点 Beyond 嘅歌噶，小朋友。
0: 依家小朋友听 Beyond 啊？
1: 系啊，听光辉岁月啊，听呢啲噶。
0: 我嗰啲小朋友系听孤勇者咯。
1: 哦，孤勇者会都会
0: 听好多。好多抖音嘅热门歌咯，系啊，我当时我嘅学生系，光辉岁月我一个都冇听过，
1: 系嘛，
0: 系啊，
1: 你冇播俾佢听咩？

0: 佢哋嫌狗远，离佢哋有啲远，系啊，哇！哦，所以真系唔同啊，
1: 系啊，即系其实啱啱正如我哋开始嗰、那个开头倾偈咁一下讲到就话，即系以前兴嘅嘢，一个轮回翻嚟，而家又兴翻啊嘛，
0: 系啊，
1: 系咪啊？
0: 潮流系一个轮回，
1: 佢哋又听翻 Beyond 啲歌，听翻八九十年代嘅啲粤语歌曲，佢、就变咗一个大家一原来开始又慢慢感觉到，喂，以前啲歌其实都好听嘅，
0: 好听，一定系好听嘅，系、啊，同埋依家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 AI 好犀利
1: 啊？系系系，
0: 你哋听到。网上是非题，
1: 嗯，
0: 我们从全部都是 AI 改编嘅 R&B 版，
1: 而且排前三都是 AI 歌啊嘛，系嘛？
0: 系啊，本身呢首歌都 hit， 但系冇依家咁 hit， 佢将佢变成 R&B 嘅 AI 改嘅呢个版本之后，疯狂流传，咁所以亦都讲明咗呢一个本身佢个呢味餸就已经系好优质啦，佢而家重新翻炒翻，另外一种方式去炒，所以以前嘅歌系好听噶，啲旋律。

0: 咁其實啱啱你都講到 AI 呢樣嘢，都係講到自己會嘗試創作，會唔會話即係用喺啲工具咁樣會？
1: 一定有啦。同埋依家我哋做緊一樣嘢就係、是、就用 AI 寫緊好多個。咁係一個試驗咯。同埋我自己覺得嚇，我經過呢兩個月都係用 AI 寫緊個。其實佢依家。佢進化到第五個引擎啦，依家已經
0: 哦，
1: 係啦，5.5啦，即係最新嚟講，佢、
0: 嗯、
1: 一定係可以，佢仲可以做埋你嘅人聲嘅模型，用你把聲去 cover 其他歌，呢個第一個啦、
0: 啊。
1: 第二個就係你可以俾一個旋律佢，佢可以、改編成任何風格，
0: 嗯，
1: 係啦，
0: 幾可怕喎、啊，其實咁樣嚇，
1: 好可，跟住同埋你可以俾一小條旋律佢，可以幫你寫曬成首歌，
0: 嗯，佢即係幫你擴展寫落去，
1: 係啦，咁我覺得咧。依家目前嚟讲，已经可以淘汰80%嘅音乐人。
0: 哇！
1: 但系你话佢系咪代替到人？佢一定系唔系嘅。系啊，甚至乎曲同词嚟讲咧，曲系比词更加成熟少少啦，词就更加难少少。咁所以你话佢未来会唔会取替？其实我自己觉得啦，虽然我都唔，我目前都系用人写得多，即系自己写得多，但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冇办法改变嘅趋势嘅。
0: 嗯。
1: 咁所以。即係作為音樂人嚟講，即係只能夠自己去

0: 佢再重新排列一下，变成一首新嘅歌。咁所以你谂嘅嘢就要跳脱出呢一个模型咯。
1: 嗯，
0: 唔好有以前嘅影子咯。
1: 系啦，所以我之前问嗰个音乐人，佢就话：，我觉得你认为 AI 做音乐同人做音乐有啲咩最大区别？佢就话即系个灵魂啊，即系 AI 佢话冇办法可以写到超越人嘅谂法嘅歌曲，佢只不过喺现有嘅所有嘅旋律啦、和弦里面
0: 重新组合，
1: 但系唔会创造啲新嘅有自己故事经历嘅旋律喺里面。
0: 系啦，
1: 嗯，
0: 但系我觉得佢系，因为我哋听到嘅有故事旋律系旋律加词加埋嘅化学反应嚟噶嘛。
1: 嗯，
0: 系咪？咁所以你话佢终有一日会唔会？我觉得系会嘅，佢一定系
1: 之后
0: 计到出嚟
1: 啦，系嘛？
0: 一定计到，一定计到出嚟，因为个尽头系数学啊嘛。我哋成日讲
1: 所有嘢尽头都系数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其他我就唔知啦，就可以计到出嚟咯、所以系好可怕嘅一件事嚟。
1: 咁、所以翻去你即系讲到即系而家啲年轻人嘅就业啊，或者系工作啊，选择啊。咁如果好多仲有音乐梦，坚持想做呢个行业嘅话，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咁样？或者结合翻你自己过往嘅呢个经历啊，有啲咩谂法咁样？有咩思考咁样咧？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吓，因为我都兜兜转转，唔可以话耽误咗几年。因为呢几年其实都有啲得着，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更早地出发，其实系可以嘅。咁所以你按照我依家嘅谂法嚟讲，我肯定系建议，做自己中意嘅嘢咯。咁但系自己中意嘅嘢前提系，一定要食到餐饭先咯，一定要养活到自己，跟住去尝试去慢慢渗透自己喜欢嘅嘢，慢慢慢慢过渡过去。咁样系最稳阵嘅一个做法咯，我自己觉得。咁、其实你过渡嘅过程中，你会慢慢了解到你中意嘅呢样嘢嘅行业啦，佢系点样嘅一个规则，你忍唔忍受到，系嘛？佢一个发展嘅趋势，同埋你觉得你喺呢个行业嘅建树或者你可以成长嘅空间有几大？其实慢慢慢慢系会 feel 到嘅。咁、我觉得慢慢慢慢过渡都未迟。咁你话我劝大家一毕业就去搵一份稳定嘅工作？又唔现实，我叫你去一毕业就做自己中意嘅嘢，亦都唔现实。所以我觉得攞个平衡咯，但系稳定为主先咯。我觉得
1: 即系就按照翻自己实际嘅情况去思考啦。
0: 系啦，但系我觉得中意就人生礼堂，即系自己好快嘅就，我觉得。所以自己中意嘅嘢，我觉得试过唔啱，未翻翻嚟做咩咯，系咯。
1: 个体验最重要系嘛？
0: 好重要啊，因为你见识过你自己有新嘅睇法、新嘅世界观嘅形成，
1: 系
0: 好重要、
1: 啊。所以一边学一边去做，或者从即系就坚持住做自己中意呢样嘢，慢慢就发现，
0: 慢慢
1: 原来条路就出咗嚟啦。咁样
0: 系啦，
1: 吓
0: 系啦，唔系话我一定要我做音乐就一定要租间 studio， 我要抌好多钱落去。其实唔系噶嘛，你喺屋

0: 望自己可以讲到故事俾大家听，同埋陪伴到大家，我觉得呢个系最重要。我希望治愈大家系真嘅。
1: 嗯，
0: 系咯。
1: 咁不如又讲下《相失》呢首歌嘅故事俾大家听下。
0: 《相失》呢个故事。
1: 个名好悲喎，失咗啲咩啊？失业同埋失
0: 失伤咗个膝头，
1: 伤膝头。
0: 林若玲老师劲嘅，系咪老师赋予呢个题目嘅？伤失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失眠加失恋咯。系啦，失眠加失恋，
1: 系失业加失恋，
0: 失业啊嘛，
1: 系
0: 啊，都得嘅，睇下大家点样理解啦。咁
1: 系唔系真实故事噶？呢个
0: 有啲系咯，系啊，有啲系。咁跟住呢首歌写嘅时候系失眠嘅夜晚写咯。嗯，咁当时其实因为我系一个好难瞓觉嘅人，
1: 嗯，咁。

0: 成日三四点咁样。
1: 呢首歌两点咯，唔算好夜嘅。呢首歌两点
0: 都好夜噶啦，
1: 系咪啊？呢首歌两点嘅，
0: 你写歌速度系好快嗰种，定系话搞成？
1: 呢首歌耐过不抱歉，不抱歉十分钟写完，十零分钟写完啦。
0: 嗯，
1: 呢首歌耐系耐喺，可能因为不抱歉系我自己即系出嘅第一首自己写嘅歌，咁出第二首就开始大家有好多意见啊。我哋公司好多同事开始俾意见，一俾意见我就会改嘢，一改咧就会唔够顺咯，好多嘢，系啦，咁所以，但系我依家就嗱，比如啱啱讲实践当中又有啲睇法，就系一定要重心，即系你自己嘅睇法先系最重要嘅，你自己一定要舒服嗰个旋律，人哋听，我觉得要重视，但是你自己的关都过不到，你直接听人哋咁样好本末倒置咯。
0: 所以你是会即系唔接受人哋唔啱嘅意见嘅，定系话你
1: 我接受啊？我就系太接受，我就会焦虑啊嘛。
0: 啊，
1: 但我依家嚟讲，我唔系唔接受，我系稍微放一放先。即系要遵循翻自己为主。
0: 所以职场人士又要学一样嘢啦，要学会拒绝系嘛。
1: 是啊，要好要
0: 坚持自己
1: 良好咁拒绝
0: 谂法，
1: 系啦，唔好话我唔捞，唔系咯，系啊，
0: 即系你要讲出自己嘅观点，点解你要坚持游说嗰个要你改，
1: 要好有技巧，要好有嗰种叫哇嗰、那个词叫乜嘢啊？要好有情商去处理，
0: 好有情商，好有 EQ 去处理呢啲，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所以呢首歌到最后出嚟系同你嘅初心系保持一致嘅，想写呢首歌。
1: 我以为会有啲道理去讲俾大家听嘅，但系林勇老师就写咗佢成个经历咯，佢从失眠到佢谂紧乜嘢，到第二日朝头早佢要食营养素啦，做早餐啦咁样，咁我觉得系唔紧要嘅，即系每个人听到旋律嘅 feel 唔同啊嘛，所以我同作词人唔同，每一次合作都有唔同嘅火花咁样样咯，咁所以系咯，都几有意思嘅。
0: 我嚟听下呢首作品啦，《相失》啊，系余国斌喺一个不眠嘅深夜吓去创作嘅旋律嚟嘅一首作品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我哋嘅《千千阙歌》啊！今晚星闪闪，啱啱听过《相失》呢首作品啦，系嚟自余浩斌嘅创作啊嘅歌曲吓。咁啊，呢啲一般你唱创作嘅歌曲嘅时间都会系拣喺夜深人静，即系静静地一个人去做啊。
1: 如果整合嚟讲系咯，但系有时候可能碎片化，我有一个好嘅灵感嘅时候，可能用手机录住先，咁跟住夜晚再将佢哋整合埋一齐咯。
0: 你要用边乐器就做创作啊？用得多。
1: 如果乐器就琴咯，就钢琴咯，系啊，电子咯，依家系 MIDI 咯。
0: 啊，你啱啱话即系自己当时读音乐系从零开始，从高中开始去接触你可
1: 唔识噶，高二开始啊。
0: 哇，你咁都可以考到艺术呢条路线咁犀利嘅？
1: 唔知道可能都有啲
0: 天分喺度啊，
1: 努力咯，运系咯。跟住哦，系咯，未冇学过钢琴咯，唱歌唔识，就系自己唱流行歌咯。但系因为当时要考美声啊嘛，大家都要学美声。乐理咯，视唱练耳嗰啲都唔识啊，就系嗰个我哋去培训班啊嘛，系啊，咁跟住学嘅，
0: 呢个好好嘅升学嘅个案嚟喎，你系高二开始行呢条艺术路线，都可以
1: 都有啲天分
0: 啊，都有啲天分喎，
1: 系
0: 啊，唔靠天分，即系从高二开始都难搞啊！你话高二开始，我文科生，我转理科要学数学咁，
1: 都好难啊，我都觉得，对，系啊，系啊，咁所以。
0: 好犀利啦嚇！
1: 要揀咯，係咯。
0: 咁啊，翻翻去你即係你個將來啦，咁啊，你會有新歌咯。講到話，除咗即係喺歌唱上邊嘅會有好多創作之外，有冇話喺其他方面都會嘗試涉獵一下咁樣啊？影視啊，
1: 我係好想，我係好想去試下拍戲嘅。
0: 哦，
1: 係啊，咁但係畢竟未學過啦，咁但係我都有試過幾次戲啦，咁同埋我都拍過少少嘢嘅，咁所以。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接受一个很规范的一个知识，所以其实 有时候你可能有些情绪你不知道怎么表达。
0: 想演一个什么角色這樣，如果你
1: 哇什么都想，其实我不想演，我想演奸角的，或者搞笑那一类，因为奸角因为搞笑那一类。咁咯，
0: 即系你本身即系可能冇乜点尝试过做个奸人咁样，就要
1: 即系我觉得好好玩，
0: 挑战一下
1: 系啦，好容易好呢啲角色好热，好出啊，系啊，我哋其实我哋睇片，不当然男大主大男主大女主都好，但系我就觉得正常咯，就可以
0: 系。
1: 可以有一啲搞好玩啲嘅嘢出嚟。
0: 而家咁兴嗰啲短剧咧，有冇谂过即系可以去演翻一两部短剧咁样啊？
1: 有机会去噶，但系即系我哋依家都谂住去试下去学习一下点演戏啦。系啊。
0: 咁你最擅长当然系翻音乐啦。咁即系如果俾一个时间，你会系最后喺节目当中推荐一首你自己好中意嘅歌曲俾听众，俾乐迷，你会拣边首歌曲推荐俾大家？
1: 突然间谂到嘅就系毛远之嘅《迷失艺术》啦。
0: 嗯，
1: 系啦，
0: 依家播得唔多啊，都少听，系点解会拣？
1: 相
0: 对
1: 冷门系嘛，但我相信听广东嗰个人一定听嘅。
0: 嗯，
1: 啊，点解拣呢只歌啊？即系切入翻我哋今日讲嘅嘢啦，就系、是、你学艺术或者你从事某一样嘢嘅时候，你空而迷失。咁亦都，如果你学音乐嘅朋友，其实呢首歌都道出咗几多真相嘅，我自己觉得。
0: 嗯，
1: 咁佢嘅词曲我都觉得系比较好，即系同埋佢 match 得比较好。咁所以。学艺术嘅人可以听下啦，咁同埋唔系学艺术人，你都可以听下，可能你都会可以揾到你所在嗰个行业当中容易迷失嗰啲位啊。
0: 嗯，
1: 系啊，
0: 系咁啊，最后节目时间我哋会将首歌送俾大家，咁但系喺节目结束之前啦，都希望你即系做啲咩说话想同你啲乐迷、同你啲歌迷支持你嘅朋友讲咧。
1: 其实已经讲过好多好多次噶，但系我觉得多谢嘅说话继续讲嘅，咁但系我呢个人咧就中意实际行动嘅。咁所以大家就等住我嘅最新嘅动向，无论系歌又好，一啲动作又好咯，我觉得一定唔会亏待大家咁锡我嘅。
0: 嗯，
1: 系咯。
0: 最近嘅动向就系东莞嘅呢场音乐会啦。
1: 音乐会同埋我哋准备紧一啲嘢，我哋希望佢成功咗，仲同大家去分享。
0: 好，
1: 系啦。
0: 咁啊，最后再呼吁下你嘅音乐会咧，就同大家讲下。
1: 好，我嘅音乐会夜航巡回音乐会嘅东莞站会喺6月6日嘅。东莞的太空间举行，希望见到大家。
0: OK， 咁、我哋期待喺现场听到你嘅演唱吓。OK， 再次感谢余浩斌，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啦。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1: 好啊，
0: 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我哋节目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嘅12点钟到2点钟喺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嘅2点到4点啦，会喺香港之声重温。今日咧，啱啱喺一个小时之前啦，同大家分享咗一个访谈啦，亦都系采访到咗英皇嘅呢位嘅新歌手啦，余浩斌吓。佢都预告咗将会喺6月6号咧喺东莞会举办自己嘅第三场嘅夜航音乐会啊。咁以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将个麦嚟交俾年轻人啦，嚟到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朋友啦，嚟自暨南大学嘅谭晓善，听听佢为大家推介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这一首歌它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假如爱有天意》的歌词一字一句都体现了李健这一位音乐诗人对于爱情细腻的理解。温情优美的旋律伴着李健柔情无限的演唱，非常打动了我的心。年少的我们曾经以为相爱的人就可以到永远，多少爱恋只能够遥遥相望，仿佛是在说着青梅竹马的恋人被迫分离的无奈。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就描述了萍水相逢一眼万年的情缘。整支歌曲里面十分震撼，而且感染力十足。李健用自己的歌声完美地演绎了一首关于永恒之爱的绝美歌曲。这一首柔情似水的《假如爱有天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的时间将会同大家嚟拣选出十首作品，而呢十首歌曲都会系有少少略带遗憾的一个情绪喺里面噶。咁啊，总有一啲歌曲咧系会令你谂起嗰段永远只差半步的爱。而下面呢首作品马上转出嚟嘅会有 Ega 的《日》。

来自 Ega 江海家的一啊，呢个作品最大的魅力咧就系 Ega 嘅声线啊，佢声线系好适合演唱一啲抒情作品嘅，配合合适嘅曲风啦，至少咧会令大家系好愿意入耳。Ega 啦，作为新生代歌手啦，咁呢首一嘅旋律啦，流畅清晰啦，亦都展现咗其不俗嘅作曲能力吓。咁至于我哋听过最睇重嘅歌词部分啦，呢首作品嘅歌词一如既往啦，延续咗林若零擅长嘅风格吓，婉约之中啦，不乏宏大嘅意境想象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啦，有嚟自林峰演唱嘅《记得忘记》，以及陈慧琳演唱嘅《记事本》，仲有系张国荣演唱嘅《风继续吹》。

林峰演唱的《记得忘记》由林若玲填词 JAL 作曲，收录在林峰2006年9月份的专辑当中《爱在记忆中找你》。他反映了人们在回忆过去感情的时候那种复杂的情感和内心的矛盾。《记得忘记》其实是一种很矛盾的讲法来的。他指人就应该要忘记过去不愉快的事，但同时都要记得一些美好的回忆。林峰用他的声线表达了这一重很复杂的情感。而陈慧琳演唱这首很经典的记事本，也是一首非常具有伤感情绪的作品来的。这首歌曲通过描述了一个人寂静当中回忆往事，来表达出对逝去时光和过去美好生活的怀念之情。而最后演唱听到的又充满磁性的哥哥的声音，风继续吹，用这种很独特的发声呈现了歌曲当中很凄美的意境。原曲有着淡淡的忧伤意味，该作品更加着重于情感和韵味，他的心情演唱款款动人至深，仅通过声音就可以令到听众感受到一位有温度很温柔的情人就在身边当中，用优美的音乐适合的风格深情地演唱给你听。这首作品也是很多很多喜欢哥哥的乐迷当中必定会去选择收藏的一首歌曲。下面的时间继续分享一些和情感有关的作品，来自庄心妍演唱的《走着走着就散了》，徐佳韵的《和你》，以及 Aline 演唱的《寂寞不痛》。

一連三首作品啦，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其中嘅每首歌曲嘅故事啦。走着走着就散了，嚟自庄心妍嘅演唱，好典型嘅庄心妍式嘅情歌啦，用佢与众不同嘅天籁悲音啦，铿锵有力咁唱出咗啦一段落寞嘅情感当中嘅大彻大悟啊！庄心妍用佢好动听嘅声音啦，就向大家诠释咗爱情嘅真谛。想讲俾你听啦，就系爱情之花需要双方去灌溉嘅，朋友之情都需要啦，常常联系同走动。沉默系情感嘅大敌，敷衍系疏远嘅必然。互相珍惜先至系不变嘅情缘，彼此在乎系唔会走散嘅根源。而另外第二首听到是徐佳韵在2018年收录在《和你》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和你》。徐佳韵用佢自己把独特的磁性声音啦，同埋好有节奏的旋律啦，在歌曲当中表达出一种咧，就是要同心爱之人一起欣赏美景啦，啊，睇最长的电影，听最动人的旋律，一起经历最美好的时光呢种嘅强烈愿望吓。虽然句句不提喜欢，但系句句都唱出咗喜欢你呢种情感啊。咁而最尾一首啦，略带少少伤感啊，嚟自阿 Lin 演唱嘅《寂寞不痛》啊。而呢首作品啦，试图咧就喺情感上边诠释啦，另一种更加细腻、更加成熟嘅阿 Lin 嘅声音啊。其实阿 Lin 嘅声咧有一种好浑厚温暖嘅特质噶。咁啊，唱歌嘅时候啦，非常之容易投入感情，丝丝入扣吓，有啲浓而不腻嘅感觉吓。咁呢首作品啦，阿 Lin 都希望啦喺爱情当中啦，每一个人啦受到伤害嘅人都可以通过佢嘅作品啦嚟宣泄积压喺心底当中嘅眼泪，然后从歌声里边得到抚慰嘅力量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啦，我哋揀嚟两首啦吓，另外一种风格嘅情歌有梁静茹嘅情歌，同埋许美静嘅遗憾啊。

来自梁静茹的一首经典代表作，有陈沫填词，五官艳谱曲的情歌，来自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演唱，在她第十张的专辑《静茹 and 情歌别再为她流泪》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最能够感动到人的一首情歌作品来的，后来都被很多歌手翻唱，也都被很多乐迷评选为自己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情歌作品。而另外嚟自许美静的遗憾啦，就似一个阳光不是很强烈的午后啦，为自己冲上一杯茶，再将这一张的唱片放在 CD 里面，躺在沙发上面，一个人静静地去听的一种状态。世界上总有很多遗憾的，而许美静唱的这种遗憾是放手的遗憾，一切已经难以挽回了。这种的悲苦，这份的痛楚抱歉，就令它成为我们心中的遗憾吧。有啲放手放开所有嘅感觉吓，好啦，同样睇翻时间大钟啦，嚟到呢一刻啦，亦都接近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吓，马上要同大家讲声晚安啦，亦都感谢每一位嘅听众朋友啦，坚守喺节目当中啦，同我哋一齐嚟聆听今晚拣选出嚟嘅作品啦，希望大家中意《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收听，最后用我哋一首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2: 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5: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8: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8: 探世界。
3: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7: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8: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19: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8: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2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1: 天阴两天清，四海降蝶阴。
20: 咱家己人的责任，
4: 天爱蝶人。
7: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5: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刚才听到是于文文带来的歌曲《已读不回》，这首歌是于文文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歌曲，歌曲空灵中有一丝电音的衬托，令于文文的声音变得更加有磁性。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内听又有意境的流行曲，接着我们一起要听到是张杰演唱的《游光灯》。歌曲唱出了人生不是每分每秒都五彩斑斓，有时或者会觉得世界在跟自己开玩笑，但是就在快要心灰意冷的时候，总有人陪伴在左右，就好像游光灯一样温暖着你。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咁听孙燕姿嘅呢一首《让子》就好似同老朋友街角偶遇，相谈甚欢。主歌嘅旋律简单清爽，寥寥数语间诉说住时间留低嘅感悟。副歌部分拥有饱满嘅情感，虽然唱歌嘅经验丰富，但系燕姿冇使用过多嘅技巧痕迹。咁跟住嚟要同你分享到嘅系苏有朋演唱嘅《我最大的奇迹》。咁呢首歌咧，佢喺音乐中注入咗更多诗意同埋真挚嘅人文气质啦。苏有朋就好似化身我哋嘅灵魂挚友，诉说出自己内心最深处嘅感受。

在，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啱先送出嘅系嚟自刘欢演唱嘅《我在》，歌词延续住相信同埋希望嘅主题，传递温暖，强调信念。咁制作上即系使用大量电子音乐元素，用充满想象力嘅音符营造未来科技嘅氛围啊！咁即将要为你带嚟嘅系苏慧伦嘅《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歌曲以轻快旋律同埋成长主题，传递直面人生嘅豁达态度。咁一齐嚟欣赏下啦！

听到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期待》，完美地展现了张学友的优质嗓音。感觉曲唱出了生活中有失败亦都会有成功，有咸淡的泪水当然亦都少不到甜美的微笑，有失落先构成昨日缠绵的歌，有忧伤先会有昨日焕发的浪漫色彩。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耐听又有意境的流行歌。咁跟住嚟送出嘅呢首 Why You 咧，系嚟自 Aga 嘅演唱啦。歌曲系唱出咗对一份爱嘅奋不顾身，一段情感关系发展到一个临界点，有人会选择离开，有人会继续为爱不惜一切，奋不顾身咁走落去。

咁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曾比特演唱嘅歌曲《魔毡》啊！咁唔知道大家喺听歌嘅同时咧，有冇感受到曾比特为大家带嚟嘅快乐魔法呢？咁跟住你要听到嘅系嚟自袁娅维演唱嘅《你会找到我》。咁呢首歌咧系以抒情嘅旋律去渲染情绪，但系却通过积极正向嘅歌词鼓励大家要坚信爱与希望啊！

刚刚同你分享到是倒叙心情带来的演唱对话生活，主唱充满故事感和略带沧桑的嗓音，缓缓呢喃诉尽生活的故事，不要逃避和怀疑，保持勇敢，因为阳光在你不远处，不要停低脚步，穿过崎岖的山路，站在最高处。咁最后要为你带来的是张智成演唱的一首快乐，这首歌风格清新明快，令欢乐的感觉满日啊！咁听起身咧亦都十分之惬意，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8号啊，嗱，今日咧系518国际博物馆日啊，咁所以我哋嘅韵味岭南咧都会有特备茶单恭候阁下。咁下面咧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慢慢睇睇。嗱，预告下啦，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会针对博物馆日嘅主题，播出几位大湾区学子嘅原创短视频作品，嚟展现青年人咧点样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啦、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同埋广东非遗馆等嘅文博机构，为听众推介大湾区各间博物馆嘅特色展览。另外，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播出到第20集嘅内容。而尾段继续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年嘅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今日我哋嚟关注早前主持人肥光仔是去采访嘅中山大学博物馆举办了伊凡与多罗西威廉斯伉俪藏通草纸画及相关物品捐赠仪式。在今日同大家探讨下博物馆点样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越讲越过瘾的环节，睇翻今日是2026年的5月18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应该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善释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回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活动是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是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们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而关注广东，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梅州市人民政府也在5月15日至17日在梅州市举办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省主会场活动。这个活动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主题，充分发挥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是推动广东全省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而梅州作为世界客都和著名的侨乡，百年侨批、客侨古道、南洋记忆是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世界对话的独特桥梁。而今次的主会场活动是会以侨批为历史见证，以博物馆为叙事主体，通过文物、档案、口述史和数字叙事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呈现客家人下南洋、联世界、报家国这样的历史图景，诠释联结世界的桥梁的深层内涵。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通过各界不同的声音来感受下国际博物馆日的精彩。而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共建了最新一期的湾区主播训练营项目，所以今天会邀请几位湾区学子加盟，通过他们的 Vlog 一个短视频的作品， 同大家沉浸式感受大湾区内几家博物馆的精彩。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嚟睇睇呢个展览。日前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第一个原创专题展览《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展览是汇聚了多家收藏机构的藏品，包括了绘画、陶瓷、金属器、玉器、古籍、外销艺术品、自然标本等各类展品200多件套，其中珍贵的文物占了一半以上，在一花一叶当中探寻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和生命哲思。看回展品，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近现代的绘画，几乎是涵盖了中华文明的全历史阶段。而最令到大家驻足观看的，就是今年在我们总台春晚的十二花神圆形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卫杯，亦都吸引了大家在展厅入口处驻足观看。广东省博物馆的副研究员策展人陈希介绍，这套瓷杯所绘制的每一种花卫都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例如梅花是代表不屈，木棉是

0: 英雄精神，而文人呢就特别喜欢兰花的隐人。而这次展览利用了馆藏文物三维数字化高清素描采集成果，集中来呈现了近五十几件文物的 3D 数据。我们了解了这个展览的详情，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广华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韩琦他们的脚步，去看看这个《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听听他们为大家诉说一下怎样遇见千年不谢的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华，来自中国香港，今天同我的朋友一起来到散博看花展啊，同我们一起啦。
2: 哇，入到嚟就是今次展览的 C 位，青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杯啦。今年总台充办的十二月花神原型就是佢啦。讲解员姐姐仲同我哋介绍咗同花神相关嘅花招节啊。
3: 那这个花卉杯或者是跟花神的活动呢，又跟我们的花招节结合到一起。花招节就是百花的生日，就叫花招节啊。
2: 拧过嚟左手边，用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360度睇文物细节啦。数字活化真系好型啊！呢个妹妹听讲解好认真啊，我哋嚟采访下佢啦。
4: 这个是牡丹花，它的花语是富贵吉祥，这个展示形式非常的酷。
2: 呢个是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铁花盆啦，上面刻住芳华院三个字，千几年前的岭南宫廷花园里面就是用这样的盆种花的。这个就是海棠子的外销画册啦。清代时期，海棠子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地方，广州的画师将岭南的花卉画成册子卖给外国人，花就成为了最早的文化翻译官。看完今天的花展，听下我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呢？
5: 从香港来广州个几钟，现在真的觉得大湾区是一个我们可以随时见面一起看展的生活圈。
1: 好看了，快点来吧。
2: 花开大湾区，等你来寻。
0: 好的，多谢晒来自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广华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韩琦，他们和我们推介现在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寻花记》中国花文化展。刚才在这个视频作品当中提到了这个就是镇展之宝，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杯，是杯壁以青花五彩是绘上了十二个月的花卉并且题诗的，可以说文色鲜丽不易生动，杯底有大清康熙年制的款式清晰可辨，而所绘的花卉依次是从一月到十二月是水仙、玉兰、桃花、牡丹、石榴、荷花、兰花、桂花、菊花、芙蓉、月桂和梅花，可以说一月一花一诗，一杯一四季。另外还有在1769年广州海棠子的一本外销画册，这本外销画册是来自西班牙一间公司代表的朋友去订制的，纸张还要来自于英国的肯特水印纸，装帧可以说相当精细，画面融合了中西技法，被毛里求斯的自然学家马瑟称之为18世纪最精美的外销画册之一，亦都是广州海棠纸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物证。所以这个展览是紧扣《寻花》这两个字，分为了三个部分，寻古花之文明印记，是从器物的纹样出发，追溯和展现花在中华文明当中的物质印记。第二个部分叫觅意，花之精神符号，是深入大家的精神层面，解读和探讨花作为中华文化符号和精神内涵。而第三个部分是探景，花之交流见证，梳理和诠释了岭南花卉文化，以及是花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中发挥的重要桥梁作用。这个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20日。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尹美玲男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越讲越过瘾啊！今日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城市广州一些精品的展览。日前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举行了丝路敦煌岭南影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丝路敦煌和岭南艺术在这里相遇，有数十位的岭南画家以中国画、油画、漆画等的多元形式诠释了敦煌文化的千年魅力，展现了从胡一村到方楚桥等艺术家的传承和创新之旅。展览集中呈现了岭南画家对于敦煌文化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敦煌艺术对于岭南美术发展的影响脉络，展现了丝绸之路和岭南文化之间的深度对话，并且以这个来呈现文化传承和艺术创新的生动实践。而这次展览是汇集了数十位艺术前辈和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涵盖了中国画、油画、漆画等多种艺术变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各个时期岭南艺术家对于敦煌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轨迹。最近暨南大学的两位广州学生张子瑜和范家俊亦都去到这个展览，还遇到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州市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李嘉怡老师，感受了敦煌加粤剧碰撞的魅力。下面来听听他们制作的这期短视频。
1: 不用去大漠，在广州都可以沉浸式体验敦煌艺术。今天我就来到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看敦煌展。咦，好像听到一段很熟悉的粤曲声，好像在那边。原来今天这里有一场很特别的跨界活动，当敦煌遇上粤剧会怎样呢？

0: 真系大开眼界，飞天嘅形象同粤剧嘅身段竟然咁契合。活动上仲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导赏嘉宾。我呢个粤剧小白要快啲去请教下佢先。
1: 其實粵劇和敦煌，我覺得最直接的聯繫就是在敦煌壁畫。粵劇的《天女散花》其實的靈感創作是源於我們的敦煌的飛天形象的。我們更多的是借鑑，是吸取，我們不會生搬硬套。戲曲它最可貴的就是源於生活，但是它也高於生活。我們也要根據自己這個劇種的特色，這樣觀眾會有一個更加之直觀，同時也可以了解到我們這個劇種的特點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也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看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也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0: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
2: 今天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好啦，再次多谢晒嚟自暨大嘅两位广州学生张子瑜同埋范家俊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一个分享啊！嗱，睇翻丝路敦煌岭南影像、岭南名家敦煌文化研究展啦，可以话系展现咗岭南艺术家啦最早对敦煌进行系统学习研究嘅群体啊！咁亦都系通过佢哋嘅一个艺术品啦，展现咗丝绸之路同埋岭南文化之间嘅深。

度对话。例如好似1943年岭南画派代表关山月远赴敦煌临摹，到1961年广州美术学院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次的系统性敦煌艺术考察。所以这个展览是汇集了34位艺术家的精品力作，从胡一川、关山月、姚宗仪、杨之光等的先驱，到陈永昌、方楚红、梁如杰等的当代名家，令到观众一次性看完岭南艺术界对敦煌的致敬和创新。而且值得同大家分享的一点是，为了增强观众的互动体验，主办方还打造了大湾区第一个可感可玩可创的 XR 数字艺术剧场——筋斗云 XR 数字艺术剧场，同步推出国内第一个聚焦敦煌莫高窟特窟第220窟的沉浸式体验——敦煌奇旅，是等观众在行走和互动之间唤醒沉睡千年的乐舞，行入艺术和时间的故事，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刚才两位学生主播和我们采访到了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嘉怡，下面我们都请出嘉怡姐唱出这首粤曲《青春作伴》，送回给这两位学生主播。

0: 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藉住518国际博物馆日，我哋嚟一齐睇睇湾区城市广州一啲博物馆嘅精品展览。嗱，提到广州嘅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里边咧，有一个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亦都系呢个艺术中心三大核心场馆之一，建筑面积咧达到2.6万平方米嘅。咁佢嘅基本陈列咧，系以人民非遗、时代新彩为主题，分设咗文物、生活、艺术交流四层嘅展厅。而四楼嘅湾区同心展厅咧，仲集中展示咗粤港澳共有嘅粤剧、醒狮等嘅非遗项目，配套体感互动、AI 讲古人等嘅数字化展陈技术。回顾翻2024年嘅5月1日啦，广东非遗馆同埋广东美术馆、广东文学馆共同组成咗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系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并且咧会不定时举办非遗市集、杂技展演等嘅系列活动啊。最近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黄雅静同埋刘家慧咧，亦都系去探寻咗广东非遗馆里边嘅几只岭南神兽。下面我哋跟随住佢哋制作嘅短视频，一齐去探访下。
2: 广州有只文化巨轮，入边住住几只岭南神兽。今日我哋就嚟到广州市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一齐入去同我哋揾下佢啦。
3: 入到嚟最先见到嘅就系极具岭南气韵嘅南国醒狮。逢年过节，醒狮一跃，承载住广东人积极乐观嘅生活态度同美好祝愿。我们看到一个鳌鱼，它是来自汕头的，是象征着独占鳌头的吉祥意思的。上来湾区同心展厅，一条长达5米的骨雕巨龙灵舍竹木，它用了13吨牛骨雕刻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地标，由20多人耗时10年制成，象征着大湾区坚忍同心的精神。而家见到呢个系绿风皮影戏，系嚟自广东汕尾嘅国家级非遗，用光影嚟讲古仔，有中国动画鼻祖之称噶。你睇下呢度仲可以睇佢哋嘅经典剧目添啊！呢条22米长嘅东莞中堂龙舟喺1997年香港回归嗰年诞生，20多年嚟佢静水见证时代，满载湾区共同记忆。呢只系嚟自东莞嘅千角灯，千角千灯寓意添丁纳福，象征住家族嘅繁荣昌盛。
4: 呢度系有好多即系非遗嗰、那个亲身体验，所以就吸引咗好多游客嚟，咁都非常之精彩，又可以了解到非遗嗰个项目。
3: 展厅内，我唔单止可以用眼睛睇，用耳仔听，仲可以动手体验，身临其境感受岭南文化嘅多元魅力。广东人讲好掂，系因为相信只要落手去做，事情同日子就会慢慢变好。岭南神兽系广东人亲手整出嚟嘅传承，一见神兽如见广东，敢做、中意做、认真做，就系广东人积极向上嘅骨气。
1: 好嘅，多谢香港学生黄雅静同埋刘家慧啦，带我哋去广东非遗馆啦，探寻咗呢几只咁有趣嘅岭南神兽。首先会有四楼嘅骨雕湾区同心，嗱系同心巨龙啊，系牙雕嘅作品嚟噶。咁另外仲有位于广东非遗馆3楼嘅中庭咧，有东莞千角灯吓，被佢哋誉为光明神鸟。是高6.5米、阔4.5米的千角灯，寓意是添丁添寿。还有一个影子神兽，是来自绿风皮影戏，用牛皮加光影来呈现的。影子神兽很有趣。还有在2楼山海之间展厅，有来自东莞中堂传统龙舟，被誉为水中灵兽，全长22米，咁犀利。端午节都就快到了，去看龙舟就最啱了。仲有1楼的大厅步梯啦，同埋4楼的湾区同心展厅，都会有南国醒狮呢一个神兽，系嚟自佛山醒狮嘅一啲扎扑写装嘅狮头扎作。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到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探访这个广东非遗馆，一定要跟着啱先两位学生主播的打卡指引去探访下这五只岭南神兽。五肥光仔都用广东非遗的主题曲《月彩飞扬》同大家助兴。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和大家看看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有很多精彩的文博机构推出很多展览。例如位于广州西关的恩宁路127号有粤剧艺术博物馆。这间博物馆总用地面积达到 1.7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有 2.17 万平方米。沿住荔枝湾涌三期分为南北两岸，南岸是基本陈列展厅、主题展厅、剧场和园林景区，北岸是粤剧艺术的传承和保护等的配套区域。而馆内设有园林、展厅、戏台、剧场等的传承展示区域。基本的陈列展览是会设有南国红豆、粤韵佳音展览，系统地展示了粤剧的发展历程、艺术特色、组织机构和在海内外的重要影响力。而精品剧场会设有237个座席，

0: 可以举办粤剧粤曲的精品演出的。下面我们一起来跟随暨南大学的香港学生李广华去沉浸式打卡这个粤剧艺术博物馆。
1: 做咩好似听到有粤剧的声音嘅？
2: 沉住声音行入去，先至发现呢度唔单止系一座博物馆，仲系一座识唱戏嘅岭南园林。水、亭、台、廊，每一处设计都系为咗将戏台融入建筑。由花园行入展厅，就好似翻开一本旧戏班嘅手记，一件蟒袍要绣好多个月，一本戏本写满咗离离合合。仲有嗰艘红船，以前唱戏嘅人叫做红船子弟，食住、练功、排戏，全部都喺船上。船开到边度，戏就唱到边度。但系最吸引我嘅唔系文物，系人。就好似呢个婆婆，佢企喺数字屏幕前换戏服、拣头饰，笑到好似小朋友咁，几得意。博物馆里面到处都系标语，提醒住我哋要保护、要传承、要发展粤剧。以前觉得要做到呢啲好难，但今日突然发现，其实当公公婆婆喺度认真玩换装，当年轻人愿意行入嚟参观嘅时候，传承就发生啦。
1: 担凳仔，霸头位，坐定定睇戏啦。
2: 揾个下昼嚟西关听一场粤剧啦。
0: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李广华啦，带我哋去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啊。嗱，今日咧系518世界博物馆日，节目咧播出咗好多位嘅湾区学子，佢哋嘅原创短视频作品，展现咗青年人啦沉浸式打卡粤剧艺术博物馆、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同埋广东非遗馆等嘅文博机构。为各位听众朋友推介了大湾区各间博物馆的特色展览的。如果有兴趣看看这些短片的朋友，欢迎关注韵味岭南的央视频号，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韵味岭南、或者是今日我主播，我们在上面同步展播这个系列的相关音频，和大家通过视频的形式共享。以上就是今日我们韵味岭南节目的越讲越过瘾板块，针对国际博物馆日和大家做的分享。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

0: 香港之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0集的内容。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不过李渊在太原做得太出色咧，反而系遭到隋炀帝嘅猜忌噃。而且隋炀帝揾咗个风水佬嚟算命，算咗个李氏将亡嘅结果，对李渊啊更加大加怀疑啦。有一次啊，李渊病咗，隋炀帝就问李渊个外甥女话：你舅父点啊？死得未啊？呢、这个消息传到李渊耳仔里边咧，当堂吓到脚都软埋。于是啊，李渊啊致力于收取贿赂、饮酒玩女人，以此啊降低隋炀帝嘅猜忌。哈，隋炀帝啊真系受吧，不单止啊升咗李渊嘅官，仲派佢督建太原嘅晋阳行宫。不过就算系咁啊，隋炀帝都系放心唔落嘅，派咗两个心腹，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嘅，过嚟做李渊嘅副手，名义上嘅帮手啦，实际上咧就监视下李渊嘅。李渊见到形势不妙，而且当时天下一片大乱，于是咧决定有备无患先发制人啦，派两个仔李建成同埋李世民咧，周围咁搜罗有志之士，扩充实力，准备起兵举事。而喺呢啲能人志士里边咧，对于李渊喺太原举事帮助最大嘅，一个系裴植，一个咧系刘文正。刘文正原来系晋阳嘅县令，同李世民就好 friend 嘅，非常睇好李世民。咁当时啊，佢因为同阿李密系亲戚，就俾人捉咗起身。李世民去监狱里面探佢，问佢使唔使越狱啊？刘文正见到李世民咧，马上就诸葛亮上身，分析嘅天下大势嚟噃。佢又话啦：李密而家盘踞中原，皇上啊匿咗喺扬州，天下大乱，而关中啊，亦就系都城长安一带咧，非常之空虚嘅。再加上天下百姓民不聊生，只要我哋打住拯救百姓嘅旗号号召天下，然后进占关中，咁到期时都城在手，二旗在握，天下垂手可得啦。李世民听咗啊，觉得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咧偷偷地谂办法将刘文正放咗，将佢呢度策划咧攞翻同老豆李渊报告。李渊亦都表示好有同感，于是啊一边储备实力，一边咧揾机会起兵啦。不过李渊啊仲有两个后顾之忧吓，就系隋炀帝派俾佢两个副手王威同高君雅啦。咁呢两个人喺度夹住晒咧，李渊好多事情就唔可以亲力亲为嘅，唯有派两个仔啊代劳，自己啊埋头饮酒玩女人。不过而家真系要喐手嘅时间，都冇可能成日缩手缩脚噶。于是咧，李渊就决定谂办法将呢两条友啊做瓜佢。当时嘅太原啊，经常受到突厥侵扰嘅。有一次，突厥派兵过嚟进犯，李渊派高君雅迎战咧，就打咗个败仗。隋炀帝又收到风啊，派人过嚟话要捉拿李渊去扬州问罪。咁嗰阵时，隋炀帝虽然走咗去扬州，唔系好理嘢，咁但系话晒都系皇帝嚟啊，派个使者过嚟，当场啊将李渊下边啲李世民啊、裴植啊咁成咧吓到跳晒出嚟，纷纷啊劝阿李渊话：喂，而家啲盗贼打嚟打去都仲有咁多嘅，上边皇帝又要治理罪，横死就掂死噶啦，不如尽地一煲，起兵作反算啦。但李渊啊沉得住气噃，佢又话啦：我呢个皇上表弟嘅性格我最清楚噶啦，成个女人咁嘅，三时花六时变嘅，兴头上嗌人嚟捉我嘅啫，过两日谂下冇咩人用，又会赦免我噶啦。果然啊，过咗冇几日，隋炀帝真系派人嚟赦免咗李渊嘅罪名，官复原职。嗱呢件事咧，仲系李渊睇得通透啊。如果喺俾皇帝治罪嘅情况之下起兵，咁就免不了叛军嘅名头噶啦噃。喺当时咧，就好冇政治号召力嘅。反正隋炀帝远在扬州，山高啊皇帝远，李渊当时系太原嘅一把手，有咩唔啱嘅时间再喐手都唔迟啊。若然可以免去罪责，咁以后起兵咧就可以打埋晒啲咩清君侧啊、护驾之类嘅名头，方便好多嘅。而对于

杨帝杨广嘅性格，李渊呢亦都摸得非常之准。不过经此一役，李渊亦都知道呢，再唔起兵就坐以待毙嘅啫，迟早就等死。于是佢又决定一边招兵买马，一边呢就諗办法搞掂王威同高君雅两个人。正好啦，呢个时候呢，老天爷俾咗个机会个李渊吧。喺太原北面嘅刘武州啊，喺马邑郡起兵，南下攻占汾阳宫。李渊就马上叫王威、高君雅过嚟一齐商量，话而家刘武州抢占汾阳宫，抢咗皇上嘅私人珍藏，连皇上啲女人都抢埋，简直系皇上嘅奇耻大辱啊！我哋呢啲做臣子嘅唔可以为皇上说耻，除咗一死以谢皇恩之外，都冇乜办法噶啦！吓到嗰两个冷汗直飙，问下李渊点算好啊？李渊就话：而家咁嘅时势，唯有请示皇上，睇下可唔可以征兵出战嚟啦。王威、高君雅两个一听就呆晒啦。皇上远在千里之外，刘武州都打到上门啦，仲请示？请示都系人头落地噶啦嘛，大佬。李大人，你老人家皇亲国戚，皇上对你咁信任，你征完兵再请示都唔迟吧？李渊啊，耍手兼令头，扮晒有原则，唔得，咁样违反规章制度噶吧？我李渊奉公守法嘅好市民嚟噶咩？咁王威同高君雅两个咧，就以为李渊惊自己一个人孭飞啫，马上就话：，我哋觉得都冇问题嘅，皇上追究落嚟，我哋一齐帮李大人辨别是非就系啦。李渊见我两个落答啦，就顺水推舟话：，既然两位大人都咁认为，咁我哋就征兵啦。于是李渊就攞正招牌，大张旗鼓招兵买马，一下子呢就招募咗上万人马，由两个仔李建成同李世民，以及心腹嘅大臣长孙顺德同埋刘宏基率领。兵马越征越多，王威同高君雅两个都蠢唔晒嘅，终于醒悟啦，原来李渊就老点佢哋，借佢哋过桥。于是呢，佢两个暗中商量，以图对李渊不利啦吧。不过佢两个手头冇兵马噶，大不了咧都系翻去揾皇帝告状嘅啫。李渊收到风，觉得呢两条友不宜久留啦，于是咧喺端午节请王威同高君雅去晋阳宫玩。一坐低咧，马上有人送上密报。李渊打开一睇，扮晒惊吓，话我收到密报，王威、高君雅你两个女通特缺，引兵入境。咁佢两个梗系打死唔认噶啦。李渊就坐到都傻。将两个人拖出去斩咗，对外宣布话佢两个私通突厥，以图谋反，已经被英明神武嘅李大人诛杀咗啦。咁本来呢单嘢咧，大家有啲怀疑嘅，呢两条友好地地，做乜女通突厥先得噶？点知咁啱得咁巧噃？过咗冇几日，就真系有支突厥骑兵过嚟侵扰，于是全城军民都话：哇，李大人真系有先见之明啊！王威、高君雅呢两条友果然系私通突厥嘅。嗱，我哋成日都话。要成大事呢，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嘅。运气呢样嘢，无论对边个嚟讲都好紧要噶。嗰啲成功嘅人事后总结出一万条必然成功嘅理由都好啦。但若然当初冇运气帮忙呢，都系死路一条嘅啫。咁啊，搞掂徐阳帝两个内应，李渊啊，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啦。于是李渊啊，打出安徐失嘅旗号，拥立占据长安嘅代王杨佑为帝。正式起兵举事。咁当然啦，起兵少不免要发表演讲啊，开仓放啊粮啊咁剩，呢啲人唔一一细讲啦。嗱，当时李渊北有突厥同刘武州，东呢又有李密同王世充，佢手头上得几万新兵，无论边头都打唔过嘅。为今之计就只有向西南攻取都城长安。于是呢，李渊命令李建成为左军都督，李世民为右军都督，自己又做大将军。率领三万人马出兵长安，另外呢又派刘文正出使突厥，请求军事支援。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李渊呢三万大军呢，都仲未遇上敌人啫，就碰上一场几十年一遇嘅特大暴雨，搞到啲路烂晒，粮草断绝，而且呢一落起身系都唔停，搞到李渊进退两难，冇计啦。唯有召开军事会议商量下点办好啦噃。裴植就建议话不如退兵咧，呢场雨都唔知落到几时嘅，咁踎落去粮草不计，迟早饿死嘅啫噃。
而李建成和李世民就坚决反对。

0: 觉得出兵有如离原之战，冇理由翻转头噶。而且而家时机又正好，关中空虚，礼物啊俾皇世宗缠住，唔得闲顾及长安。如果我哋翻转头咧，长安嗰边又收到封，早作防备，等到礼物搞掂皇世宗，我哋又留喺太原等死咩？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培植对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话：你哋话啦，呢场雨几时先停啦？雨一直落，我哋一直等啦。李世民虽然能人啊，但系就唔系神仙嚟噶，答唔到佢噶。于是咧，李渊就决定退兵。当晚啊，李世民又走到李渊大将前边，大喊咗一餐，落足嘴头咧，劝老豆话：呢场雨落足17日，个天边有咁多水先得噶，再坚持下啦。咁李渊啊，最后俾佢讲喐咗，决定继续望天打卦。嗱，从呢件事上边啊，我哋可以见到咧。李渊同李世民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啊，李渊擅长因势利导，因应不同的形势作出变化的。李世民比较硬颈，认准了的事就坚持到底的。这两种性格各有千秋啦，就没有说绝对哪个好哪个坏的。好了，李渊下令按兵不动，士兵就军心涣散吧，眼看着迟早兵变的。在这个时候有个白衫老坑公就走到嚟唐军嘅营寨前边，同啲门卫话：老夫系霍山山神嘅使者，山神有嘢嗌我转告大唐天子啊，话8月啲雨就会停噶啦。你哋嘅出路咧喺东南面嘅霍邑，到时我会助你哋一臂之力嘅。咁呢番说话一传出嚟啊，全军将士咧兴奋不已，话：唉，今次得啦，有神仙相助，一定掂嘅。咁呢个白衫老坑公咧，估计都系李建成啊、李世民佢哋搞出嚟嘅宣传攻势嘅啫。一方面安定下军心，另一方面咧又加强阿老豆嘅信心。反正算命佬呃你10年8年系嘛，佢话8月停啫，冇话操一定30啊。啊，不过咧系真系运气啊，企喺李渊呢边吧。呢场大雨啊，到咗8月初1啊，真系停咗。咁啊，大家都话：唉，今次系神仙庇佑啦，仲唔捞鸡？于是士气大振，大军出击。嗱，经过呢一场磨难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隋朝的大将宋老生，又逼降了名将屈突通。经过几场大战，终于占领了长安，拥立杨佑为傀儡皇帝，李渊自封为唐王。大唐王朝的建立呢，终于迈开第一步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听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呢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嗱，今日系518国际博物馆日，我哋都系关注翻相关嘅资讯。最近在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博物馆里头举办了一个叫做伊凡与多罗西威廉斯抗例藏通草纸画及相关物品的捐赠仪式这个活动。讲到通草纸画是19世纪主要在广州生产，由本地画师用西洋水彩在一种叫做通草纸或者通纸的纸张上面绘画各种和中国有关题材，并且销售给当时在广州通商的外国客人的一些小画片。可以说一张通草纸画是承载着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印记。而在英国一个大学的行政人员伊凡·威廉斯以其半生业余心耕，令到这座被遗忘的文化之桥在广州重现。我们韵味岭南之前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跟通草画相关的知识和展览。我相信有些朋友应该会记得主持人肥光仔有幸在2018年的时候和广州的通草画非遗传承人苏恩老师和他团队的伙伴去到英国的约克，是探访过伊凡先生和他太太多罗西。

0: 咁最尾发现原来是通草话，因为后面写住 Canton， 所以就引发了伊凡先生你要回溯翻，喺呢啲系源自于 Canton 广州嘅通草话，佢联系咗嚟自中国嘅啲朋友，最尾咧喺2000年前后就将一批通草话带过嚟广州，因为呢啲系外销话嚟嘅，咁所以有咗伊凡先生当年嘅义举，通草话重新进入咗广州人嘅视野当中。嗱，虽然肥光仔咧喺英国约克嘅时间唔长，想想可能得三日两夜，但是亦都被这次触动心灵的采访所深深打动。在活动现场，来自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教授程美宝是作了题为《一个大学行政人员的美好人生》伊凡·威廉斯和他的通草纸画的讲座分享。而听着他的现场讲述，令到我脑海当中不断地回想起2018年那一次的约克之旅。而在活动的现场，我还了解到，因为伊凡先生和多罗西女士他们年纪大了，那这一批通草画怎样处理呢？陈玉环女士、程美宝教授和刘志伟教授三个人是最后决定合资将伊凡先生的收藏带回来广州，并且捐赠了给中山大学博物馆。这个又是一次义举，我相信他们的义举是能够令到伊凡夫妇的事迹得以传播，精神得以延续。在现场，主持人肥光仔都采访到了程美宝教授，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1: 好，程老师，今次有一个这样的捐赠仪式，你觉得伊凡先生和他太太捐赠这批通草画会在未来为中山大学博物馆带来这些怎样的东西，还有怎样去处置这些相关的藏品呢？以后
2: 就伊凡先生和他太太呢，是通过我们作为一个桥梁，向他们购入了这一批通草纸画和相关的研究的物品，这样呢就是捐给一个我们觉得信赖，所以因为他们信任我们而觉得可以信赖的中山大学博物馆的。因为捐给一个大学博物馆就跟捐给一个普通博物馆不同，它的重点不会只是陈设啊，即是陈列啊、展示啊，这样它同时都要肩负一个呢，这个储存啊、数据化以及研究的责任的。所以我们展望就是说，伊凡先生和他太太是应该会觉得他这一套的藏品有一个最好的归宿，是属于广州的，同时呢是属于一个好的一个大学的博物馆的。
1: 我关注到今年的世界博物馆日518，它的主题就是博物馆是联通世界的桥梁。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一批通草画或者是伊凡先生和他太太的这一些过程或者是他历程，可能都联通了广州，或者甚至是将通草画联通世界。我不知道这个观点你怎样看？
2: 其实他们自己都是这样看的，即是伊凡先生都讲过，如果不是这个通草纸画，他是没有可能会认识到这么多中国朋友。亦都最初是通过这个通草纸画，他看到很多广州的景色、广州的风景，他来到一个现实的广州，他都会很想看看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所以如果你记得他曾经就很想去过鹿茸子的，他看到很多的鄉村的風光，他都會覺得這個就是我通草紙畫的、認識了樣。所以先是這些畫令到這個跟中國本來沒有關係的英國老先生認識了中國，跟著又是這些畫他認識了中國的一班朋友來到中國，然後再通過這些畫我們結合了一個這麼多年的一個感情，最後這一批畫和相關的研究物品我們經過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讓它現在儲存在廣州，我想這個是一個挺美好的一個過程和結果。
1: 你今天講座的題目就是一個大學行政人員的美好人生，我想問對於你自己來說這個歷程，因為你過去跟他們溝通那麼多，並且中間聽你講到有很多為了一幅畫都要寫成幾十頁的一個申請，對於你來說這一段的研究或者歷程或者接觸，會不會都可以用美好兩個字來形容？
2: 絕對是、即人生有很多事的，有些美好，有些沒有那麼美好，有些甚至可能是很不開心的，但你會看回原來人生很多這些的美好呢都是很多人的支持、分享、幫助而造就成的，我覺得這件事本身就很美好了。
0: 好的，多謝程美寶教授的分享。剛才都講到了，我在2018年的時候跟廣州通草畫的非遺傳承人蘇欣老師去過英國約克探訪過伊凡先生的，在之前中山大學博物館

0: 的现场，我们都采访到了苏恩老师，听听他的分享。
1: 听过整个几钟的一个PPT 的汇报，然后我已经感动了几次，然后热泪盈眶，眼泪都飙了出来。特别是见到伊凡先生，我再次见到他还是这么健康，跟德律师两个一起这么健康、这么开心和这么美好的生活，我都很感动。然后经过程老师的讲解，我仿似又是去回2018年我们一起去做研究，一起去在夜黑漫步，所有的情景一一再现，包括我2019年又再去的时候，我最深感受的是呢，伊凡先生一路都是一个这么谦逊的人，而且他自己一路都不觉得，没有将自己对广州做了一个这么有意义、这么大贡献的事，他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壮举，他自己是将这件事作为一个很平常、一个世界人去将这件事关注到这个中国的国家。我觉得他这种平常心和这种很用情去关注通草话的这个事情，他是做得很深入很细节的时候，同时他是做到很多感人的事。另外呢，我觉得最受益的就是在他沉淀的这么多年的研究的时候，他会很无私地将他的研究回馈给我们喜爱通草话的所有的人，而且他每一个的分享，还有他是很乐意去介绍他自己收藏的画作，还有他对这个通草话的认识和研究。而且我记得我们当时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每个星期他都会在当时他88岁的这些时间，他是很愿意每周组织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沙龙，是跟他身边的朋友是有兴趣的当地人都一起来分享这些来自远方中国的一些通草画作。所以我觉得他是很乐意分享，也都很愿意帮助我们国内中国的这个通草画传承的这一些团队，去将这个曾经消弭百年的外销画再次复育。他是做了很多很细致的工作，而且他给予我们很多学术的帮助，例如带领我们认识很多当地的博物馆、大学的研究人员，包括当地的修复研究的专家，引领我们这些国内的通草画研究团队去学习、去成长。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2: 2026年我关注到今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就是博物馆是联通世界的桥梁。你觉得伊凡先生和他太太的这个收集通草画的历程，今次捐赠了一些通草画回来广州，你觉得这个算不算都是联通世界，或者联通了我们广州？
1: 我觉得这个他们两夫妇是确实是一个联通我们中国和世界的很重要的桥梁，特别在通草画研究这一方面。而且今天程老师的这个讲座我很感动，他是讲一个大学行政人员的美好生活，或者是他对通草画的研究的这个历程。我觉得是一个体验到一个普通人他们对一个爱好的热爱之后，他可以跨越国界去追寻这些历史，这个很感动。我觉得程老师一直讲的时候，我好像看到我自己的脚步是学习伊凡先生的脚步，走向从中国走向世界去寻找通草画的真迹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桥梁，他是一个外国人反馈给中国，然后我们中国的这一群对通草画外销画历史感兴趣的人又去做一个回馈，的这一个之间的沟通是很有效，和很平凡当中体现到一种国际心，很有意思。
0: 好的，再次多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看回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而伊凡夫妇毕生的收藏和研究，和这一次陈玉

0: 环女士、程美宝教授、刘志伟教授三位前辈，以及系中山大学博物馆所做嘅事情，本身就系一座文化之桥。佢哋通过呢一份嘅跨越语言同时光嘅坚守，令到大家咧真切感受到咗广州嘅外销通草画融入到世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联结起身，亦都令到我哋呢啲接触通草画并且被伊凡夫妇事迹所感动嘅人，内心都被凝结咗起身。现场收到的消息是，这一批从英国带回来的通草画展品应该今年年内会在中山大学博物馆进行展出。我们韵味岭南节目将会继续和大家持续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针对国际博物馆日518这一日和大家做的一些分享。主持人肥光，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再会。听日是519中国旅游日，听日再会，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4: 澳门珠海 FM105.4，
3: 广州 FM98.0，
4: 深圳 FM101.2，
3: 佛山 FM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
11: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1: 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5月18号。我们首先会在探世界快讯的环节跟大家关注一下各地一些博物馆的有关情况。同时今天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明天又是5月19号。
12: 没错，5月19号就是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会场就在广州，究竟有啲點樣嘅活動可以令到大家享受翻我哋呢個旅遊日咧？咁啊，睇下我哋嘅 topic 環節同大家一齊分享啦。
11: 同時咧，今日我哋魅力真宇宙嘅環節咧，就會帶大家去行下博物館啊！咁啊，博物館日啦，自不然啊，要關注一下一啲咧知名嘅博物館，譬如話咧成都嘅三星堆博物館啊！嗱，今日咧會俾大家一啲咧即係出行嘅打卡攻略，呢一啲攻略真係要收好啊！嚇，因為咧三星堆博物館咧，其實入邊除咗有好多好好睇嘅呢啲展品之外，其实你在租借讲解服务方面和游览方面其实都有些小贴士，包括还有在这个都江堰方面，其实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找讲解真的有很多的窍门和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因为最近刚好我去了一趟成都，所以回来之后会跟木晶一起给大家送一份出行的实用贴士。
12: 没错，那么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守我们的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
13: 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1: 世界快訊，首先關注一下啦，國際博物館日啦嚇，嗱，今年啦，中國主會場嘅活動咧就喺內蒙古博物院舉行嘅，咁啊圍繞住主題為博物館連結世界的橋梁，咁啊集中展示咗十四五期間啦，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嘅最新成果，進一步搭建博物館同公眾溝通嘅橋梁噶。
12: 嗯，喺活動現場咧，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唐偉咧就介紹話，主會場嘅活動開幕式咧係進行一系列嘅重要發布啦，咁啊包括發布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推介結果，同埋電力加文物文物保護志願服務隊嘅成果等等噶。
11: 係啦，咁啊同時喺今日咧仲會啟動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的签约仪式，同埋咧仲会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的主论坛啊。
12: 除了在我哋内蒙古博物院呢度有一个主会场嘅活动之外啦，全国各地都会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啦，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同埋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加好咁样满足大家对于博物馆嘅呢个精神文化需求啊。
11: 中国咧喺1983年咧就加入咗国际博物馆协会，之后咧每年都会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嘅活动。咁从2009年开始咧，国家文物局系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嘅主会场活动啊，到而家咧已经成功举办咗17届啦。咁而讲到咧，其实喺国际博物馆日啦吓，好多博物馆都会打开自己嘅馆门口啊吓，迎接大家到嚟。譬如话我哋最近咧就去咗一个香薰博物馆，今日亦都会放开500个名额，等大家提前预约免费参观的。另外在澳门方面亦都有呢澳门大赛车博物馆，5月18日当日和6月1日的5周年馆庆日都会免费开放的，包括还会举办一些免费的特别活动，大家可以网上登记，跟着在当日去免费参与，感受这个澳门大赛车的独特魅力。
12: 见回其实在5月23日还会有一个叫做赛车霓虹灯牌工作坊这样的手工工作坊的活动，设埋3场这么多的，给到大家呢可以去到現場手工去製作呢個燈牌，分別是上晝嘅10:30啦，晏晝嘅1:30同埋4:00，每一場都有個半鐘嘅。如果是6到12歲嘅小朋友咧，就需要家長陪同參與。12歲以上嘅咧就可以自己個人形式咁樣參與。每一場嘅名額咧就係15對嘅親子或者係個人嘅。
11: 係啦，澳門大賽車博物館啦，喺6月1日啦係館慶日啊，同時咧亦都免費開放，包括咧都會有一啲嘅特別活動啦，慶祝擴建之後開幕5周年啦嚇，咁啊領略翻大賽車嘅一啲咧歷史文化同埋知識嘅。嗱，當日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嘅準備活動，譬如話啦，喺入場嘅話，你會攞到一張圖形嘅貼紙，是贴在印有5字这个轮廓的互动展板上面，大家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个馆庆的大型打卡装置。现场还可以免费参加放大镜寻宝译码之类的互动游戏，完成游戏任务同埋在社交媒体上面打卡贴文的话，还可以现场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一个即是冠军的赛车的微型积木或者其他纪念品的，数量亦都有限，送完即只需要提前去那里打卡去参与这个活动的游戏。
12: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约了，因为这个活动其实亦都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是致力推动这个旅游加体育的融合，跟着发挥我们澳门格林批自带赛车的独特的品牌效应，持续提升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吸引力的一些活动来的。
11: 是啦，讲到各地其实都有很多的丰富活动沉浸式地提供给大家去体验的，譬如说在东莞方面就有这个海战博物馆，今年鸦片战争博物馆亦都会开放一些的活动等大家过来这里参与的。今次的活动呢，我们先讲这个鸦片战争博物馆是以文化传承为纽带，为民共享为初心，在今天都会在海战博物馆开启宝藏非遗集市的系列活动的。 咁啊，邀请大家咧走入到文博空间当中咧，沉浸式去邂逅东莞嘅非遗之美啊！吓，喺海之博物馆呢度做一个非遗嘅活动吓。
12: 嗯，而且咧佢嘅导览嘅活动咧都系中英双语嘅，咁啊专门为中小学生同埋外籍教师。

0: 以及一啲留学生会设置专场嘅讲解，去深度解读海子博物馆嘅馆藏陈列啦，亦都打通翻我哋中外文化交流嘅桥梁啦，都系应翻我哋今年呢、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啦，令到境内外嘅青少年可以近距离咁啊读懂我哋中国嘅近代历史，睇唔到深厚独特嘅岭南文化底蕴。
1: 系啦，全程咧仲有纪念章打卡点啊，包括喺展览嘅导览啦，同埋集市啦，手工工作坊唔同嘅场景嘅，咁大家可以系去打卡集章，完成任务咧，仲可以获得一啲精美嘅非遗礼品啊吓，所以有一啲嘅互动嘅体验，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国际博物馆日啦，喺唔同嘅博物馆当中啊吓，都揾到你自己满满嘅收获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下面来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巨型装置艺术《龙之九子》就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演绎。作品由原来的折服的形态进化为龙腾飞升的动态设计。同时也象征着启德是由昔日的机场蜕变为国际体育及文化娱乐新地标。是迈向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布局。
0: 介绍翻呢个龙之九子啦，佢系由著名嘅雕塑家任哲系以不锈钢去创作嘅，成个直径咧就大概去到16米，成个外观咧就好似浮雕咁样啦，又好稳重啦，又亦都好有动感嘅。咁啊，讲翻佢之前嘅嗰个状态咧就系折服，咁而家咧龙腾飞升咧就会系一个上扬嘅龙首，咁啊同埋佢龙身嘅细节咧都非常之满嘅，咁大家睇到佢系一个形神兼备咁样嘅状态，又内敛啦，又充满力量。咁亦都係如意吉祥、繁盛同埋守護，寄托住大家對於啟德體育園同埋香港未來發展嘅一個美好嘅期盼啦。
1: 冇錯啦，嚇！龍之九子喺創作者嚟講啦，佢就將佢展現為一個龍生九子，各有所好嘅唔同面貌。咁啊，唔單止充滿咗生命力啦，亦都表現住啦嚇香港文化共融、靈活多變嘅特質，同埋不斷追求嘅呢一種精神啦嚇。而且佢唔係一個靜態嘅作品，佢係有時間性同埋敘事性嘅藝術創作啊嚇。所以之前咧，佢原來嘅形態叫做折服嘅，但係而家咧變咗係龍騰飛升咁樣嚇。所謂咧，即係有呢種先藏後發、由地而起嘅東方哲學，咁啊象徵住咧香港喺歷史嘅沉澱當中都會不斷咁樣去轉化、蓄勢待發啊嚇，好有意義嘅一個作品啊。
0: 冇錯啦，再關注翻廣西方面啦。廣西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咧，日前係印發咗2026年廣西出消費提質擴容總體方案啊。咁啊，呢一份方案咧係圍繞住文化旅遊啦、康養旅居啦、體育賽事啦等等九大領域啦，明確咗工作嘅目標啦。咁啊，提出開展策馬百貴同埋惠購全年咁樣一個主題促消費嘅活動。咁啊，希望喺全年咧係實現我哋呢個旅遊消費同比增長8%。
1: 冇错啦，方案当中提出促进文化旅游消费要开展四季主题文旅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分季节引导和鼓励4A 级以上的景区分时段推出门票优惠等等的措施，鼓励各地围绕四季的主题，包括是赏花、避暑、赏秋、温泉等等特色活动。还有各地也鼓励他们开发度假的精品路线，培育鲜明的主题精品旅居养老线路，还有是积极发展研学旅游、生态旅游等等的业态，希望是将这种广西旅游资源全面推荐给各地的游客朋友。
0: 冇错啦，以上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睇下翻嚟咧，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讲下我哋听日嘅519中国旅游日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探世界》topic 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啦，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啊，吓广东方面咧会有边啲嘅文旅活动以及系优惠嘅项目嘅。嗱，今年咧，全国嘅主会场咧系落喺广州，咁主题咧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因为啱好咧就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咧1800年啦吓，咁啊所以呢个时间段咧亦都系相当之有意义嘅一个日子，咁所以今年咧放喺呢一度，对于广东嘅朋友，对于广州嘅游客嚟讲咧，亦都系会喺呢一度咧有好多嘅优惠咧，同埋产品可以拣选得到噶吓。
4: 嗯，冇错啦，尤其是咧，其实我觉得摆喺广州啊、深圳啊、东莞啊、中山啊呢啲大湾区嘅城市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因为其实呢个都会有我哋一个成个大湾区嘅区位嘅呢种优势咧，同埋全省嘅联动啦，咁样睇翻，其实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立足翻我哋大湾区嘅核心区位优势啦，都扣翻呢个文旅惠民啊，同埋消费提质啊、产业升级啊，同埋呢个城乡融合嘅主题啦，会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嘅。咁亦即系话，唔理你而家只系去到我哋城乡入边去玩啊，一定系可能有啲咩工业旅行啊，又或者系一啲即系叫做免税嘅一啲购物啊等等，其实亦都会有相关嘅一啲优惠俾到大家嘅。因为全省方面已经推出咗超过10亿元嘅呢个补贴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广东啦，玩得开心，买得开心啊！
3: 即系一方面咧，就系话政策层面咧，其实喺广东嘅文旅推荐方面咧，真系做得好足啊吓。另外一方面咧，确实喺广东本地咧系有好多嘅呢种优质嘅文旅资源。因为就系今日咧，我先听有一个即系朋友同我讲咧，就话佢喺5.1假期嘅时候咧，佢系去咗江门嘅學生玩嘅，即其实呢个名咧你系熟悉嘅，但你话我专门去拣一个假期去學生玩，玩乜嘢呢？就会有呢一种即疑问喺度。但系咧，佢当时就同我讲，佢话佢去嗰度咧就第一个系因为佢离广州近，因为佢本身住喺广州，咁一家人揸部车过去好方便。个零钟，咁第二个咧，佢就话真系人少，因为大湾区咧，其实我哋知道，即系全国甚至乎全世界吓，大家都知道系一个好知名嘅旅游嘅区域咁样。咁但系咧，学生佢话喺5.1假期居然人好少，佢话喺嗰度咧有一条好靓嘅江边嘅绿道，咁嗰条公路咧，其实如果你揸车自驾咧，喺上边睇住嗰个风景，吹住江风咧，佢话非常之惬意，同埋又冇乜嘢人，即系嗰种感觉就系我系嗰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是在大湾区的一个城市，所以我就说，即其实在大湾区确实是有很多值得再去发掘的一些旅游目的地，有时候可能我们在熟知那些目的地里面，其实你去我觉得可以不用再去了，可以选多一些，一样都是有选择给到你的。
4: 嗯，没错了，其实刚才有一个点是令我自己觉得很触动的，就是说可能我们大家觉得好像江门学生样，我们听得很熟，但是我们很少专门为那个地方去玩，但同时呢，你又觉得话，即系得益于我哋咁强大、咁发达嘅交通网络，我哋去到嗰度系好方便嘅，所以其实你唔需要话我要即系提前去做好多嘅准备，同埋我需要去做一个点样嘅成本，然之后先至可以去到嗰个地方，而系我。就哪怕是只是想去，我未想清楚，我說走就走都好，
3: 去了
4: 先啦，那個成本都不會說特別大，是令到大家去到如果是有一個很好的這個體驗的時候是特別之驚喜的，因為你投入的那個成本不大嘛，跟住其實
3: 還有你一開始沒什麼預期，
4: 是啊，沒預期沒期待還有沒成本，跟住又給到你一個很好的驚喜，這樣的地方在我們大灣區非常之多，我覺得它的一個 俾到大家嘅啟示就係話，我哋當然啦，作為個人嘅遊客嚟講，我哋可以去挖掘啦。第二個就係其實作為呢一個即係整個一盤棋咁樣嘅統籌嚟講，係唔係亦都可以去挖掘多一啲去分流咧？因為其實今年我哋見翻廣州嘅人真係斷層第一咁樣多，
3: 4800多萬啊！即係講緊5月4日嗰日嘅實時人流咁樣。
4: 即係其實我覺得嗰4000多萬人佢擠喺廣州未必係舒服嘅，但係佢哋知唔知其實就係揸即係一個鐘左右，佢哋就可以去到另外一個體驗感好好嘅一個地方咧。我覺得呢一點我哋應該做好宣傳
3: 嘅。嗱，所以咧，即係5月19日中國旅遊日啦，嚇廣州啦，係作為一個主會場啦。其實今年就係要做一個全域嘅聯動，因為咧就以一場全國嘅啟動儀式、10大主題嘉年華同埋 N 個全域特色場景作為總體嘅架構，高標準、高規格去打造全國示範樣本。嗱，5月19日嘅晚上咧，廣州塔嗰度會舉辦全國嘅啟動儀式嘅，會有英歌舞啦、醒獅啦、粵劇啦等等嶺南嘅非遺元素，亦都會有啲現代光影科技啊嚇，咁啊為全國嘅觀眾去打咗個視聽嘅盛宴。咁同時咧，全省嘅21個地市就會聯動舉辦280多項嘅配套特色活動啊嚇，咁啊等大家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玩。全域咁样去享受啦文旅嘅资源嘅，
4: 冇错啦。咁啊，仲有啊，当然而家我哋仲有呢个粤超啦、粤 BA 啦等等，所以亦都会有好多嘅票根经济咁样嘅活动去俾到大家啦。会令到大家即系你攞住好似高铁票啊，或者系呢个球赛嘅票啊、机票啊、演出票等等都可以嘅。咁啊，可以睇翻我哋其实有边一啲嘅商家佢系参与咗呢个活动，咁你就可以去进行呢个减免嘅。
3: 冇错，其实大家咧喺出去玩之前，我觉得真系要睇睇一啲 OTA 平台，尽量系睇翻啲嘅大型嘅知名品牌啦吓。咁佢哋确实嗰啲优惠嘅活动系好多嘅。仲有一样。嘢咧就提醒翻大家睇睇，即系自己嘅手机啊，即系你自己咪系嗰个呢一个，其实都
4: 系啦，
3: 系啦，晓露推荐俾我嘅，包括咧之前我睇翻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用嗰个手机嘅套餐咧，其实入边系有送1年2次喺嗰个机场嘅。特別服務區 VIP 嗰度可以有體驗嘅，即係相當於你可以入去食嗰啲自助餐。
4: 我係啱啱過去嘅，即係上個月先用咗嗰3次嘅嗰、那個
3: 3次啊！你1年有3次咁多？
4: 我係好似係1個季度有3次，跟住我就用咗俾我同埋同阿 Kit 啊，同埋另外一個
3: 咁睇嚟，你消費量都幾高下。
4: 佢係按照你喺佢嗰度嘅年限，同埋咧你嘅嗰個月套餐咁樣，佢有2項嘅。咁我係因為從大學。呢張卡咧係即係當時寄大學通知書嘅時候一起寄嚟嘅，所以其實差唔多20年都有噶啦。
3: 所以我張卡都係啊，我由大一用到而家嘅。做咩我哋咁快喺度透露自己嘅年紀？即係其實確實喺廣東方面咧，係有好多嘅景區啊，或者一啲嘅文旅嘅企業啊，或者一啲項目啊，佢哋都會參與到呢一啲大型嘅優惠活動當中啊，大家可以去多渠道去發掘一下嘅。咁另外咧，即係廣東當然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文旅嘅資源。一方面咧，嗱有呢個山海嘅特色啦，同時亦都有繁華嘅都市啦。咁啊，依托住得天獨厚嘅資源禀賦啦，廣東文旅產業係持續領跑全國嘅。2025年全省 GDP 突破咗14.58萬億元啊，連續37年咧係位居全國第一。全年接待遊客9.6億人次，旅遊總收入係1.24萬億元。咁啊，入境遊客數量同埋旅遊外匯收入增速都係領跑全國，文旅綜合實力係穩居全國嘅第一方陣啊。
4: 冇錯啦，其實喺即係廣州嘅本地人，真係都會成日有個疑問就係你過嚟廣州玩乜嘢？冇乜嘢好玩嘅咁樣。不過呢幾年咧，我真係從我身邊嘅朋友過嚟廣州玩啦，會聽到啲唔同嘅答案啦，就係話。除了話我哋呢度會有我哋獨特嘅嶺南文化之外，當然最多嘅人係衝住食嚟嘅，
3: 冇錯。
4: 咁啊，仲有啲人咧，佢係衝住親子嘅活動嚟嘅，
3: 研學
4: 係啦，研學各種各樣嘅研學。佢話我哋嗰度唔係冇博物館，唔係冇呢一啲嘅企業，但係好少有人會將呢一啲嘢做成一個路線，令到大家串起身去玩。咁啊，呢一點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我覺得旅遊產品開發嘅問題。的而且確喺廣東嚟講，大家對於呢個旅遊 市場的開發是真的會優秀一點的。
3: 沒錯，確實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產品將它打包在一起，包括聽朋友說就去到赤坎古鎮那裡，那裡面會有很大的一個區域，本身那個地方就有很多可以行的空間，而其次它還有很多 NPC 那些沉浸式的劇情那裡可以去玩，其實這些也都是在廣州不同景區裡面會有安排的。所以確實因為產品很豐富，會給到大家的選擇更多。今次確實主會場活動其實也都會是將這些來自於廣東的不同的旅遊景區以及是一些文旅的景點推薦出去，以及也都會將農文旅的融合作為一個核心的亮點，發布五條省級的農文旅精品線路匯編一些案例集，等大家在看這些案例的時候也都給自己找旅遊的目的地提供一些啟發和靈感這樣的。因為說到即現在已經是五月份六月份，很快就要荔枝啊、龍眼啊、黃皮啊都要上線啊，咁其實依個時間咧，提前去種草下都啱大家跟住落嚟喺暑假嘅時候，去廣東的不同的這些農民旅有些鄉村那裡去發掘更多好玩的地方。
4: 嗯，沒錯了，並且我們廣東的民宿呢也都是非常之有特色的，希望大家呢在接下來的這個暑假呢都可以來到廣東玩一下我們的鄉村的這些體驗。
3: 沒錯了，講到5月19日是這個中國旅遊日，而今天5月18日是國際博物館日，在今天就肯定要跟大家關注一些博物館的情況的。在今天的魅力真宇宙環節當中就會給大家去到三星堆和都江堰玩的一些朋友提供一些出行的 tips。 首先三星堆博物館在這個講解服務方面有拼團有小團講解，包括當然也都有些網上訂的專業講解，不同的服務建議大家要提早預約。另外就說都江堰景區確實的佔地面積很大，找不找講解服務就看你自己個人的需求，因為確實很大，如果你要找講解呢，你就全程要跟著個講解員好像跑步一樣又曬，量力而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一些小細節給大家出行的時候帶來更加舒心的一個體驗。稍後我和阿夢真就會一起給大家送上這一份實用的 tips， 記得留意收聽。
0: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2: 叹世界。
7: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8: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5: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8: 魅力真宇宙。
9: 再次嚟到叹世界节目，欢迎你收听今日嘅魅力
10: 真宇宙，
9: 我系主持人泽宇，
10: 系木真，
9: 系啦，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去成都逛一逛啊吓，哇咁快啦，我都去咗一趟成都啦吓。
10: 哎是的，那天你打电话给我，你告诉我哇我正在计划去成都，我都挺意外的。
9: 是的，所以即因为木真介绍得好嘛，即刻就种草了我去一趟成都了樣。
10: 但是后期呢泽宇说你说得太好了，令我期望有点高。
9: 不是我没有带任何期望，其实去玩和去休息本身就已经是很舒服的一个过程了。所以呢即其实我觉得任何一次的旅程都是有收获的。只不过呢就说我们今次去呢都帶回來一些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0: 我覺得澤宇你跟我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9: 為什麼呢？
10: 因為你
9: 當然啦，你上次跟團嘛。
10: 其實我個人呢無論去哪裡我都不是很做攻略的人。
9: 我都沒有做啊。
10: 你會不是的，你打電話給我你會問很多東西，即其實你認為的你沒有做攻略，其實你都做了很多。
9: 哇，我那些哪叫攻略啊，我起碼買票我都要提前預約的，我不預約的話我進不到去的。
10: 跟住我那些是直頭是什麼都不想，就
9: 因為你跟旅行團嘛。
10: 所以其實呢，其實上次呢我們做即其實咪後啦，就到哇為什麼你要跟團的，即是你會覺得我自己很有能力去 handle 這件事。
9: 不是說覺得很有能力，因为我们真的太多人了，有六个人一起出行，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需求，但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就是大家都不喜欢跟旅行团。
10: 哦，那我呢就是比较懒的，我就因为就是觉得要带着个小朋友呢，我就不想想那么多东西，那我就可以将它交给人家去打理了，那我又可以尽情享受我自己的旅程。
9: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视角去看成都之行的。
10: 没错，
9: call back一下之前的节目里面，木星有介绍到就是说去成都啦，譬如話去都江堰啦，會去到三星堆啦、博物館啦，我都去打卡曬噶啦。咁都其實有好多自己嘅啲心得體驗嘅。咁我覺得咧，就係每個人去之前一定要提前預約係最緊要嘅。係
10: 冇錯。
9: 因為如果喺人多嘅情況之下，確實係預約唔到嘅。咁同埋呢度可以俾翻大家一個，即係去三星堆嗰度咧，佢係有拼團聽講解嘅服務嘅、一個人係$30，咁成個團大概係20-30人、不過一定要去到嗰度。提前去排隊，即係盡量早一啲去，唔好太遲去、如果太遲去咧，就你可能會book唔到啦。不過基本上拼團都可以早啲去嘅話，都可以book到嘅。
10: 不過因為嗰陣時你話你係五一啊嘛，你哋多咗個夜間嘅嗰、那個
9: 日頭都有嘅，你只要夠早就係㗎啦。
10: 因為嗰次我哋其實都係有少拼團嘅，但係我當時因為臨時臨急咧，佢就話已經冇名額拼唔到入去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正如你所講，都係
9: 你可能去遲咗咯，所以、
10: 都係要提早。
9: 係啊，最好就係去到現場，因為佢嗰啲講解咧。官方的講解是只可以在現場排隊預約的、你不能在線上預約、在目前大家在線上所見到的所有的 話可以在線上預約的講解都不是官方的、
10: 哦、
9: 啦，所以如果大家想找回、三星堆博物館自己官方講解服務的話、一定要去到現場排隊預約、越早越好、
10: 即是最後你們選了一個拼團的
9: 官方的拼團的、
10: 官方拼團的
9: 因為它也有小團的服務的、是由一人到、十人以內是屬於小團、就400元一個團、一個團、但如果你是十人以上的就建議、是可以去拼團啦。當然它也有大團的服務的，即是十幾個人的那種服務就600元一個團的、我覺得就沒什麼必要啦。
10: 對對，小團我覺得
9: 跟你拼團沒什麼區別咯。
10: 對對、我覺得
9: 總言之就是一定要提早到，
10: 還有你都覺得有講解會精彩很多、
9: 當然去三星堆那裡、始終因為裡面太大了，你那個
10: 你覺得很大嗎？
9: 是很大，我們真的只跟著講解員是好有側重點咁樣一個個展品去行咁樣，唔係每個都講，有好多展品你係講唔到啊！佢只係講咗啲重要嘅展品，講完之後都已經過半鐘啦。就已經準備要關門了，因為當時是公眾假期。
10: 哦，即係你哋行曬先過半鐘啊？
9: 係啊，全部行曬過半鐘啊！
10: 咁快？
9: 係啊、官方講解就是過半鐘嘅，
10: 係
9: 啊，90分鐘，係唔快嘅啦。其實所有嘅重點都已經講曬嘅啦，跟住剩低嘅時間，如果嚇你自己有時間嘅話，可以自己慢慢去睇。
10: 因為佢有啲線下拼團嗰啲咧，即係唔係官方講解嗰啲咧，佢嘅節奏會慢啲嘅。因為嗰次我哋
9: 貴啊嘛，
10: 係啦，嗰次我哋有朋友咧就係參加啲線下嘅講解嘅。佢因為我哋只有兩個鐘嘅時間，佢根本就聽唔曬。佢話佢仲行咗可能三分之二左右啦，可能仲有三分之一未聽完，佢就要急急忙忙要走啦。
9: 冇錯，所以呢個就喺睇講解服務嘅時候，我覺得俾大家嘅一個提醒，因為始終你喺線上會有好多嘅講解服務都可以去預約嘅，但係個價錢咧就高低不等，有一個人100蚊嘅、200蚊嘅、300蚊嘅，甚至乎上千蚊嘅都有，
10: 真係可以爭好遠啊！
9: 係會爭好遠嘅，咁同。還有另外再提醒大家，如果是平日的話它是沒有夜場的、但是如果去到公眾假期的時候
10: 節
9: 它節假日呢、就會開放夜場、夜場呢它就是6點到8點鐘開放的、這個時間呢只是說它所謂的入場時間、但其實呢它是可以提前檢票，我個人認為呢其實就是從5點鐘開始它就已經可以入場了、所以是啦，其實我們當時買票寫著是6點才可以入場、但其實5點鐘就已經可以入了、
10: 到底你們後面
9: 所以其實相當於我哋五點鐘入場，咁跟住咧，我租嗰個講解服務係6:12，咁從6:12開始講到7:30，大概就啱啱好8點鐘結束啦。咁、你再留翻少少時間喺入邊行下個文創店，基本上你個晚黑兩個鐘嘅時間就已經啱啱好。所以我哋當時五點鐘入去，將近8點出嚟係啱啱好嘅個時間、如果大家係公眾假期去嘅話咧，即係我都建議呢個時間去，因為呢個時間去咧就冇咁多人，因為始終日頭嘅人肯定會更加多啲。
10: 咁你當時有冇了解到嗰啲租嗰啲，如果官方嗰啲講解機器大概係幾錢？
9: 租嗰啲我當時冇去嗰啲講解機，我印象中好似係幾十蚊到啦，
10: 即差唔多。
9: 差唔多，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即其實如果大家係租唔到官方嘅講解器咧、其實佢自己小程序上邊係有嗰個講解服務嘅、即係你直接喺三星堆博物館嗰個官方嘅小程序上邊係可以20蚊。購買一個講解的服務，咁佢自動自覺去到嗰個相應嘅嗰個展品位置，就會響起身就會講解噶啦、而且佢仲會有唔同嘅分男聲講解、女聲講解，同埋課小朋友嘅講解服務嘅。咁、所以就呢個係建議大家，如果你係唔想揾真人講解嘅話、其實呢個服務
10: 又或者買唔到啦，
9: 係
10: 咯，又或者買唔到太。
9: 因為我哋當時咧，我諗下，我應該係5:10入去，咁、跟住大概5:20到就開始排隊去預約講解服務啦。跟住到我排到啦，大概應該係5:30左右啦。咁、跟住就話已經小團的服務全部都冇曬啦，即係400蚊一個團嗰個服務已經全部冇曬。佢話你只可以拼團啦、而且只可以拼到6:12嘅。咁、後屘我拼完之後咧，大概可能後邊仲有10個人到啦、就全部嘅拼團服務都冇埋啦，即係相當於我估計係5:40左右啦，晚黑啊。就已經冇曬所有拼團的講解服務了，剩下的就只可以在線上去預約那個20蚊的講解服務了、
10: 不過我覺得即係好似你咁樣咧，佢可能有一個麻煩的點就是要排隊咯。
9: 係但排隊其實都很快的，其實排隊很快的，因為佢係咁樣嘅，你排隊咧喺 排嘅過程當中就會有服務人員咁樣俾你個二維碼去掃碼先預
10: 約
9: 嘅。佢嗰個就，所以我話點解你必須要去到現場，就因為嗰個二維碼佢現場先俾到你嘅。咁同埋咧，建議大家係攞住自己嘅身份證件啊等等嚇，係方便去購票。因為人多嘅情況之下，我當時就遇到咁嘅情況，係冇咗網絡信號。咁所以咧你就掃唔到碼，因為可能唔同嘅運營商嚇喺同樣嘅情況之下會有唔同嘅表現。咁當時我就攞住自己嘅身份證去嗰度俾佢再嘟卡咁樣去直接購買服務咯，係啊，會好啲咯。所以建議大家真係出門在外咧，最好都帶住你自己身份證。
10: 要有 plan A、plan B。喂，出門在外肯定要帶身份證啦。
9: 唔係，有啲朋友可能驚話身份證比較重要，我今日出去玩我就唔帶啦咁樣。但其實係啦，即係但其實我覺得係最好帶住咯，因為我當時就係咁樣，因為我就同佢講話啊，我冇信號喎。佢話啊，咁你可以過嚟我哋旁邊攞身份證，佢用電腦幫我購買。咁我俾佢個二維碼掃，我收錢就 OK 啦咁樣。
10: 係，咁其實而家咧都好方便嘅，即係睇下大家中意選擇邊個方式嘅啫。係，即係好似阿澤宇去完之後咧，就提供更加多嘅呢個選擇嘅方式俾大家。
9: 細節一啲咯，因為上次阿木真咧講到嘅三星堆博物館嗰度咧係跟團去嘅，咁因為你跟團去咧好多時係包團，佢已經將好多嘢係打包曬。咁但係我哋係屬於自己去咧，咁就可能有啲嘢需要自己做。咁而且咧，我真係要建議大家，因為佢好多預約的那個通道呢，它不是隨時開放的，即一般來說是提前五日開放的。咁我當時就啱啱好撞正，哇，仲可以買到，因為我嗰日去係公眾假期，都仲好彩見到有夜場。跟住我買完之後，
10: 可能臨時加出嚟嘅啫，分
9: 分鐘。唔係臨時加嘅，佢係因為到公眾假期佢先會有呢一個服務嘅。咁跟住第二日我再睇夜場都滿曬啦。我一開始嘅時候
10: 咧，我嘅意思即係佢係即係雙日場賣曬，佢先至放夜場出嚟。
9: 唔係啊，我都係提前買噶。
10: 是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佢是 一步一步咁，佢唔係所有同時放出嚟嘅。
9: 哦，係啊，當然啦，
10: 佢、肯定即係所以其實你看到嗰瞬間，可能佢都係放出嚟冇幾耐
9: 嘅。係啊，我當時買嘅時候就是放咗公眾假期其中兩日嘅時間出嚟嘅啫，後邊幾日都仲未放。我都話啦，佢係要提前五日到啊嘛，一般嚟講嚇。
10: 而且佢可能即係日場同夜場佢都係有分開的。
9: 係，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因為三星堆咧確實係個博物館離市區好遠，所以如果你要去嗰度咧，其實係我建議建議是打車過去，但是呢亦都打破了一個迷思，就是說都不需要擔心沒有車打回市區，因為其實呢門口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還有它也是靠路邊的。因為當時呢我就以為我都是聽了你說就說可能很難打車，但其實都不難打車。
10: 它 有個公共的停車場的，
9: 有個公共停車場，還有外面停車場外面也是大馬路來的，都有很多車，其實大家都可以打到車，人也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多打不到，其實都可以打到。不過就我後來計算一條數，因為我當時去我是包車去的，包車的價錢跟我，因為 我們是六個人一起出行，所以打車和包車的價錢其實差不多，有包車的話方便很多，
10: 肯定包車好
9: 了，那個價錢其實差不多，但如果你是說人少少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一部車可以搞得定的話，都冇乜太必要包車，因為包車始終會貴少少嘅。因為我係啱好公眾假期嗰筆數係可以維得翻，但如果你人少嘅話，如果係非公眾假期嘅話，我覺得可能包車肯定會貴啲，咁就直接打車係 OK 嘅。打網約車其實係可以去到嗰度嘅。
10: 但係即係如果你喺市區過去嘅話，起碼要
9: 都遠嘅，因為嗰度其實已經唔係即係成都市啦，
10: 離開成都市區係啊，離開成都市區嘅啦。
9: 所以咧，佢其實係唔係喺成都市區咁，即係叫做係跨城咁樣咁。
10: 同埋咧，其實如果你包車樣嘢好咧，就係你可以即係好似你咁樣樣，你係卧龙熊猫基地啦，同埋呢个三星堆啦，你同一日可以一起玩晒咁样样，你就唔需要话中间又要打部车喺呢度去嗰度啊，咁样样就少咗呢啲麻烦嘅事咯。
9: 系冇错，所以咧即系其实预约系好重要啊。
10: 预约真系重要。
9: 之前咧我哋仲讲咗都江堰啊，咁啊都江堰咧其实亦都去咗一趟嘅，翻翻嚟咧亦都会有一啲嘅 tips 俾到大家。
10: 我就系想加一句嘴咧，就系我哋就系即系实际操作过同跟团冇脑咁样样跟咧，系真系
9: 唔一样嘅，系唔一样嘅。系啦，仲有一 樣嘢我可能要補充一下嘅就係、是其實咧之前、包括我採訪過其他同事啦、包括之前阿木森都有講就話誒嗰度喺三星堆博物館咧，佢冇乜嘢食嘅地方啦、但其實係有嘢食嘅，只不過好少，佢係一啲細店，
10: 啊、
9: 但係都係有嘢食。因為點講咧？你知唔知啊？因為我當時係咁樣嘅，我哋嗰個行程係大概五點鐘，我同你講話五點鐘去到嗰個三星堆博物館啊嘛，咁八點鐘先出嚟，肯定會覺得肚餓，我肯定想食啲小食噶啦，係、有小食食嘅，因為本身喺個停車場嗰度有一個地下隧道，行到去，行到
10: 魚蛋啊，剩嗰啲咯，
9: 行到去對面嗰個博物館，唔止魚蛋，有好多，
10: 即係諸如此類啲小食咯，都
9: 有好多小食，即係其實夠醫肚嘅，即係所以如果你係話我只係簡單咁樣。醫下肚，飲啲檸檬茶啊，食啲粟米啊，食下腸啊，食啲包啊、麵啊，甚至乎買下文創，嗰度都有個官方文創店。咁、其實係可以喺嗰度滿足到你嘅需求。因為點解呢？我之前係遇到個情況，我哋係包車嘛，包車我係跟嗰個旅行社嘅包車，旅行社嘅包車佢本身就係個司機呢、其實佢會有一個服務喺呢一度嘅，咁、即係佢都希望可以包攬下客人嘅其他嘅一啲。服務項目，佢當時就話：嗱，你哋既然六點鐘先入去，咁而家我哋到啦，先四點半，不如你哋去下其他地方坐下啦，去農莊食下飯啦咁樣。佢話呢度三星堆都冇乜嘢食㗎，咁我哋話都唔使啦，其實我哋都唔餓。咁、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冇乜必要，因為個時間本身好緊張，四點半到六點鐘係嘛。後屘事實證明其實五點鐘就可以入場。
10: 你仲要排
9: 隊？呢個係第一個係啦，
10: 服務啦。
9: 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其實我哋都冇食飯嘅需求，只係想話簡單咁樣填下肚。咁、一開始我哋話最多就乜都唔食，咁咪早啲走咯。但其實去到嗰度發現係完全夠你填肚嘅服務啦，因為嗰度係有好多小食店嘅。咁如果大家都有同樣的咁樣嘅一啲需求嘅話，我覺得就唔需要擔心，因為食嘅嘢同埋買嘅嘢，包括坐嘅地方其實都有嘅，因為有一個好大嘅旅遊中心。當然可能日頭人會多好多嚇，我相信可能未必會有位置坐，或者買嘢未必有咁容易。
10: 佢户外都有很多位置俾你坐，除咗裏面之外，佢户外其實
9: 曬咯。所以即係都係一啲 tips 俾到大家。
10: 我覺得咧，即係自從阿澤宇咧，即係大家都好近。咁樣去完呢個地方啦，大家帶出嚟嘅嗰個標準同要求其實都唔一樣，唔係嘅，所以我就覺得去旅遊呢件事咧，真係如人飲水，係啦，冷暖自知，每個人嘅要求同需要都唔一樣。
9: 因為本身你係跟團去，我哋係自助行。
10: 唔
9: 係
10: 嘅，唔單止係咁樣樣，最關鍵就係我嘅標準，即係你覺得食飯，食飯係咩意思咧？就係一日個肚就得。我食飯，我覺得要坐低喺度，有茶嘅，有嘢嘅，即係嗰啲。
9: 我啱啱唔
10: 係
9: 話食飯，我都話啱啱就係醫下肚。係
10: 啦，即係個標準會有啲唔一樣，即係每個人嘅標準唔一樣，所以呢個就是。旅遊咧，好多時候我自己都會覺得，嗱，無論聽我哋講也好啦，或者網上面睇攻略都好啦，只能夠作為一個參考，因為佢只能夠代表我個人嘅喜好同埋我個人嘅觀點，
9: 係啦，
10: 但係佢唔可能適合每一個人，
9: 係，所以係要唞唞噶啦嚇，
10: 可以休息一下啦，
9: 一兩嘴講咗好多，陣間翻嚟再講講都江二、
10: okay.
9: 我哋陣間再見。
11: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1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3: 勉却舟车劳顿，
14: 无需身体力行，
13: 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5: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5: 叹世界。
1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7: 旅行是

0: 木章講得堅唔堅先㗎？
1: 我哋啱啱前面就俾咗大家去三星堆博物館嘅一啲咧，即係 callback 嘅一啲信息啦嚇，俾大家一啲即係服務方面嘅資訊。
0: 其實好細節，多咗好多細節嘅填補，同埋同你嘅角度去睇好多嘢又唔一樣。
1: 我仲有一樣嘢想講，
0: 仲有咩嘢？仲有咩嘢？
1: 因為咧，即係講話買文創嗰度咧，其實可以回到屋企買，因為
0: 翻屋企，
1: 因為點解咧？上網買咧，可以喺即係線上買咧，平好多。
0: 啊，係咩？
1: 係啊，因為線上會有優惠啊嘛。當然你喺線下買，你買完即刻就可以，即係譬如話個毛絨玩具可以即刻綁喺自己書包上面，嗰種感覺唔一樣，嗰喜悦唔一樣，嗰儀式感唔一樣。但如果你係即係追求性價比嘅朋友，俾多大家個選擇，我就係咁樣，因為我當時就想買其中嗰只熊貓仔，咪戴住嗰個金面具嘅。咁因為現場買不到，因為太熱門了，但其實線上很易買的，而且呢你在現場買是要89元一隻，線上買呢有各種優惠券呢72元就可以買到了，
0: 還開心
1: 送回家
0: 還不用拎，還快過你到
1: 那樣，所以就是給大家一個選擇，多一個選擇好，那我講完三星堆博物館了，那我再講講這個都江堰。
0: 不是，你說講都江堰的時候呢，你說又是很曬，你說我上次你告訴我不曬的，為什麼我今次去到成都到處都曬的？
1: 因為哇，都江堰呢，即其實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做好防曬，因為首先我覺得始終咧成都平原嗰度咧，佢嘅海拔係比我哋大灣區呢一度嘅海拔咧係明顯要更加接近太陽嘅，所以
0: 高少少啫。係啊，你真係好煩啊！
1: 係明顯要更加接近嘅，咁跟住咧就嗰度咧，即係我哋講話去都江堰咧，佢雖然話一入到去咧會有一大片嘅森林啦，嗰度其實係一個盆景園嚟嘅。
0: 嗰度都唔算係森林，即係會
1: 盆景園啊，叫做係
0: 咯，即係林木都
1: 有啲林木
0: 嘅，係咯。
1: 咁但係咧，就中間有一段路咧，其實係會係行，即係譬如話寶瓶口嗰度行去飛沙燕嗰度咧，就嗰一大段路其實就係喺户外，喺
0: 比較赤裸啲
1: 江邊咁樣。直接在大太陽下曬住，可能行了一公里到嘅。咁如果你冇做足防曬嘅話，就會好似我咁樣啦。一翻嚟咧，同事見到我就話：哇，就要你做乜燒到好似窿珠咁啊？冇錯，就係少夫講嘅。
0: 唔係啊，人哋曬燈都專登曬黑，幾靚仔啊，有型咗啊，真啊。
1: 唔係真係會好曬，所以建議大家就最好咧就做足呢個，無論係物理防曬定化學防曬嚇，都要做足佢。
0: 唔係，其實咧有時曬咧，因為好似成都平原咧，佢出太陽嘅時間咧，同我哋廣州。不一樣嘅，即係佢冇好似廣州咁直接咁咁熱烈咁曬，但係咧可能佢嘅紫外線嘅輻射，
1: 紫外線好強，
0: 係啦，佢係紫外線輻射好強，佢唔係真係話出猛太陽嗰種曬，所以你就好容易麻痹大意嘅，即係你會覺得
1: 唔係麻痹大意啊，因為嗰日真係冇出太陽出門嗰陣時，跟住咧去到嗰度，其實嗰個太陽好似你話齋都唔係嗰種好猛烈，
0: 唔係好似廣州嗰啲正午嗰啲。
1: 系啦，但而且因為佢本身天氣又唔係話好似廣州呢種好咁悶熱嘅，佢其實就有啲涼飕飕的，有啲風吹喺身上，你其實有陣時唔為意，但其實嗰個紫外線就已經喺度侵蝕緊你啦。
0: 同埋呢個同個人體質有啲關係，好似我咁，我好耐曬，話俾你知，我去九寨溝
1: 都係少曬啲好。
0: 我都唔做任何防，唔係我潛水啊嘛，所以我潛水我都唔係好點防曬，我只不過咧就即係潛水之後咧，我話俾你知一個秘訣，一個秘訣啦嚇，呢個秘訣。真係值幾廿個億嘅，我覺得，因為而家化妝品好貴，但我用嘅成本係好低嘅嘢嚟嘅啫。因為每個人都話我皮膚好，問我搽乜嘢，我嚇我咩都唔搽嘅喎，我就係搽補水嘅。補水嘅咩咧？就係你買啲即係品質好啲嘅蘆薈膏就得㗎啦。係啊，即係含蘆薈嘅成分比較高啲嘅蘆薈膏，因為佢係會一個曬後修復嘅好好嘅作用。佢首先幫你補水，好似你咁，如果你當日曬完即刻去補水嘅話咧，其實你嘅皮膚嘅受損嘅程度係會降低好多好多，而且個成本好低。成本好低，所以其實你咧，即係大家成日諗住
1: 我唔要曬，
0: 係啦，即係唔係？但係
1: 前提就係唔要，我唔
0: 考慮點樣收。但係你萬一你已經中咗招啦，咁你要嗱嗱聲補救㗎嘛？
1: 好，你俾我時間講，跟住咧，仲有咧就係第二樣嘢係要提醒翻大家咧，就係話喺官方講解呢一 part 啊嚇，我哋當時係冇揾講解嘅，因為呢樣嘢可能就同你唔一樣啦，因為你啱啱講話你
0: 我之前係話一定
1: 係你係一定要揾講解，因為點解咧係貨你嘅需求係因為你。是跟你仔仔兩個人一起去嘛，所以你們兩個人行得的話呢就方便一點，我們因為六個人呢家人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樣，所以就各種需求不一樣而且可能行起身你說六個人同時要集中在講解員身邊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為什麼就因為那個都江堰其實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戶外的景區自然的風景區，你可以這樣理解，我們在那個自然風景區行的過程當中去看

0: 呢個水利工程佢點樣係為大，咁所以
1: 設計嘅點樣諗嘅，
0: 所以其實你簡單嚟講，佢就係一個徒步嘅旅程嚟嘅，大概徒步兩公里行到去魚嘴嗰度，再徒步兩公里翻翻嚟。所以其實如果你係跟住講解員咧，我問過
1: 南門入南門出啦，咁即係
0: 唔係啊？就嗰個橋嗰度咯，係啊係啊係啊，我同一個門口入，
1: 因為其實如果你包車咧，其實真係好建議大家北門入。
0: 冇包車。
1: 哦，呢、這個呢邊冇包
0: 車，因為唔想、okay. 我哋唔想咁攰啊，就冇搞到成個行程咁辛苦，所以我哋就只係簡單咁樣行一下。其實我哋行嗰條線咧，就啱啱好係佢哋講解員行嗰條線。咁、我自己行完之後咧，就發現即係如果你係跟講解員咧，你就會係即係你會係被框住咗咯，框住咗喺你要聽講解呢件事上邊。咁我哋因為我啱啱講話六個人，又有大人，又有小朋友，又有老人家咁樣，咁大家就冇辦法係好放鬆。咁樣行喺嗰段路上面，而且我嘅前提係我哋係公眾假期，所以人好多好多，咁你就會好辛苦，
1: 同埋容易走散。
0: 係啦，會走散，因為真係太散。你話喺三星堆博物館入邊，佢都仲係一個密閉嘅空間，同埋佢相對會細一啲。但如果你去到嗰個都江堰嗰度咧，佢係大好多嘅。咁你要行嘅時候，你就其實會好辛苦嘅。咁我哋當時就放棄咗。但當然呢樣嘢，我覺得係跟翻你自己嘅需要，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想跟講解員，佢肯定講得會更加清晰。一啲咧，我哋可以問啊嘛嚇。但如果你話冇辦法啦，咁我都可以直接買一個，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有一個打卡紙，即係佢官方嘅嗰、那個服務員嗰度咧，可以買一個$37嘅一個打卡紙。咁跟住你可以去打卡，跟住每一個紙仔上邊咧就會有一個二維碼掃，佢就會講解啦。其實嗰個講解我覺得係已經足夠噶啦，即係佢用好簡短嘅形式，好快速咁樣令到你了解翻呢一個位置佢嗰個意義咯，同埋佢歷史咯。
1: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無論去到哪個景區，尤其好似成都呢啲地方咧，佢所有景區其實都好成熟嘅。啱啱我哋都講咗啦，你有好多種方法，有好多種選擇。其實就睇翻你自己，第一你有冇提前約唔約到呢個服務啦。第二個就係你自己個人嘅喜好啦，你中意邊一種服務啦。咁其實一應俱全，都可以俾你選擇得到。
0: 係啊，同埋咧，即係喺無論都江堰定係三星堆啦，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提前去預約係好重要嘅，因為好火爆。
1: 係啊，成都真係即係佢周邊啦，重慶周邊、成都周邊其實好多景區都好火爆。
0: 仲有一樣嘢要提醒嘅就係話，三星堆博物館咧，你係預約幾時，你就只可以喺嗰個時間段入去嘅。但如果你喺都江堰嗰度咧，佢係會分上午場同埋下午場噶嘛。但只要你係買到票、約到票嘅話，你無論上晝同埋下晝都可以入到去。包括青城山景區亦都係一樣噶。
1: 後屘你哋青城山
0: 我冇去青城山，因為覺得太多人啦。
1: 即係去咗，其實你行兩日，你都覺得其實
0: 已經夠噶啦。
1: 其實喺成都，我哋啱啱講到嘅包括呢一個三星堆又好啦，都江堰又好啦，包括我哋下一期會講到嘅大熊貓浮游基地都好啦，其實咧係真係你要行好多好多路噶，唔係講
0: 徒步之旅嚟噶嚇，因為包括三星堆都係徒步之旅，
1: 即係佢唔單止咧，即係你喺精神上你有好充分嘅一啲收穫啦，你個腦要爆炸啦，咁其實你體力咧你都要有好大嘅 support 先得，
0: 收穫滿滿啊嚇，咁
1: 啊體力同努力一齊去，
0: 你今日嘅節目一講都講到嚟尾聲時刻啦，
1: 係
0: 啊，講到唔夠時間講啦，係啦，咁我哋呢期節目咧就已經嚟到尾聲時刻啦，期待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咯喎。
1: OK， 好，
0: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嘆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五月十八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6: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5: 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6: 我国远离商业体系消费市场供给不断优化，带动原向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5: 澳门特区立法会举行开放日活动，要市民零距离感知法治澳门。
6: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膳食，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